先生，然后也是登台致辞。因为交发是这个国企嘛，是吧？就是他也是从这个国企的责任与使命和担当这一块呢，然后为整场发布会吧，然后奠定了一个基调。他也是强调，就是老百姓买房子吧，购房者买房子，买的不仅仅是一套房子啊，更是一份稳稳的幸福啊！我觉得这个说的非常好啊，真的就是这样。就是我之前也举例子，就是。

0: 进阶产品系吧，啊，算是一个改善系，也是首次落为长春，然后包括，他的所思所悟所感所盼，然后也进行了一个分享，我觉得哈，就是整体来讲的话，可以称之为这是一个，城市级别的这样的一个封面级别的作品吧，啊，城市级的封面作品，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还有呢，就是，他也把这个项目的精神内核，然后也说了一下，是隐于市。啊，秀于心啊！现在就是好多楼盘哈，都喜欢用这个隐于市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表述，然后来进行一个定位。我觉得这是一种态度吧，啊，也是，很多楼盘选择了就是真诚吧，选择低调啊，包括这几天就是星爷的那部电影，昨天我也是看了一下哈，啊，真是哈，就是真诚才是必杀技，可能就是有的人觉得。故事情节一般啊，有的人觉得太重视特效了，但是我觉得真诚最重要啊，就是包括就是相关的制作人也在不同的场合表述，包括万科高策这次也是在台上也是进行了一个阐述，他说不做那些天花乱坠的那种修饰啊，然后要做一部接地气的，然后呢有精神内核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我觉得这个还是很万科的哈。说一下项目坐标吧哈，项目坐标呢是在这个人民大街的中轴与玉通河生态水脉这附近啊，然后呢在冠城国际这附近啊，离这个高速路口还是蛮近的。附近呢像这个远大购物中心啊，包括巨城国际啊，然后也都是在这附近。我去的比较早，因为当天是这个下午2点的活动，我不到一点就去了，因为有雨嘛，我害怕堵车。然后我就提前去了，然后正好呢，在这附近吃口饭，然后感受一下周围的配套，感觉还可以啊。就是我在这个远大购物中心这块儿，应该是5楼啊，吃了一碗面，感受一下这附近的生活配套，还挺好。就是大家的这种素养啊，精神面貌啊，还是可以的。
1: 就是人气还是挺旺的哈。
0: 对对对对，是这样。然后离市政府很近啊，2.5公里左右吧。然后还有就是，它也是地铁16号线的这个双轨交汇啊，双轨交汇。配套啊，教育啊，商业啊，文化呀，基本上也算是没有死角吧，也算是没有死角啊。当然了，就是这个高策，就是这帅气的小伙子，然后在分享的时候，他提出了七大价值主张啊，从美学、规划、景观、归家、户型、公寓到社群，啊，他全方位都进行了一个阐述，东西内容也是比较多吧。我觉得简而言之吧，就是这个项目呢，我觉得要颜值。有颜值，要秩序呢有秩序，然后呢要配套呢啊，它有这种全生命周期的啊，老中青啊，幼小啊，就是这些都考虑到了，包括就是要景观呢也有景观，他也说了说有263棵名贵树种啊，然后打造这个一轴冠里六园应境的这种东方雅境啊，所以说呢这个楼盘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在这个景观上，包括在现场它呈现出来的这种画面上，就是它做一个 PPT 的一个相关分享嘛，我跟马哥俩挨着我就说，哎呀，这楼盘这景观做的可真不错啊，
1: 都没话讲，真不赖，
0: 真不赖，真的是不错的哈。包括一些归家的礼序它也都很有说法啊，包括就是户型这一块说一下吧。户型呢是118啊到191平方米的全改善产品线，真实得房率呢可以超过100%，甚至呢，局部户型的话可以达到104%啊。然后呢，还有这个家政间吧，还有这个宽敞阳台也是都有的。所以说呢，这个户型的话能看得出来，也是将近120平方米起步，由此可以判断，就是。先改善一点吧，啊，先改善一点，就是好看、好住、好生活。然后就是在这个匠心和工艺这一块呢，其实，它在这个隐蔽工程啊，包括防水，就是防水工艺啊，包括定制保温这一块，它也做到了一户一档。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就是前两天我带家人我们一起去吃火锅的时候，这两位女士非得要想吃火锅。一般我记得好像是冬天吃火锅的比较多。
1: 对，我刚刚小何老师一说到吃火锅，我想，我说我好像好久好久没吃火锅，因为进入到夏季了哈。
0: 是
1: 这个。 天气比较炎热，但是哎，现在这个雨季吃火锅也还好。
0: 嗯，也还好。
1: 对于不怕不太怕热的朋友们来说还好，
0: 嗯、
1: 但是对于怕热愿意出汗的朋友来说，实在是不友好
0: 啊，他俩就这么认为的，就觉得下雨吃火锅挺搭配的。
1: 对女。

0: 吃朋友还是比较喜欢这个热乎一点哈，
1: 对，然后沸腾一点的生活哈、
0: 嗯、
1: 然后我们去这家火锅店的时候就发现了，因为可能也是连日这个阴雨连绵哈、
0: 嗯、
1: 然后这个靠近玻璃窗这一块的这两个桌呢就是有漏点啊，就是那个漏雨了，嗯，所以说呢，这个时候我就想到，就是房子也是这样的哈，就是你交付之后没卖出去，或者是说没马上即将交付的时候，这个防水工艺要是没做好的话，我觉得真的挺掉链子的。
0: 我觉得这段的阴雨天、
1: 嗯、挺考验人，
0: 对，
1: 挺考验开发商的。
0: 就是像小虎老师提到的、
1: 嗯，
0: 我这已经好了没交付呢，或者是我正在。就是做最后的这样一个筹备过程当中、
1: 嗯、
0: 或者说哎已经拿到钥匙但是我还没去验房呢，
1: 是
0: 特别的，我想可能有一部分的开发商会很紧张，
1: 很紧张，
0: 他明白自己的项目到底能不能经得起这场雨的考验、
1: 嗯、是，
0: 但是有的开发商会很放心，就是来看吧、
1: 嗯、
0: 没问题，你看我们的产品啊、
1: 嗯
0: 就是大概连绵下雨得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1: 嗯、是
0: 啊，我经得起这样的一个考验啊，园区的排水也好，
1: 嗯，
0: 就是有的地方你看地势低洼的就已经会有积水了、
1: 嗯、
0: 而且这个积水很难排去，
1: 对，
0: 但看你的小区里新建的这个小区里排水怎么样哈，就我们去溜的一圈就一目了然了、
1: 嗯、
0: 还有这个地下的车库的这个排水
1: 啊、哦、对，地下车库这一块、
0: 啊、
1: 就是
0: 大家都得考虑进去哈，只要涉及到这个雨水天气的情况都要考虑进去、
1: 嗯、对，包括顶楼啊，就是好多开发商啊就最近都很忙，我说这顶楼有点扛不住了，开始漏水了，
0: 水
1: 是吧、
0: 嗯、
1: 啊，所以说吧，就是防水工艺这块也很重要，包括就是保温这一块，因为东北人就是冬天吧还是挺漫长的，
0: 对，
1: 四五个月的时间至少，
0: 太冷，还有一阵儿就开始交供
1: 暖费了是吧，
0: 对，
1: 是，然后就是供暖保温这一块、
0: 嗯、
1: 我觉得确实很重要啊，就涉及到好多人的温暖问题是吧、
0: 嗯、
1: 然后就是从细节到整体吧，就是每一个环节呢就是都严格把控啊，所以说万科在这一点做的还是不错的。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他说有趣有爱有邻的盒子配套啊，其实这个盒子呢更多的就是相当于一个 co-life 吧，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这样的，这个盒子呢相当于一个集合啊，就比如说你是这个喜欢读书的盒子啊，有，然后小孩玩的啊，喝茶就是这个喝咖啡的这种也有个盒子，会客的是吧，也会有哈，嗯，反正就是动静吧相结合，然后呢小孩的成年人的，然后长者的，然后也都有对应的这样的一些空间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项目整体来讲呢还是可以期待的啊，还是可以期待的、
0: 嗯、问一下小虎老师，这个项目比较契合什么样的人群？
1: 我觉得一方面呢就是说依靠地铁上班的啊，坐地铁一号线和六号线上班的，你的单位正好是在一号线或六号线的边上啊，坐这个轨道交通啊就直达了，
0: 非常方便，
1: 对，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可能有的时候你总出差，尤其是开车去这个双辽啊，去这个辽源啊，去四平啊，这块离高速路口很近、
0: 哦、
1: 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啊。还有一点呢就是喜欢运动休闲的这部分人，因为附近有商场，然后还有各种公园，
0: 嗯、
1: 所以说呢就是跑步啊，遛弯健身啊，然后包括就是说周末的时候跟孩子看看电影啊、
0: 嗯、
1: 啊，你是看看动画片的电影啊，还是看有情怀的电影啊，都可以啊，去商场吃个饭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些都没有问题，就是还是挺适合这部分群体吧。还有呢就是我觉得哈，就是对万科有情怀的吧，因为万科来长春已经25年26年了这样的一个时间了啊，它是进入长春较早的外部房企之一，应该讲对这座城市还是很有感情的，所以说也有相当一部分拥趸啊特别喜欢万科，因为万科的企业文化就是以前从各界领导人嘛，就是他们都很喜欢这个运动啊，都很阳光啊，爬山啊，篮球啊，足球啊什么的，包括早些年就是我们也跟万科体系的人然后经常会组织一些比赛啊，篮球赛也好啊，或者是足球赛也好啊，啊经常会有一些交流和沟通，所以说呢就是万科呢就是包括业内从业人士也是这样的，就是好多人就是说我曾经在万科工作过，你再出去找工作的时候，你拿到这份履历的时候，对方的 HR 啊，这个人力资源的负责人啊，都会高看你一眼，有可能啊，就觉得哎呀，在万科工作过，很正规啊，很阳光，然后很拼，然后很有能力，很认可啊，真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觉得对万科有情怀的这部分购房者，然后也可以过来试一试，嗯。
0: 嗯，感觉好像就是说这个项目本身或者是整个企业的文化就是非常阳光积极。

0: 向上、充满活力的。
1: 是是，包括就是我家有个亲戚，他也是这个啊，算是房地产业内的高管吧。
0: 嗯，
1: 然后他也说了，他说他早些年这都得是20多年前了，就是2000年左右的时候，他说在深圳工作的时候，经常会看一些万科内部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简报啊啊，或者是说类似于这个企业文化的这种杂志啊，或者是小报啊之类的，然后他们也会经常会看，就是能学到很多东西啊。就是说早期的萌芽阶段、学习阶段，都说好多人都认为是万科启发了他们、启迪了他们，是他们的启蒙老师啊。所以说我觉得从这一点上来讲的话，万科对业内还是非常贡献，还是非常大的。嗯，
0: 哎，所以说大家如果对于这个项目感兴趣哈，它的地理位置或者是我们刚刚说的一些比较契合的点啊，正好符合你的需求的话，大家可以看看。哎，如果你这个项目可能不太符合你的需求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看一看现在我们的一些建房的一些流行趋势，还有这个好房子到底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称为好房子，你未来的我们的奋斗目标可以往这个方面去考虑一下哈。
1: 嗯，是这样。
0: 目前这个价位有消息吗？
1: 价位现在是因为现在刚开始亮相嘛，就是它有小高层还有洋房产品啊，小高层可能会贵一点嘛，因为我觉得它毕竟是双轨嘛，我觉得可能是在10000块钱出点头吧，应该啊。然后洋房的话可能会贵一些，在此基础之上加个2000多块钱啊，12300，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价格啊。最终的价格它都没有最终对外释放啊，但是我给的价格是这样，我的评估是这样。
0: 好的，如果大家对于这个项目有兴趣的话，想了解的话，可以继续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好的，稍后时间迎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生命只有一次，资讯广播提示您，外出游玩请远离有风险隐患的区域。
3: 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一百点
2: 一，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4: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5: 天赋主城，向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0: 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哈，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

0: 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让我们的专业人士帮您避避坑、避避雷啊，顺利的买到你的心仪的项目哈。
1: 嗯，下半段呢，我们继续说豪邦的一个活动哈，就是在这个7月9号这天，在这个高新洲际酒店啊3层的宴会厅啊，然后举办这样一个活动。具体的活动呢，就是主旨吧，就是主题就是井上之上啊，然后天华共耀，是一个品牌战略发布会啊。我也是全程参加啊，然后我去的也是比较早啊，整体来讲
0: 吃了碗面
1: 然后参加这个活动的感触吧，我的总结就是，第一感呢就是场面够大啊，这个酒店规格够高，然后主持人水平也很高啊，然后也是台里的一位主持人。第二个呢，就是合作商家呢，这个品牌够硬啊，我觉得就是50余家战略合作品牌啊，然后呢，就是让我感觉到就是分量都蛮重的，不是说那种鱼龙混杂的那种啊。比较典型的呢，就是说像这个梵蒂斯门啊、东朗麦斯特的这个系统窗啊，包括还有这个他这个在这个建筑设计方案这一块呢，他也是有那个加拿大 CDG 然后来执行的啊。还有呢，就是景观方案这一块呢，是有这个北京北林瑞格然后来进行担纲的啊。就是整体来讲的话呢，水平实力就是合作伙伴这块的分量都很重啊。还有呢，就是室内装修这一块呢，是由吉爱然后来操刀的，就是它的整体的项目最终的呈现其实呢是由一个个细节来构成并且决定的，所以说它的合作伙伴这一块呢，我觉得真的还是蛮牛的哈。包括就是电梯这一块啊，然后呢也是这个百年品牌通力电梯，通力电梯那个负责人就上去这个做分享的时候，我一听，哎呦，我说这个通力电梯这个岁数可不小了，好多年了，真是上百年了。
0: 对，我们听着很熟哈，但是对于它的历史还是不是很了解。但是通过这个介绍，大家就会发现啊，原来是一个非常靠谱、知名的大品牌，而且历史非常的悠久。
1: 对对对，然后现场呢，就是怎么来形容这个场面壮观呢？就是说，这个战略合作单位啊，得分那个5波去上，分5个批次，然后去上台、去登台，然后呢集中授牌，然后呢就是签约、合影、留念哈。所以说吧，我觉得整体来讲，就是豪邦这个项目啊、最终落位的话是值得期待的。刚才我也讲了，就是一个项目的好与坏是由一个个人、一个个细节来构成并且决定的。所以说，从这个合作品牌这一块，你说防水工程也不错，入户门也不错，电梯也不差啊，窗户也不错，然后什么地热分水器啊、空调啊、灯具啊什么，对吧？方方面面，然后都是知名品牌，然后呢都是选用的知名品牌的相对高规格的这种产品系啊，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有说法、很有说道了，是吧？
0: 哎，就像可能我们之前介绍一些产品的时候，可能它有几点哈，就是项目本身，不说它外在的一些配套去，就项目本身可能只有1点、2点、3点能拿出出手。那我们刚刚介绍这项目，可能它每一个点都是值得，而且是非常有必要拿出来和大家分享的哈。
1: 之前吧，就是我们说了一下哈，就是之前的话，我感觉哈，就是说一个项目，它有的时候它有就是投机取巧的成分，比如说哈，有的楼盘它在跟这个知名品牌合作的时候，它选用的是，比如说选用的是跟，假如说不恰当的比方，女生哈选那个迪奥香水，她选迪奥香水品牌很硬，但是呢选择其中最便宜、最廉价的那一款，
0: 或者是说她旗下的，
1: 对对对，合作的
0: 旗下的，对，合作品牌，虽然说是她这个冠这个品牌名，但是她不是这个我们所说她不是嫡子，
1: 对对对对对，她就是可能。
0: 可能还有点
1: 不是 A 版是 B 版所以说吧，就是但是豪邦呢，就是他们之前也跟我说了，说我们这次呢就是一定要避免这种情况，就是我们跟梵蒂斯合作、跟通力合作，但凡合作了，咱们就尽量就用好货，而不是说用那种淘汰过好多年的那种了哈，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不是这样的，就是一定要最新款，相对来说比较潮流的、比较主流的，经得起市场检验过的啊。所以说我觉得真的就是说豪邦这次让我感觉眼前一亮，
0: 对，不能让购房者在这上面挑问题、挑毛病哈。
1: 然后这个项目呢，就是他这次品牌战略发布会发布完之后呢，接下来可能就是进入到一个接受咨询

0: 寻续客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了。那么我觉得你个人哈，想在这个南临河街买房子啊，想在轨道交通四号线这块买房子，比如说你那个上班的地方呢，就是离这个四号线很近，离这个六号线也不远 ，OK， 那你在这附近买房子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呢，它这个整体的规划、园区景观呢，我也看到了，就是它这个就是这个效果图啊，做的也是非常可圈可点。还有一点呢，就是之前它有成功案例啊，就是在这附近那块它有一个之前有一个非常成功的作品，就是豪榜锦上。豪榜锦上在南临河街整个长春市，四五年之前那都是销冠级别的项目啊，所以说我觉得天时地利人和吧啊，我觉得这个项目的话有很多价值点啊，包括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合作的公司、装修的、景观设计的、建筑设计的，是吧？啊，都是
1: 各种选材方面的，
0: 啊、对对对，都是能够。市场上拿到市场上能够独当一面的选手，
1: 对，经得起大家推敲。
0: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项目要是有最新的消息，然后我们也会及时的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啊，价格这一块呢，现在还没有完全定死，因为刚开始亮相，然后零售才搭建完啊。现在的话呢，渐渐的可能接下来就进入到一个正售的开放，还有示范区的这种开放。
1: 这户型的区间大概一个是
0: 户型应该最大可以做到170多吧啊，起步应该是120平方米左右啊，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面积段。价格这一块呢，我觉得不能太贵啊，不能太贵，就是因为附近的话竞品我们也了解，就是价格也不是特别贵，我觉得10000以里应该还能买到。大概是这样。
1: 一个很不错的项目哈，大家如果对这个项目感兴趣，有想要问的问题啊，说想详细的了解一下啊，都没问题哈，可以来问问小慧老师啊，帮您参谋参谋哈。小慧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慧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慧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0: 今天内容就是这些了，然后大家有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添加我的微信号啊，我的微信号呢是小慧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拼音全写加上0431。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欢欣，节目出审孙露，复审柳迪，终审愉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会。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主城，象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4: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百里挑一团购会，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每个人都希望把自己打扮得年轻一点啊，其实最能体现年龄的就是头发。你想一想啊，脸上有皱纹别人不会仔细看的，但是你要是头发白了，那一打眼就能看到，显得人呢就不精神了。但是咱们去理发店染发，一次至少要180的，这都是便宜了，少说了。自己在家染呢，那特别麻烦，染膏弄到衣服上啊、水池子上啊，却黑的哪哪都是。而且我是特别担心染膏对身体不好，重金属超标啥的，特别辣眼睛、呛鼻子、染头皮那样的，你说能行吗？所以今天帮大家找到了一款染发界的黑科技，让染头像洗头发一样简单。汉方本草净亲恩炫彩露，它是第五代的白转黑，真正的一洗就变黑，15分钟轻松搞定。而且草本配方真的安全， 对咱们人体没有毒害，没有副作用啊。怎么用？就像洗发露、洗头膏一样，按压一下干着头发，直接往头发上涂，挺个15分钟，上色之后你再揉搓揉搓清洗掉就行了。洗完之后啊，这个头发还特别的干净柔顺，不需要你再用洗发露护发素了，颜色是自然黑，

0: 遮盖你的白发呀、黄发呀，效果都很好，而且锁色持久。这一款静亲恩的炫彩露第五代的白转黑，零售价是128块钱一瓶，一瓶是400毫升大瓶装的。今天咱们团购价啊，128块钱给你的不是一瓶了，厂家给我们一个优惠，给咱们朋友做一个秒杀的赠送，买一瓶直接再送一模一样的一瓶，也就是128块钱整整两大瓶。但是秒杀名额只有5个，咱们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秒杀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128买一大瓶送一大瓶，一共是2瓶，你用上1年左右基本没问题了。像咱们30-40岁就有白头发的，还有老年朋友都非常适合这个，你有了它之后自己在家就能弄，都不用去理发店去染头了。秒杀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只有5个名额。静亲恩的炫彩露第五代的白转黑，它是汉方本草，不染头皮，不烧头皮，没有刺鼻的味道，白发还有头发发黄、灰白、花白等等问题，洗一洗都能解决。128块钱，您在贵一点的理发店可能都染不了一次，但是这两大瓶短发的话，咱们用上1年完全没问题，而且在家洗一洗就解决了。165-0431-1001 165-0431-1001。这一款静亲恩的炫彩露第五代的白转黑，零售价是128块钱一瓶，一瓶是400毫升大瓶装的。今天咱们团购价啊，128块钱给你的不是一瓶了，厂家给我们一个优惠，给咱们朋友做一个秒杀的赠送，买一瓶直接再送一模一样的一瓶，也就是128块钱整整两大瓶。但是秒杀名额只有5个，咱们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秒杀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128买一大瓶送一大瓶，一共是2瓶，你用上1年左右基本没问题了。像咱们30-40岁就有白头发的，还有老年朋友都非常适合这个，你有了它之后自己在家就能弄，都不用去理发店去染头了。秒杀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只有5个名额。静亲恩的炫彩露第五代的白转黑，它是汉方本草，不染头皮，不烧头皮，没有刺鼻的味道，白发还有头发发黄、灰白、花白等等问题，洗一洗都能解决。128块钱，您在贵一点的理发店可能都染不了一次，但是这两大瓶短发的话，咱们用上1年完全没问题，而且在家洗一洗就解决了。165-0431-1001 165-0431-1001。128买一大瓶送一大瓶，一共是2瓶，你用上1年左右基本没问题了。像咱们30-40岁就有白头发的，还有老年朋友都非常适合这个，你有了它之后自己在家就能弄，都不用去理发店去染头了。秒杀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今天的城市家居栏目。在长春打拼啊，咱辛苦的攒钱买房，到最后就是想装一个舒心踏实不踩坑的家。可是提起装修啊，很多人那是满是发愁，怕报价藏能像，怕施工偷工减料，怕你交完钱了工地又敷衍了事，钱花出去了质量却没保障。今天呢，给长春正在准备装修旧房翻新的朋友们推荐一个本地的靠谱的家装品牌啊，长春芒果装饰，一家把业主放心放在第一位的装修公司。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啊，记好咨询热线5-8-238 5-8-238。那不少长春业主啊都跟我吐槽过装修的这些糟心事儿啊，啥呢，前期低价吸引签单，施工一半呢又各种加钱，全款提前就交完了，工长啊拖沓的停工，材料呢一次充好，售后找人推诿，图纸设计挺好的，落地完全两回事，折腾好几个月呀，那是身心俱疲。买房本来它就是掏空积蓄啊，装修你再踩个大坑，那实在是得不偿失。大家最想要的无非也就是3点，啥呢，装修透明，工艺过硬，资金有保障，是吧。 那咱长春的芒果装饰可以说是直击所有

0: 加装的痛点，推出了硬核保障，先施工后付款，这也是芒果装饰敢立足长春市场，收获万千业主好评的底气。不提前大额的交钱，干好一步，你验收满意了再付一步的款，这主动权就完全的握在咱业主自己的手里了，彻底杜绝交钱没人管、施工糊弄人的这么个难题啊！需要详细的了解活动户型设计方案，这些听众朋友们啊，拨打热线58238，免费的上门量房，出平面布局方案。这还不算完呢，芒果装饰有这么一个王炸套餐，42800大包整装，按照建筑面积60平你算啊，从毛坯到入住所有的这些人工辅料，再加上地板、瓷砖、卫浴、橱柜、木门、吊顶、踢脚线、开关、面板、窗台板等等这些主材用料全给你包了，用的一水那都是叫得上号的大牌子。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全部都符合国家环保标准，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啊！水电瓦工、木工、油漆每一个环节都精益求精，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的放心，住的安心。而且大家听好啊，现在订这个套餐还送7重家电大礼呢啊！美的的双开门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60升的热水器和前置过滤器。我的天，这是搬个新家连家电都给你配齐全了，一次性就全部给你了，不用你额外的多花1分钱，也省去了您单独去买家电的这大笔开支，省心又省钱，花一份钱既能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呢，芒果装饰它是先施工后付款的，热线电话超级好记，58238，再说一遍，58238，58238。很多装修公司啊，都要求预付大半的工程款，那业主是既被动又无助，长春芒果装饰叫偏偏的反其道而行，坚持先施工后付款，工地全程支持你，随时到访查看，不用时刻盯场啊，也不用提前的大额垫付，工程质量你不满意的话，你就拒绝付款，芒果装饰无条件整改，改到你满意为止。这份底气是对自家工艺与服务十足的自信呢，对吧？售后方面大家更不用担心了，那是长春本地的门店呢，长期经营的，不做那一锤子买卖。水电隐蔽工程也是超长质保，整体装修定期回访，后期墙面开裂呀、五金故障啊这些问题，一个电话快速上门维修，不用跨城找人，售后它有保障啊。正在找装修公司的朋友啊，一定打个热线来咨询对比一下子，58238，58238，你现在拨打热线就能够预约免费的上门量房，领取专属的家装优惠。长春本地靠谱家装，长春芒果装饰，专业设计，标准工艺，环保主材，报价透明，核心保障是先施工后付款，装修主动权掌握在您的手中，避开所有的装修套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需求，直接拨打咨询热线58238，58238，位置就在陆园区浦阳街350号。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肃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你耳朵来一次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3: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4: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说不到你，谁不在唱着那条当话题，真的在家反正明天就忘记。
2: 周末派对，姐妹万岁，妹妹们一起干干，一起干。

0: 北京时间9:01，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欢迎宝哥，宝哥你好。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小宝。
0: 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油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大家来添加。那在节目上，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油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您可以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都将在节目上来为您进行解答。下了好长时间的雨啊，今天终于是有一点点啊，最起码截止到目前为止长春还没下。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用手一搭方向盘呢，方向盘上有一个那种海绵的套嘛，我说呀，感觉好像拿下来能给它拧出水，潮的不行。
1: 是不是有个时间错觉？是不是觉得咱们东北，咱们长春进入南方的梅雨季节了？
0: 是啊，可不是咋的，
1: 阴雨连绵。
0: 总听我在杭州的朋友在群里发，哎，这天儿86%的湿度，这天儿洗了衣服也不干。哎呦，我说那是啥感觉？从来没经历过，这回我感觉好像跟咱们这就差不多了。昨天我一看我家的那个湿度计已经达到76%了，今天早上看了好多朋友发来的，也都能达到80%左右。我说确实是挺难受，然后家里的那个被单啊，还有被乎呀，都可潮了。你一躺，你就感觉直往身上粘的那种感觉。因为对南方朋友来讲吧，他们可能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模式，但对于咱们北方的朋友来讲，哎，确实是不太习惯。
1: 因为咱们东北人呢，干不惯了，伶仃这么潮湿，确实是不太习惯。
0: 刚刚也跟宝哥共同关注了一下咱们长春市未来几天的天气哈。那今天呢，大家也别掉以轻心，今天在傍晚时分还是会有降雨的出现。这场降雨呢，预计会持续到明天午后，也就是14号午后。那在明天下午之后就会趋于结束。那15号、16号，也就是本周三和周四，两天我们会迎来两个晴好的天气啊。那在周末的时候气温将达到31度，所以说大家也不要着急，热天马上就要来了。而且本周三呢开始入伏了，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三伏天啊，从本周三开始。而且今年呢又是一个超长三伏，中伏是20天，所以朋友们也别太着急，热天在后头呢啊，要热的时候热起来也真挺难受的。宝哥，你是喜欢热天还是喜欢像这种比较凉快一点的？
1: 我觉得可能还是凉快点吧，因为我体重基数比较大，所以胖人吧一般挨点冻可以，但是热确实挺难受的。
0: 那我也喜欢这种天，我是觉得稍微降雨量别这么大，稍微有一点是那种小雨会比较舒服。
1: 就3天打鱼2天晒网呗，
0: 哎，对，
1: 下2天。

0: 停两天，下两天停两天。
1: 但是你要一说那个三十来度的高温，我一听我也迷糊。你看我瘦，我也怕热，我觉得还就像散发不出去似的，反正也挺难受。
0: 你说热，前几天印度那边不特别严重的热度吗？
1: 嗯嗯、
0: 说都四五十度、
1: 嗯、
0: 五六十度，地表温度都五六十度。但是现在，也我看新闻热度也降下来了。
1: 嗯，
0: 那你说人家地表温度四五十度的怎么过呀？

0: 先看一下第一位发过来信息的朋友，这是一块手表的问题。他说：小宝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前段时间看到朋友戴的一款手表，说是欧米茄的超霸系列，我找了几家二手店都没有看到这款，想找小宝老师看看这款手表是不是在二级市场不怎么流通和保值啊，如果现在买的话什么价格值得入手。
1: 首先呢，你发这款呢是欧米茄的超霸系列，其实欧米茄的超霸，一说到欧米茄超霸都知道是它的比较有名气的一个系列。因为啥呢？因为它是第一只随着美国宇航员登月的一个腕表，所以说它这个是超，你看这款呢是欧米茄的超霸登月，但是你没看到这个盘面，因为超霸的腕表啊卖了很长时间了，它这个系列啊从1861年就有，所以说卖了很多年，它的盘面啊特别多，就是各种各样的款式的盘面，所以说你要喜欢某一款盘面的话，如果说二手店里没有啊，你就得慢慢碰，因为这个盘面确实这个超霸的盘面太多了，所以说你就喜欢的固定的一款你就不能着急，然后慢慢碰。说实话就是二手店里一般买东西嘛，得需要一种淘的心态，不能说哎呀你相中哪款我立马就想要到，尤其是像超霸的各种盘面都有，所以说不一定赶到二手商家手里正有，但是你也不着急，像这种盘面我觉得你有一定的时间肯定能淘得到。
0: 哎，它这个表面上的就那几个数值是夜光的吗？哥，还有指针？
1: 肯定是夜光的，因为像一般的超霸这种计时腕表啊，或者是那种像海马呀、像劳力士潜航者这种潜水的腕表，它的刻度必须是夜光的，因为无论你是你潜水啊，还是你飞行员腕表嘛，你是开飞机的时候啊，你有可能是白天，有可能是夜间，对吧？你潜水的时候，那水深要是10多米以下，肯定就是亮度不够了。所以说，你要想看表，那它的刻度跟指针就必须得是夜光的。因为它必须在黑暗的时候能呈现出读取数字的需求。所以说它都是夜光的。而且这个超霸腕表其实，它属于欧米茄基础款的一些一款腕表，所以说它全钢的款跟星座的钢款呢，它的入门的价格都差不多。现在二手的价格一般呢，如果热销点盘面的价格是17000-18000，要如果普通点盘面的14000-12300的都有，所以说它的价位大概在12000-18000不等吧。根据它的年份呢、跟它的盘面啊，包括这个品相新旧啊，有一些关系。
0: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我觉得宝哥刚才说的一个词儿我特别喜欢，他说淘，就是你在二级市场或者是有一些朋友喜欢买一些中古的东西，人家都不用买，人家都用淘。哎，我今天有新淘的包，你看看这新淘的表。就是不是说像咱买东西到那就买，因为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像碰运气似的，我就喜欢这个，看能不能碰得到。
1: 对呀、一般买这种商品一般都不是太着急嘛，因为它不属于刚需嘛，二十这东西不属于刚需，所以说呀，你要如果放平心态，能舍得时间，然后不着急，其实淘啊，一是你能买到心仪的，二这个价格也会很好。因为你静下心来，如果一对比，慢慢的对价格摸透啊，你就能以平于行情啊，或者是说行情的最低价格，你能买到你喜欢的东西，是不是？好而不贵，还真的实惠。
0: 而且我觉得等待的这个过程，就我们所说淘的这个过程也挺有趣的，就是不急不慢的，然后慢慢找寻真正的自己心仪的那一款，然后得到之后我觉得也会倍加珍惜。好，这位朋友，然后宝哥为您解答了，因为呢这个看它具体的年份啊品相啊，所以价格不能特别确定，宝哥给到的区间是12000-18000，所以说如果你真是后续淘到了，然后它是哪年的呀，然后具体一个什么表框啊，然后你可以再详细跟宝哥来沟通，好吧？你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或者是说你就信找宝哥了，你就加宝哥微信，在宝哥这排慢慢排，有时间等，然后也肯定都能排得到这个表，好吧？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也感谢您对节目的关注。其他有想要咨询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可以编辑文字的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

0: 来继续关注平台上网友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他说，我手里有一款宝珀的五十寻手表，是2018年购买的，现在用的不是原厂袋，但是盒卡都在，去年我问别人还能卖20000左右，我想问一下宝哥，现在还能卖上那个价吗？
1: 首先呢，你要如果你购买的腕表，无论是这个布袋啊、绢袋或者是皮袋的，如果你不是原厂袋，跟大家说，都在你二级市场变卖的时候都不影响价格。
0: 哦，
1: 因为皮袋啊，还有这种胶袋啊，它就是易损的，所以说你这个手表有没有这个袋，都不影响价格。
0: 嗯，
1: 然后你这个2018年买的宝珀五十寻呢？你是一个38表径的，其实现在呀，潜水表的系列啊，主力都是40、41表径的。
0: 嗯，
1: 所以说38的呢，哎呀，可能男性腕周啊，带着38的还有点小，女性呢，可能能驾驭了这个这种运动款式的还是比较少。
0: 嗯，
1: 所以说女生带的这个宝珀这个五十寻的也38表径的也比较少，就导致这38表径的这个手表啊就比较难卖。因为如果要是40表径的，现在行情还能值到33000-34000，所以说你这款呢，现在20000出头吧，你去年问的价格跟今年就是没有太大的变化。
0: 嗯，
1: 说实话呀，一些小众的款式的表啊，有一个优点就是它市场行情波动不大。
0: 嗯，
1: 啊，就是去年卖啥价，今年也差不多，因为本来它的价格啊，小众的款式的手表啊，本来价格已经差不多到谷底了，所以说它也没有啥起伏了。所以说它波动不太大，差不多吧，今年还能卖上个20000出头吧，21200那样吧。嗯
0: 嗯，好嘞，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跟去年没有特别大的差距，好吧，你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要出手，你就是再等2年也不会有太大变化的，是吧？
1: 啊，对，但是有些顾客呀，他是这个表啊就是不喜欢了，他倒不是说哎呀现在价格高我就卖，价格低点就不卖，有的时候啊可能就是哎呀，一天看着他也不想带他，所以说很多客人呢，处理这些断舍离的商品就是这个心态。反正，左右像有些女生包包，
0: 嗯，
1: 可能买来背了几次，一直就在柜里吃灰，
0: 嗯，
1: 他都想不起来背，而且看见他不愿意背了，所以说没办法，就给他卖了吧。再换自己更心仪的款式吧。
0: 嗯，是有的，可能还是谁送的，睹物思人，不行就都给他出了吧。
1: 对，
0: 嗯，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你如果后续想出的话啊，或者是添点钱再置换，你都可以联系宝哥，好吧？给到你一个好的价钱啊，一定不会让你亏到的。15943088888，15943088888，欢迎你来添加微信，微信电话是同步的啊，都可以在线下和宝哥继续来沟通。来，我们继续关注下一位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他说，去年过生日时家人送了一个 LV 的包包当生日礼物，是一款老花邮差包，小号的，有其他包背着也没用，我就想问问现在的市场行情，如果合适就卖了，如果太便宜我就自己背了。
1: 因为你这个包是去年过生日买的嘛，所以说25年的这个包包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保值的。因为邮差包啊也算是 LV 里头比较热卖的一个款式吧，所以说啊，它现在啊二手的行情啊，如果是去年的包包的话，啊正常品相的话，还能值到13000-14000吧，啊差不多一个这个价格。嗯
0: 嗯，好的，这位女士，看一下这个价格，你是不是它的原价大概是多少？
1: 它原价大概2万多一点。
0: 哦，
1: 所以说其实啊。就现在包包啊，有人说哎呀爱马仕的包包好，但不否认爱马仕香奈儿肯定比 LV 高一个档次，但是按照啊在市场流通的这个折价这个折扣比例啊，其实 LV 包包还是比较保值的。
0: 嗯，
1: 因为它20000出头，它现在还能卖到13000-14000，可能二手的价格还能卖到6-7折那样。
0: 嗯，
1: 但是你可能爱马仕啊，你那个香奈儿不太热卖的款，可能也都卖不到这个价格。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一个包包不喜欢了，20000多点买的，背了一年还能值到13000-14000，就已经可以了。
0: 嗯，
1: 算是包包里的保值担当了。嗯
0: 嗯，好，那这位女士先为您解答到这儿。如果你有想出的意愿什么的，你可以线下联系宝哥，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你来添加。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马上回来。
2: 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有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可以编辑文字的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也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来进行咨询。来继续关注朋友们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他说，2017年去国外买了一只宝玑的那不勒斯王后，中间换了几次表带都是原厂的，后期感觉原厂的太贵了，再加上现在也不怎么戴了，就闲置了，想让小宝老师看看现在的行情。
1: 其实啊，我觉得呀，其实女装的手表里头有两个品牌，两个系列的三个品牌吧，三个系列是最适合女孩戴的。第一个就是宝玑的这个那不勒斯王后，这个款式
0: 确实很秀气。
1: 还有一个肖邦的快乐钻石款式，
0: 对对对，我喜欢、那个。
1: 还有一个积家的约会的款式
0: 啊，
1: 因为这几款表啊都是为女生量身定制的一个系列，因为它本身就没有男表，而且这个那不勒斯王后啊还是一个不规则型的，用咱们东北话，它是一个鸭蛋型的，它是一个不规则的椭圆形。这个表友啊非常专业，说我的买的那不勒斯王后，其实我们现在啊很多同行啊都管这个宝玑这个女表系列叫那不勒斯皇后
0: 啊，
1: 多数人都管她叫皇后啊，但是我有些时候跟同行也纠正过，我说人家那叫那不勒斯王后，为什么叫王后呢？因为是当时啊在拿破仑帝国的时候，宝玑啊是给拿破仑他妹妹定制的，宝玑表厂给那不勒，给这个给拿破仑的妹妹去定制的一款手表。那如果是咱们说就是如果拿破仑帝国嘛，因为拿破仑是这个他这个皇上嘛，还有如果给拿破仑的媳妇儿定的可以叫皇后，对吧？所以说那阵啊他是给他妹妹有封地，把他的妹夫封成王了，那他妹妹那就是自然而然就是王后了嘛。所以说他这款表啊准确的叫法确实是叫那不勒斯王后。你这个表啊那不勒斯王后啊一共有三款，你这个有一个小表径的，有两只大表径的，还有一个小表径满钻的。你这款呢是小表径然后贝母盘面的，现在准确的市场行情啊，现在我看看你说没说是哪年的。
0: 2017年买的
1: 啊，2017年的，2017年的就比较早了，因为2017年你那个表扣啊都是老款扣的，都是直接拉力直接开的扣，不是那种有弹簧的那种开合的扣，不是新扣，老扣的那么多王后啊，现在能回收去到一个12万到12万5的一个价格吧，要如果是新款的呢，现在行情大概在14万左右，
0: 好的，这位女士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你有其他的想法，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这个价格给到您。然后如果后续你要出手的话，可以比较一下这个价格，别卖赔了就行。这个手表啊，咱们做了这么多期节目，我还真是第一次有听众问，确实挺好看的，而且这个表一看就，我觉得相对来讲，这个鹅蛋型的表盘啊，看起来很贵气，而且我觉得戴上一定会显得手腕很细。
1: 对，而且这个王后嘛，因为很有历史的这款手表，而且现在也是在女表里头啊，它这个不规则形状其实最受欢迎的，因为手表啊其实是很忌讳做其他形状的，因为在人们固有思维里，手表都是圆形的，因为很多其他品牌尝试过做什么方形啊、酒桶啊，或者是不规则八角形啊，都不成功，就是卖得不好， 但是我认为啊，就是除了圆形手表啊，一个是这个这个王后那个女表啊卖的比较好，
0: 嗯，
1: 还有一个呢不用说了，就酒桶卖最好的就是理查德米勒这个这款男表，
0: 嗯，
1: 也是最受大家欢迎跟有辨识度的。
0: 嗯，刚刚宝哥提到了三款比较受女士欢迎的手表，一款就是刚才这个那不勒斯王后，还有一款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肖邦的那个快乐钻是吗？
1: 快乐钻石，
0: 快乐钻石，哎，那个确实是我之前没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人戴，里面有两颗钻跳来跳去，
1: 对，
0: 就感觉那个比较适合年轻一点女生的感觉，
1: 对，
0: 比较活泼。
1: 因为肖邦嘛，他，
0: 嗯，
1: 也是一个专业做珠宝的品牌，所以说做珠宝品牌的，他做手表啊，就是喜欢用一些钻石啊，
0: 嗯，
1: 喜欢来让这个表啊设计感更时尚一些，
0: 嗯嗯，而且它的价格也相对刚才那个王后也要更贴近，
1: 更亲民一些，
0: 对年轻女孩的。
1: 因为肖邦快乐钻石啊，你看现在如果是最基础的一个全钢皮带款，
0: 嗯，
1: 27表径的。28表径的，那大概10000多块钱就可以
0: 哦，
1: 能买下来了。二级市场，因为它原价在20000多，不到30000，一，
0: 嗯，
1: 万出头就能买得到。所以说它跟，跟现在要如果跟它同比的，像跟蓝气球的全钢的，
0: 嗯，
1: 27表径的，都差不多价格了。但是我觉得一万多出头的价格，同样女生戴，我觉得可能肖邦快乐钻比蓝气球。更能体现出来一种时尚的感觉，
0: 嗯，
1: 是不
0: 是？
1: 是
0: 这样的，
1: 嗯，
0: 但卡地亚那个蓝气球也是很受欢迎，也很受欢迎。
1: 嗯，卡地亚蓝气球不就不说了，
0: 嗯，
1: 用咱们的东北话说就是有点烂大街
0: 啊。
1: 嗯，
0: 然后刚才宝哥又提到了积家有一款这个约会系列，这个之前节目当中没有涉及过，我逗包了一下图片，这个我觉得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女性特征不是十分明显，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相对来讲比较中性。
1: 中性，但是它是专门为
0: 女生定制的，
1: 增加的一个系列。
0: 它还有钢带的
1: 啊，对
0: 啊，就各种不同的表盘，嗯。
1: 我感觉就是有点大家闺秀的感觉，是不是？比较挺正式的，不像比如像这个肖邦快乐钻呢，啊，比较灵动啊，那种感觉，嗯。
0: 比方说这个哪家的怎么讲，小姐出席一下家庭家族会议，然后可以带一下这款积家约会系列的价格大概是在什么区间呢？
1: 可能要比肖邦高一点，因为积家现在全钢的入门可能要30000多。再高了，那就是可能贵金属的那个上限就没有上限了。
0: 嗯，明白。
1: 就是入门啊30000多，但是王后可能是入门要去到4-5万，因为那不勒斯王后啊也有钢款的。
0: 嗯，
1: 他要如果钢壳的话，可能现在也要40000多吧。
0: 嗯，
1: 能入门的咱能买下来。嗯
0: 嗯，好嘞，也感谢宝哥的分享。我们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大家发来的问题。哎，说啥来啥，是刚踢完蓝气球就来了。这位朋友就想买，他说最近想买一只表走走字儿。听说卡地亚33蓝气球特别火，去商场专柜试了试，看到有白盘的和粉盘的，想听听小宝老师的意见。从二级市场来说，哪一款流通性更高？后期反正也不一定卖，但是还是想买块更保值的。那你这想法我觉得是对的。
1: 说实话呀，就是卡地亚蓝气球肯定是挺火的，而且火了也不止一天两天了。
0: 是，
1: 说实话呀，就是在瑞士有两个大的钟表集团，一个是斯沃琪集团，一个是利丰集团。这个利丰集团旗下有啥品牌呢？比如说积家呀、万国呀、江诗丹顿呐、朗格呀，是不是？这都是比较大的牌子吧？沛纳海都是它的品牌。但是整个集团这个手表的业务里头基本上可能是靠一个人养活他们这些品牌，就是卡地亚。说白了就是卡地亚是这家里头不是当家花旦，但是是最有正事儿的一个孩子，
0: 顶梁柱，
1: 最给这个爸妈挣钱的。
0: 嗯，
1: 所以说卡地亚现在呀，卡地亚的销量啊可能比劳力士的单就是论数量可能比劳力士还要高。
0: 嗯，
1: 而且它的利润呢稳定啊，在最近这些年来它都排名在给集团创造利润，就是销量上每年的瑞士手表排名它可能都排到前3。
0: 嗯，
1: 因为基本上前3很稳定，就是欧米茄、劳力士和卡地亚。可能是百达翡丽大家认为表王，但是也得往后边走走。因为啥呢？因为百达翡丽没有产量，所以说不像人家劳力士啊、欧米茄呀、跟卡地亚动辄一年生产几百万只， 那挣钱肯定比百达翡丽挣钱的。你百达翡丽一年就生产两三万只，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三四万只、四五万只顶多了。嗯，所以说卡地亚你可以买啊、哦，而且像这种热门的手表你可以闭眼买，但是你非得纠结说粉盘
0: 还是白盘、
1: 白盘，但是肯定粉盘更好一点，因为粉盘在二级市场流通的时候啊，这个盘面可能能比这个普通盘面的要多卖1000块钱。
0: 哦，
1: 啊，它俩的保值程度也就差那么一点点了。
0: 嗯、哦，
1: 但是我感觉到粉盘呢，可能普通盘面白盘呢更能适应各种场合，但是粉盘呢、
0: 哦，
1: 因为毕竟是彩色的盘嘛，我是个人认为啊，就是彩色的东西时间长了会产生审美疲劳。
0: 嗯，
1: 我觉得永恒的颜色就是黑白灰。
0: 嗯，
1: 你黑盘、白盘、灰盘，你永远都不会过时，因为它就没有过时。
0: 嗯，
1: 因为咱们不都说了吗？贵族着装的颜色都是黑白灰嘛。就是永远永恒的颜色。
0: 我查了一下图片，哥，我觉得这个我也觉得粉色它是不是有点挑衣服呀，是不是还得注重点搭配、
1: 那都没所谓了、哦、其实现在有些时候啊咱们早期啊比较讲究说根据衣服配配表，但是现在咱们着衣的风格不都讲究百搭吗？就是没有什么，就是有些时候啊你可能穿着一个正装西服，你搭一块潮吧技师也没所谓。
0: 嗯，
1: 就是现在那无所谓了，但是粉色的相对来说比较挑人。
0: 嗯，
1: 而且我觉得可能是要是年龄大的不太戴粉盘的不太合适吧。我觉得35岁以下的粉盘可以，没问题。
0: 嗯，而且粉色确实看起来，蛮娇的啊，我就挺喜欢用这个词儿，就很娇。如果你皮肤特别白皙，你戴这个粉盘，我觉得会挺好看的。但是像宝哥说的，比较年轻一点的吧。
1: 对，因为琳琳说叫粉盘比较娇，我要说粉盘就是比较嫩。
0: 嗯，
1: 就是那颜色，卡地亚它那颜色是比较。啊，它那个配色的粉呢是比较嫩的那种粉。嗯，
0: 人齐飞不是说了吗？粉色娇嫩，你如今几岁啊？不是，是四郎说的。四郎说齐飞的粉色娇嫩，你如今几岁？对不对？所以你不管是表啊还是衣服呀、啊，其实也是分年龄段的，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买到和自己的年龄、和自己的身份、和自己的品味相匹配的这款手表戴上，我觉得是最好的。你也不能像刚才这位朋友他问的，你也不能光说这个。看想哪一个颜色会更保值，你得看你自己，比方说你现在年纪对不对，然后你的这个着装风格呀，反正他俩也就差1000来块钱，就无所谓了，你还是选一个更适合你自己的会比较好一些啊。好吧，为你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你有详细的问题想要进一步交流，你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线下做进一步的沟通。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节目，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15943088888，15943088888，也欢迎大家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也都是能够收到的。进一小段的宣传，马上回来。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我不敢讲。笨小孩，
1: 我哎呀，急什么了？

0: 哎，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

0: 他们说，啊，没有了。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1: 你耳朵来自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2: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3: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说不到你，谁不在唱着拿着当话题，整天在家翻着明天就忘记。
1: 姐妹万岁，妹妹们，一起嘎嘎，
4: 一起嘎嘎。

0: 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 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小宝老师的微信同步电话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小宝老师，小宝老师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座驾师、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就创立了宝兴名表，持有国家钟表维修职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等，是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可以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会在节目上为您进行解答。来关注网友们发来的提问，这位朋友他说，朋友介绍说他有个朋友手里有一批酒鬼酒，挺便宜的，50-60一瓶，问我要不要。我自己吧也不太懂，但是我大概也了解酒鬼酒没有那么便宜，但我还是想让老师给看看，万一是真的呢。他发来几张图片。
1: 你发来的图片我看了啊，你这个出厂日期是99年，99年9月份的酒，这个酒鬼酒呢，现在在这个老酒的市场上啊，流通的价格大概在1000出头一瓶，就是我们的回收价格也能给到1000左右。
0: 嗯，
1: 所以说呀，他如果说50-60一瓶的话，那是绝无可能是真酒。
0: 嗯嗯，
1: 那一定是假酒。
0: 嗯，
1: 而且我告诉你，这个酒，连瓶都是假的。你要说这个几百块钱一瓶啊，他还有可能下点成本，给你找点90年的这个酒鬼的真瓶子给你灌点假酒，但是你要说50-60一瓶，他连瓶都是假的，所以说就绝无可能啊。所以说咱就不要抱有幻想了，就是让谁看他也不会有这个万一。因为呢它不符合这个市场逻辑。
0: 那对呀，
1: 因为这个东西它实质随随便便都能卖到1000块钱一瓶，他怎么能去50-60块钱去卖给咱们？
0: 对呀，
1: 所以说就跟大家记住一句话，天上永远都没有掉馅饼的事。所以说就是我现在对这个认知更深刻，所以说是非反常必有妖孽，所以说咱就别抱这幻想了，肯定是假酒。因为就谈谈咱们这个吉林吧，有个地方酒叫德惠，德惠大曲。而且我身边的很多朋友知道我弄酒的嘛，说哎呀小宝，我看谁手里有挺多那个德惠方瓶啊，德惠小方啊，老多了。哎呀，我说哪来那些德惠方瓶啊？我说早期老的德惠方瓶确实有，但是那个年份它可能就生产了，几吨，可能市面上可能就几千箱，然后呢，这些年去了品饮呢，去了喝呀，剩下寥寥无几了。然后他说他库存就几百箱，还好几十年，他哪来几百箱啊？所以说现在呀，就不要看，你要听他说呀，那就坑就大了。现在有直播间，我看呢还。把这个还就是大而堂而皇之的去卖这个德惠方瓶，一瞅那个箱就是做旧的，那瓶也不对，就是根本板都不对，他还在那块去宣扬这个德惠方瓶，那便宜20块钱一瓶，那你说上哪儿？咱这个挣天大的便宜咱能捡吗？捡不了。
0: 所以说便宜，便宜没好货，天上不会掉馅饼的。你看你自己都知道，酒鬼酒没有那么便宜，这50-60一瓶根本不可能。
1: 所以说呀，就是天上不会掉馅饼啊，以前是老话，放在现今呢，我觉得，这个更成立。因为啥呢？因为现在呀，这个市场啊，现在高度透明。
0: 是的。
1: 是不是每个人，就琳琳她不懂表。他要说哎，就喜欢这个往后的款式，他随便上网上啊，上闲鱼找找啊，上淘宝搜搜啊，是不是？那这个价格就出来了，你骗不了他。所以说，在这个市场啊高级透明的今天，哪有那么大的差价？ 所以说就更不存在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了。嗯，
0: 有朋友的朋友，你这朋友也是够呛，别跟他玩了。
1: 所以说你这朋友的朋友得离他远点。
0: 嗯，
1: 因为我刚开酒行的时候啊，十多年前我开酒行的时候，然后我的朋友的朋友也是经过朋友认识的，刚加上微信，然后他跟我说啥，小宝啊，哎呀，哥有个。

0: 这个关系啊，能给你从茅台酒厂啊1499给你批个一两百箱的茅台。
1: 哎呀，
0: 你知道那个年代什么概念吗？你要能说1499卖给我茅台，那个年份这个茅台一瓶卖3000多，我们回收，我们做老酒回收啊，一瓶都能收到都能回收到3300。
1: 嗯，
0: 你说你能给我批几百箱，这得是多大的馅饼啊。我说行哥，我说但是我说我知道茅台的销售渠道我是很紧的，就是你可能供货可能是代理商都得配货的。
1: 嗯，
0: 我说能有这么大的好处吗？
1: 嗯，
0: 哎呀，他说我不懂啊，但是我身边有朋友有这个渠道，能那啥呀。
1: 嗯，
0: 哎，我就嘿嘿一乐，然后聊完之后我就跟我那朋友说，我说你那个朋友刚跟我认识还有几百箱的茅台配额，我说你那啥朋友啊，你了解的深不深入？我说你快离他远点儿，满嘴跑火车呀！真的，这样人在身边，要是成为你的朋友的话，那你很容易，你是早进城晚进城，你早晚都得进城。
1: 嗯，现在网上有一个词还挺流行，叫什么"昌鬼"。你的昌鬼朋友，这就属于
0: 昌鬼。
1: 昌鬼，你说这个酒吧真的，你朋友要是懂行的话，就说这个50-60一瓶，如果是真的，他自己都得买了，完他倒手出去卖1000块钱一瓶，他还能问你？
0: 哎呀，反正就是一对蒙在鼓里的，不是说不知道是你自己蒙在鼓里啊，还是说你跟你的朋友都是被人蒙在鼓里了。
1: 嗯，反正这个酒肯定不是真的，不要买，更不要一瓶也不要买，更不要大量购入，好吧？给您聊到这儿，后续你再有其他的啥别的东西想要问，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也欢迎您来添加。来继续关注网友的问题，这位朋友他说。手里有一个 LV 达芙妮老花想出，我想卖10000块钱，去了几家二手奢侈品店，给我价格都差不多，都是能给到7000-8000，有的和我说寄卖，说是寄卖可以多卖一点，想咨询一下老师，我的包如果寄卖的话我就定10000可以吗？
0: 你定10000可以，但是前提是卖不出去。就是你的定价要如果明显高出这个市场行情的话，那你肯定卖不出去啊，对吧？我给你简单的把逻辑分析一下，就是店家呀，他给你出7000或者8000，你不认可卖，但是店家呢说你那你搁这寄卖吧，那可能我给你卖到8500，或者说顶多给你卖到9000，因为店家吧不现金压这个东西，所以说呀，搁到这块儿，他能给你高一点的价格卖出去，然后他能挣一点跑道费就 OK 了，所以说他只能是比你回收价格要高一点就可以了。但是你高到10000的话，那就不可能卖出去。那你说你这款同款包包市面上大多流通的价格都是在8500到9000，那你说大家也都不傻，现在客人只要能接受20个的，他对这个行情基本也都懂，他怎么会明显高于市场行情卖给买你这个包呢？是不是也不可能？所以说就是咱们寄卖是能比回收价格高一些，但是你首先得接受你现在人家商家不给你钱，二一个呢就是你接受的时间成本，但是高卖呢也高卖不了，得是比市场行情稍微高一点，但不能明显高出市场行情。所以说我认为你这款包包啊，寄卖的价格就8500到9000，你要卖10000，说实话很难，就是很难有顾客相中这个价格，所以说你也卖不出去，那就只能搁到商家那一直寄卖着，所以说我觉得10000不太现实。
1: 嗯，
0: 你就照8500到9000卖吧，要是如果你能接受寄卖这个形式的话。
1: 那它的回收价就是7000-8000吗？
0: 啊，对，回收价就是他不说7000-8000吗？就是顶多我看了这款达芙妮的包啊，如果品相好，它这个还好，沉袋什么的都在。我觉得8000块钱就到顶了。其实我们商家收上来也就是卖到8500-9000，像这种10000以下的包包，真就是1800的利润，根本就没有太高的利润。
1: 寄卖这种形式好像我们节目当中比较少提及。那如果说这个奢侈品放到咱们店里寄卖，就是说，比方说这个包放您店里了，他就说我要卖9000啊，当然价格多少他自己定，只要能卖出去就行呗。他说给我定9000，宝哥，你说 OK 好，然后就来一个人9000卖走了，那你挣的是什么钱呢？
0: 其实我挣的呢，就是这个客。

0: 人给这个差价，就是，打个比方说，他要是说想卖8500，那我们可能就在8500的基础上，把他的8500卖出来，我们卖8800，
1: 啊，
0: 或者是说卖到9000，我们挣这个300-500的利润，
1: 啊，
0: 或者有些时候我们的老熟客，就觉得他这个包包回收价格，卖不到，我们就放在店里给他寄卖。有些时候，可能我们作为我们来说，中间没有利润的话，也帮他出了。
1: 明白。
0: 因为没所谓了，就是因为跟顾客熟了嘛，那相互有个交情，就当帮忙了。因为他寄卖，首先是我们商家也不需要资金成本的，是他的东西，只不过换个地方摆嘛。
1: 嗯嗯。
0: 把他这个东西从自己家的衣柜里放到我们的店里。
1: 嗯。
0: 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就是真就是就当帮忙了，就帮顾客去寄卖这个东西。
1: 明白。好嘞，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有相关的问题，也欢迎您添加宝哥的微信做进一步的沟通，15943088888，15943088888。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让奢侈品流动起来。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来，我们继续回答平台上大家发过来的问题。这位朋友他说，前两年经济好的时候买的爱彼皇家橡树26715ST 蓝盘的38的表镜，24年卡，戴了几天感觉有99心，想让小宝老师给估一下价格。稍等，让宝哥看一下。
1: 因为爱彼皇家橡树啊，不用说了，就是爱彼这个品牌啊，我们一般呢，说到爱彼这个品牌，就是说爱彼这个品牌就是一个系列养活了一个品牌的一个品牌，就说白了，就是其实啊，爱彼生产复杂功能的能力也很大，它的正装系列其实做的机芯，有些机芯的美感可能比橡树的计时机芯美感还好，但是就是卖不动，而且就是没人买。所以说爱彼这个品牌里头就唯一的就是皇家橡树这个系列是最好卖的了。你这个当时买呀，说实话你买的是38表镜的。跟大家说呀，爱彼橡树啊这个系列里啊，38、37表镜的是尤其不保值的。因为其实橡树还是男款卖的比较好，所以说40表镜是主流。当时你如果买蓝盘的这款橡树40表镜的话，现在二手的价格还能值到34-45万，但是你这个蓝盘的38表镜的现在市场回收价格啊，因为你是24年的日期比较近，现在还能给到你27到28万吧，这么一个价格吧。但是你当时买的话，我感觉现在也不是太赔钱，因为橡树啊这两年来啊行情一直相对来说比较稳，因为去年可能价格还有涨了一些，橡树的价格稳中还是有涨的，所以说你这款橡树现在回收还能给你到27到28万吧，如果整表品相都可以的话没问题。
0: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您有需要的话，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

0: 欢迎您来添加。来继续看平台上大家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他说，小宝老师，去国外玩一冲动买了一套爱马仕 Kelly 手镯，现在戴着感觉又不那么喜欢了，想问问小宝老师，回收的话现在是什么价格？
1: 哎呀，能在爱马仕，我认为啊，在爱马仕专卖店买除了包包以外的东西都是狠人，就是不需要配货来的。这个就是，哎，我就想去爱马仕直接就买了一个手镯，我是挺佩服的啊。
0: 自己他都说冲动吗？
1: 冲动。但是你这个手镯啊，是我看了，它这个扣带啊是满钻的。你这款手镯可能工价，因为爱马仕的定价是比较高的。所以说你这手镯可能定价在20几万，但是现在回收啊，应该给你不超过5万，基本上两折的一个价格吧，还能值个4-5万块钱。所以说你看一下吧。因为其实爱马仕的其他产品线的产品都不保值，除了它的包包以外，所以说基本上它其他的产品出到市场基本上就变成1-2折的一个价格。反正现在就是能值这些钱了，你考虑一下吧。
0: 它那个锁头上面是钟吗？
1: 它这锁头上面是个表。
0: 是表
1: 啊，表其实也不复杂，因为它就是一个适应机芯的一个手表。而且爱马仕啊，其实有些专门做手表的，比如说啊，像易线呐、百达翡丽啊，像宝玑啊、宝珀呀、他们很多其实要如果动到镶钻这个。这个点位的话，一般它这个底托的金属都是用白金的。但是爱马仕我就不知道它是咋这么抠，就是镶满钻都给你用钢的去镶。其实一个手镯的 K 金的成本啊，其实以前呢，现在金的涨价了，以前没多少钱，可能就是2-3万块钱。所以说我觉得你一个手镯卖到20多万，你都舍不得给客人用一个 K 金做这个镶钻地托，你还用钢呢，我觉得不厚道哦。这一点必须得吐槽他。
0: 那他这个锁头表和这个手镯是一套的呀？
1: 对，他这个他其实就是，你没看呢，他这个锁头是可以开合的，他如果打开了之后套到这个环里，它就是一个锁头表。如果拿下来之后呢，它这个锁头也可以给包去用当这个包的锁头，然后它这个手镯下边这个呢就可以变成一个独立的手镯了，所以说它是两用的。能明白它的使用？
0: 我明白，就是说这个锁头可以挂包上，然后也不挂包上，可以挂这个手镯上，
1: 当手表戴。
0: 当手表，那这滴溜上挂的还都是钢的，咋戴呀？
1: 对呀，确实。
0: 啥？有钱人的世界我不懂。
1: 是。要不说琳琳一瞅就是东北女孩啊，滴了算卦，
0: 是滴了算完了，它都是硬的材质。这要上干我这工作，我一推麦，脏了脏了脏了。
1: 那肯定的，就是这个手表戴在一段时间的话，它这个锁头上肯定全是划痕。
0: 对呀、
1: 因为你看它挂到这个手镯上，下边还全是钻石。那是一定的了。
0: 那就是说卖的话赔太多，但你不卖你戴吧，你就戴去吧。
1: 其实我觉得像爱马仕这么有设计感的这个表啊，绝对不适合你通勤天天戴着。这个表只能是你搭配场合偶尔戴一戴，一年戴个3-5次了。你搭配着服装啊，搭配场合去戴，那谁要把这个天天当通勤戴？我觉得他不是冲动，他是确实是冲动大劲儿了。
0: 太喜欢了。好吧，价格只能给到您这个价位了，您考虑一下吧。后续如果你想要出或者其他的想法，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哎，还剩最后一点时间了，关注最后一个问题了啊！今天23年在专柜买的劳力士126334日制款，现在想置换一块迪通拿126518胶带款。老师，这两款现在都是什么行情？咱店里能订到新的吗？
1: 哎呀，你这个126334的日志啊，我能给你个准确价格，因为你有图片，你是那个23年的。现在这个回收价格大概在75000-80000。但是你换迪通拿116518，那肯定是胶带的迪通拿，但是你没告诉我什么盘面。因为你要如果不好卖的盘面，现在126518的话，可能是30出头就能买到。那你要是余文乐盘面的话，现在得38-9，所以说这个价格区间太大，得差7-8万的。不同的带钻刻的、普刻的，你是余文乐面、贝嫂面啊，还是小怪兽啊？你说，我就没法给你报出10多种。

0: 行情。
1: 嗯，
0: 所以说下回啊，咱们听众要再提问的话，你一定告诉我，哎，我是交迪的什么盘面，我才能给你准确的报出它单表大概什么行情，然后近期卡的不同年份的卡是什么行情，
1: 嗯，
0: 是都能给你报准的。那你说我就想换一个迪通拿1216518，那完了，
1: 嗯，
0: 那我这脑海里就爆炸了，嗯，是不是？
1: 是，
0: 不同盘面的不同价格，所以差别太大啊，
1: 嗯。好的，要不这样，你可以加宝哥的微信，然后后续你到底具体想买迪通拿的哪款，然后你说细点，让宝哥给你估一下，好吧？15943088888，15943088888，欢迎你来添加。

9:57，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又接近尾声了。节目的最后，再次感谢宝哥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在节目之外，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到宝哥。宝哥的微信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也欢迎大家来添加。帮你这个小宝聊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钟这一个小时，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来锁定收听。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上午9点整，我们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辉小辉。每天上午可以在抖音和快爪看我们视频直播，也可以在广播频率 FM100.1 收听我们节目。打开您的收音机，没有的话买一个，没有的话可以在手机下个什么听听了啊，下个喜马拉雅了啥的啊。这个大家可以在抖音和快爪向我们提问，在抖音和快爪直播间给我们直接勾流啊。未来几天可能有晴天了啊，天气未来几天有晴天。那叫什么来着？什么什么什么有晴天来着？大概两三天的晴天之后，下周还是有雨。这几天我那个车好久没开了，我那个车好久没开，我家英菲好久没开了。我发现方向，因为地库特别潮嘛，我发现方向盘有点长毛了。那个车能有半个月或者一个月没开了，反正那个，然后我寻思不行，在那边扔这个扔坏了，电瓶都得没电，然后我就开开吧，上车我就发现就觉得哪里不对，因为停地下停时间长了，一股五味嘛。然后我再定睛一瞧，哎，在方向盘的那个缝线啊缝隙上有点白白的小霜，我再仔细定睛一瞧，哎，我这个一看发现，但是毛长毛了，地库太潮太阴冷，然后咱们手呢会有一些细菌呐，会有手汗呐，油脂啊，就盘方向盘嘛，然后扔时间长发现，方向盘长毛了，我赶紧拿清洁剂一顿擦，别还好别的地方还没问题啊。哎呀，就是各位如果在车长时间不开，不要停地下，停上地上也没用，地上几天都这个月都下了几天，有六月末开始下到七月中旬还在下。没办法啊，这个大家就克服一下。然后我们店里那几台就在月初说的那几台天窗漏水被淹的车现在还没抽走呢，还搁那晒，还搁那放着呢，整不了啊。哎呀，这场大雨是不是弥补了东北没有大面积泡水车的短板？这几天呢咱们吉林还好啊，这几天那个辽宁雨下的更大，因为它更靠近南方嘛。你像那个沈阳啊抚顺啊等在抖音上看。那个几个地库被淹了，因为咱们东北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哪像南方啊，它刮大风下大雨灌水灌汤的时候多，咱们东北呢在排水这块就差一些。

也咱没有那么大雨以前，然后呢就看辽宁省的几个城市里的地库都被淹了，然后那个消防和那个当地社区工作人员拿大水泵咣咣咣咣咣把那个地库里的水抽出去之后开始往外拖车，那你不能说就这地库淹着就不管了对吧，哎把水抽出来之后发现哎这个车都完蛋了，哎说那个我看那是抚顺的还是哪儿啊，这一个地库淹几百台，他问题是他没淹一个地库，然后咔咔咔就往外拖车，这帮二贩子们呢，就全国各地好多，尤其是当地的啊，很多二贩子就守在这个地库门口，因为我不知道各位怎么样啊，好多人是没有车损险的，如果你没有车损险，那么你就嗯，你懂吧？你车淹就淹了，你自己修自己买去，然后这帮贩子就堵在地库门口，拖上一个车就走呼上去。大哥车卖不卖？大哥车卖不卖？现场点钱儿，现场点钱儿就收走，服不服？你服不服？所以说，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啊。那这些车怎么处理呢？其实很好处理啊，因为他你根本看不出来，这些车呢，他没有走保险，他本身就没保车损险。我不知道你们保没保车损险，很多车都没有保车损险。没有保车损险的话，你车辆什么撞墙了、上树了、上房了、水淹了，你全是自己掏钱修，对吧？这车可能这车二手车残值。可能就10万块钱，然后你修水淹车彻底报废全损，对吧？办公司你有车损，办公司能给你个8万就不错了。那么你自己修呢，可能得修车花5万，你这车值8万，你修5万，你还修它干嘛了？所以说很多人就干脆就把车卖了。就地就卖了。如果大家聪明点啊，我劝各位，如果你车辆又没有车损险，然后车辆残值不够，现在车二手车保值率都太惨了啊，你车辆的残值不够，你车辆损失维修的费用大于或者接近于你车辆残值的话，这车就不要留了。赶紧把它卖掉啊，就不要留了。你这些车很多车没有，就说你有保险也无所谓，人家有保险的可能就有车损险了，有车损险的不是交强险，车都有保险，但你没有车损险的话你就不用想，赶紧把这车卖了。这帮贩子就利用了这个心理，叭叭叭叭叭叭叭搁门口一待啊，上来一个问一个，上来一个问一个，大哥车卖卖，车卖卖，你要是聪明你赶紧卖给他啊，那可便宜点，不然的话这个车你在手里你是卖也卖不出去，是修也修不了，因为这个水淹车维修费用维修成本不低，得把车彻底拆散。如果想好好修一台水淹车的话，得把整个车从里到外全拆碎乎了，把这些泥浆沙粒冲得一干二净的。你看那个专业修复这个水淹车的，内饰全拆光，就剩一个金属车壳子，然后拿那个高压水枪360度的呲，你一点水一点泥沙你都找不着，老干净了，你根本都看不出来啊！人家拿表面活性剂把车里都灌满了，然后再拿水一冲，表面活性剂会把那个泥沙浮起来，再拿水一冲，你叫干啥的泥沙都给你冲出去，所以说没无从鉴别啊！那各位得小心点，现在买二手车的话就得小心点，大概过半个月把这些车收拾完，我估计就会流向市场啊。沈阳发大水了，正常啊。夏瑞探岳荣放买哪个？建议你买荣放吧，买荣放混动啊。今天沈阳大老大了是吗？水泡车吗？对，水淹车啊。东北好多地方，我们没事啊，长春算风水宝地，除了这个二道洼子其实都其他都还好啊。打算月底走上连云港、日照、青岛、威海，然后坐船到大连溜达一圈再回河北，挺好啊。这么走还是可以的啊。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是吧，现在都老流行那句话了。现在啥车保值？没有啥车保值啊，买火车能保值。没有什么保不保值的啊。咕咕嘎嘎，这个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啊。那个这个因为什么呢，任何事情都是，那你说头几届那办的就国际上可以说是国内最顶尖的，咱们汽博会也是国内最顶尖的啊，跟可以媲美接近于北上广的这个那个汽博会了，但是毕竟这个东西是需要一定的这个土壤的，需要一定的基础的。咱们整个东北呢，在汽车领域，你像黑龙江就一般，黑龙江顶多说有点名的沃尔沃在大庆生产一点，剩下黑龙江有哈飞，对吧？哈飞造的现在也不那啥了。辽宁还好有华晨宝马。咱们其实在东三省里头，咱们吉林，咱们长春是最有名的，因为咱有一汽。但是我没说嘛，那个汽博会这个东西是依靠土壤的，你得有这个消费和生产这两个土壤。啊，再加上呢，这个那啥还得给点力，得认真用心去办，那这些都没有了，这些都没有了，所以说很正常啊，沦落到今天是很正常的。那种水淹车内饰拆了再做一遍油漆的吗？没必要。
要啊，你做油漆干嘛呀？完全没必要。那水烟又不是撞了，漆又没掉，不需要做漆啊。只需要水烟车最大的问题就是电子系统的问题。其实机器不怕烟，

0: 你发动机进水了的话，完全清洗干净是没有问题的啊。机械部分不怕盐，怕的是电子部分，你就尤其是那些水淹了时间长之后，那些插头什么都生锈的，线路都废了啊，电脑也都废了，所以跟油漆没关系啊。三催化清洗剂需要连续加几箱油？我建议怎么用两三箱油以上，因为它跟清除积碳的不一样，除积碳的是直接作用于气缸内的，但是三氧化氢清洗的，它得从气缸还得走那个排气，从排气管呢还得到三氧化那儿，所以说你得多用几瓶，三四瓶吧啊。我老丈人说辽源也发大水了，不算大水吧，应该不算大水。这个连续下一个月，快连续下一个月的雨了，这都很正常的。咱们南湖都开始泄洪了，长春的南湖都开始泄洪了啊。看那个沈阳人挨个打电话挪车，你来不及了。有的时候吧，雨下大的时候，你想挪车，你根本就来不及。那是那个地库灌满是非常非常快的啊。雷克萨斯 ES200，还有林肯 Z 买哪个？肯定买雷克萨斯呀！你疯了？谁不是谁忽悠你买林肯？很在意的呢，这玩意儿，这车还是可以的。林肯的车就是福特的车还是可以的，但是你不理解啊，这路上都看不着，那车一提，你看看那销量吧，这个，可惜这次 BBA 的人不跟你玩了吗？人不跟你玩了，你们觉得遥遥领先，你觉得自己特别厉害，自己玩去吧，关上门，什么东西局域网，比如说咱们打个比方啊，有的单位就不让上互联网，单位自己那局域网，谁愿意上单位？谁要不是要若不是有点活要干，谁用局域网啊？对吧？所以说这个关上门自己玩啊，就不说啥了啊。看个眼镜，马上回来呀。
1: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0: 干活了，干活了！这个看面要面子，看林肯，他是过。你开林肯有面子吗？现在不，这个林肯真的不算有面子啊！一泡电线短路了，其实电线不怕泡，电线本身是不怕泡，外面绝缘层，里边是那个金属层，有铝的，有钢的，有不是有铝的，有铜的。它不是说电线怕泡水啊，电线不怕泡水，怕的是各种插头接头的部分，怕的是正负极。水是导体，正负极同时塞水里会什么？会短路嘛？然后怕什么？车里有很多的这个插头怕泡，车里有很多的电脑啊，各种电脑啊、继电器啊什么都怕泡啊。所以说，其实怕泡本身的不是电线，但是呢，车只要水淹了，基本就是全损啊。你就不用想了啊。六月排行榜，汽车销量排行榜怎么没看到高尔夫？这现在油车根本都上不了榜了，大家都买电车了。台风天对你们有影响吗？有点影响，不大啊，就是下雨什么的。南湖排水那大坑一直好奇排到哪儿。南湖是个人工湖，首先我明确一点，南湖是个人工湖，它不是天然水体啊，排哪儿去了我也不知道排哪儿去了。汽博会我以前还看过呢，汽博会买宝来68000含双保落地价，平时也那个价，平时差不多也那个价啊。 C200 运动还是加点上 E200 经典，买 E 不买 C 啊，如果你能加得起这点的话一定要买 E 和 C 根本的白扯啊。可以总结长春一级水路段，网上有好多，网上有特别特别多的一级水路段，但问题是这个随着雨越下时间下得很长，下得很大，很多原来不积水的路段也变成积水路段了，这就很尴尬啊。是不是适合入手一个水淹的大面包？你得先找一个，你得你不是你光不能光图便宜啊，正常的面包都卖20000，一个水淹的8万块钱就买了，那你能收拾明白吗？你收拾完了之后这车能开住吗？不就这个嘛，买 BBA 有面子，现在啥都没面子，别说奔驰宝马奥迪有面子啊，也别说什么理想未来小鹏问界有面子，都别为面子买车啊。线路板泡水时间短，拆出来酒精反复清洗晾干净，时间长了不好办，只要电容不是现在车辆的电脑你根本拆不了啊，就是这个汽车上的电子产品泡了就是废了啊，没有挽救的可能性。看一个博主专门修水淹车挺难的，非常难，水淹车根本就不好修啊，这不是一般人能整得了的，别寻思自己买个水淹车自己能搞定，你根本搞不定啊。车就是工具，现在很多人把车，大多数人把车当成面子，这个还是有的啊。你比如手机，现在谁拿手机当面子呀？你别管是10000块钱的手机还是2000块钱的手机，现在大家拿手机不都是拿它当工具吗？有几个说拿个手机当面子？记不记得当年8848？8848。

记得当年的微图啊，一个手机好几万，就都有钱。现在谁有钱人拿8848了，拿微图了？现在谁拿手机的觉得拿个手机有面子？小孩啊，啊，年20多岁年轻小孩啊，苹果出最新的就买最新的，华为出最新的就买最新的，拿着跟小朋友之间比，我爱手机啊，我苹果20，你用苹果19，那不行。现在是吧，随着经济的发展，人的成熟，没人再拿手机就觉得用个手机就有面。你走大街上，你看谁拿8848，不是微图，微图好几万。你现在走大街上，现在谁拿微图，你不是觉得它不是很尖，对不对？那车一样，慢慢车也是的啊。现在就是还是穷人多，所以说等车慢慢变成工具属性了就好了啊。高尔夫现在卖的比雅阁都贵，它真比雅阁强啊，我觉得它比雅阁强。嗯，开起来的质感比雅阁好，但是白扯啊，高尔夫是 A 级车，跟 B 级车雅阁比不了，排到老虎公园了。老子现在 X35 2.0方局稳定性好吗？还可以啊。早年的不行，早年的因为省略了活塞底端的机油喷嘴儿，可能造成拉缸，但是后来出的 X35 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啊，可靠性还是可以的。有一个人花16万多买二手水泡的吉普，而且还是贷款。那当年吉普卖多好，当年大切卖50-60万、60-70万呢？开玩笑，你整个折叠屏，为什么要整个折叠屏呢？我为什么就是任何活动，这电子产品上活动部件越少越好啊。就像当年随身听，我记得当年随身听，我有个爱华的随身听，扣个盖儿，磁带塞里头，啪一扣就听歌了。然后呢，我有个小伙伴家里贼有钱，是个索尼的随身听，那个随身听特别小，但是电子的，你嘎一摁那个舱门，滋打开，然后嘣弹出个东西，你把磁带放那东西顶上，滋缩回去，嘣门关上。哎，我觉得老高级了，结果没几天坏了。呵呵呵，所以说我不怎么用折叠屏手机啊，而且折叠屏太贵了，溢价太高了。一个20斤西瓜坏了，放副驾驶脚垫上，西瓜水留在副驾驶前后座都是，渗到海绵里了，咋整啊？那怎么办呢？你开店里了，我把座椅卸掉，把所有全车座椅都拆下去，把那个地毯拆下来扔了就不能要了啊！因为你那个西瓜腐烂了之后，它本身是有糖分的，很高的糖分，糖分这东西特别招虫子和蚂蚁，而且还特别容易腐坏啊。就得把这个坐垫子拆了不要了。你要是脚垫子啊，这个地毯原车地毯拆了不要了，重新买个脚那个地毯铺上就可以了。然后把座椅把地毯都拆掉之后，把车里边那个地面那个原车的这个地金属部分重新清洗擦干净就好了啊。就是把地毯把原车地毯坏了就可以啊。开始觉得小米的背屏挺好，看完俩月新鲜。什么叫背屏？没明白啊。屏幕最好的还得是那几个啊，索尼的、夏普的。家有存款，没有房贷，没车贷最有面子。对，过日子过好，家庭和睦最有面子啊，身体健康最有面子，知道吧？汽博会去了吗？评价没去啊，我不配啊，我没有时间啊，一看算了吧，算了吧，真是没时间啊。寻思大面包不限速少吗？所以你不要天真了，维尼先生，限速少不等于没有啊，他少啥呀？他也不少啊，他车越大电线越长啊，对吧？你现在轿车哪个轿车有了功能，大面包的哪个没有？你既然有那功能，你就一定有那个限速嘛啊。这个我对折叠屏真没兴趣啊。沈阳城海了，欢迎到东北来看海呀！人沈阳本来离海就近嘛，沈阳库嚓呀干到丹东，干到大连是吧？2-3个小时就那啥了。但问题是啊，这个沈阳平时不下这么大水雨，这不是受那个台风影响吗？手里拿什么手机？老破三星啊，老破三星，3星S25 Ultra。汽博会啥时候开始啊？啥玩意？张师兄，汽博会都快结束了，你问啥时候开始？估计今年年底会有很多水泡二手车卖，这个月月底就会有，而不是今年年底。谁等到今年年底赔死了？我5万块钱收个车，等到年底我7月份花5万块钱收个车，等到年底这车可能就值3万块钱了，我还年底卖，越快越好啊！我现在5月份不，我现在那个7月中旬收台车，5万块钱收台车，赶紧的翻新，赶紧的处理水泡的吗？有个3天5天的，10天8天的处理完了，赶紧就卖了啊！小米17 Pro 不是背面有一块小屏吗？啊，那个啊，那不很正常吗？我前面有大屏，后面再放个小屏，这很稀奇吗？没觉得很稀奇啊，没啥用，这也没啥用，谁没事这么看，反烙饼啊，前后反，正在洗车店拆的就剩底壳了，不光是黑地毯，连地毯下面的黑海绵都泡透了，你就兄弟，你就把那个座椅都拆了，把那个脚垫，把那个原车地毯就撇了不要了，

0: 啊，去买去，然后重新铺上就完事儿了。地毯下面的海，那是隔音棉，拆了撇了不要了啊，就完事儿，就很好清理的。那些只要扔掉了，剩原车金属部分，就壳的部分非常好清理，好清理啊。离退休我就告别汽车节目了。我就算电台退休了，我还可以在抖音直播嘛啊。上次逛街看见华为折叠是真挺好的，因为价格10000多，没舍得买。这个。怎么说呢啊？这折叠都好多好多家长，你们用折叠之前我就已经用了，我23年就买折叠手机了，还好像23年也不24年，挺久了吧？那个时候是 OPPO 出的一款手机，那个折叠屏真的不错啊！就现在我也得承认 ，OPPO 那个屏幕折完之后没什么痕迹，而且屏幕的色彩清晰度啊、分辨率啊都不错，就是那个手机比较垃圾，但是它的屏幕还是不错的。所以说我比好多人早用手机这个东西就早用很多。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没觉得，因为用的比较早，我真没觉得折叠屏有什么用。因为大多数你现在大多数手机的软件是依据手机的这种屏幕来设计的，很少有跟你那个设计个满屏的软件，单独得设计满屏软件。再一个呢，有些手机的那个软件，有些手机的操作系统啊，那个就只能在局域网用，你拿出去用它不好用，所以说就那么地了。我对折叠机没什么兴趣，除非它特别便宜啊。从威海坐车到大连，提前关注买关注什么买票，我忘了，我这些都我媳妇整的，我没整的，就好像就是在微信小程序上就知道了啊，你在微信小程序上一搜就能搜到，那种上下折叠的手机，不上下折叠的我觉得还有点用，起码它折叠完之后体积要小很多，好揣，对吧？东北话讲好揣兜里。嘎嘎一举，行吧，挺好。袁姐忙着呢啊，周一台里事儿特别多，买完折叠屏好像都后悔了吧？反正我觉得是没啥用啊，我早就买过了，我真觉得没啥用。但除非说啥呢？你是纯打工流氓啊，你需要没事做个 PPT 啦，没事整个需要多屏联动的。就这边跟那个领导不是这边跟老板唠嗑呢，拿这边拿那个微信跟领导唠嗑呢，这边搁那个屏幕另一角搁那打字呢啊，搁那做那个按领导说的做 PPT 呢，否则我觉得真没什么用啊。什么携程啊，搜索好多地方都有啊，就是那个微信公众号啊，还是抖音上啊，抖音就有卖的，你上抖音好像抖音直播间我记得渤海轮渡就卖过票，好整啊，跑滴滴。电影折叠屏，对它能那什么嘛？看电影好，问题是电影人也没给你按那个手机屏幕比的，电影也是16:9的呀，你折叠屏也不是16:9的，对不对？我们折叠屏一般都是这边看领导讲话认真听，那边微信群打个一起骂的。对，这个就是牛马用的折叠屏多，因为它可以屏幕大，可以多任务并行处理啊。折叠屏分屏干活贼方便，对吧？你看我就说这玩意儿牛马专用。四S店的新车也被水泡了，还要卖给车主吗？还房产重新发一个新的？疯了！四S店的新车被水泡了，他要敢卖给再当新车卖，叫退一赔三呢，兄弟啊！他不敢呐，你放哪儿他都不敢。没有啊，这么长时间都没听说过这个事儿。返厂重新发一个新的，不可能。四 S 店的车也是四 S 店的老板从汽车厂商那儿买的，就他自己吃亏了，走保险或者咋地了啊？办公桌数据便宜点的笔记本推荐吧，现在涨价太严重，不知道啊，买个二手本吧，这个真不懂啊，哪个便宜？没去给星爷走过面儿没有？我不配啊！哈佛大狗和奇骏荣耀99.8，卡罗拉锐放，哈佛大狗。我支持我们一汽啊，我买一汽丰田的产品，我支持一下一汽。现在二手都涨价了，是吗？不到，这个真不知道啊。我手里有个开了6年的帝豪，想换一个哈佛轰6的国潮版，可以吗？哎，几币好几个零，几币地好几个零，那你费了半天劲换来换去，这不还是，哎呀，旱黄瓜换水黄瓜吗？啊，胡萝卜换青椒吗？你这玩意儿换来换去，从帝豪换成了哈佛，倒也行吧，倒不是说不行。我觉得你这些年，兄弟，你六年，你就混来混去，你说六年从吉利帝豪换成了长城哈佛，你使劲 兄弟使使劲啊，我祝你发大财，咱使使劲，不瘦的我能起行不行？咱开整点高级的，马上整的，别一加一，你给我出点难的啊，整个一加二，电车电池一般能跑多少公里报废？这个不看里程，电说了800次了，电池的寿命就两个因素，叫日历寿命和循环寿命。日历寿命就是多长时间，比如说你的电池放那放一年没用，电池废了，这电池你天天用了5年，电池废了。啊，或者说我的电池充了一次电啥事没有，充100次电啥事没有，充1000次电的时候它就坏了。所以小茶派，你不要问我电车电池一般能跑多少公里报废，你问问你家里没有个电池吗？你家里电视遥控器的电池能用几年？你告诉我，那电视遥控器一天才摁几下啊？是吧？你手机有没有手机啊？应该有，小茶派，你手机电池能用几年？你告诉我，自己去总结一下经验不就完了吗？但不是说电池越大寿命越长啊，可不是那回事儿。领克零七怎么样？应该能挺好吧？这个咱不予评论啊，应该能挺好的。那个挺好啊，换荣放西二维都行吧？都行啊，荣放和西二维都可以，支持一下一汽吧，是吧？我们现在不容易啊，支持一下一汽啊，支持一下我们地方企业买荣放嘛，荣放是我们一汽出的，6年再点点角再往上大点儿，这个，但是真觉得你六年了，你从吉利换哈佛，是我对国产新能源车有成见吗？我怎么看他们漆面就不如合资车呢？兄弟，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啊，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大家可以上网搜一搜，新车没上牌呢，那个车架号掉漆，你们上网搜一搜啊，某品牌的车，人家车主新买台车去上牌去，上牌不得拖号吗？拖号得拿个那个粘的那个贴纸嘣贴在原车车架的那块，然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一划，就把这个车架号这个拓印到这个纸条上了，然后再把这纸条刷一撕，结果你猜怎么着？哈哈哈哈，一撕它掉漆了，车管所一定是不可能给你上牌的，你车架号有过打磨有过切割掉漆，你就是车有车辆就不能上牌，就废铁了啊，可不行啊，洗车店把车底盘上的密封塞用螺丝刀捅开了方便冲洗排水，完事再给我打上密封胶，合理不合理？那就是工艺孔啊，把那个胶皮塞怼掉之后水排出去，再把胶皮塞怼回去就完事了呗，就这么简单，再把它密封起来就可以啊。这个不要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啊。妙门汽车这个梗怎么来的？自己上抖音上搜，抖音都是啊，就有个哥们学那个那谁学特别像啊。以后能不能有不爆炸的电池？现在也有不爆炸的电池，你不用啊。现在铅酸蓄电池基本就没有爆炸那一说啊。现在你汽车上油车上用的电池，你听说谁的电池爆炸了？过段时间回国，我媳妇要把过这头的投影仪带回国，查一下，确实是同样产生国内要过一半，国内应该很厉害啊！投影仪这个东西啊，首先举个例子，我从美国大老远背回去一个那个 Boss 的音响，现在还在我家听呢。那个 Boss 的音响当时国内卖10000多啊，老美就卖几百刀，我觉得挺划算的。而且老美那是7天退货，老美不有7天无条件退货吗？他那个就不是完全新的，是7天退货那种的，很便宜。我一看太便宜了，我大老远从美国背回去的。有些电子产品确实美国卖的便宜啊，但你要说一个投影仪真不至于，国内的投影仪很便宜的，非常非常便宜。我不知道你这个在哪儿看的啊？国内要贵一半不至于啊，可能是你那是高清投影的，但普通消费级投影今国内就最便宜的可能在1000来块钱就已经够用了啊。你嘉陵有20年了吗？他有了，我嘉陵都快有30年了。大众迈腾加2700整车质保3年可以吗？这个4811，你这迈腾加2700的整车质保，请问是厂家给你的吗？你那加2700的质保是 4S 店给你的质保，还是厂家给你的质保？这是第一。第二，质保这个3年，这3年你是不是还得在4S 店保养和维修？你在4S 店保养维修，巨贵的价格跟外面比，它能差很多吗？再一个，你身边开大众迈腾的朋友，有几个3年车就坏了，就报废了，不行了的啊？ 有吗？除非你自己撞坏的，否则以大众的质量来说，迈腾那玩意儿哪有三年就全身毛病，洗了哈摔就不行，花老多钱修的了，我没见过。所以说你花的2700你不图币吗？啊，家用省心，要点动力是1.5四驱 CRV 还2.5的混动荣放，你就别要动力了，不配啊，那个小百合爸爸，你就整个荣放混动就得了，2.5混动荣放，1.5T 的，你自己听听你说那话，要点动力，完了弄个1.5T 的，它怎么能动出来呢？动不动啊？红旗大电这车绝对，红旗大电闭眼睛买不用问啊，就你很难想象一个 1.5T 的动力能赶上一个2.5的，然后还是混动的。他肯定是干不过荣放的，你都不用想啊！我见过老款迈腾冒蓝烟的，那车三年吗？你就说老款迈腾能三年就冒蓝烟吗？那不开玩笑吗？就算冒蓝烟了，那也是自己损坏的啊！喵喵自带定位功能去，关不掉，你去哪儿都是。所有的车，咕咕嘎嘎，不只是喵喵汽车带这个功能，所有的电车，目前国内从独资的特斯拉到国内自主品牌的电车，所有的电车都带车辆定位功能，而且关不掉。你车辆每天从哪儿到哪儿行驶到哪儿了，跑了多少里程了，经过什么情况、什么路况了，刹车多少次、加速多少次，这些数据都在工信部的后台记录着呢。你不要天真啊，咕咕嘎嘎，不是说妙妙汽车带，所有的都带，特斯拉也带啊，问界也带啊，理想也带，小鹏也带，这些车都带，全国所有电车都带自带车辆定位功能，要求必须把这些数据、车辆行驶数据上传到工信部的服务器里。所以说你这话不，你别说人，光说人问界，人家问界没毛病啊，问界挺好的，别的车企也一样，谁也别跑啊，明白吗？所以说别天真，各位这些车主，请你不要天真。你买个破捷达、买破宝来，肯定没有定位。但是这些所有的电车，国家法律要求必须有定位，必须把车辆行驶数据上传到工信部的服务器上去。所以说不用想啊，做四轮定位不用想啊，四轮定位做不了啊，很多车两吨多、三吨多，你怎么都是吃胎啊。老旧燃油车不带，对啊，很多老旧燃油车是不带定位的，因为老旧燃油车没有定位的需求。杨仔奔腾小马也带定位吗？带，不管你是几千块钱的电车，还是几万块钱、几十万的电车，只要你是正规上牌的电车，必须带定位。不是带定位，你理解的错误，它传递的不是你车辆位置，你车辆位置只是这个系统里极其微小的一个功能，它包括了你车辆充了多少次电，每次充了多少，从多少充到多少，你行驶最高速度多少，最低速度多少，平均速度多少，踩了多少回电门，踩了多少回刹车啊，你这个车行驶的加速度是多少，减速度是多少，你行驶的位置是多少，这些数据全都打包发送到工信部的服务器里去了啊！你想关了关不了啊！丰田有情绪价值吗？什么乐趣都没有。一个过日子车还要情绪价值，还要乐趣，情绪价值这四个字就是骗你们钱的。对有钱人来说有情绪价值啊！我花好几钱住好几千住一晚那个五星级酒店，情绪价值给的我满满的。如果你就住个什么什么几百块钱、二三百块钱一宿的，你就不要情绪价值了，行不行？什么叫情绪价值？我的妈呀，弄个整个老破丰田还要情绪价值？没有啊，没有情绪价值，不用想，别要求那么多。凡是买东西，现在一买东西，买手机呀、去消费啊、去吃饭呢、去买车呀，跟你提情绪价值的，全都是骗钱的，就是想忽悠你钱。马上回来啊，就像那啥似的，马上回来。
1: 天赋筑城，匠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今天的城市家居栏目。改长春打拼啊，咱辛苦的攒钱买房，到最后就是想装一个舒心踏实不踩坑的家。可是提起装修啊，很多人那是满是发愁，怕报价藏能效，怕施工偷工减料，怕你交完钱了工地又敷衍了事，钱花出去了质量却没保障。 今天呢，给长春正在准备装修旧房翻新的朋友们推荐一个本地的靠谱的家装品牌啊，长春芒果装饰，一家把业主放心放在第一位的装修公司。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啊，记好咨询热线5-8-238 5-8-238。那不少长春业主啊都跟我吐槽过装修的这些糟心事儿啊，啥呢，前期低价吸引签单，施工一半呢又各种加钱，全款提前就交完了，工长啊拖沓的停工，材料呢一次充好，售后找人推诿，图纸设计挺好的，落地完全两回事，折腾好几个月呀，那是身心俱疲。买房本来它就是掏空积蓄啊，装修你再踩个大坑，那实在是得不偿失。大家最想要的无非也就是三点，啥呢，装修透明，工艺过硬，资金有保障，是吧。那咱长春的芒果装饰可以说是直击所有家装的痛点，推出了硬核保障，先施工后付款，这也是芒果装饰敢立足长春市场，收获万千业主好评的底气。不提前大额的交钱，干好一步，你验收满意了再付一步的款，这主动权就完全的握在咱业主自己的手里了，彻底杜绝交钱没人管，施工糊弄人的这么个难题啊！需要详细的了解活动户型设计方案，这些听众朋友们啊，拨打热线5-8-238，免费的上门量房，出平面布局方案。这还不算完呢，芒果装饰有这么一个王炸套餐，42800大包整装，按照建筑面积60平米算啊，从毛坯到入住所有的这些人工辅料，再加上地板、瓷砖、卫浴、橱柜、木门、吊顶、踢脚线、开关面板、窗台板等等这些主材用料全给你包了，用的一水那都是叫得上号的大牌子。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全部都符合国家环保标准，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啊！水电瓦工木工油漆每一个环节都精益求精，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的放心，住的安心。而且大家听好啊，现在订这个套餐还送7重家电大礼呢啊！美的的双开门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60升的热水器和前置过滤器。我的天，这是搬个新家连家电都给你配齐全了，一次性这全部给你了，不用你额外的多花一分钱，也省去了您单独去买家电的这大笔开支，省心又省钱，花一份钱既能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呢，芒果装饰它是先施工后付款的，热线电话超级好记，5-8-238，再说一遍，5-8-238，5-8-238。很多装修公司啊都要求预付大半的工程款，那业主是既被动又无助，长春芒果装饰叫偏偏的反其道而行，坚持先施工后付款，工地全程支持你，随时到访查看，不用时刻盯场啊，也不用提前的大额垫付，工程质量你不满意的话你就拒绝付款，芒果装饰无条件整改，改到你满意为止，这份底气是对自家工艺与服务十足的自信呢，对吧。售后方面大家更不用担心了，那是长春本地的门店呢，长期经营的，不做那一锤的买卖。水电隐蔽工程也是超长质保，整体装修定期回访，后期墙面开裂呀、五金故障啊这些问题，一个电话快速上门维修，不用跨城找人，售后它有保障啊。正在找装修公司的朋友啊，一定打个热线来咨询对比一下子，5-8-238，5-8-238，你现在拨打热线就能够预约免费的上门量房，领取专属的家装优惠。长春本地靠谱家装，长春芒果装饰，专业设计，标准工艺，环保主材，报价透明，核心保障是先施工后付款，装修主动权掌握在您的手中，避开所有的装修套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需求，直接拨打咨询热线5-8-238，5-8-238，位置就在陆园区浦阳街350号。
3: 一 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逸视顿眼科，逸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逸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逸视顿眼科89285888。
0: 干活聊，干活聊，我们又回来聊。我当当去参加一个活动了，特别忙。那个他主外，我主内，啊，人都男主外女主内，我们反过来了，女主外男主内啊。他刚参加一期的活动去了。
4: 对，因为今天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特殊的日子，也特别值得我们去回望、回味和纪念的日子啊，就是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70周年。70周年呢，确实是对于一个国家的汽车产业来讲呢。很漫长，但是呢也很精彩。
0: 你回首那什么忘啊，70年，人生有几个70年？我估计能参与一期这批老生产第一台那个车的老人应该没剩几个了，基本都得是80-90岁的人了。
4: 对，
0: 这个
4: 比如说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一汽的这个老领导这个耿兆杰，我看今年已经91岁了。嗯，因为1956年7月13号呢，第一辆解放牌汽车驶下了装配线，啊，对吧？然后这个，所以说7月13号这一天呢，就是一个特别值得纪念的日子。
0: 就是报纸写的吧，我那个文章看了一眼，互联网上包括也有很多那个文章，但是呢，大家不愿意就是往深了去写啊，就搁那写啊，这个，你不要光歌颂啊，你也得说这回忆。
4: 有苦呗，
0: 对，这些不容易啊，
4: 很苦。
0: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我们曾经啊，在记住了这个定义是新中国第一台汽车下线70年，听清楚这个时间上的定义叫新中国。那么在咱们新中国成立之前，1949年之前，曾经我们也组装过一些汽车，叫组装而不是生产。比如说把这个汽车的散件从美国运到咱们这儿来，然后组装一部分，这个不算是你自己生产的，一直以来是没有完全自主生产的那个汽车的。然后呢，在新中国成立之后，1953年一汽开始电机开始建厂，到1956年只用了3年的时间。当时真的是，我告诉你什么叫一穷二白，我们现在很多老人还有那个叫法呢，洋钉子、洋蜡。对不对？因为曾经我们来连铁钉和蜡烛很多都是进口的，洋火，就比如火柴都叫洋火。所以说1953年建厂，1956年能生产第一台车，很厉害，很厉害了。很多人说汽车嘛，那么你要把铁矿石从铁矿石把它炼成生产汽车的钢板，是不是很麻烦？这个过程，你需要用机床把一块钢铁切削成它你想要的样子，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零件组装成一个发动机，是不是很麻烦？你需要一个化工和橡胶配套来生产轮胎、生产油漆，是吧？你得有那些东西。而且呢，咱们也不能回避一个问题，就是当年是前苏联把那个高尔基汽车厂还是什么汽车厂，整个从冲压、焊接、总装啊、涂装这几个生产线整个 copy 过来的，从机床到设备，哎，甚至有些工具，包括生产工艺流程，都是前苏联搬过来的。但是咱们中国工人如果没有这么快的速度，不可能3年建厂就投产了。然后呢，这个车呢，跟非常，大家可以上网搜一台车，是美国的，叫万国 International， 就万国卡车的啊。二战期间有些老电影里头会看到这个卡车。然后曾经是怎么呢？这个车的往上追溯的话特别有意思啊，是当年二战期间美国有援苏的物资，就包括这个 International。truck 就万国卡车给前苏联一看这个东西性能不错，各方面都挺好，直溜的汽油机也不错，于是乎就在，我记得是高尔基汽车厂啊，后来还是啥来着，整个克隆过来的。完了我们当时呢，为了咱们新中国经济建设，你生产轿车是没有用的，就是第一步定的是卡车，叫 CA10。 后来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了前六轮的、六驱的，有四驱的，有六驱的啊，一直到八九十年代 我们C 幺零都活跃在咱们中国的这个公路上跑着呢。再后来啊，谁能想到我们现在解放卡车出口量也非常大了？光看这个七十年，光看老的这些艰苦卓绝老的这些，但是回头再一看啊，当年一汽选址的时候就各种的啥，最后选的长春，这是我们这是一汽跟我们长春的缘分，也是解放卡车跟长春的缘分啊。冲压、焊接、涂装、总装四个产线都是从前苏联这边挪过来的，包括厂房啊，包括厂房。你看一汽现在有很多老房子。也是的啊，都是这样的啊。
4: 对，所以说今天呢也是有一个回忆的主题啊，因为但很多人都忘了，是1987年大众来一汽寻求合作机会，当时呢一汽购买了克莱斯勒488发动机生产线，然后呢这个把克莱斯勒发动机装在了奥迪100的车型当中，并取得了成功哈。1988年5月17号，一汽和奥迪签署了技术转让合同，后来呢就有了这个全球最大的一个单一市场。对吧，
0: 现在咱们中国也是全球最大的单一汽车市场。当年很多可有意思的事儿了，咱就说这个解放C幺零啊，大家可以上网搜一下万国卡车，万千万的万啊，国家的国，万国卡车。你会发现哦，为什么前苏联会生产这个车，就是因为老美把万国卡车在二战期间作为援助物资，哎，通过那个北冰洋航线给送到了苏联去，通过大西洋航线送到了苏联去，那么苏联就拿到了万国卡车，然后再反向测绘万国卡车，然后最后呢援华就给咱们了。所以说现在其实解放的C110跟万国是特别像的，也是最早的中美汽车的那个那啥。克莱斯勒488发动机也是特别有意思，当年那个克莱斯勒的掌舵人叫李亚克卡，他是意大利裔的，
4: 记得这么清楚、
0: 他叫李亚克卡，然后那个也挺厉害的个人啊。福特克莱斯勒其实他都干过，那个李亚克卡可厉害了。然后当年呢，咱们跟80年代中美关系非常好，咱们买了克莱斯勒488的从2.0到2.几来着四缸发动机。然后呢咱们买了发动机之后，你光有发动机你得有壳子往里套啊，买来发动机之后发现，诶，曾经咱们一汽跟谁接触过的，跟尼桑接触过，跟日本尼桑接触过，买过尼桑的那个2.0、2.5的发动机，所以有一段时间小红旗装过尼桑的发动机啊，跟买过尼桑的发动机，买过克莱斯勒的发动机，但我们买克莱斯勒发动机是买的生产线，把它生产线整个搬过来了，我们自己造。啊，跟那个印度不一样，印度是买现成的，我们中国不一样，我们中国是我们买生产线，我们自己学自己造啊，不能啥事都靠别人。所以说呢，奥迪跟一汽合资，你奥迪100当时他换了奥迪200，后来就换C5、C6的这种。那个奥迪100呢，奥迪也基本上就淘汰了。咱们拿过来之后，把那个克莱斯勒488机器塞里头，发现一个问题，怎么的呢？它比那个奥迪原来那机器高，就是如果用488发动机。这个机盖子扣不上，发动机高出一块，怎么办？所以你看小红旗的机盖都鼓出了一块，你看奥迪100机盖是平的，然后到小红旗 C488 发动机的那个小红旗机盖是鼓起来的，因为那发动机488机器比那个奥迪的机器高出一块了，可有意思了啊！这就是我们红旗最早的，其实红旗经历了一段特别那啥的摸索的时间。最早的小红旗是装过美国发动机，装过日本尼桑的发动机，用的奥迪100的那个平台。后来呢，到97、98年的时候，我们又用过，又跟福特合作，当时一汽跟福特合作，用福特的那个98款还97款的，那个林肯啊，叫城市 City 啊。有一段时间啊，你看那大红旗，特别大的大红旗，用的是直接就把这个福特拿来林肯的那个城市啊挂的那个红旗的标。再往后呢，因为又跟一汽丰田合资，所以说把丰田的那个马杰斯特拿来了。当年的 HQ300、HQ430其实就是丰田的马杰斯特，有的时候皇冠其实在日本本土叫马杰斯特啊，有3.0V6和4.3V8这两款的。再往后红旗就走上了完全自主的路子，到现在红旗大殿呢什么的，这就是完全自己做的了啊。所以说这些年这些年不太容易啊，这些年不太，包括现在红旗的旗舰 L7、L5 也都是我们自己造的了，从发动机到底盘也都是自己来的了啊。一汽还生产过 C10 东风轿车，那个当年是50、60年代那个工人们拿手搓出来的，那个现在的冲压线都是咣当咣当那么冲压的， 当年是个咱们一汽的老工人们，那是真是手艺活啊，拿一块钢板拿锤子敲出来那个车的外形，那很厉害的，这个真的很厉害。你像你拿个薄钢板拿锤子咣咣咣咣咣咣，多少锤子能敲出来一个想要的外形，要么弧形，要么转角，要么弧形，是不是特别难？
4: 所以说真正解决了这个汽车，中国汽车从无到有的是解放，很多人他不要以为是解答，对吧？
0: 解答不算数啊、嗯、真正解决咱们中国汽车从无到有的，像我搭档说的是解放，
4: 是
0: 红旗，是解放和红旗、
4: 嗯、
0: 啊，根本就和你们想的那个不一样。再往后的再往后什么捷达，那是合资以后的，九几年来着，我记得特别清楚啊，那是九零年还九几年，那时候长江路还特别那啥呢，那时候还国营饭店呢啊，我爸带我来长春去干嘛去来着，上我大姐还干啥来着，然后跑长江路吃饭去，在长江路一个小饭店里头，电视上放的捷达下线的那个新闻啊，我那时候懵懵懂懂，我说哎呀，怎么跟一汽怎么就生产出来大众的了啊，那就像九几年的时候，我那时候还小呢，啊，还行，有幸经历了捷达下线啊，但没经历上捷达停产。小解放是四八八的，小解放这个车啊，其实是尼桑或者是丰田的那个半截子，以前叫什么叫半截美啊，小解放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啊，当年真的是那个东风轿车是锤出来的啊，而且呢，一汽这么多年来搞的牌子里头，能为广大咱们中国人熟知的，就是解放和红旗。其实奔腾什么都不算啊，合资企业也都不说，就是咱们自主品牌里，全国自主品牌里可以说妇孺皆知的，就是解放和红旗。可能也是这个名字的问题，可能也是历史的问题，就没有啥好说的，就是这两个牌子就是我们中国的那啥啊、
4: 嗯、所以说大家真的啊，就是可以回看一下这段历史啊，增长自己的汽车知识，然后呢这真正了解到哈，这个70年的发展非常的不容易，虽然说现在已经天翻地覆的变化了，但是我觉得有句话真的是我们应该铭记，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那些岁月，让我们知道今天的所有一切的来之不易。
0: 天翻地覆，凯尔康，17的 A4 Allroad 咋样？后期维护保养方便不方便？10万公里8万块钱价格高不高？不高，但是后期维护保养是真方便呐、啊，但是后期维护保养也是真贵呀、啊。现在解放是青岛了吧？不是，无论怎么挪，你就记得啊，17大厂门搁那儿呢，大石头上字儿写着呢，他挪到青岛去，他挪到红岛，挪到绿岛去。它也是我们一汽的，只不过就是把生产线、把生产地方的生产的地方变了，但不等于它就是一汽就没了，就挪走了，不是的啊，就没啥好说的。电机的石头搁那儿呢，大石头的字儿搁那儿呢啊。第一汽车制造厂这东西永远改不了啊。
4: 对，那个时候考票的时候用141，真的吗？
0: 不止141，最早的时候练车的有很多，练卡车就直接那个歇110，很多老解放是没有助力的，没有转向助力的，累死了啊。如果一汽的某个商标和 LV 相似， LV 能告赢吗？祖坟都得把它绝了，他欺负茉莉奶茶什么的行啊，别的你试试，开玩笑，他喝多少假的他敢呢、啊、别天真了啊，鬼火老登，可别天真了啊。还有东风大卡车和上汽轿车，好，我们接着说啊，为就说到二汽了。如果二汽的所在位置在哪儿？在湖北的十堰。为什么一汽放在了长春，二汽放在了十堰呢？先说我们一汽选址来看啊，第一，一汽选址的时候是由前苏联的专家在国内考察了很多地方，从大西南、大西北到中原腹地、河南、河北到东北。最后开始想定在北京了，后来说不要把大工业放在北京，我们的老一辈领导人是有先见之明的啊，不要把大工业、重工业放在首都周边啊，后来首钢不也迁走了吗？这个不要放在首都周边，为什么放在长春呢？曾经有人主张放在哈尔滨啊，说哈尔滨周围没有合适的地方，有的人说放在辽宁啊也不太合适，后来就选在了中间，放在了长春。为什么？因为第一，从地理上讲，长春是东三省的中心，长春离当年帮咱们前苏联距离不远不近，正正好好 啊。而且第二点，长春当年是有这个重工业基础的啊。十一点了，一会儿再说啊，明天再说。
4: 好，感谢关注啊，谢谢大家的关注和参与啊。如果喜欢聊汽车文化啊，特别是我们长春的朋友，可以关注我们主播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媛媛。我们直播的时间上午的十点到十一点三十分，您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来互动。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界广场店"啊，150-4301-1001，150-4301-1001。稍后呢，我们进一小段宣传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回小回。
2: 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奥尔良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3: 夜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夜视顿眼科。夜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夜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夜视顿眼科，89285888。

0: 好，大家好，小辉正在直播啊，欢迎您的收听。稍后跟我们小哥聊聊有关二手车的问题哈，如果有二手车的方面的事儿哈，可以来听听我们的节目啊，可以让大家买车的时候呢，避免很多的误区。说到今天呢，还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因为今天是中国第一汽车下线70周年的时候，就是刚才我们聊了中国第一，很多人把这个汽车下线呢，特别是很多80后90后，他们想象的就是印象当中的这种老的记忆，或者能够证明这个汽车的中国汽车发展的，他们是理解成了捷达。
1: 哎，那是民用车，
0: 不是，
1: 那可能是东北的民用车，东北孩子的。
0: 其实这个七十周年呢，我们倒回到70年之前呢，实际上是1953年啊，一汽开始这个我们来建设厂房了，建设施工。而那个时候呢，应该说真正解决中国汽车从无到有的问题呢，就是两个字儿，解放。
1: 这一穷二白嘛，我们从一穷二白开始的第一任厂长叫饶斌啊，当时时任吉林省省委书记，然后你就知道我们对于共和国长子抱有了多么大的期望，是吧？然后这个饶省长啊，饶书记直接开始组建我们的一汽，然后包括这个直到今天也没有第二个品牌有如此的待遇。你看解放那个字，你看红旗那个字，那个字体是不是很熟悉，是吧？那个是标准的毛体字，是伟大领袖，我们的伟大领袖提的词，是吧？直到今天也不会有第二品牌享受这种待遇的啊。我们对于一汽啊，对于我们自主品牌当时是抱了非常大的期望，而且也的确生气啊，也的确生气。我们觉得是吧，现在我们一年可以推出几十个车型，是吧？现在任何一个品牌一年就可以推出几十款不同的车，那你说你建厂了好几年之后才造出的第一台车，是吧？你这个觉得好像速度稍微的有点慢，而且当时真的是举全国之力去做这个事儿。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现在是从有到多啊，从简到繁，而那个时候是从无到有。这个是吧，是质的变化啊。第二个，当时我们的工业基础是什么样的，是吧？我们一穷二白，手里什么也没有啊，没有图纸，没有厂房，没有工人啊，甚至没有下一步的计划啊，全部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手里仅有的几辆，当时有什么啊，有几辆这个是日野还是50点，我记不住了，有几辆日系的卡车啊，缴获的，然后又有几辆嘎斯啊，有几辆这个伏尔加啊，大概就是这几个，然后大家就开始想办法啊，有几辆道奇啊，道奇石轮卡，有几辆这个东西，大家就开始想办法去传啊，取各家之长去做这个东西，做出了我们第一个啊解放。然后呢，你知道这个在民生领域里头啊，就是永远都是吃饱有的用才是最重要的。所以第一辆汽车我们必然不会去往民用的汽车上去考虑，因为你要考虑到国家职能，你肯定是要往国家上最需要的东西。

东西上去考虑，包括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那个田地啊，都是就是你这个一块地，如果你是蔬菜生产基地啊，这个事儿可以占；如果你是粮食生产基地，这个肯定是不能动的啊，就是国家红线，包括汽车也是一样的。这个你捷达可以没有，桑塔纳可以没有，迈腾可以没有，这些通通可以没有。但是国家啊，国之重器啊，这个我们讲为国铸剑嘛，这些东西，比如说。

0: 哎呀，这个就是结巴。我一汽过生日的时候，我还拍了个小视频啊。这个今天这个日子啊，的确对于王师傅提醒嘛，的确对于我们整个的汽车工业啊，对于整个中国新中国。主要是新中国啊，对于新中国的汽车发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天啊，那不是浓墨重彩的一天，那就是最重要的一天。
1: 嗯，好，所以说呢，说到这儿呢，我们就会想到了这个现在，虽然说呢，我们的很多车型都是在当年的基础上，然后不断的去发展，不断的去更新，然后有了现在天翻地覆的变化，对吧？所以说，我们应该铭记那段历史啊，我们应该知道那段历史啊，因为我知道有句话说得好，你曾经知道有多么苦，现在才知道有多么甜。
0: 这个现在的我，比如说咱们说解放嘛，这是卡车品牌，现在的卡车品牌，当然我们选择会更多一点，比如说有三一，也有重汽，是吧？有这个豪沃，然后呢，有这个解放啊，这些。OK 都没问题，但是我觉得解放很厉害，就是他从最开始啊，从第一步他来迈出来，一直大浪淘沙，坚持走到今天。这个在放眼全世界也不是还有很多品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啊，走到后来的 GO5 GO6 啊，这个 GO7 是吧？这个现在是第七代嘛，现在是第七代，然后呢，不同版本的，比如说极寒版的啊这些，我觉得这个品牌非常非常的有生命力啊，而且它能够继续的走下去，这个算是咱们。自己地产的品牌嘛，自己地产的品牌啊，虽然我是没见证过他的成长历程啊，就是因为我这个年龄偏小嘛，啊是吧？但是从是吧这个，因为我毕竟我们自己的地产，我还是比较关注的啊。这个从最开始的建立啊，从饶书记开始建立，一直走到今天，从筚路蓝缕啊到足下生辉，我觉得这个品牌发展的还是非常好的，并且。这个品牌未来的几十年啊，应该依然能够发展的非常好。
1: 那好，那说到这里呢，我们的这个就又回到我们现实的这个生活当中了哈。现在大家可能说，今年的这个长春汽博会的车展也看到了，这个可能还是新能源已经成为了很多人关注的焦点，
0: 嗯、
1: 对吧、
0: 嗯嗯？
1: 有人开玩笑说，哎，我媳妇儿自从开了新能源之后，体重都增长了，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经常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吃好吃的。对，开车几十公里上百公里啊，可能去吃个麻辣烫，去吃个炸串，对吧？这就一定反射出确实就是能源费用呢，肯定是老百姓要考虑实惠的，对不对？这会不会导致我们很多新能源二手车的这个里程会
0: 偏大一点，是吧？
1: 对吧、
0: 嗯、正常，这个正常，但是它是有数的。比如说我刚开始开小马的时候，我之前呢，我住北湖，然后呢之前我就特别愿意去沙之船那个麦德龙啊，因为晚上有折扣啊，这个你一定得是你要你见识过8:30的麦德龙嘛，是吧？一定得是那个时候去啊。然后后来呢就不怎么去的，原因就是我去的一趟油钱，我这个人停车不花钱，那油钱我这个是吧，折扣那点好像都犯不上啊。而且你一折扣了，你就容易冲动消费，本来你不需要买的，有了折扣之后，在折扣的价值下可买可不买的，你也是必买，是吧？后来呢有了小马之后呢，又频繁的去的段时间，因为这个能耗属实是太低了，能耗属实太低的，而且那还有加充电桩啊，这个插上就很方便。后来呢，现在又不太去了，因为它是有石油厂的，是吧？你老去老去你也腻歪，是吧？你不存在说我每天啊就为了因为能耗低啊，一公里不到一毛钱啊，然后我就可哪到处溜的。在你买车初期应该是存在这种现象的，你开了半年了，开了一年了，你还去溜达，这事儿不现实，它会开够的啊，它有腻歪那一天，就再省吧，你不还是有能耗的吗？但是新能源是吧，这个能耗上的确是真的省啊，这个跟传统的油车它不是一个体量啊。当然了，这几天我就习惯于开那个传统油车了啊，这几天起我那个小马就暂时放一放，因为在这种湿滑路面下它的确不太方便。第二个呢，现在我们城市有些地方有些内涝嘛，有些积水，这个小马啊包括所有电车是吧，它还是有点风险啊，它不太适合，我就稍微的往后放一放，马上放行了嘛，放行了就再继续开啊。我觉得手里头当你有一台油有一台电啊，可以做自由切换的时候，这个才是真的方便。
1: 好，那稍后的时间大家有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关注我们小哥的抖音大回小回陈阳啊，最近有没有什么好的二手车给我们推荐一下？
0: 哎，算是一个网红车型啊，但是也没那么红是吧，红的稍微有一点过气了，因为它并不是以一个新能源见长的车型，坦克啊，坦克是有绿牌的嘛，但我们今天是一台相对传统的坦克300啊，这个城市型啊，很有型啊，这个不是我说的很有型，是因为它的名字。

0: 它的配置的名字就叫城市型啊，城市版很有型，这个听起来是吧，听起来就哎那么的怀神啊。然后呢八万公里一手原漆23年啊，一个橙色的那个，我不知道它应该不叫爱马仕橙吧，但是我们姑且称之为它这个名字吧，因为它那个外边那个橙色的确非常的亮眼啊，非常的橙啊。当然了，这个如果上稍微上了年岁一点的保友啊，比如我这种，我就觉得它这个颜色有点过于的炸裂了啊，但是没问题啊，在年轻保友面前它还是相对的比较有竞争力的啊。23年城市版很有型，八万公里原漆一手的唐300，我们的价格12左右，它这个价格其实也回落了啊，跟前两年相比的话，它21年上市嘛，就跟它火的时候相比，的确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算是一个正常啊，相对正常的保值率吧。
1: 好，那这款车的话，你觉得，把这个如果要实际生活应用当中的场景的话，你觉得就是说现在什么样的这个，我觉得不是什么，是什么样的车选什么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
0: 选什么样的
1: 车，
0: 对吧？
1: 嗯，
0: 这个一个是年龄要稍微的偏小一点啊，因为它那个橙色，还有它的顶配当年叫边境限量版啊，边境还是边境穿越版那个，就是颜色很亮丽，我觉得年岁稍微大一点的保有其实不太适合啊，不太适合，你应该年岁稍微小一点，说我这个再往下一点我觉得是合适的。第二个呢，对于油耗没有那么的敏感啊，因为城市版嘛，城市版的唐朝300就是配置极高，比如说方向盘加热啊，座椅记忆，然后烟肺滤式的音响，并线辅助啊，这些通通都有是吧，这个配置上已经其实无限接近于新能源品牌了，无限的接近于台绿牌车了，配置很高，但是能耗上一直都受诟病比较严重是吧，这个基本上以现在的油价也得奔着1块钱一公里去，很多保有买这台车之前是没有对它啊，没有这个直观的认识，没觉得它能高到这个程度是吧，这个车很重啊，然后呢风阻很大，因为它很高嘛是吧，自重也在这儿，然后本身也不是一个省油见长的品牌和机头啊，没问题是吧，就觉得它不省油能接受，但是没觉得它基本上能跑到个11-12升甚至更高啊，这个百公里油耗，这个是超出了很多保有的诉求的，保有的预期的，比如说它跑了8万公里，它油钱都得花个8万来块钱了是吧，这个是很多保有没想到的，所以买之前这个工作课还是要做一下啊，它并不是一台省油的车型。
1: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有没有比较省油的车型？
0: 比较省雨燕之流是吧，我们有听众记者说雨燕呢，这个如果你想很省油啊，咱都以蓝牌说啊，咱不算新能源，如果你想很省油，那它的自重是吧，它的自重，它的驾乘体验就必然要打折扣，这个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啊，不存在一款车说又好开啊，又安全又结实又我们叫 monster 是吧，然后呢油耗又很低啊，驾乘体验底盘又非常紧凑，这个在目前的汽车工业中好像还很难以实现啊，可能未来是吧，大家还在努力嘛，同志还在努力，在未来可能会实现，但目前来讲你想要这个就不能要那个，这个成年人的世界既要要也要，这个事儿始终都没法实现。
1: 好，那节目之外，那大家有哪些二手车的问题呢？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说到最近的这个汽博会，我们发现啊，奔驰、宝马都没来。很多人都觉得很唏嘘、很奇怪，对吧？很多高端品牌都没来，保时捷也没来，然后那个。然后这个在
0: 很多传统的都没，就真是传统的啊，很多传统的其实都没来，这个很多网友说啊，这个啊长春是吧，他们不想来啊，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不是，长春汽博会历史很悠久啊，而且长春作为一个汽车的城市，我觉得是值得一来的，我只能理解为很多品牌包括宝马啊，以宝马为代表的，你们多少有点破罐破摔是吧，这个销量上的确是不那么的惊人啊，也没有办法，现在大家各个品牌其实都欠量啊，各品牌尤其是传统油车，各品牌生存的都很艰难啊，这个你推出新车型大家也不买账，你降价啊也不再成为头条是吧，现在大家对于降价这个事儿已经基本上能接受了啊，当时我记得沃尔沃才降几万块钱呢，现在来看那个降的像闹着玩一样，降了5-6万块钱吧，就已经上头条了，就已经上新闻了。当年沃尔沃给律师说这个持律师资格证来买车啊，无论你什么，无论你谈成什么价是吧，你最后一刻掏出律师资格证啊，哪怕是实习证，降8000啊，降8000，当时都是头条，都是新闻。现在来看的话，这个事儿就无所谓了吧，是吧？8000块钱对于这个品牌来讲就跟没降一样啊，现在比它更一线的那些品牌。是 吧，降的也非常的疯狂，而且都不作为新闻存在的，大家都很欠量，大家都在降价，大家都没有什么利润。那在这个时候其实有一些展示自己的机会是吧，我觉得这些品牌还是应该去往上上一上的，因为毕竟你不是一个打快圈的， 你要做好多年的，而且你已经深耕好多年了，这些机会我觉得你还是应该展示一下啊。所以比如说宝马、保时捷他们没来这个长城汽博会，这个我还是多少有一点意外的。
1: 好，那这个奔驰宝马啊，现在你觉得就是彻底我们在二手车市场这块已经、是不是也像很多新车市场这样，就是它的这个热度和问津程度差了很多呢？
0: 至少价格什么热度其实还有啊，热度其实还有，就是二手车市场和新车市场它还是两个不同的细分领域。新车市场主机厂可以投入巨多的宣导啊，大家很多时候买车其实没有自己的想法，很多时候就是为了哎，大家都买啥我买啥是吧，大家都买啥我买啥，包括咱们很多保友问我的时候我也是这么推荐的。比如说保友问我啊，当年很多年很多年以前的说速腾和法系的 DS 买谁是吧，那我说要我买我肯定是买 DS 的是吧， DS 哪儿都好，就是卖的少啊，卖的少你以后保值以后你维修都是问题是吧，都是问题，那你就只能退而求其次选速腾啊。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自己的想法，很多时候我们只是从众了。所以在新能源啊，在新车领域上，由于新能源，由于新品牌，由于很多品牌吧，它宣导很多，我们有些时候没有自己的想法，会被这些宣导所引导啊，就是哎呀听了是吧就买了。而在后市场上大家其实很理性，没有很哪个品牌在后市场上是吧投入啊，说在二手车市场打广告，奔驰今年说在二手车市场打广告吧啊，二手奔驰 E 如何做，这没有啊，大家没有这个想法。所以呢后市场上纯粹都是靠脚投票，都是靠口口相传的。那这个时候这个传统油车还是有那么一点优势的啊，奔驰宝马其实还是有热度，还是有热度，只是价格上现在比较凉啊，价格跌的比较凶。包括前两天给个听众去做检测啊，去检测看了一台宝马的 X3、宝马 X3 它卖了大概几个月，大几个月啊，因为我一看雪地胎嘛是吧，雪地胎嘛，卖了大几个月啊，这个他给我报价的时候说我这个价格的确是不想动了啊，因为这个价格和我的成本已经赔了将近5万块钱了啊。他说的东西呢我是相信的，就是赔了4万还是5万这个事儿有待商榷，但是赔钱是肯定的。你进一台准新的 X3 23年 X3 你卖个大几个月卖不出去不赔钱那就奇了怪了，那肯定是要赔钱的啊，这个赔钱的事儿我相信。那即使赔现在呢就是只能说有人看啊，但是能不能有人买这个事儿还是不一定是吧，还是不一定，热度还依然有，但是购买的欲望其实不是很强烈。
1: 好，那节目之外大家有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跟我们的小哥沟通，我们的微信服务微信1384419100113844191001。看了一下梅赛德斯奔驰2026年上半年的一个销量，我们主要还说中国市场啊，中国市场你觉得它的销量会怎么样？
0: 限量吧，限量，它也应该
1: 还是下降
0: 啊，对，下降还是下降，而且下降的其实就是按照他自己，就咱就纵向对比吧，就是跟他自己往年相比，我们叫环比下降是吧？环比下降，同比下降，同比下降，做同比下降的话，它其实下降挺严重的。
1: 同比下降，
0: 对，
1: 同比下降，中国市场，中国市场上半年，同比下滑28%，是全球跌幅最大的市场。
0: 这个就挺严重的了，挺严重的了。但是，哎，你要是和其他品牌稍微对比一下子，你就会发现奔驰的销售日子过得好像也没那么艰难啊，也还好，也还好。因为其他的的确是更艰难一些啊，其他的同类的竞争对手啊，的确是更加的艰难一点。而这个中国下降最大的，我觉得可以接受，因为中国的新能源可能是全世界增长最快的，是吧？这个是进步比较快的。
1: 因为它电车在增长，奔驰的电车在增长，
0: 奔驰电车啊是顺应潮流的。
1: 这个对啊，奔驰的纯电销量11万多台，同比增长了30%，
0: 它基数小啊，
1: 就是、纯电上升了，但是呢，这个 以往的我们那个传统的燃油车下降了，但整体下滑呢，还是跟去年同期相比呢，达到了28%。
0: 现在奔驰看它电车有啥，有 EQA、EQB、EQC、EQE， 然后呢有 GLC 的新能源，有 CC 的新能源啊，然后呢还有 EQS， 哎呦 ，EQS 不算国产啊，就咱自己国产的，还有什么？基本上这几样嘛啊，还有 EQE 的 Cooper 啊，基本上这几样嘛，但是他们都卖的是吧？基数都相对比较一般啊，所以呢，你说上升30%，实际上路面见的能见到啊，反正是能见到路面见的，其实也不多啊，也不多。进步快，源于起点低嘛，它这个基数相对的比较小，它进步30，应该是抵不回那个油车的整体的28%的下滑的，它得60%好像都抵不住啊，都抵不住，它应该加快脚步再进步一点。但是实际上，我刚才所说的一些 EQA、EQB、EQC、EQE 之类的，它在我们自主品牌面前，我们自己的新能源面前其实没有什么优势，没有任何的优势。我觉得产品力跟那几个比其实都不足啊。
1: 你觉得不足哪儿不足？
0: 就是它和理想比，
1: 就是大家关注的点。
0: 它和理想比，
1: 比如说你觉得消费者会针对的那几个点，
0: 就是我都已经买新能源品牌了，就是我已经吸收新事物了，我就它在我这就没有固有印象。啊，这些传统的豪车在我这就没有固有印象。
1: 哎，你说的有道理，我大概了解你的意思，是我既要买新能源了，我就买新能源品牌。你传统的这些所谓的这些品牌，你在新能源领域是没有优势的，
0: 没有
1: 优势，只是在燃油车，对吧？
0: 对，没有任何优势。比如说，我们把时光推回到10年以前啊，这个10年以前已经有新能源了，因为比如2014年左右，比亚迪就开始做新能源了。我们推回到10年以前，那时候虽然有，但是大家还基本上就是既不叫好。也不叫座啊，销量上也没有啥，我们就可以把它忽略不计的时候，2016年那个时候，假如说我要花50多万，我可以买台奔驰 E， 是吧？因为那个时候奔驰 E 的价格是非常顶的，得50来，我花50多万买台奔驰 E 啊，大家都能接受。如果我要花50多万买一台比亚迪，当时啊，比如说比亚迪，我同期推出的一款吉利吧，吉利豪情啊，推出的一款各项指标都完胜奔驰 E 的车型啊，外观上也非常非常的漂亮啊，就完胜，所有指标全完胜，但是呢要花50多万，我认为它销量就会几乎为零，大家就是吧，我就这个价格我得买豪车啊，我就不能买自主品牌。那这个是那个时候的想法，但是10年以后新能源已经来了，造车新势力已经来了，我都已经选新能源了，传统的这些豪车在新能源这块没面子啊，没有牌面，在新能源这块没有任何的固有印象，说哎我花50万买车，我可即使是买绿牌我也必须得买 BBA 啊，我也必须得买豪华品牌，没有，在新能源这个品系中没有这个概念，所以它在首先啊在自出生品牌溢价上就没有什么优势，剩下的从驾乘感受是吧，到这个配置方面都和我们的自主品牌有那么一点差距，我指的是 EQE、EQA 之类的啊，因为毕竟这些东西几乎都是油改电，尾大不掉啊，就是你这个我新做一个绿牌车，新做一个我们的自主品牌，和从传统的燃油车上改出来一个，比如说三系的 LE 版本是吧，改出来一个，我觉得你还是选择前者吧，是吧，还是选择那个新做的，它有后发优势嘛，它所有的东西都非常的顺应市场，而油改电那个老是觉得哎这个车身上还是一股油味，还是那么一股油味，所以在产品力面前啊，我指的这些绿牌的传统豪车啊，传统燃油豪车，他们做出的绿牌在产品力面前其实不如我们自主新能源品牌做的车好，而且在后市场上 也的确是这样的，你先同样你来个理想是吧，大家就谈价就行了，这车能收，你无论你是 i6i8 Mega 还是 l6789 是吧，还是理想 ONE 都能收谈价，但是如果你来一个 EQB，哎呀这个事儿能不能收存疑啊，表示存疑，绝大多数车商其实不敢要啊，绝大多数不敢要，原因就是产品力上在后市场上他们欠缺的更多。
1: 就是说呢，也就是说实际上你到了，你是燃油的头部，你到了新能源就不好使了。
0: 哎，这是另一个世界是吧，
1: 对，
0: 这是另一个世界。
1: 嗯，你只是吃一些你的红利，但是你占不到这个新能源车的头部，对不对？
0: 对。
1: 好，那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我觉得以后也改变不了了，对吧？
0: 我认为改变不了、
1: 就是、那就是可能喜欢奔驰宝马奥迪的这一批还是喜欢奔驰宝马奥迪，喜欢新能源的可能就永远他也不会再喜欢奔驰宝马奥迪了，
0: 就是你可以喜欢奔驰宝马奥迪，但是你去买那个 油车是吧？你去买油车，然后呢，你去买那个蓝牌啊，去买那个蓝牌。然后呢，你想当年奔驰出 1.5T 加48伏轻混，都让人骂好几年，骂的自己都把这个车展线关了。然后呢，你要是喜欢新能源也没问题，但是在目前这个市场环境下啊，以及技术水平的加持之下，我是不太推荐这些油改电的，是吧？我是不太推荐这些油改电的，因为在后期、
1: 你发现他们在具体的哪些点上，你觉得真的弱于，还真的就弱于那些纯新能源品牌，是因为这个电机电控啊、电池啊、支架这方面吗？
0: 这些都其次了，因为你知道很多保友或者说绝大多数保友，尤其是女性保友，他根本不研究这些东西。
1: 对，
0: 他研究的就进去之后坐下一瞬间的感觉。你现在我把理想拿来，理想新的这个 L8

0: 那是真的很好看。你把新的理想拿来，你这个一坐进去，你就知道它一定是一台新能源。你知道它一定是一台新能源，这个跟挡杆有没有它不重要啊，那不在意这个，你就知道它一定是新能源，你就是这种感觉吧啊。但是如果你把这个理想啊，你把这个奔驰的，哎，就这些油改电吧，比如无论是三系的 RE 版本，还是五系的 RE 版本，还是轩逸的电版本、宝来的电版本、高尔夫电版本，还是这个我刚才所说的那些 EQE、EQAP、EQC 这些，你拿来你坐进去，你会发现这玩意儿好像还是油车是吧，还是油车，这个感觉上就很油味儿啊，油味儿就很重，你这个完全跟新能源就没有什么联系啊，没有什么联系。现在这些品牌我觉得他们很尴尬，他们既想借助自己原来这些造的这些事啊，既想借助自己之前积攒的这些客户啊，积攒这些口碑，又想往新的上面靠啊，中间稍微有点夹层，功能上其实都能实现啊，功能上支架这些都能实现，但是它这个内饰的布局，内饰给你的感觉啊，依然还是台油车。那我都买新能源了是吧，我都买新能源了，我为啥不要一个纯新能源感觉的，而且这些纯新能源感觉的，比如说问界，比如说理想，它的内饰真的很漂亮，我觉得比 EQA 要做好一点。
1: 内饰真的很漂亮吗？
0: 我觉得咱不谈用料啊，咱不谈用料，不谈用料，咱就谈内饰的给你的感觉，是很符合消费者的。
1: 我怎么觉得都差不多呢？你觉得理想和问界他们的内饰差别大吗？
0: 不大呀，只有和特斯拉的时候差别大。
1: 我告诉你，除非是很高端的，你像那个问界的 M9 吧，
0: M9。
1: 我觉得还有理想的 M9， 就是可能就是特别是那个，问界开发了一个那个在前锋岛那块的一个水晶的一个，
0: 哎呀，听起来、
1: 那个、智能的那个东西哈，
0: 听起来
1: 还让我觉得，哎，就是那感觉其实就有点像保时捷那罗盘
0: 啊，
1: 就像那个震车之宝一样，
0: 你看，
1: 还有点那个让我觉得，哎呀，这个不灵不灵的感觉。其实你真的仔细看，你会觉得他们差异极小。
0: 你看
1: 极小，
0: 他们差异是极小，但是他们和传统油车想做出来的东西差异极大。同样都是水晶，当年的奔腾，
1: 不是它主要是那个前面操作的那一部分，就是油车它包括它中控那块，它比电车更复杂，对吧？
0: 的确是，目前
1: 电
0: 更多一点。
1: 电车是极尽所能的放弃所有的实体按键，
0: 全做大屏嘛，全做不灵不灵。
1: 然后呢，油车是好像出于本身这个汽车设计的原因呢，它还要有一些实体按键。就是它不能完全，就是可能从它内心来讲，它也不能完全去放弃，就是说
0: 所以它在夹上吧。
1: 对，就放弃所有的按键。你看，包括雷克萨斯的一些这个到四五十万的车型，虽然它
0: 物理按键依然在
1: 改占大屏了，但是它实体也是有按键的。前段时间我朋友开了一个问界 M5， 特别逗，就是四 S 店召回嘛，就是说自从有了那个隐藏式门把手，因为它不符合国标了嘛，
0: 对，
1: 那个。他说他一去召回了，一看那个四 S 店费劲巴拉的，正要把他那个门把手就是从隐藏改过来，
0: 改成常出来的啊。
1: 对，
0: 这时候也不谈那个空气阻力了，是吧？也不谈空气阻力了啊。这时候你可以不去啊，你可以不去。
1: 对，所以说就是说，你看他那个车的内饰的差别很小，包括理想啊、问界，他车型里面的差，包括想界，你看看。
0: 这五界其实都，都差不太多，都差不太多。
1: 对，以前我们是可以通过内饰去辨识一个车的品牌的，但是现在如果说你把所有的标都
0: 挡住
1: 的话，你是没有一定看车经验的人，你是很难辨别出来你到底是什么品牌。
0: 喊嘛，说话嘛，理想同学，哎，他不搭理你，他不搭理你，小爱同学，哎，他搭理你啊，这是不是？是不是靠喊吧？
1: 好，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的问题找我们小哥13844191001啊，有什么二手车的问题大家可以一起交流。另外呢，也可以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15043011001。
2: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百里挑一团购会，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每个人都希望把自己打扮的年轻一点啊，其实最能体现年龄的就是头发。你想一想啊，脸上有皱纹别人不会仔细看的，但是你要是头发白了，那一打眼就能看到，显得人呢就不精神了。但是咱们去理发店染发，一次至少要70-80的，这都是便宜了，少说了，自己在家染呢那特别麻烦，染膏弄到衣服上啊，水池子上啊，却黑的哪哪都是。而且我是特别担心染膏对身体不好，重金属超标啥的，特别辣眼睛，呛鼻子，染头皮那样的，你说能行吗？ 所以今天帮大家找到了一款染发界的黑科技，让染头像洗头发一样简单。汉方本草净亲恩炫彩露，它是第五代的白转黑，真正的一洗就变黑，15分钟轻松搞定，而且草本配方真的安全，对咱们人体没有毒害，没有副作用啊。怎么用？就像洗发露、洗头膏一样，按压一下干着头发，直接往头发上涂，挺个15分钟，上色之后你再揉搓揉搓清洗掉就行了。洗完之后啊，这个头发还特别的干净柔顺，不需要你再用洗发露、护发素了，颜色是自然黑，遮盖你的白发呀、黄发呀，效果都很好，而且锁色持久。这一款净亲恩的炫彩露第五代的白转黑，零售价是128块钱一瓶，一瓶是400毫升大瓶装的，今天咱们团购价啊，128块钱给你的不是一瓶了，厂家给我们一个优惠，给咱们朋友做一个秒杀的赠送，买一瓶直接再送一模一样的一瓶，也就是128块钱整整两大瓶，但是秒杀名额只有5个，咱们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秒杀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28，买一大瓶送一大瓶，一共是2瓶，你用上1年左右基本没问题了。像咱们30-40岁就有白头发的，还有老年朋友都非常适合这个，你有了它之后自己在家就能弄，都不用去理发店去染头了。秒杀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只有5个名额。净亲恩的炫彩露第五代的白转黑，它是汉方本草，不染头皮，不烧头皮，没有刺鼻的味道，白发还有头发发黄、灰白、花白等等问题，洗一洗都能解决。128块钱，您在贵一点的理发店可能都染不了一次，但是这两大瓶短发的话，咱们用上1年完全没问题，而且在家洗一洗就解决了。165-0431-1001 165-0431-1001。这一款净亲恩的炫彩露第五代的白转黑，零售价是128块钱一瓶，一瓶是400毫升大瓶装的，今天咱们团购价啊，128块钱给你的不是一瓶了，厂家给我们一个优惠，给咱们朋友做一个秒杀的赠送，买一瓶直接再送一模一样的一瓶，也就是128块钱整整两大瓶，但是秒杀名额只有5个，咱们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秒杀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128，买一大瓶送一大瓶，一共是2瓶，你用上1年左右基本没问题了。像咱们30-40岁就有白头发的，还有老年朋友都非常适合这个，你有了它之后自己在家就能弄，都不用去理发店去染头了。秒杀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只有5个名额。净亲恩的炫彩露第五代的白转黑，它是汉方本草，不染头皮，不烧头皮，没有刺鼻的味道，白发还有头发发黄、灰白、花白等等问题，洗一洗都能解决。128块钱，您在贵一点的理发店可能都染不了一次，但是这两大瓶短发的话，咱们用上1年完全没问题，而且在家洗一洗就解决了。165-0431-1001 165-0431-1001。128，买一大瓶送一大瓶，一共是2瓶，你用上1年左右基本没问题了。像咱们30-40岁就有白头发的，还有老年朋友都非常适合这个，你有了它之后自己在家就能弄，都不用去理发店去染头了。秒杀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82385882388。
1: 收音机
2: 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0: 我是思妍。
2: 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菜，解决您吃饭难的问题。
0: 到底有多硬？
2: 非常之硬，所以这期节目你一定要听住了，而且价格是非常非常的有力度啊！
0: 快说是啥？
2: 那您是不是经常下班回家累得腰酸背痛，根本不想动？

0: 他不想做饭呢，
1: 说的就是我呀。
0: 如果说点外卖呢，还担心不干净
1: 不
0: 卫生，不
1: 健康啊，
0: 对，吃了肚子疼。
1: 嗯，
0: 那你说家里人有老人孩子，不做饭也不行。
1: 是啊，
0: 但是咱们吃饭呢，一定要认真对待每一餐，吃的健康，吃的营养。那么有一种肉不得不提到，一定要常吃，而且大家都爱吃的，那就是牛肉。
1: 哎呀，这个肉真是老人小孩都愿意吃，
0: 关键营养啊，高蛋白、低脂肪的好东西。
1: 是的，
0: 富含铁呀和维生素 B， 对咱们身体特别好。多吃点牛肉，补充营养，增强体质，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咱们平时在家也就是炒个牛肉片儿，
1: 对，
0: 炖个牛腩吧。
1: 是啊。
0: 但是有一个金贵的部位，
1: 嗯，
0: 就这个部位啊，你不会做，
1: 嗯，
0: 平时也不容易吃到。
1: 那，是啥？
0: 那就是牛排。
1: 牛排。
0: 对，我说的是那种牛排骨
1: 啊，牛的排骨。
0: 你家做过没？
1: 很少做，
0: 是不是？
1: 嗯。
0: 那咱们说为啥排骨好吃啊，平时吃啊，什么猪排呀、羊排呀，家里炖的还比较多一些。
1: 对，
0: 因为贴骨肉是最香的。
1: 那你看看，
0: 哎，软烂多汁的那个排骨肉还连着贴骨的筋膜。
1: 嗯，
0: 但是一般啊，你像美式烤肉店呢，碳烤牛肋排整根的，
1: 哎，对，
0: 什么韩餐店的牛排锅呀，你才能吃到。咱自己真是不太会做，
1: 嗯，
0: 它不好炖。那今天呢，咱们就把蒙图克内蒙红烧牛排带到直播间，让你在家就能坐享饭店的美味。
1: 我现在想整个砂锅，把牛排往里一整，
0: 咕嘟一下，
1: 哎，咕噜一下子，真是我感觉得老香
0: 了。对，那咱们先聊聊这款牛排的出身吧。
1: 嗯，
0: 那它可是地地道道的内蒙古本地产的，都知道内蒙的牛羊肉好吃。咱们这次合作的厂家呢，内蒙古安玉福食品，哎，这个他家可真是当地响当当的良心企业。
1: 哎，
0: 他家是有自己的牧场，
1: 哦，
0: 养的牛都是草原上吃的天然牧草长大的，
1: 嗯，
0: 所以肉质那叫一个鲜美。
1: 哎呀，
0: 而且他们坚持用的是整块原切的牛肋排，就是牛排骨。
1: 嗯，
0: 也有朋友说叫牛子骨的，
1: 牛子骨，
0: 我们用都是牛子骨。
1: 嗯，
0: 拒绝合成，拒绝拼接肉，每一块都是真材实料，你吃的放心。
1: 对，有的时候你买那个牛排肉，你会发现有合成的，但这玩意儿合成挺费劲的，
0: 嗯，你没法合成，因为它是带骨的嘛。
1: 对呀，
0: 所以你吃着很放心。
1: 嗯，
0: 那有的朋友可能会问，这牛排长啥样啊？
1: 对呀，
0: 口感怎么样啊？
1: 啊，
0: 是不是骨头特别多，一嚼梆硬啊？
1: 啊，是不是那种这个全是骨头没有肉啊？
0: 啊，是不是汤汤水水的？我跟你说，我们节目严选你就放心，咱们这款牛排用的是2到3年小公牛的肋排，骨头是薄薄一片，
1: 嗯，
0: 骨头少，肉特别的多，
1: 哎，也就喜欢这样的。
0: 你打开袋子就能看到，
1: 嗯，
0: 每一块牛排都是色泽红亮，肉质紧实，纹理清晰的。哎呦妈呀，你看着就感觉要流口水了。对，就这种感觉。然后它每一袋呢是150克的量，
1: 嗯，
0: 不多不少，你正好吃一顿，
1: 哦，
0: 而且是十足十的量。为什么？
1: 嗯，
0: 有些开袋即食的肉类，你发现一包肉半包汤，
1: 哦，
0: 但是咱们这个你几乎看不到汤，只有一点点的汤，
1: 肉贵汤便宜。
0: 对，它锁在那个肉上，咱们所以我说它是实打实的。
1: 嗯，
0: 你看，全是一块一块的牛排。
1: 哎呀，
0: 就这个量，相当相当的惊艳，
1: 相当哇塞了。
0: 对，它用的还是无菌真空密封包装，锁住新鲜，锁住营养。那么跟家里现做的一样，比你现做的好吃，浓郁的肉香。
1: 嗯，
0: 那有朋友担心这个配料表，这是不是预制菜呀？
1: 嗯，
0: 我跟你说，配料表相当干净，你来看一看。
1: 说说都有啥？
0: 你看啊，这写了。牛排，饮用水，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香辛料，没
1: 了，
0: 没了，
1: 没有啥科技和狠活啊。
0: 对，你看这包装袋，看见了吧？
1: 是啊，
0: 家里做啥菜，人家就放啥。但是手艺和工艺比咱们自己在家做那可强太多了。
1: 那肯定的呀。
0: 家里有没有老人牙口不太好、不太壮的、怕咬不动的？
1: 嗯，
0: 你放心，咱们这个牛排炖的特别软烂，一点都不硬。
1: 嗯，
0: 而它那个口感叫什么？叫嫩。
1: 嗯。
0: 浓郁的酱汁它裹着鲜嫩的牛肉，咬一口，哎呀，肉香四溢，连骨头都恨不得入味了，真的是越吃越香，太绝了，老人孩子都能吃，
1: 太好了。
0: 嗯，
1: 那这牛排到底咋吃啊？
0: 太简单了，开袋即食啊，
1: 开袋打了就吃就到了。
0: 对，但是你热一下我是比较推荐的。
1: 嗯，
0: 你凉着吃也不好，是不健康。
1: 嗯，
0: 你早上起来，哎，把它拿出来微波炉里叮个几分钟，
1: 啊，
0: 或者在锅里加热一下就能直接吃了，
1: 挺好。
0: 对，你正常的话配点米饭，
1: 嗯，
0: 哎，那个微微的汤汁裹着肉拌饭，那香的不得了啊。
1: 牛排米饭。

0: 配牛排饭。
1: 哎，
0: 那如果你喜欢吃面条，你配面条，
1: 这就是高配的牛排面。
0: 对，红烧牛排面。
1: 嗯，
0: 你要是想更丰盛一点，你加点土豆啊、胡萝卜炖一炖
1: 啊。
0: 你说这是不是硬菜了？
1: 哎呀，一定得是砂锅啊！
0: 哎，是砂锅，
1: 是砂锅。
0: 如果是我吃的，我还喜欢啥呢？我喜欢加点辣白菜
1: 啊，辣白菜。
0: 对，这个红烧牛排和辣白菜一起炖，
1: 这就属于韩式的了。
0: 加点青红椒，对，
1: 哎，
0: 韩式泡菜牛排锅，我特别喜欢吃啊，我就这么吃啊。
1: 那得嘎嘎下饭。
0: 哎呀，老好吃了！你想吃肉又怕麻烦的，你就选咱们这个红烧牛排准没错，
1: 省事儿。
0: 而且这款牛排很好保存，常温保存的保质期也有180天，你放心，对，它是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也没有什么防腐剂啊。你一次多囤几袋放在家里，随时想吃就吃，特别方便。
1: 太好了！
0: 那朋友们，咱们今天的重头戏就是价格。
1: 哎，
0: 咱们今天团购的是内蒙古的红烧牛排，几乎无汤的纯牛排，软烂入味，开袋即食的，每袋是150克，市面零售价是28一袋。
1: 嗯
0: 啊，你正常你点个外卖，你点个肉菜，你也得20-30。
1: 哎呀，就这种带牛肉的，得30多送到家。
0: 是的，但是今天咱们直播间给大家争取到了，您听好，超级团购福利。
1: 哎，
0: 咱们的团购价199元，让我们的听众团到10袋。
1: 10袋行啊，一袋就合这个19.9呗，
0: 合适吧？
1: 合适，合适。
0: 没错，10袋啊。但我的福利还没完。
1: 你还有福利啊？
0: 是的，咱们这次呢是首次和厂家合作。我说啊，在咱们平台啊，你打出知名度吧，能不能给我一点福利名额，再多送一些？我这么说，我说你最多能给我赠送多少？
1: 哎，
0: 厂家说前20位每位朋友最多再送4袋。
1: 行了，我同意了。
0: 同意吧？
1: 我同意，我同意了。
0: 哎，我一看这厂家是不是挺大气的哈？有机可乘，我这趁热打铁，我得多讹点
1: 啊。
0: 我说前20个名额咱别计成本，咱也别求利润了，咱别送4袋了，直接翻倍，给咱送8袋怎么样？
1: 怎么的？我199，我买了10袋，完你还送我8袋？
0: 对，我说送8袋怎么样？厂家，哎呀，咬咬牙说行。
1: 哎呀，
0: 哎，首当首发，这20单我们也不赚钱了。
1: 哎呀，
0: 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好吃出回头客。
1: 太好了。
0: 哎，但是就一个不好啊。
1: 你啥不好啊？
0: 就只有20个名额，
1: 就20个名额，不多不多。
0: 能做到199，买10袋送8袋啊，这是我给大家要来的最大程度的一个赠送了。
1: 哎呀，太给力了！
0: 所以今天您要抓紧时间打电话抢名额。本档节目前20位订购199元，买10袋送8袋，到手18袋。你这回算一算，四爷一袋才11块钱。
1: 哎呦我的妈呀，那太合适了，吃啥去啊，家人们呢？
0: 你算一算，比外边买生的牛子骨、牛排骨还要划算。
1: 哎呀，那真是相当划算了，
0: 对吧？18袋你能吃很久。
1: 对呀，
0: 我还给大家算了一算，总共是5斤4两，给您做好炖香、炖熟、炖烂的红烧牛排。
1: 哎呀，
0: 还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赶紧打啊，家人们，1650431100，1650431100。
0: 嗯，是的，朋友们，今天这个名额您得抓紧抢，因为咱们的订购肯定是非常非常的火爆，
1: 肯定老火了，
0: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199，18袋啊。内蒙古的红烧牛排，开袋加热即食的，省时省力又美味，别犹豫了，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如果您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的话，一定要听好，咱们今天的团购力度非常大，而且这个东西您一定要囤好啊！内蒙古原产的红烧牛排，产地直发，199，今天买10袋送你4袋，柠檬又给大家要来4袋，所以是买10袋一共送你8袋，总共是18袋的纯的红烧牛排，总共是5斤4两，给您炖烂、炖熟、炖香的，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好，咱们的朋友今天非常快呀！问候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
0: 哎，订购吗？
2: 啊，对，我订2份。
0: 订2份啊，好，是不是咱们的老听众一下就知道订2份，知道我们节目是每位朋友限购2份的哈。
2: 我吃过咱们这个以前有酱牛肉，我这卖的也挺好的。
0: 哎呀，那咱们节目的这个选品你就放心了，是不是？酱牛肉吃好了，这回红烧牛排咱们也尝尝啊，
1: 也得嘎嘎的
0: 啊。
2: 行，来2套啊。
0: 好嘞，给您记上了2套。再跟大家重申一遍，这。

0: 我都没敢说，每位朋友限购两套，还是咱们的老规矩，好不好？
1: 来吧，
0: 来迎进四号线。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女士，咱们订购吗？
2: 订购这个18袋这个羊排。
0: 牛排
1: 。
0: 对对对，牛排啊，18袋。目前您还是前20位，能给您做到买10袋送8袋，一共18袋给您免费送回到家啊，好吧，女士。
2: 好，
0: 好嘞，跟您说声再会。咱们呢，今天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都可以，没问题呀。所以说，杜绝大家的后顾之忧，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0: 继续来分享，今天跟您分享的是内蒙古原产的红烧牛排。我说了，咱们这个厂家就是内蒙坐地的，产地直发，用的都是内蒙他们这个自己的。草场放养的，对，还得是2到3年小公牛的鲜嫩牛排牛子骨，口味呢是经典的红烧口味，人人都爱啊，软嫩入味的口感，然后这个贴骨的筋膜连着排骨肉，
1: 哎呀，
0: 一口下去连筋带肉的，
1: 哎呀，这是
0: 一
1: 种啥感觉呢？就是唰。一口这个脱骨的感脚，
0: 对，然后你想想一袋呢，它正好是咱们吃一顿的，你这个肉啊吃的是特别满足，大口吃肉的感觉，
1: 对呀，
0: 关键呢它这个品质非常好，
1: 嘎嘎的
0: 肉多骨少，骨头还是薄薄一片的，几乎没有汤，分量十足
1: 十足，
0: 再加上无菌真空密封包装，开袋即食的特别方便，每袋是150克，一顿的量，原价28块钱一袋，今天呢来到咱们节目团购只要199元，买10袋送4袋，今天节目时间前20位再送你4袋，怎么样？那么199到手一共是18袋5斤4两的纯红烧牛排，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1: 我是思妍。
0: 咱们的红烧牛排呀，真的是太方便了。
1: 是的，
0: 你想想，下班回家累得不想动弹，还不想点外卖，这时候哎，你就拿出一袋咱们的红烧牛排，
1: 哎呀，那老满足了。
0: 哎呀，加热一下就能吃了。不管你是配一个大米饭呢，或者下点面条，几分钟就能搞定。
1: 或者吃点馒头
0: 晚餐，对
1: 对不对？
0: 牛排肉夹馒头里，
1: 哎呀，肉夹馍吗？这不是、啊、
0: 对，哎呀，太绝了、浓郁的酱汁裹着那个鲜嫩的牛肉，咬一口肉香四溢的感觉、
1: 哎、
0: 红亮红亮的。
1: 是的，
0: 我跟你说，就是咱们自己家炖这个牛排，首先它不好炖烂、
1: 哎、
0: 而且带骨的呢它确实是不好操作。
1: 你别提了，我昨天晚上炖的牛肉
0: 啊，
1: 我用高压锅压了55分钟，又炖了半个小时，也没太咬动，
0: 饿的不行了饿的都不饿了吧
1: 就是确实就是它这个东西需要长时间大量的时间你去熬煮它，去炖它，这玩意不好整。
0: 是的，你就更别说这个牛排了，咱们都给你做好了，做香炖熟炖烂了，而且十足十的分量，我非常看重这一点，它几乎没有什么汤汁儿。
1: 对，
0: 每一口吃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肉啊。我们迎进尾号2384，你好。
1: 你好。
3: 哎，你好，我订购一份牛排。
1: 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
0: 哎呀，你就吃去吧，女士，咱们一会儿这个客服就联系您了，您保持电话畅通啊。这个肉呢就是它那种嫩感，咱们自己家真的炖不出来。
1: 按照咱东北话来讲，就一吃一个不吱声，
0: 一箱一个跟头。
1: 哎，对，
0: 你再想想，你外面如果说点这样一份这个炖牛排，少说也得30-40块，
1: 30-40下不来，
0: 是不是？
1: 对呀，
0: 关键是你还等半天呢。
1: 你不用别的，你就出去吃个筋头巴脑，你没有个100来块，你也下不来。
0: 也没有啊，
1: 对呀。
0: 那咱们这个是199块钱，今天前20位订购都能享受到18袋的这个量，一袋150克，刚好吃一顿。你要俩人就2袋，我说实话。一个人的话，你这个一袋是一人份的。
1: 对，
0: 你要说4-5个人吃150克，肯定那也不现实，骗你干嘛？
1: 对，对，
0: 是吧？咱这一袋150克算下来，一袋才11块钱，
1: 那多合适啊！
0: 比外卖便宜多了，还干净卫生，营养健康。你家有老人孩子的，你备上几袋。
1: 对呀，
0: 老人牙口不好，咬不动，所以他不爱吃肉。我跟你说，老人真的，他不是说哎呀不爱吃肉，他是因为咬不动。
1: 你牙肯定是不行了，上岁数。
0: 对呀，另外说，你去买那个生牛肉也挺贵的。
1: 对呀。
0: 那咱们这个199，你一个人吃饭能吃18顿，
1: 哎呦，
0: 而且炖的特别烂，一点都不硬、啊。
1: 最重要，它还好吃。
0: 对。 脆好吃啊，就是它那个香醇的感觉，你就感觉越嚼越香，香得很呐、啊。
1: 对呀、
0: 啊，朋友们，如果说咱们不想费那个事，又追求一个性价比，又想吃的营养健康，你就选择咱们今天这个内蒙的红烧牛排，199，前二十位能做到给您买十送八，一共是18袋，
1: 太给力了！
0: 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还能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您货到满意了，看到货了再付款。
1: 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是的，朋友们，今天这个名额您得抓紧抢，因为咱们的订购肯定是非常非常的火爆，
1: 肯定老火了。
0: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199，18袋啊、嗯！内蒙古的红烧牛排，开袋加热即食的，省时省力又美味，别犹豫了，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好，很多朋友现在关心这个食品安全和健康的问题，所以都学会了看配料表，是不是？
1: 对，
0: 咱们这个你看一看配料表，都是真材实料，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你看，牛排、水、酱油、盐、香辛料，干干净净没了。
1: 对，
0: 而且它为啥说哎能放180天呢？常温放就行。
1: 嗯、对呀、
0: 啊，因为它是经过了高温杀菌、无菌密封保存的。
1: 哦，
0: 所以说常温保存就能放很久，特别安全。如果说你要说我觉得我要是吃不完，我吃得慢啊，放冰箱里冷冻上也可以。
1: 哎呀，那也是好招。
0: 但是我跟你说，这18袋啊，基本上2-3个月吃完是一个正常的周期，是不是？
1: 嗯、对。
0: 而且19918袋，这可是咱们直播间的专属福利价。因为平时你去超市买一袋都得28，是吧？
1: 嗯。
0: 今天咱们直接给你砍到10多块钱一袋，真是太划算了。
1: 嘎嘎一嘎子。
0: 对。早餐的时候我们想吃的营养一点，是不是？你配个面包，配个馒头，喝一杯牛奶啊，加上这个牛排，这啥家庭啊，大早上起来就吃牛排。
1: 那你看看
0: 午餐你剩一袋，对吧？配米饭也是个豪华午餐、啊、
1: 对呀，
0: 对吧？晚上的话你往里扔点什么青菜呀、
1: 嗯、
0: 扔点土豆胡萝卜一顿，
1: 哎呀，
0: 或者
1: 那也行啊。
0: 对，你像我们年轻人喜欢像我这个口味，红烧牛排、
1: 嗯、
0: 放点泡菜，锅里咕嘟个3-5分钟，往上盖一个芝士片，
1: 哎呦，
0: 撒点这个奶酪芝士碎，
1: 真会吃啊。
0: 会吃吧，
1: 那你看看
0: 暖心又暖胃。所以说这个真的是居家必备，老少皆宜。咱们今天的订购电话您记好了，因为抢购非常火爆，
1: 是的，
0: 20个名额，现在还剩最后的5-6个，您记好了，前二十位能享受199，买10袋送4袋，柠檬又给大家要来4袋，到手一共是18袋，5斤4两，给您炖好炖熟炖香炖烂的红烧牛排，还是内蒙古原产的，给您直发到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是的，咱们这个牛排好肉好手艺，怎么吃都对味儿啊！啊，您可以说加点汤涮个面条，
1: 哎呀，
0: 汤鲜味美。那然后如果说你配饭，直接盖饭上，我们微微的那个小汤汁，我说了汤汁不多啊、
1: 嗯，
0: 然后就这么刚刚好的那个调口，你拌个饭也是鲜香软烂的啊！
1: 哎、我现在就在想这个味儿啊，老鼻子盖了、哦。
0: 因为这个品啊，我吃到了，我已经吃了好几天了，思妍还没吃到，
1: 我没捞着呢。
0: 你看看我这个食拍
1: 啊，
0: 是不是肉的纹理清晰可见？
1: 哎呀，真好啊！
0: 看这小骨头是不是、啊、可小了、
1: 哎？而且就是啥呢？就是看起来它就嘎嘎有食欲。
0: 是的，
1: 无论你咋配，哎，最重要啥呢？它方便还好吃。
0: 对，你看我就用砂锅做的，我里边我扔点，
1: 嗯、
0: 我爱扔点青红椒、
1: 啊，
0: 喜欢吃点辣口的，因为它本身是不辣的，红烧的经典口味。
1: 嗯、对，
0: 所以老少皆宜。如果说你喜欢吃点辣的，你放点火锅底料，
1: 嗯、
0: 放点配菜一顿，或者是扔点辣椒，
1: 哎、做点这个火锅，我觉得也行。
0: 对，牛排火锅也是这么个意思，
1: 对吧？
0: 啊、那么咱们今天就别再等了，199块钱18袋到手，平均一袋才11块钱，比你自己买生牛排回来做还划算啊！是不是？你自己做还要花时间腌制炖煮，费时费力，还不一定有这个味道，
1: 对呀、
0: 啊，有这个软嫩的口感。
1: 嗯，
0: 那咱们的红烧牛排都是专业厨师精心调味的，
1: 是的，
0: 正宗口味，口感一流，你在家就能享受到餐厅级别的美味。
1: 嗯、
0: 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还有最后的3-4个名额，
1: 来吧，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一 定要常吃牛肉，朋友们，因为牛肉啊，它是优质蛋白质的来源，
1: 对的，
0: 对我们的肌肉非常好。你看有多很多增肌健身的人，他就吃牛肉。
1: 哎，对呀，那必须得吃牛肉啊！
0: 有条件你的都不吃鸡肉，都得吃牛肉。
1: 那你看看，
0: 牛肉的蛋白质和它的营养成分是非常容易被人体吸收的。
1: 是的，
0: 你补进去、吃进去是一方面，吸收率也很重要。
1: 嗯、
0: 另外，牛肉还富含铁、血红素铁，易于人体吸收，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啊。那另外呢，咱们这个牛肉的这个矿物质啊，包括维生素也是很丰富的。
1: 对的。
0: 当然，咱们也得吃好肉，得吃内蒙的牛羊肉。
1: 嗯、
0: 咱们这里都是原产地内蒙古的草原牛排，真材实料，连骨带肉，整块原切的牛子骨，不合成不拼接，保证了肉质的完整和口感啊！关键是方便，你开袋加热一下就能吃，非常适合咱们这种忙碌的上班族。
1: 是的，
0: 或者说，哎，咱们老人真的是每天很累，我出去有那功夫，我出去享受生活，
1: 嗯、
0: 我溜溜弯跳跳舞，好不好呢？
1: 嗯、对呀，
0: 那回家三五分钟就能开饭了，简直是太幸福了。所以说，这个红烧牛排你带回家，今天199，买10袋送8袋，一共是18袋，5斤4两的纯红烧牛排，还是内蒙的，就给您免费送回到家，货到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
1: 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咱们今天这款红烧牛排啊，真是太受欢迎了，
1: 哎呀，太受欢迎了。
0: 对，刚才已经有好多朋友打电话来订购了，库存正在减少，没有订购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了，199元18袋，这可是咱们直播间专属福利价了。本档节目错过今天，真的可能就没有了。你想想，18袋牛排红烧的给您炖好了，放在家里随时想吃就能吃，再也不用为做饭发愁了，是不是？
1: 嗯、
0: 啊，那咱们这个不管是配面条，还是配米饭、配面包、配馒头，都是一顿丰盛的大餐。
1: 对，
0: 家里来且了，你就多打开2袋，是不是？连着这个配菜一起给它扔锅里，咱们涮点这个牛排火锅，太香了、啊。
1: 最重要是啥呢？咱配料表嘎嘎干净，
0: 哎、
1: 就牛排、水、酱油、食用盐、白砂糖、香辛料，没了。
0: 对，
1: 没有了别的了。
0: 嗯，你是思妍，这家里有老人孩子的，特别注意这个。
1: 我特别在意这个配料表，我一瞅这个素、那个素、那个红、那个红的，我就指定啥也不带买的，
0: 不带买的。
1: 对，
0: 所以说今天这一款，不管是家里有老人孩子的，你都可以放心吃。
1: 嗯、
0: 那我朋友说，你这个配料表这么干净，还能放180天，这么长保质期，能放个半年？我跟您说，因为现在呀、啊，这个菜的工艺都做得非常好了。
1: 是的，
0: 对，你看它都是这种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给你先杀菌，然后封得严严实实的，
1: 进不去别的东西。
0: 是的，所以说它常温保存就能放很久。
1: 嗯、
0: 你实在有需求的话，冻上也是可以的。冷冻上，你打开之后，你再热一热，跟那个刚出锅新做的一样的，
1: 一点毛病没有，家人们啊！
0: 关键是这味道啊，真是绝美了，
1: 对，
0: 香的很呐，浓郁的酱汁儿，鲜嫩的牛肉就这么包裹着啊！我们这一袋里真的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没有太多的汤汁儿，
1: 嗯，
0: 基本全是肉啊。
1: 现在都行啊，就这么的，就是这玩意儿就带饭都行，
0: 是吧？
1: 带一袋这玩意儿啊，要是办公室有这个微波炉的，热一下子，
0: 是
1: 啊，整份米饭。
0: 对，
1: 不比点外卖强吗？
0: 不用点外卖了，也不用点餐、
1: 啊、
0: 也不用上食堂吃了，是不是？
1: 对呀、啊，
0: 又营养还健康还解馋。你说你自己在外面吃一份这个红烧牛排饭，是不是得30-40块钱？
1: 哎呀，那必须肯定的，
0: 那量也都不多，
1: 完了还不好吃。
0: 对，他就给你多放点土豆块呗。
1: 我记得我上回订了个牛肉饭，大概30多块钱吧，一共能有个3-4块牛肉，
0: 那4-5块都很良心，
1: 都是土豆子。
0: 哎呀，那给你土豆充数吗？那价格能一样吗？
1: 对呀、
0: 啊，现在牛肉多贵啊！咱们今天199元给您18袋，每袋150克，总共是5斤4两，给您炖熟的。你要知道，你自己在家5斤4两的肉，你炖不出来5斤4两的牛排。
1: 哎，对，
0: 对，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5斤4两是给您炖熟的，18袋您能吃好久好久。
1: 那是，
0: 真的是非常划算。那么您在家、在办公室啊，或者说出门带一袋，就能享受到餐厅级别的美味了，
1: 嗯、
0: 还能省下不少钱。
1: 是的，
0: 如果说咱们现在这个天好了出去玩，是不是你把这个牛排说在家你稍微用热水泡一泡热一热、你连着袋你就带走了、因为咱们这个不是说汤汁很多一挤一
1: 整一身啥的，
0: 对，所以说你在外边随时给它一撕，哎，就是啃这个肉大 口吃肉的感觉也是非常好的。
1: 是啊，
0: 如果说你喜欢这个露营啊、徒步啊、出去野餐呢、啊，你就带这个红烧牛排。
1: 马上你说真的，就带这玩意儿，你说去野餐去都行。
0: 对，或者是出个门 啊，出个差呀、啊，旅个游啊，你就带这个红烧牛排跟这个伙伴们一分享，带两根黄瓜。
1: 哎呀，
0: 又健康又营养又美味，是不
1: 是？真
0: 是
1: 哈。
0: 那我们的订购电话您记好了，因为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那么还有最后的两三个名额了，能享受199块钱18袋的这个量，平均和一袋才11块钱啊！
1: 对呀，多合适啊！
0: 数量有限，售完即止，别犹豫了，咱们可能也就这一档节目，之后什么时候再做不一定了，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把这份美味带回家，记好我们的场外电话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好，我再跟大家最后重复一遍，今天分享的是内蒙古原产的蒙克图红烧牛排，咱们每一袋呢是150克3两的量，一个人正好吃一顿，市面零售价是28块钱一袋啊，十足十的量，没什么，几乎看不到什么汤汤水水，就是纯牛排。然后呢，今天能给您做到199元，买10袋送8袋，一共是18袋，软嫩入味儿，然后这个是非常好吃，越嚼越香，肉香四溢的红烧牛排，您就带回家了。
1: 是的，
0: 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好，那今天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再会，
1: 拜拜。
4: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5: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6: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7: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6: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5: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广播节目。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包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把您心中堵想不通的那些堵定事儿、憋屈事儿、闹定事儿、磕碜事儿、埋汰事儿一股脑儿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大可说了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中午十二点都会打开视频直播，在抖音端搜索大可调解就会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画面，大可愿意和您面对面的唠唠心理嗑。欢迎各位朋友来到直播间。大可说了节目呢，现在除了我们唠唠情感和心理健康的话题，还可以唠唠投资理财的话题，丰富一下我们节目内容，同时有一些社会还有这个网络大家关注的焦点也可以同时在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当下我觉得最关注的一个焦点呢，是一个体育赛事啊，世界杯接近尾声了啊，四强产生了啊，来自于这个世界排名的前四位这个球队啊，可以说有很多看点啊，也希望朋友们，这个热爱足球的朋友们，关注世界杯的朋友们，可以在本周三的凌晨啊，开始陆续关注两场半决赛啊，比较晚啊，我们中国人的这个那个点儿都睡觉呢啊。当然，热爱足球的朋友恐怕这个愿意这个点灯熬油啊，因为它是后半夜三点，你要早点睡，其实早上三点起来也可以，是吧？啊，再过一小时天儿蒙蒙亮了啊，看看这个四年一届的世界杯啊，还是有一些看点。这是当下的一个热点。那么同时呢，很多这个关注资本市场的朋友也关注啊，现在这个市场喋喋不休，这要去哪里啊？难道这个是就我们所有的美好预期都要落空吗？那今天节目当中大可也同样跟你分享，更欢迎您随时拨通我们的情感热线04318581567756885699，把你想不通那些笃定事儿、憋屈事儿、闹腾事儿、磕碜事儿、埋汰事儿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己个儿。这里是专注心理咨询服务热线17年的广播节目大可说了。好，欢迎我们的家人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欢迎我们第一时间来报道的好朋友暖阳，哎，上午好，信任无声，中午好，欢迎可乐，哎，可乐说了周一啊，刚刚过去这个周末，无论是东北还是我们南方啊，就被台风暴雨袭扰，没错啊，现在大可真心的提醒。

这个在南方我们看见广西啊等等啊相关的这个领域，大可以希望朋友们现在这个气候啊，各种台风袭扰啊，包括这个变化，气温的变化也是波动率很大啊，时而热，时而凉，是吧？所以出行的朋友啊，即将远行的朋友，一定考虑好你去那个地点，在天气、地理的位置要面对的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如果不确定因素太多，咱就宁可好好在家里待着，好不好？还有很多很有意义的事儿。如果非要带孩子玩，周边也有很多有意思的啊，是吧？我们城市周边啊，有很多这个旅游项目，也都可以放松身心。这是大可的一个忠告啊，希望大家注意出行安全。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感谢大家伙助力我们的节目。可乐说了，这个天气预报啊，东北的今年雨特别极端啊，对乡村的朋友来说务必要注意安全，安全第一。对了，蛋王幸福中午好啊，百事可乐说现在哪里下雨了现在哪里下雨了，长春现在哪里下雨了啊，长春这个雨这个周末好像就一直没消停过啊，阴雨连绵啊。有的时候你觉得这个我所在的区域是晴的啊，别的区可能是暴雨倾盆啊，所以说这个大家出门看天气预报，天气预报还是非常准的，拿起你的手机上面就有未来一周的天气预报啊，这非常准。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一吐为快啊。总而言之啊，就是假期来到啊，大可衷心的希望大家一定要出行安全第一。这个高考的第一批次提前批已经结束了啊，截止到昨天征集志愿结束，再过两天周三的时候就是很多家长关注的普通批啊，就是有可以报这个50个志愿的那个50个啊，可以了啊，这个大可就不关注了啊，这个大可也作为高考考生的家长啊，孩子很幸运啊，在提前批已经正式考入了一所大学啊，等待录取通知书啊，那么即将准备普通批的朋友们啊，这个时刻准备好啊，即等待普通批15号就开始啊录取了啊，注意录取状态，别着急啊，像大可孩子录取状态到这个8号到10号，10号晚上6点啊才出来啊，才在这个平台上显示录取院校的信息。啊，我们焦急的等待啊，全天的父母焦急的不得了，啊，身边好多家长朋友每天在刷屏，工作都没心思啊，坐在办公室也刷屏，拿手机也刷，哎，就刷不出来啊，直到晚上6点多的时候啊，终于刷出来了啊，这个有喜有忧啊，那今年呢，总体来说看这个分数啊，不同学校还不一样，啊，这个有高有低，啊，有些分数令人不可思议。有些降的不可思议，有些是高的不可思议，是吧？所以你像大家非常关心的国防科技大啊，它是这个绝对的军中985，是吧？每年高不可攀啊，今年分数下滑的厉害啊，因为啥？报的人少啊，所以就可能你预期600大多能考上，那现在500大多就差不多了啊，就被录取了啊，所以说这个今年特别有意思，包括警。啊，每年这个部署的警校那基本上就满的，啊，今年也出现征集了，啊，征集，啥叫征集？没录满，啊，还有很多空缺，你看，哎，所以说今年也特别有意思啊，包括我们吉林的警校啊，物化政、物化生分数都提了，啊，文科反而降了点啊，照比往年啊，所以说这个真是难以琢磨。啊，当然，所有的家长们，大可还是鼓励啊，即将参加明年高考的家长们，咱们别去搏击什么捡漏，不去赌分数线下滑，咱们还努力提升孩子的分数啊，提升更多的筹码，啊，最终还是靠实力加幸运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啊，感谢好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啊，谢谢啊，谢谢，感谢暖阳，是的，孩子在提前批被录取了。啊，非常的惊喜啊！这个平台上显示，这个已经有一所大学录取了这个孩子啊，孩子非常的激动啊，那位是他梦想的学校
梦想。

0: 成真了啊，那么即将收拾行囊啊，进京赶考，大学坐落在北京啊，那他需要去读书啊，开始了大学四年的生活啊，这个是努力的结果，也是幸运的啊。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家长在普通批次当中能够录到如意的学校。好，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感谢叫豌豆粒儿啊，怎么连线？8581657。啊，外地的朋友加区号04318581657，04318581599，啊，感谢啊，36这朋友，这录哪儿了啊？这个感谢啊，这个下面啊，下面这个有一位朋友事先知道了啊，太好了啊，谢谢啊，是的，感谢，哎，我们前几天播的时候大可提到了这学校的名字啊，可能这我们家人就记住了啊，是的，被这所学校录走了啊，在这个屏幕上有打出来了啊，勿忘我打出来了，谢谢啊，感谢，这是孩子的梦想，孩子一直都有一个这个想法啊，从事法治工作，然后说爸爸啊，我的理想就是维护公平正义啊，现在他实现了啊，接下来路要靠自己去走了啊，这个希望他不断的提升自己啊，不断的进步。听到消息的时候，说实在的，大可这个当天刷到信息的时候，并不是激动的啊。很多朋友说啊，那你会很激动很兴奋？不是啊，当我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并不激动也不兴奋啊。得知分数的时候，我激动过，看着孩子通过政审体检体测过关的时候，我兴奋过啊，但是看到孩子正式录取了，反而心里酸溜溜的啊，含辛茹苦养育18年，即将远走高飞啊，离开父母，这个不在身边，我们也不再有能力去托举和照顾他，接下来路全靠自己走。听大哥，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谢谢啊，12456啊，感谢。啊，谢谢谢谢，感谢豌豆粒儿啊，感谢暖阳啊，是的，孩子呢这个很高兴啊，这所学校是这一类学校当中的这个最高学府啊，双一流的本科大学啊，这个也是孩子努力的结果啊，最终实现了梦想啊，我们也是很忐忑啊，因为孩子为了考这所大学26天减掉21斤。不到一个月减掉了21斤，啊，要不然的话体重可不达标，啊，非常严格，要政审三代啊，三代人要审一遍，孩子这一代，我父母这一代，还有我们的姥姥姥爷爷爷奶奶这一代审三遍，审三代啊，政审通过，然后第二关体检关要通过，体重要合格，身高要合格啊，有没有各种什么病不能有。啊，体检要合格，然后呢，面试要合格啊！一看长得或者是这个说话都不行，也不行。最后要体测要合格，啊，跑1000米、50米、立定跳远、引体向上必须达标，啊，达标了，这一切都通关。最后一关 PK 分数，啊，看分数牌，啊，那么还好，啊，孩子也被重点的热门专业给录取了，啊，这也是我们这个。没有想到了啊，这个当天10号晚上10点多啊，12号晚18点我们才在平台上录取平台刷到孩子被录取的消息啊，接下来就等待大学录取通知书了啊，什么时候开学我们也不知道啊，接下来路也不断的要自律，还是要自律啊，这个大家说这大可你可以放松了啊，这我也放松不下来。啊，因为接下来路仍然要靠自己双脚去走啊，也很难啊，接下来不能松弛放松啊，一开学还有复查啊，复查不合格也不行啊，其实想一想啊，虽然说孩子念这大学呢这个管理比较严啊，军事化管理，警务化管理，但是呢好事儿啊，我在想真的有孩子上外地念书，你说父母不在身边，外面乱花钱乱搞对象啊，又养成不良习惯是吧，什么抽烟喝酒的是吧，也是操心是吧，到这个学校这事儿不用操心了啊，到这所学校大可什么都不用操心了， 国家帮你管着，管的贼拉严啊，出门都费劲啊，都得打申请啊。据说男生与男生之间都不要勾肩搭背，只要你身上穿着那身荣耀啊，这个严格好啊，大可觉得挺好啊。国家严格筛选、严格训练出来的这个高素质队伍啊，所以大可觉得对孩子一个自律性差又有点懒惰的孩子是个好事儿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感谢我们家人们的祝福啊，也祝福所有的这个这谢谢啊，谢谢豌豆粒儿啊。啊，也是孩子争气啊！我们作为家长是尽力了啊，尽力了，这个没啥遗憾的啊，就是接下来路靠自己走了，恭喜啊！感谢啊，感谢好朋友们啊，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的祝福啊！大可也真心的希望在接下来的普通批当中，我们所有的家长朋友能够如愿以偿啊！他考上这所大学，唯一让我省心的就是工作，我工作我不再发愁了啊！所有考上大学的孩子家长都在想，未来孩子工作怎么办，工作方向在哪里？啊，这是我们未知的，可能家长还要交心的事儿。这个，大可孩子这个工作我就不愁了啊，因为他毕业即国家公务员编制啊，而且6险2金，这什么事儿不用我愁了啊。他之所以他的起点有多高，靠他自己啊。他如果要是在学校考下了研究生，那起点就是级别就非常高，待遇也很高啊，那就靠他自个儿了。剩下的路自己走，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了。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就每个人走的路不一样。其实有的时候我并不希望孩子，说真心话，不希望他走这条路啊。这条路虽然充满荣耀啊，社会地位也高，收入也可以啊，非常稳定，各方面都有保障，是吧？但是很辛苦，甚至有风险，对吧？这事先跟孩子沟通很多遍啊，但是孩子呢说，爸爸我自律差啊，缺乏勇气啊，通过这样的锻炼啊，我一定会成长，而且我喜欢，对吧？他一直有个梦想啊，总是说，爸爸我希望将来的工作是维护公平正义啊。这孩子特别正直啊，正义感特别强，所以说那就走他的路吧啊，他走他喜欢的路啊。我们作为家长呢就很欣慰了，是吧？只有自己喜欢的才能干好。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这个大可真心啊，所有的家长朋友们让自己的孩子在接下来的普通批当中如愿以偿啊，能够考上理想的大学。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啊。一晃大可说了节目17年啊，孩子18岁啊，考上大学，马上就再过一个月就离开父母了啊！这个，感谢啊，感谢朋友一位朋友的祝福，谢谢啊。豌豆粒说，我母亲10年来一直每天跟上班似的按时收听你节目，谢谢，感谢这位朋友，感谢林夏听风啊、招财猫等一些朋友，未来可期啊，未来能不能可期靠他自己了啊。他努力，那越路会越走越宽啊，他要不努力啊，那就坏了啊。这个可乐说，前一段看到一些新闻。啊，一个啊，这个，是2018年那场灾难的这个获救的孩子当上了武警，是吧？啊，看着非常暖心，是不是啊？因为他为了报答，当时有一批孩子说立志从军嘛，是吧？报答当时人民解放军的这个救命之恩，是吧？感谢啊，感谢3个6，谢谢啊，谢谢你的祝福啊。也跟大家分享同喜同乐啊，就是这个有幸今天刷到了抖音，点个赞，谢谢啊，感谢啊豌豆粒儿，谢谢大家伙关注，感谢所有好朋友来到直播间。上周五啊，上周五大可没上节目，很多朋友说你咋没上节目呢？大可就是在等消息啊，因为周五那天是最后一天，就要在网端平台上发布录取通知啊，录取的信息有没有被录取呀？只有那天才知道啊。从早上开等，等到中午，说中午出啊，正好赶大可大节目，就没心思了啊，所以大可就在那刷屏啊，这个录放了一波一期录播，就到刷到晚上5-6点才出来啊，才出来成绩啊。可能很多家长会说啊，好激动，好兴奋，我一点没激动，一点没兴奋啊， 反而心态心里有一种酸酸的感觉啊，这个养育子女18年啊，是吧，含辛茹苦清风沥雨把他养大成才了，交给国家了啊，这个接下来路自己走了。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所有好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和大可在线一起互动啊。是啊，很多朋友说这个不容易，真的啊，这个谢谢暖阳哈，谢谢很多朋友。作为父母，终有一天啊，所有一天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远走高飞啊，去飞翔，是吧？大可身边有好多认识的同事的孩子，今年也参加高考，都已经在提前批当中已经有一批被录取了啊，有去这个外国语大学的小语种，这也在提前批，有去从事公费师范生的当老师去的啊，还有的这个艺术生体育生啊，包括这个军警啊，也被录取啊，大概身边听到很多这样的消息。大可孩子的一个同学跟他同时考上了这所学校，两个人平时就是好哥们儿啊，同时考上了一所大学，这个也是一种缘分啊，也是一种这个值得永远回忆的好故事啊，两个兄弟俩，这个大可的儿子另外一个好哥们儿啊，两个好朋友双双考进同一所大学啊，两个人都有共同的理想和梦想。俩身高都一样啊，都1.86米啊，俩大个儿，同时考上同一所大学啊，这个祝福他们啊，兄弟俩结伴同行啊，既有这个一起曾经的高中同学情啊，现在再续大学同学情啊，所以这样的缘分特别少。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啊，感谢所有好朋友们啊，大可跟您分享一份喜悦啊，也希望朋友们也不断的把这份好运啊，把这份喜运送给所有我们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也祝福您身边也有这么多好运气啊。5677这位朋友你好。
1: 哎，
0: 你好，我是大可。
1: 大可呀，
0: 您说，我在听，您说啊。
1: 我是80多岁的一个老太太，我听你的节目听了17年。
0: 嗯，谢谢啊。
1: 我吧非常祝福你跟你爱人，你培养出这么一个优秀的国家接班人。
0: 谈不上啊，谈不上优秀啊。
1: 啊，
0: 跟优秀还差，孩子还差太远啊。
1: 我就是吧，找不着你们那块，要真找着我见见孩子，我就去找不着。
0: 好，谢谢，心意领了啊，一定感谢您的祝福啊。
1: 嗯，
0: 好，
1: 我就祝福你们二位老人培养出这么一个优秀的国家接班人，我祝福孩子路越走越宽。
0: 谢谢您这个祝福，大可太爱听了，一定越走越宽，好不好？
1: 好，
0: 谢谢，谢谢您的祝福，唠到这里啊，一位热心的听友啊，一位老听友，收听我们节目快17年了啊，一直关注我们的栏目，感谢这位朋友的祝福，大可收下了啊。这个孩子这条路其实并不容易啊，看上去充满荣耀，但是，很多朋友说这是一条一眼望到头的路。啊，大可以跟孩子说，你看你选择了一条轨迹，一条一眼望到头的路。那很多孩子毕业之后可能前面是一片旷野，人生有无数种可能。孩子说，爸爸，我也可以拥有无数种可能啊，只要我肯努力，我的路会越走越宽。跟刚才这个老人家祝福的一样啊。大可真的也是跟孩子说，人生不设限，咱们志在远方啊，未来能走成啥样还靠你自个儿。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啊，这个谢谢，感谢叫大愉悦啊，谢谢10年前就听节目，谢谢谢谢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恭喜啊啊，同喜同喜啊，这个确实啊，这个上周五没上节目就是因为在家里刷电脑刷手机啊，为啥等着通知啊，要公布录取名单啊，也挺忐忑的，也可能没录上，然后也可能滑档了退档了，是不是有风险，竞争非常激烈。我省这个孩子是文科生，我省有29000多文科生，是吧，竞争这个岗位也很激烈啊，虽然孩子排位比较靠前，但是呢仍然有很多高分段的孩子在竞争啊，因为这所大学呢，这个是在这个行业里的顶级大学啊，最高学府 也是唯一拥有读研啊保研读博资质的啊，国家有关部委啊，包括全省啊全国各省选调啊部委的这内部招聘这联考等等很多优势啊，所以报的人也很多啊，现在家长都非常的人间清醒务实了，是吧？大可在体测现场看到很多高分段的孩子，一问都600大多，这孩子们都不上985也不去211啊，就奔着这所学校来了啊。为啥？这将来是吧，工作有了，社会地位也有了，累点苦点，有很多朋友说这条路完了，气得很多网友说哪个工作不累，哪个工作清闲，哪个工作没有风险，是吧？啊，所以很多家长都想通了，让孩子走这条这个充满自律的一条路。我觉得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也是挺满意，因为孩子有很多不好的习惯，到这所大学全都给你扳过来啊！你想扳不过来都得扳过来啊！因为这里是军事化管理啊，所以说这个问孩子，你天天早上起来把被叠成豆腐块，你能受得了？哎，我叠啊。那我就底下训练自己啊，每天天没亮出早操，是吧？披星戴月而归，晚上还有晚操啊，各种训练挺好。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对一些自律性不好的孩子是一种锻炼。出来了啊，那就是铁骨铮铮的汉子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欢迎我们的好朋友暖阳啊，才来啊，哪所大学？啊，上面我们的网友说了啊，大可不便在这就说他名字了啊。上面有个网友说了，这感谢大月啊，这个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啊，这个谢谢啊，谢谢我们的家人们啊，欢迎各位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好。那么这位朋友啊，对这位朋友新进来的朋友看不到上面朋友的留言啊，我也不说名字了啊。孩子考上的这个学校被誉为井中清华啊，井中清华，成立1948年啊，有78年的历史了啊，文化底蕴这个雄厚啊，很多孩子的梦想啊，孩子梦想成真了。啊，希望他能够走好路，走好脚下的路。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直播间谈心唠嗑热线啊，0431858156775688599。这所大学呢，这个非常不容易啊，录取的门槛非常高，要有政审啊，政审三代人啊，合格。接下来第二关体检合格，第三关面试合格，第四关体测。啊，体测合格了 ，PK 分数，啊，分数排名，从高到低，只招孩子这一类科只招26人，啊，吉林省只招26人，很幸运啊，29000多考生当中啊，孩子能够考上啊，这个也是他的努力的结果，也希望所有的孩子们的家长。尊重孩子的意愿和兴趣啊，他感兴趣的东西他才能坚持，他才能去追逐梦想，他才能越做越好，别勉强孩子啊。有些孩子不喜欢这专业，不喜欢那个方向，你非让我去啊，他你说他到时候退学了你闹不闹心啊？所以还是我们充分尊重孩子的意愿。这个在体测现场的时候，记得孩子的妈妈掉下了眼泪啊，大可的爱人，我说你为啥这么激动啊？他说孩子这条路挺难的啊，看着孩子将来可能受苦受累，这个当妈妈的心疼啊，这个但是没有办法啊，所有的孩子你无论考哪个大学，你无论选哪个方向，你都要吃苦的，你都要去有一段创业的艰难啊，心智的这个折磨是吧，焦虑痛苦每个孩子都要经历，这是人生的一堂课啊，我们所有成年人作为父母都这么走过来的，所以孩子去面对吧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这个是非常锻炼人，是啊。

谢谢啊，谢谢大家啊，感谢所有好朋友们，这个来到直播间，是这个大理的管理和制度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啊。这个四年念下来之后，但是我相信啊，经过四年的这个锤炼啊，走出校门啊，一定是个顶天立地的铮铮男子汉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好，欢迎更多朋友来到直播间啊！这个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的心里话啊！也希望大家伙有什么想不通的事跟大可在线分享啊！大可也真心的祝福接下来在后天普通批次开始录取的过程当中，所有收音机前和视频端的家长、高考家长朋友们，好运啊！您的孩子都能走上理想的大学，是吧？不在于什么顶流，不要被虚荣心。大可在这一定要提醒朋友们，不要被虚荣心所困扰啊！说，哎呦，我这孩子分数不高，怎么怎么地？然后我们还要不还要花多少钱去进什么985、211啊？一定要抛出虚荣心，围绕着孩子的兴趣为导向，围绕孩子的就业为导向，啊，如果就业和兴趣在一个导向上更完美，啊，必须要考虑这些。那你说你念个985、211出来了没有工作？大可身边就不少啊，啊，有个985毕业的孩子，名校，还搁家待三年了。啊，没找着工作，211的都考四年公了没考上，在大可身边就是好多啊，所以说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务实不务虚啊，给孩子未来的择业想好方向啊，比如说我将来让他做电力的啊，我将来让他做铁路的啊，我做石油啊，或者什么工程建设、水利等等，就你得有个清晰的方向，引导孩子去走向那儿，你将来你可以提供资源。是吧？家族的资源，家族有这个平台渠道都可以，只要能让孩子就业。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分享您的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点点滴滴啊！就那个学校非常锻炼人啊，非常好，谢谢啊！这个很锻炼人啊，我觉得确实仔细想也挺好的啊。有时候我这过去孩子没考试之前，我在想。这孩子这么不自律，你说这个还有时候犯懒，你说这个当外地读大学养成恶习咋整啊，抽烟喝酒搞对象啊，整天不务正业啊，就知道玩，就知道这个吸父母的血，天天消费啊，整天和朋友聚会啊，是吧，养成不良的习惯，你说咋整，对吧，不好好学习啊，这不可控，哎，这所学校啊，他想走下坡路都不行。啊，他想放任自己都放任不了，啊，严格的出操制度，绝对军事化的管理，出校门都得打申请无数次啊，不能随便的进入，是吧？我看那个报道，同学之间只要穿着正规服装，绝对不允许露露搭搭的，啊，男同性都不允许，啊，影响形象，出门在外。啊，更是要端正形象，但凡在校期间有任何违纪挂科事件，你甭想毕业啊。所以说那里出来的孩子自律性极强啊，相信孩子会健康的成长，是吧，在国家的管束训练之下健康成长，这个是大可比较放心的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类孩子什么时候处对象好啊？这类孩子什么时候处对象好啊？那得毕业啊！大可跟孩子开玩笑说：“你甭想大学处对象了啊，不那不处就不处呗，对吧？本来那所大学女生就少啊，而且严格纪律啊，不像别的大学可以，所有大学只有这类的是不可以的啊，别的大学都可以谈对象、谈恋爱，这类大学也不是说明文规定，但是你绝对不能违纪啊。”是吧，绝对不可以。所以说还是说无所谓啊，等我上班再处对象呗，非得在大学啊，是吧，啊，很多孩子是大学里开始处女朋友处男朋友了，是吧，啊，开始追逐。

0: 爱情了啊。但是这样的学校就很难啊，异性本来就少啊，基本都是清一色的铮铮男子汉啊。然后呢，这个还有纪律啊，啊，平时的着装啊，在外的为人呐 啊，什么纹身、染头发啊，绝对不可以啊。那在这里就直接被开除了。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啊，什么时候处对象啊？那只能是毕业呗啊，毕业走上工作岗位。他们可不难处对象，有人说这类学校毕业的孩子，如果跟那些什么其他更高的校，如果同时去这个相亲啊，你看很多的异性会选择这类学校的啊啊，因为它主要是稳定啊，对吧？不稳定呢，可能你不会去选择，所以这个事儿不难啊，而且你想想各个形象。啊，你没看到啊？他们在这类学校出来的孩子，形象都特别好啊，身体素质倍儿棒啊，没有任何疾病，有疾病都进去不了啊啊，都个个是身高体壮啊，身体健康，加上工作稳定，你说很难找对象吗？啊，不难。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这个也欢迎更多朋友来到直播间，和大可一起唠扯唠扯心里话，把您心中的笃定事憋屈事闹天事科研事一股脑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当下村里的故事呢，大可还是那句话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朋友给大可私信里特别慌啊，慌的原因就是没有按照大可跟您说的纪律啊，仓位管理原则、资金管理原则，100%的很多朋友在梭哈啊，全仓。重仓，那你肯定慌啊，是吧？要跌到哪里去？现在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加息的预期，包括冲突的预期，又开始了，对吧？这不确定因素又上来了，所以市场的主力资金就比较慌啊，不确定因素增加，风险偏好开始加大啊，这个，所以怎么办？我们的朋友们啊，这时候一定要慎，这时候慎之又慎的同时，去寻找低位的机会。啊，低位肯定是有机会的，啊，就看大家的眼光，是吧？比如说在节目里当中，莲花暖阳都知道大可推荐的核桃，你看它就很抗震，你没有发现没有？是吧？哎，无论你咋播种，我就走我自己的，啊，所以这类标的从长远来看，一定要关注它，是吧？在市场谁也不看好它的时候，关注它。
1: 需要希望，需要。
0: 现在说明大可选择这个核桃。个人觉得长线绝对有机会啊，因为他筹码真的很集中，对吧？这么巨震，哎，你看他都稳稳当当的按照自己的节奏就停在那里，对吧？说明这里面确实有超级主力啊在稳定基本盘啊，所以关注爱做长线的朋友可以关注这个标的啊，长啊，我说长线，以年为单位的长线，当存款一样的朋友可以关注他，是吧？到现在大可还没加仓，那还没跌到我要那个位置，就等这么长时间了，大盘都跌成这样了，他也不往下跌啊。其他方向做波段的朋友要慎重啊，现在方向不明，你可以把最非常好的优质的啊，这个放在一个备选里，往下下挫，你看下面的支撑，一旦砸出一个黄金坑啊，往上一反。啊，大盘走好，啊，各种消息面开始趋暖的时候，你就可以关注，因为大的方向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啊，我们有自己独立的行情啊，国家有没有收紧货币啊？没有吧？国家有没有这收紧财政政策？也没有啊，对吧？我们的经济数据发展越来越好 ，PMI 在荣枯线之上了，是吧？各项指标都在蒸蒸日上，所以大可觉得。越是市场悲观啊，预期灰暗的时候，你越要擦亮眼睛去发现金子啊，是吧？因为根本没有变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都没有变啊，所以大家这个一定要有信心啊。当然不，信心要做好风控， 你就按照我大可说，你始终是半仓，你始终是有一笔比是做波段的，你始终是设好止盈止损。很多朋友说，大可你前阵买那些什么多字开头的呀，什么还有什么688开头的，你还在里面，我早卖了呀。不可能啊，他都设止盈了，都设好止盈位了。你像多开头的，我40多的回落的时候我进去的，他涨到50多的时候，都超过10%的时候，我就已经撤出来了一半了啊。他跌破止损位的时候，我就已经全部获利了结了。这就是纪律啊，你不管他未来涨啥，反正你跌穿你的止盈止损位你就走，对吧？那不论你看现在看上去挺惨啊，这两天还在瞎追啊，跟你都无关啊。所以说只要你严格遵守纪律啊，你是不会轻易被套的，好吗？好，欢迎各位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啊，放心吧，点到为止啊，不会说太多，是不是？哎，刚才这位朋友，这类孩子什么时候处对象啊？这类孩子就得毕业哈，啊，学业非常的紧张啊，需要训练也非常严格，他们哪有时间处对象啊？说这所大学周边有很多名校，也有很多这个学校的女孩都很好看啊，也对不起啊，你只能知道，你看不到。因为管理的非常严格，好事儿，就是大可我个人观点，那他毕竟是孩子啊，在自律性方面，在青春的自律方面，让他去多一些管束，多一些这个意志品质的训练，那对未来他走进工作岗位，面临一个自由世界，面临一个新生活的时候，他肯定会懂得自爱，是吧？不会轻易的去走下坡路。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地域问题是吧？老家好还是驻地好？啊，给介绍介绍啊！您的意思就是说，孩子将来是回老家还是在他所念那个大学城市发展，是吧？那就看他本事了，对吧？那如果你想一想，假如说啊，就以大可孩子为例啊，在北京读书，那你如果说国家部委来这里选调。啊，那相中您孩子了，您留在什么国家这个部那个部，那您能让他走吗？啊，他如果留在那儿了，肯定给你解决户口啊，对吧？听说在北京户口得好几百万嘛，啊，是不上百万才能办一个，对吧？那你说你办不办？啊，人家这个有关的部委到这儿来相中您孩子了，啊，留在北京工作吧，到我们部来，我给你解决住房，解决户口。你会让孩子回来吗？是吧？对吧？所以说还是根据这个所在城市未来孩子发展的空间和他的意愿，那他就喜欢这个城市啊，那他就留在那儿。但如果说他说学习平平，那就回到家乡，回到属地啊去工作啊，对吧？有句话什么，孩子优秀就让他远走高飞，孩子普通就要承欢膝下，对吧？这个说的很有道理，是吧？他很优秀，那你绑着孩子干嘛？你让他飞吧，是吧？让他创造更多价值，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然后自己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对吧？但孩子很普通啊，没那么优秀，那就留在身边工作，承欢膝下，天伦之乐。那也是一种很不错的选择，好不好？啊，所以说大可觉得还是根据孩子最终，是吧？他自己选择的方向。你看大可身边有个同事，孩子这次考上了一个也不错的大学啊，北京的，他就给他让孩子想去发达城市，不希望他回来啊。我这同事是个爸爸，我不希望孩子是个姑娘，我不希望他回来，走得越远越好。越去发达地方越好，因为他那个发达区域的成长空间呐，赚钱呐，啊，他肯定比我们这边强，是吧？反每个家长都不一样，那有些家长就不这么想，我就把孩子留在身边。那你看，大可现在参加体测，那么多报吉警的，吉林警察学院的啊，都录满了，这次啊，他都没征集，满满登登的。你这些孩子家长就希望孩子留在身边。是吧？不用远走，稳稳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父母放心，哎，互相有个照应，哎，这就是每个家庭的诉求不一样。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好朋友大可啊，所以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唠扯唠扯心里话，把你心中想不通的堵听事、憋屈事、闹听事、磕碜事、埋汰事一股脑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所以当下是啥？对未来，大可仍然充满信心啊。那么当下呢，是大家去发现金子的时候啊。这么多坑，很多朋友说大可你不喜欢买坑啊？对呀、啊，我可喜欢这样的行情了。啊，因为砸出了无数种坑，到坑里去找金子呀。不是所有的坑都能买啊，不是所有的坑都叫黄金坑。你去找坑，把它放在备选里，每天观察，是吧？如果发现你有一天企稳，往回然后上一反，马上在坑下就开始买入，啊，你的逻辑得硬，那多好，给你砸出坑来了，你还不是坏事儿啊。那如果有些朋友说现在情绪很低落，那就大可就。没办法，你没有按照大可告诉您的方法，永远半仓，是吧？永远设止盈，好止盈，懂得知止，设止盈止损位，永远严格执行纪律，破位就走。前日我大可跟大家推荐，我回买了一只叫多字开头的三个字儿，是吧？它涨停之后，它涨到10%获利的时候，我就减仓一半了，它还是封停了呢，我还减仓一半了。啊，因为我的原则呀，10%如果不看好就全卖。如果看好减一半必须执行啊，然后减一半把一部分利润穿兜里，结果他咔咔起来啪啪就开始往下砸，砸穿我的止损位，立刻抛出获利了结，剩一半获利，就这样啊。现在啪啪往下跌跌跌还往下坠，那我就不是跟我无关了。这就是你只要设置好这些大可说的，你是不会什么涨跌什么大幅下挫，跟你有啥关系啊？你早出来了，对吧？所以说，大可希望朋友严守纪律，好不好？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这位朋友说跟大可聊天，可以在这个屏幕上聊天都行，还是打电话啊？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啊！也欢迎各位朋友关注我们直播间唠嗑热线0431858156775688569。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好，那么小问题啊，让他特别心慌，就是我对象生病之后，我特别心慌。你对象心病，你慌啥呀？你对象生病应该心急呀，啊，你怎么还心慌呢？出去玩之后啊，就是胖啊，就是脚崴了一下，这才崴了一下，受点外伤是吧？外科病是吧？我就感觉心慌，你慌个啥？大哥不理解啊，你心急，你心焦，我理解。你心慌什么呢？啊，受了点外伤啊，那就这个好好照顾他啊，正是表达情感、倾诉衷肠的好时机呀，对吗？人在危难时刻见真情啊，在最痛苦的时候看爱人什么态度，对吧？所以说大可觉得这个时候正是考验你对他感情的时候，好吗？这个时候就是见真情的时候。我考试，然后呢马上考试的时候人家说了，我想让你看看啊，我在沈阳，咱俩离得挺近啊，然后这个我马上就考试了，我挂科了，还有这个千万别挂科啊。大可呢是没有时间跟您私下交流，请你谅解啊，我们只能在直播间这个沟通心理健康的话题和情感的话题啊。您不用啊，盛情感谢啊，感谢叫姓邵啊，有什么问题直接给我们直播间打电话或者给大可留言啊，也希望大家理解啊。大可觉得这不是什么事儿啊，你看你自己都说小问题是不是，哎，慢慢就好了。啊，最重要还是要努力学习，别挂科啊，这不影响毕业吗？是吧？再就是你看上大学，很多孩子谈恋爱，别影响学习，是吧？你看大可这个孩子所在的那个学校有两个孩子提前早恋，他这俩孩子都是学霸。哎呦我天哪，两个人都是不第一就第二啊，谈恋爱丝毫没影响学习，人家没有因为堕入爱河就把学习不要了。没有被情欲所困，而是 把它当成一种彼此的激励啊，既然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好好学习，将来考同一所大学，将来好好有一份好工作，是吧？你看两个学习好还互相激励，一边谈着恋爱一边考上名牌大学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啊，特别心慌啊，这给我微信拉黑了，干嘛拉黑了啊？这个哦有啊，所以你看在这个时候，你看你的女朋友受伤了呀。刚才大可说，人在这个时候特别渴望温暖帮助啊，你却老强调自己的得失，那肯定很寒心，是吧？越是到这个时候，你要抛开一切去关注你所爱的人，关爱的，不要老强调自己，我这边还有我的事儿呢，我这边还有我没忙完呢。那这个时候叫我们就患难之时见真情了，风雨来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谁是真心的。没有感情的爱情就像一盘散沙啊，不有那个比喻说特别好，没有感情的爱情就像一盘散沙，风一来就散了。那主要是挂科啊，所以说还得努力学习，别挂科啊啊！那一个女孩子最大的这个期盼就是自己所爱的男人将来争气呀 啊你能进步成长啊，成才成器，要么他怎么依靠你呀、啊、对吧？所以大可希望这个叫姓邵的朋友，咱们现在沉下心来，一方面表达对女朋友的关爱关心，一方面也表达自己积极进取啊，赶快努力学习好不好啊。就我觉得出招不用什么出招，静下心来好好学习啊，同时跟人唠嗑说别老强调你现在面临什么困难，你有什么难处，你别老强调你，是吧？你女朋友刚刚受了外伤，她正是需要别人温暖的时候，跟她沟通就是传递关爱，给她鼓励，给她信心早日康复。而你呢，把你那些所谓的委屈，你的那个痛苦都藏在心底，男子汉嘛，我们常说男人要担当，是吧？要像一座大山可以依靠，要像一棵大树是吧？可以遮风挡雨，是吧？你得有这样，你得有这样的魄力和格局啊！这样的话，女朋友会更欣赏你。另一方面，要做的就是努力学习啊，别再挂科了啊，赶快合格，考过他。对吧？让跟你在一起的女孩子看到未来的希望啊，别看到你将来一无是处，成了无业游民啊，那能看到幸福吗？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伙助力和支持啊。所以你要问大可出招，那就是男儿当自强，努力积极进取就是最好的招数。感谢所有好朋友们对大可说了节目的收听收看，更多精彩的话题咱们明天上午头同一时间大可说了不见不散。节目最后感恩节目初审郭宏、复审柳迪、终审于越，祝福大家午休愉快啊！把一首歌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啊！明天上午头我们再会。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每周一案例，我们一同理性分析。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瞭望哨。
2: 长春经开法院举办第八期杨浦干警论坛，助力新干警扬帆起航，为筑牢青年干警培养根基，助力新干警快速适应岗位需求，明确职业发展方向。近日，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成功举办第八期杨浦干警论坛。本次论坛以不负时光逐梦前行为主题，对象为试用期满一年即将转正的青年干警。经开法院分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孙烨出席论坛并讲话。论坛上，干警们结合过去一年试用期的工作实践与成长经历，围绕思想淬炼、业务提升、角色转变等方面畅谈感悟。大家纷纷表示，一年的试用期是淬火成钢的关键阶段，从初入法院时的本领恐慌到如今顺利转正，离不开组织的培养与同事的帮助。干警们在发言中既分享了参与审判执行辅助工作的心得体会，也坦诚剖析了自身存在的短板与不足，言语间展现出新一代法院人卓力奋发、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在认真听取干警发言后，孙烨主任代表分党组对干警们提出了殷切希望。他要求青年干警要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政治忠诚，始终保持对党的司法事业的无限忠诚，将司法为民宗旨融入每一个案件、每一项工作中，要锤炼过硬本领，夯实业务基础，树立终身学习理念，立足审判辅助、司法行政等主责主业，注重在实践中总结方法，既要广揽群书，也要比更不错，努力成为各自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你查那个，你告诉你一下。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3: 这是一个江湖，煎炒烹炸尽显十八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三百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
4: Let's go
3: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 一百点一，百里挑一，倾情奉献。
1: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六分豪放香酥鸡，三分热情锅包肉，一分缱绻丹心豆沙灼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吉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有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2: 北京时间16:02，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
5: 我是蝈蝈。
2: 7月13号星期一，相信这个周末呢，很多人可以，就是很多人都收到了很多关于这个汛期防灾的相关提示的信息。
5: 是这样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台风对我们的影响现在还是没有过去，所以呢，这个各个地区，尤其吉林省的各个地区，很多雨水。其实我觉得长春可能体会还没有那么大的威力，但是周边的这个地区的雨水降水量真的是很大的，
2: 分地儿吧，因为我刚才看，
5: 一定是分地方的。
2: 看小红书好像有个朋友说接孩子出去这个10分钟回来车被淹了，
5: 就是对，连长春都不是所有的地方。我现在白天在这个快速路上开车，我都能看到那个云在压的，黑压压的，它可能就是一块儿。
2: 对对对，
5: 那个雨点能大到什么样？我觉得我很少遇到那种像栗子那么大，
2: 确实是非常大的水滴，然后直接砸到车，感觉就还是挺惊讶。
5: 就是你知道咱们一般看到的雨滴对于咱们来说也就是线形的吧，就是那个一掉到下边也就是线形，但是它就是一个大圆的，我的天啊。所以降雨量的这个迅速会导致很多的低洼地段真的受很大的影响。
2: 确实是。
5: 好吧，希望大家能够多注意啊，然后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未来的这几天，你看今天但是这时候就是个户外的紫外线强度还是蛮高的，而且此时此刻没有雨啊，至少金月的这个区域是没有雨的。
2: 对，今天刚才我们这边甚至看着了一片蓝天，就一块蓝天。
5: 哎呀，这种感受是不是觉得这个总是原来要是夏天都是蓝天的时候，阳光暴晒的时候，总是感
2: 觉
5: 受不了。但是现在多日的这个连雨，这个阴雨连绵，我们对蓝天的渴望又特别的强烈。人总是这样，在没有

0: 有的时候失去的时候就是觉得想抓住它。
1: 周六的这个傍晚，但凡有一点这样的天，那个春时光音乐会也不会取消。
0: 其实真是啊，我没说嘛，
1: 可惜啊，
0: 音乐会就不是音乐会，它是音乐节，我们在此
2: 演唱会。
0: 啊，演唱会是吧？啊，好吧，那因为这个，他可能是需要的时间要稍稍长一点。
1: 他
0: 也不长啊，
1: 他就是一个正常的演唱会，两个多小时，
0: 那都进行不了啊，
1: 进行不了。就是
0: 周六其实也没多大雨啊，
1: 北湖雨下还挺大的。
0: 哎呦，
1: 就是对，就是我之前对长春这个大没什么感觉，直到上周几来的，我在北湖去找朋友，那天说嘛，北湖电闪雷鸣，结果到今天这边地是干的，根本就没有，没雨，所以呢，就是北湖这边也是。正常是周六的晚上7点开始正式演出，5点都已经开始要检票了。检票前2分钟，然后突然发布紧急通知说这个演出取消了。
0: 哦，明白，因为
1: 所有的艺人、所有的工作人员、所有的内容全都整装待发，就艺人都已经到后台了，然后告诉说取消了。
0: 有的时候大家要相互理解一下，因为首先啊，我认为尤其是集体活动，要确保的是什么？是人身安全。你要知道，就是尤其是急雨大雨的状况下，人多。多的这个环境里，你入场没有问题，但是你离场的时候，毕竟还是要，有着非常重要的这个隐患的。说一个，我今天去了哪里？我今天这个绕城开了一下，我天，我感觉很久没有开绕城高速了。从京粤开到高新这边，这个硅谷大街跟富裕东街的这个位置，去找什么呢？是去找一个水果车。这个水果车，其实他们自己有抖音号啊，这个我之前就关注过，是南果北运，然后他们运来了14吨的水果，里面全是什么椰子、榴莲蜜、菠萝蜜
1: 啊。
0: 实话啊，这个菠萝蜜肯定是常吃了，这个但是榴莲蜜我也是第一次吃到。我后来了解了一下，它长的外形它很小巧，就是像橄榄球那么这么大吧。然后呢，外形外壳跟榴莲一模一样，也是厚厚的皮。然后呢，剪的时候就会觉得很黏。粘的这个粘手的状态，但是它真的很神奇的原因是什么？
1: 它有榴莲香。
0: 对，它有榴莲的那个果肉香，然后呢，它是复合两种水果的特点，然后里边其实它也是一颗一颗，但是它圆球形，然后它那个果肉更加的绵糯，而且很甜，特别精彩。
1: 是不是就是把菠萝蜜跟那个榴莲做了个嫁接处的
0: 那水果？那你要这么说，我确实不知道这两者是不是一样的东西，但是它真的很好吃，但是它体型小啊，你要知道菠萝蜜的体型得有多大，一个得有个12-13斤吧，然后买的人很多。你知道有多这个价格有多么的这个便宜吗？菠萝蜜的黄肉是2.28块一斤，然后我说那你这个就是一个大概12-13斤左右的，40多块钱就下来了。然后呢，他那个红肉的是4块钱一斤。实话，我其实也见过红肉的，但吃的少一点。就是速熟的那个菠萝蜜，它的甜度啊，就黏黏的这个甜度特别强，再加上果肉厚，而且它又脆，所以很多人特别喜欢。那椰子一个椰子12块钱，然后他们呢就是属于那种流动的车，在硅谷大街那个周边，然后大家遇到了
1: 远呢
0: 啊，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老远，反正我觉得很多人都特别喜欢哦，然后都在那儿称买，你知道吧？用那种就是很传统的那种秤，你知道吗？去称，因为可能用大的这个电子秤称不了吧，它太巨型了，那一个一个的，而且它那有的时候那个椰子一滴了起来都是一串的好几个，所以就只能是在硅谷大街那个周边，大家去看着点，或者是大家也可以去看着他们的那个抖音直播，南果北运，我觉得真的是非常不错啊！就是因为速熟的这几样水果，在这个季节，它的味道、甜度都达到了极佳的状态，蛮棒的。
1: 夏天还是一个水果非常丰沛的，
0: 特别丰富。
1: 因为下午的时候，那个刘晓敏的客服给我发信息，意思说这个什么最后一批的这个
0: 桃吧，
1: 白凤水蜜桃，说要不要留？我说我就不留了，但是我说它全国可邮吗？我说那给我邮寄一箱到吉林市，让我们家这个奶奶
0: 尝
1: 尝。
0: 水蜜桃就是到了一个，就是这个季节，我觉得现在西瓜好像也是到了一个很棒的旺季吧。然后还有就是水蜜桃真的很好吃。
1: 哎，上岁数之后，就是有的时候小时候不太愿意吃的东西，现在开始觉得非常好吃。比如说这个时候的 玉米。
0: 哎呀，我也是这样的同感。
1: 烤玉米这个东西，好像只有上岁数这帮叔叔阿姨们才没事愿意在那啃。
0: 老人们。
1: 最近发现玉米就这个时候真嫩呢，而且现在
0: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咱们小时候可能是对玉米，或者是由于接触太多了，咱们产生。

0: 了那个逆反心理吧。
1: 我觉得可能是啥，我觉得可能是现在玉米的品种跟以前不一样
0: 了。
1: 以前的玉米我觉得烤完之后感觉吃起来特别的硬，特别干吧，
0: 皮儿厚，
1: 但是现在玉米感觉就是个顶个都像那个水果玉米似的，一咬感觉那个玉米的这个玉米汁儿的这个浓浆的感觉非常的喜人。
0: 我来想一想，黄金八厘米那个是哪个品牌了？不行，我必须得去给你找一找黄金八厘米的那个品牌的玉米。因为我是前一段不是去过九台嘛，然后呢去溯源了一下，所以我当时对玉米的那个感触真的是非常深。我也是爱吃这个东西，刘晓敏也经常的这个就是出这个玉米嘛。我想想，黄金八段，黄金八厘米啊，
1: 不就是一个半成
0: 是一个品牌啊，
1: 品牌然后塑封的那种，那个，
0: 对，但是那个特别棒，我去找找，
1: 吉林农嫂吧，他们家。
0: 不，
1: 没事，你慢慢找，不着急。
0: 八厘米玉米，
1: 然后确实最近这段时间，然后我包括廖敏的负责人，我昨天还是什么时候看的那个朋友圈，好像去到了云南，去找蓝莓去了，好像大约是那样。
0: 啊，蓝莓，我觉得
1: 蓝莓这个时候应该，我不知道，居然是这个时候，我一直以为蓝莓是10月、11月左右能出现，因为你看咱们这边白山的蓝莓，我感觉都是那个时候出来的。但是可能说这种水果全国各地的这个成熟时间不太一样，所以能呈现出不同的一个状态。
0: 哎呦我的天！
1: 上周的前两天的时候，有朋友问我说：“天炮湖附近有啥吃的？”我当时给推荐的是那个1949老长春。然后呢，就是因为天炮湖这边真的是不知道有啥，结果昨天有
0: 开业了吗？有朋友遇到了我们那个家乡的内容吗？
1: 没有啊。
0: 啊，好吧，我以为合了条开业了呢。
1: 昨天呢，就居然还有，就是刚好又有一个朋友找我，就上这边去吃饭。然后跟一起吃饭的人还是就是前两天别人问我的这个，问我要请人吃饭的这个人，就是前天给别人推荐了一下，请他吃个饭。昨天我又是我跟他一起吃个饭。那个是叫超强东街。那条街
0: 超强东街，你忘了咱俩那时候说那个怎么会没那个咱们不知道呢？
1: 是那条街，它确实是个很小的街，它那个街很窄，基本就是那个双向单车道的那种感觉。然后呢，那上面有个百强串店，边上有个元记串串香。我估计啊，咱上次说的那个吉林市和了顶马行和了条，
0: 就在那
1: 儿，我估计好像也就在那儿，
0: 就在那个的银行那儿的银行旁边，
1: 确实没看着。
0: 是吧？因为哎呀，那个还应该是没开完呢。但是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我觉得那个周边其实应该现在吃的是逐渐在丰富当中。就是我觉得，尤其是夏天，大家喜欢去有水的地方、有岸边的地方，因为能够坐一坐呀、放松一会儿啊。然后周边如果要是能有吃的，顺便叫个外卖呀，我都觉得这是特别幸福的一件事儿。天茂湖那儿已经形成了，就是前几年吧，实话，天茂湖那确实是这个住的人员没有那么密集啊，所以很多饭店开到那儿去，它支撑起来也很难。但是现在，我觉得周边已经足够了。
1: 那面有非常多的非常好的学校们，所以呢，很多家长啊啥的，全都把这个孩子
0: 是这样的
1: 和这个自己的房子选择在那儿。
0: 对，然后呢，它那个地方，你看我在我心目当中，我觉得长春有几个区域是大家不愿意轻易往市区走的啊，天茂湖，然后还有南部新城，然后还有北湖，还有净月，就是这几大区域里边的人都喜欢就在周边这个吃一口饭，然后又节省时间又不塞车，就是在这几个区域住习惯了的人还不愿意往市里去。
1: 确实好多人就是说吃饭就可家楼下来不愿往远走。
0: 是的，
1: 我今天早上也是一想这周没有啥饭局，然后我就组了个饭局。周三呢要跟我的邻居们吃饭。
0: 好开心的。
1: 我觉得这个打法还挺好玩的，因为呢我是之前在我们电梯碰到我们家楼下一个邻居，那天晚上我们俩都应该是喝酒了。然后那个电梯就是喝完酒的人就比较开朗嘛。上的时候那个留个联系方式，以后有间这个约着一起吃个饭，我说行。
0: 对呀。
1: 然后呢后来又在我的健身房又碰到一个这个男生跟我打招呼，就说那个我是咱们一个楼的，我住几楼几楼。我说我说好。然后那天呢我就想说哎，那要这样的话不如找邻居们互相大家认识认识，因为现在的这种钢筋水泥的楼里面
0: 大家轻易不愿意交流啊沟通，对，甚至关上门了就是过自己的生活。
1: 但实际呢真是远亲不如近邻。你像我真说有哪天在家有些这个突然那些意外啥的，我跟吉林市的家人说，他们也没法就是马上飞过来。但是
0: 你要有那时候，你找我啊，
1: 你
0: 别跟吉林市
1: 那么远。然后，但是你说楼上楼下邻居直接一个电话，他可能2分钟就能到你家门口。
0: 对，是这样的。
1: 然后我说这个组织吃一下。然后，
0: 但是我跟

0: 百位的这个军销，你是有低消没毛病，你那毕竟是个大型商务高端店。
1: 嗯，
0: 你小天厨，你这样一个牌子，你不是老百姓过日子正常吃的店吗？
1: 其实小天厨本身它的立足点就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品牌，
0: 对啊、
1: 那真的让我挺出乎意料的，
0: 是吧？
1: 对。天外有天，你知道吗？
0: 我就
1: 看来现在餐饮这么卷，小天厨还是因为生意好，
0: 他
1: 才会推销的。对，
0: 但是
1: 咱们扪心平心而论啊，小强，我来说，小天厨他的菜真的是做的，我认为比一般的
0: 东
1: 北
0: 店
1: 好太多了。
0: 不是，但是你说啊，那之前那个东岭南街店我也去吃过，也订的包房，跟朋友过生日啥的，
1: 就是因为包房不够用嘛。
0: 不是，那也没、那东南街也没跟我说有低消吧？结果这个
1: 低消八百呀，
0: 深圳街跟我说有低消，
1: 好吧，这不是寸土寸金吗？要相互理解。但是我们来说啊，小天厨从设计理念上和他的服务上，以及他的菜品出品上，长春你说能找出第二个跟他相去这个媲美一下吗？我都找不出来。
0: 就是之所以人家生意好，就确实是有好的这个
1: 点，方方面面都做得很到位。
0: 你如果说拼口味的话，有的店跟他们家口味一致，都是很好吃，但是可能环境没他们家好。有的店呢，可能说这个环境很好，但是这个口味和性价比就没有他们家这个这么高。
1: 是的，就是咱们来去说啊，本身美食它没有什么统一的及格线，只有合不合口味的这个私人答案。
0: 嗯、
1: 但是小天厨基本能满足95%以上的人的胃口，
0: 确实是，
1: 是吧？从服务到性价比到味道，所以他确实做到让我们很多其他品牌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0: 好嘞，话又说远了，赶紧。
1: 只不过就是大家不认可这个那个低消的问题。
0: 就是人呢，我跟你说，人有逆反心理，有的时候你不说可能还就罢了，你说了我反而就是
1: 是这样的。
0: 我在琢磨琢磨，我要不要？
1: 其实那你们如果正常点点不到吗？
0: 点我感觉差不多，
1: 是吧？我就觉得是
0: 你不说，我觉得
1: 你可能哎，我还愿意。
0: 对，你得说一下，就我这
1: 你一说我就
0: 没劲了，
1: 特别反抗
0: 啊！
1: 很多人都这样。
0: 好的，那今天美食娱乐大赢家跟李华泽热卤鸭头给大家准备的66元十足抵用代金券的关键词呢、大家在我们俩的抖音上面找寻最新一条，下面评论区评论留言。那今天我们的评论词就写。
1: 雨过天晴啊，说过了吧，是不是？
0: 没事儿，不知道写啥，就是李华泽热卤鸭头
1: 啊，那也行，李华泽热卤鸭头啊，请去找到我们俩的账号关注，并在最新的一条下面去评论李华泽热卤鸭头就可以了。
0: 是
1: 啊，这个小强的账号叫美食小强，蝈蝈的账号叫主持人蝈蝈。
0: 马上行动起来吧。
2: 长春故事，丁香味道，怀疑真心，烘焙朝夕。匠心新鲜手作，承载人间暖意，以绵长香甜，把春城的烟火温情藏进每一口幸福里。梦回长安，一眼千年，长春翠聚堂把盛唐搬进餐厅，穿唐装，赏唐舞，品唐宴，玩互动，沉浸式体验大唐风华，丝路万里，一宴翠聚，从长安到西域，舌尖重走丝绸之路。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4: 下班时间，回家途中，聚会的路上。FM 100.1，美食娱乐大赢家，和你一起去寻找生活的味道。
5: 生活的味道。
2: 李华泽热卤鸭头，热卤鸭头全国销量领先，嗦嗦嗦不停，嗖嗖嗖 happy。传承东方匠心工艺，创新带汤热卤新模式，3分钟小锅热卤，美味看得见，好汤嗦出来。让牛排唱歌给你听，长春首家高温热盘牛排，临建牛排馆，澳洲和牛，湿式熟成。

0: 度旗帜交香所筑之水，托斯卡纳森林小屋藏在林间河畔，来林间听牛排唱歌。
1: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
2: 我是蝈蝈。
1: 有时候有些店吧，开开开突然就停了，停完之后呢他又回来了，我觉得还挺精彩的。
2: 比如
1: 我们之前去过一个月席火锅，
2: 嗯，
1: 在那个繁荣北路靠近前进大街那个位置，
2: 嗯，
1: 他们家之前的肉呢非常好，
2: 哦，
1: 然后那个海肠特别惊艳。
2: 你去等我想一下，它叫月席吗？
1: 对，
2: 我知道，其实我好像隐约的有一阶段确实是在网上看到了他们家回来了。
1: 你去过吧？
2: 咱们一起拍的。
1: 对呀，
2: 我知道。
1: 然后他们家确实中间有一段时间好像是这个
2: 调整
1: 停了一下，
2: 是是，
1: 然后现在又恢复回来了。
2: 嗯，
1: 而且呢依旧是当初那个漂亮的妹妹在那儿，这个
2: 月喜精致肥牛。
1: 对，
2: 我们跟大家说为什么，就是我其实特别能理解，因为就是大家还是因为对这个品牌，尤其是当年拿到的这个小野，是叫小
1: 野
2: 利啊，
1: 野利，
2: 野利
1: 肥牛
2: 的
1: 这个料和这个货源，
2: 对，大家还是觉得放弃了是一种遗憾啊，所以呢，一直是对他还是有一种情怀的，所以就继续来去经营去做了。
1: 确实是，就是有些店吧，就是因为好吃，所以就是大家是能认可的。你比如说，我之前去过，我去拍摄过一个店，叫。极品肥牛吧，
2: 嗯，
1: 吉林的吉，在那个临河街上，
2: 嗯，
1: 结果昨天晚上一看，哎，没了，就是，
2: 咦，极品肥牛，
1: 对，临河街跟他挨着谁家？挨着那个
2: 啊，不是南湖大路上吗？
1: 不，
2: 那个叫什么？
1: 临河街，他挨着那谁家？
2: 啊，谁家？
1: 他挨着那个智水江南，
2: 智水江南
1: 跟东方饺子王边上，
2: 啊，我知道了，我记得了，
1: 嗯。
2: 那他在不在我真不知道。
1: 是啊，我昨天看我说，哎，关门了。
2: 哎，那你记不记得，就是我刚才说到那个在东南湖大路跟临河街交汇处，像西行大概20米，那是不是叫极品肥牛吗？
1: 那也是个极品肥牛。对，你说对，那个店还在着，
2: 还在。对，我在，我但我每次晚上回来都觉得看不到人。
1: 是因为他们家对面来了个那么大的竞争对手，我觉得还是很影响的。他对面是那谁，
2: 那个
1: 哎，现在脑子真是啊。
2: 以前总觉得我脑子不行，
1: 张嘴就那啥。
2: 现在你有没有感受？你也步入了我的后尘
1: 啊！今日牛市，对，他对面开了个今日牛市。
2: 对，今日牛市，哎呀，好吧，我实话啊，我们也都没怎么关注到，尤其夏天了，火锅店。
1: 不，我关注，我家楼下我总吃
2: 啊。
1: 今日牛市
2: 很多，
1: 今日牛市我都想办卡了。
2: 嗯，
1: 他们家那个肉确实是不错。
2: 嗯，
1: 包括。东方火锅，
2: 嗯，
1: 东方火锅，我是上周吧，我有个弟弟从那个外地回来，
2: 嗯，
1: 长春人，从小就爱吃东方火锅，
2: 嗯，
1: 然后呢，这个
2: 好多人对东方火锅也有情节，你知道吗？
1: 对，我说是吃啥，意思说先吃个东西，晚上那个大家一起这个打打牌，然后这个唠闲嗑，
2: 嗯。
1: 我说那吃谁家，
2: 嗯，
1: 我说了几个店，他说东方吧，我说行，
2: 嗯，
1: 东方火锅的这个环球店就是还开着，而且呢就是味道是真的很好。
2: 我呢你要这么说的话，环球店咱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吧。嗯，东方火锅的环球店是我真的是经常光顾的一个店，
1: 嗯，
2: 里边其他的店真的是变化很快，
1: 比如他对面的什么那个
2: 伟大航路和那个
1: 伟大航路还在，
2: 知名家吧，
1: 外婆家没了，
2: 对的，其实没了好长一段时间了。然后它里边还有一个，我不知道在不在了啊，就是吃那个韩餐的那个快餐叫啥了，连锁的那个
1: 米村，
2: 对，米村，我不知道在不在，
1: 米村应该还在吧，
2: 我不知道在不在。但是换了这么多的品牌，可是东方火锅在这个环球里边啊，它是3楼的位置，稳稳的。平时的时候，到了周末的时候，人非常的多，而且我经常在那儿看到一个人去吃火锅。
1: 嗯，
2: 我觉得东方火锅现在稳稳的做足了，就是这种小时尚的感觉和温暖的感觉，就是它的东西很多可以半份的，然后呢调料台又特别的全面，又没有那么的花哨，然后屋子里边带给你的感觉就是很温馨的，就是没有热气腾腾，你能理解我想说那个冒烟咕咚的这个状态吗？你只要知道东北的火锅店嘛，很多时候都是热气这个上升带给你的这个烟雾缭绕感特别强，
1: 嗯，
2: 但是东方火锅没有，它就是让你觉得那种
1: 干干净净的，然后这个就是东西品质也整得非常到位。
2: 对，
1: 就是毕竟从当年的这个 同志街，
2: 嗯，
1: 那到吃到现在也吃了20多年了。
2: 对，他们家的肉的品质非常稳定，
1: 对，
2: 然后他们家的调料啊，用的食材也非常的就是精。这个我就是大牌子，你是能吃出来的。
1: 对，
2: 就是他家这个品牌在我心目当中跟丁香是一样的，你知道吧？
1: 嗯，
2: 都是那种默默无闻的，但是背后用的东西没有差的。对，
1: 丁香西饼屋的28周年庆的活动呢，就是一直到7月19号，所以说大家最近想要买丁香小办卡的话，抓紧时间趁它这个正在活动期，然后好好享用一下他们家各种这个优惠活动，存500、1000、2000、5000都有对应的非常丰富的储值的赠礼。
2: 嗯，
1: 同时呢，现在去店里，他们家是88折，全场88折折扣。
2: 是的，特别多的人啊，嗯，就是丁香本身自己所拥有的这个 VIP 客户群体太庞大了，就是大家对我经常跟就是很多小朋友的妈妈们一起嘛，然后他们经常跟我说，他说就是其中的一个妈妈就跟我说，他说我这么多年唯一办卡的就是丁香，吃的东西也是让你觉得没有那么夸张的经验，但是每一样都让你吃得很舒服，
3: 嗯，
2: 这也是丁香带给大家的这种诉说自己故事的这样的一种感受，
1: 确实。
2: 然后用的很多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食材吧，全部都是大的品牌供货，非常的稳定，货源呢又非常靠谱的，这样才能够融入到自己的这个食材使用当中，
1: 确实是。
2: 然后
1: 吃放心，主要是
2: 对他很多的更新的东西不在表面上，比如说他可能更新一些这个他后面的这个打发的器具上啊，
1: 嗯，
2: 可能都用的是大牌的，只不过我们在表面看不出来而已，
1: 但是相信消费者的舌头是能分辨出好坏
2: 的。
1: 嗯
2: 嗯，
1: 说这个我突然想到那啥，最近看小红书，
2: 嗯，
1: 猫姐家又开始出菜了，我说啊，他们要开始做轻食了，我说哇，期待这个，因为猫姐也是一个在食材选择方面比较执拗的人。
2: 我来说一下我的感受啊，你要说到猫姐做轻食了，我特别能理解。我一定要跟大家这个负责任的说，真正的想减肥的人，其实真的涉猎烘焙的很少。烘焙里边的东西，因为用的淡奶呀、黄油啊，它毕竟是含量多。
1: 嗯，
2: 你吃一小块和你吃这个就是经常吃是差不多的，你知道吧？
1: 嗯，
2: 你要知道就是烘焙大家一旦戒掉的话啊，那真的是我觉得就是对于甜食的东西大家都去大量的去控制，尤其猫姐是紧跟着时代的，
1: 对，
2: 因为她能够摸得住大家的脉搏，国家都在倡导大家这个全民减肥呢，
1: 嗯，
2: 她也一样精准的去感受到了这种需求，
1: 是期待吧，
2: 对，期待吧，
1: 我们就是真的希望有一些这个对食材对品质对口味非常有严要求的品牌，
2: 嗯，
1: 可以有更多的项目供大家去选择，
2: 对的
1: 啊，行，那今天美食的大家就到这儿，再提醒一下大家，来自于李华泽热卤鸭头66元无门槛数字永电影券，
2: 您去抖音里搜索到我们俩的账号，然后去关注，
1: 啊，
2: 关注之后在我们俩最新发布的一条下边去留言李华泽热卤鸭头就可以了，
1: 对，好了，今天就到这儿，明儿见，拜拜
2: 拜拜。
0: 感谢您锁定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蝈蝈，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复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百里挑一团购会，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每个人都希望把自己打扮的年轻一点啊，其实最能体现年龄的就是头发。你想一想啊，脸上有皱纹别人不会仔细看的，但是你要是头发白了，那一打眼就能看到，显得人呢就不精神了。但是咱们去理发店染发，一次至少要180的，这都是便宜了，少说了，自己在家染呢那特别麻烦，染膏弄到衣服上啊，水池子上啊，却黑的哪哪都是。而且我是特别担心染膏对身体不好，重金属超标啥的，特别辣眼睛、呛鼻子、染头皮那样的，你说能行吗？所以今天帮大家找到了一款染发界的黑科技，让染头像洗头发一样简单。汉方本草净亲恩炫彩露，它是第五代的白转黑，真正的一洗就变黑，15分钟轻松搞定。而且草本配方真的安全，对咱们人体没有毒害，没有副作用啊。怎么用？就像洗发露、洗头膏一样，按压一下干着头发，直接往头发上涂，挺个15分钟上色之后，你再揉搓揉搓清洗掉就行了。洗完之后啊，这个头发还特别的干净柔顺，不需要你再用洗发露、护发素了，颜色是自然黑，遮盖你的白发呀、黄发呀，效果都很好，而且锁色持久。这一款净亲恩的炫彩露第五代的白转黑，零售价是128块钱一瓶，一瓶是400毫升大瓶装的，今天咱们团购价啊，128块钱给你的不是一瓶了，厂家给我们一个优惠，给咱们朋友做一个秒杀的赠送，买一瓶直接再

0: 送一模一样的一瓶，也就是128块钱，整整两大瓶，但是秒杀名额只有5个，咱们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秒杀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128买一大瓶送一大瓶，一共是2瓶，你用上1年左右基本没问题了。像咱们30-40岁就有白头发的，还有老年朋友都非常适合这个，你有了它之后自己在家就能弄，都不用去理发店去染头了。秒杀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只有5个名额。敬亲恩的炫彩露第5代的白转黑，它是汉方本草，不染头皮不烧头皮，没有刺鼻的味道，白发还有头发发黄灰白花白等等问题洗一洗都能解决。128块钱您在贵一点的理发店可能都染不了一次，但是这2大瓶短发的话咱们用上1年完全没问题，而且在家洗一洗就解决了。165-0431-1001 165-0431-1001。这一款敬亲恩的炫彩露第5代的白转黑，零售价是128块钱一瓶，一瓶是400毫升大瓶装的。今天咱们团购价啊，128块钱给你的不是一瓶了，厂家给我们一个优惠，给咱们朋友做一个秒杀的赠送，买一瓶直接再送一模一样的一瓶，也就是128块钱整整2大瓶，但是秒杀名额只有5个，咱们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秒杀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128买一大瓶送一大瓶，一共是2瓶，你用上1年左右基本没问题了。像咱们30-40岁就有白头发的，还有老年朋友都非常适合这个，你有了它之后自己在家就能弄，都不用去理发店去染头了。秒杀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只有5个名额。敬亲恩的炫彩露第5代的白转黑，它是汉方本草，不染头皮不烧头皮，没有刺鼻的味道，白发还有头发发黄灰白花白等等问题洗一洗都能解决。128块钱您在贵一点的理发店可能都染不了一次，但是这2大瓶短发的话咱们用上1年完全没问题，而且在家洗一洗就解决了。165-0431-1001 165-0431-1001。128买一大瓶送一大瓶，一共是2瓶，你用上1年左右基本没问题了。像咱们30-40岁就有白头发的，还有老年朋友都非常适合这个，你有了它之后自己在家就能弄，都不用去理发店去染头了。秒杀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4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 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 8185-3513。

想起转身放下分手结果，徘徊无人长街中，仍旧在哼当天情歌。其实我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普及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意识，欢迎来到今天的普法在身边栏目。
3: 长春经开法院举办第八期杨浦干警论坛，助力新干警扬帆起航，为筑牢青年干警培养根基，助力新干警快速适应岗位需求，明确职业发展方向。近日，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成功举办第八期杨浦干警论坛。本次论坛以不负时光逐梦前行为主题，对象为试用期满一年即将转正的青年干警。经开法院分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孙烨出席论坛并讲话。论坛上，干警们结合过去一年试用期的工作实践与成长经历，围绕思想淬炼、业务提升、角色转变等方面畅谈感悟。大家纷纷表示，一年的试用期是淬火成钢的关键阶段，从初入法院时的本领恐慌到如今顺利转正，离不开组织的培养与同事的帮助。干警们在发言中既分享了参与审判执行辅助工作的心得体会，也坦诚剖析了自身存在的短板与不足，言语间展现出新一代法院人卓力奋发、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在认真听取干警发言后，孙烨主任代表分党组对干警们提出了殷切希望。他要求青年干警要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政治忠诚，始终保持对党的司法事业的无限忠诚，将司法为民宗旨融入每一个案件、每一项工作中，要锤炼过硬本领，夯实业务基础，树立终身学习理念，立足审判辅助、司法行政等主责主业，注重在实践中总结方法，既要广览群书，也要笔耕不辍，努力成为各自岗位的行家里手，要严守纪律底线，涵养清风正气，自觉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粒扣子，做到心有所谓、行有所止。此外，孙烨主任还特别鼓励青年干警要锻造强健体魄，涵养阳光心态，学会主动调整心态，释放压力，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繁重的司法工作中，实现个人成长与法院事业发展的同频共振。此次第八期杨浦论坛的成功举办，不仅为新干警搭建了交流思想、碰撞智慧的平台，更凝聚了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青春共识。下一步，长春经开法院将持续依托杨浦干警论坛这一载体，常态化开展分层次、多主题的业务研讨与思想交流活动，持续强化青年干警队伍建设，为推动法院工作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
4: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5: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6: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7: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4: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6: 你这不是骗人吗？
8: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4: 你怎么插队呀？
9: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1: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邦，法理人情诉邦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2463456。

0: 好，欢迎收听素邦律师时间，我是天明，每天的五点钟到六点钟在线为大家来解答法律问题。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法律问题，拿起手里电话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就可以了，85815677，85815688，85815699。今天为我们解答问题的是素邦律师事务所的资深主任律师傅律师。傅律师下午好。
1: 哎，下午好。
0: 傅律师，有朋友问。

0: 问这么一个问题，我相信这个问题可能也是很多此刻正在收音机前听节目的朋友可能都大都会比较感兴趣比较了解的，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呢，咱们长春呢降雨比较的这个频繁，然后量大，这位朋友就是担忧说我家这里呢正好是一个低洼路段，然后呢我的车啊经常停在路边，他就想问问这种说我车停在路边，如果是下那种巨大的这个雨啊，短时强降雨的话，我车这个就等于涉水车辆被泡了呗，这种情况这个保险公司管不管？
1: 他一般情况下如果要是说的保险公司理赔的话，那你首先你要保这个车损险。那么2020年就是这个保险改革以后，车损险里边就包括洪水啊，那个还有一些被杂物砸伤砸坏呀、那个这些这个损失都包括在这个之内。如果你要是没有保险的话，那么保险公司的这个交强险和地震第三者险里边没有这一项，就看你保不保这个车损险
0: 啊。
1: 对，
0: 那就是说这位朋友如果是他有车损的话，这个大方面就不用太顾虑了哈。
1: 对，如果你要是没有车损险的话，如果你停在路边，如果要是说像这个恶劣天气造成这个急雨，把这个车淹坏了，然后这个路政方面他又没有过错，就是说他的排水系统就没有问题的情况下，那么你就要自己承担这个损失了。如果要是说的他下这个雨是由于这个积水，是由于那个排水系统出有故障，或者排水系统这个年久失修造成的，那么就是市政他也应该承担这个赔偿损失。
0: 那傅律师，比如说这种情况，就是保险也保了，车损也保了，然后呢就是车不是停在那儿被泡的，然后他就是驾驶嘛，那看着前面，哎，这个水好像挺深，但是感觉应该差不多，然后就自己往里开，因为视频上我们也看的挺多嘛，开半截奔儿，哎，屋里头了。那这种情况，他是不是人为层面的，就是造成的损失，判决的概率会大一些？这个保险公司管吗？
1: 这个人为呢，得还要看你这个，就是你能不能预见。如果你能预见到，就是开进去以后就有损失，或者车就会被淹没，那你还往里开，这样的话，可能保险公司会根据实际情况拒绝这个赔付。如果你预见不到，因为你我们平常开车这个路面都是这么开，你又预见不到水特别深的情况下，那可能他还要承担这个赔偿责任。
0: 反正这个就得看实际情况而定了啊。那也最近呢，确实咱们长春呢，这个降水量比较大，哎，提醒大家啊，注意好此方面的这个防护啊，防患于未然，最好不要让这种事情发生。好，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啊，微信是2463456，我们开始接听朋友们打来电话。哎，六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买了一套商业房。
0: 哎，什么房？
2: 商业房。
0: 啊，商业房啊啊啊。
2: 因为吧，它停电了。我呢也是在这个通过私人买的。现在吧没有房产证，我还有4万块钱左右没给付清。现在我打算想退房，行不行？当时呢我是啥都没签。
0: 你是在个人手里买的还是在哪儿买的呀？
2: 个人手买的。
0: 啊，在个人手买的，然后就就是你全房款没给他结清呢，是不是？
2: 对对，因为他没有那个房产证。
0: 明白。
2: 他4万块钱没给他付清。
0: 那也就是说过不了户呗。
2: 对对。
0: 还差四万。
2: 我想问律师呢，就是说我现在我想要退房。然后当时啥都没签，我这样
0: 是
2: 退房能不能行？
0: 明白啊。傅律师，那你看这种情况能退房吗？
1: 那就是看你当时买的时候有没有合同，如果有合同的话，你在合同里边有相关的约定，那你就应该按照约定。如果要是约定了说如果你不能办证，这个我们这买卖关系就解除，那么你就可以。如果你要是没有约定的话，没有约定，这个你明知道他办不了房账，你也要买，这种情况下可能会难度大一些。 如果要是说的因为他这个对方的原因，说正常说的我买房都应该办证，对方的原因不能办证，那你完全可以主张退房赔偿损失。
0: 嗯，那你们有就是女士啊，当时买这房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合同？因为买卖嘛，他
2: 没有
0: 啊，
2: 没有，什么都没签。
0: 啊，就是你说什么都没签？
2: 对。
0: 啊。
2: 我们买当时就是啥也没有签，买房子就是也没什么就正规的什么手续啥的。
0: 嗯，就是没有什么正规的手续啊，傅律师。
2: 对。
1: 在没有正规的手续情况下，就看你当时你双方是怎么协商的，口头协商它也是一种合同，看你当时是怎么协商的。然后如果要是当时协商了也没有提到这个房屋过户的事儿，那么你可以起诉。因为我们一般情况下买房子房屋的交付它都是以房屋过户为交付的，所以说它过不了户，你这个房子就是买卖，最后你最终你也实现不了这个产权，你无法确定，所以你可以要求解除合同赔偿损失。
0: 哦，就是因为他这个没合同啊，不是没有房产证，他就本身他就不太合规，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对，你比方说你本身你就办不了房产证，或者你就不能办房产证的情况下，你卖了你又没跟对方说清楚呢，那这种情况下可以退。
0: 这个退是能退的啊，没问题。这位女士，因为她没有房产证，她不具备就是这种就所谓的过户啊，她不具备这种能力啊，明白吧？
2: 她要不给我退怎么办？
0: 啊，傅律师，她这个她就硬，她硬不退的怎么办呢？
1: 她硬不退，那你就搜集证据起诉呗，搜集你当时你们协商的一些证据，或者有没有证人在场，然后就是不能办房产证这些证据，然后直接起诉就行了。
0: 你先跟她商量商量，不行你就起诉的。
2: 对，我现在已经商量好像。够呛，我还是起诉他吧。
0: 行，到时候起诉。
2: 那我再找一下咱律师。
0: 行，然后那个具体怎么做，你不会的话，可以让我们律师教你啊啊。添加微信24634566。
2: 24634566。
0: 嗯，
2: 我记下了。
0: 好嘞，希望能帮到你啊，哎。
2: 好，
0: 哎，再见，
2: 谢谢律师，
0: 不客气，哎，
2: 谢谢咱们律师。
0: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全线开通，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我们来接听5677这个朋友电话，喂。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哎，遇到什么事了，请讲。
3: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说我想要雇一个那个保姆照顾老人，但是不从那个中介雇的，就是朋友推荐过来的。
0: 谁推荐的？
3: 朋友推荐过来的。像这种情况，我要跟他签一个合同的话，就是他如果在。我家照顾老人过程中，他自己由于他自己身体原因，晕倒了呀，或者是出现什么意外，这个由他自己承担，这个是否可以？就是我们雇主是不是有义务要承担他这些发生的费用？
0: 就是说，咱不是从正规的公司啊，或者派遣的，不是从这个，就是通过别人给介绍的。啊，
3: 对，
0: 一个朋友介绍的一个保姆，就是保姆在你家工作期间，如果就是出现了他自身的一些这个身体问题导致的意外，
3: 对，
0: 然后咱们雇主需不需要负责，是不是？
3: 啊，对，或者是他在这个路上来的路上出现了意外，就我们需不需要负责任？因为属于他可以回去吗？
0: 那可以回，就是你觉得这个算不算工伤，是不是那个意思？
3: 他也是年龄大的人，就是超过60了，这种个人雇吗？
0: 哦，行，那听那个咱们傅律师给你讲讲这个事儿啊。傅律师。
1: 一般的他这个就是雇保姆这种情况，他都属于一种雇佣关系。那么雇佣关系他是一种啥情况呢？就是说你在这个雇佣的过程中，如果对方是在为你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受到伤害了，那你要承担这个赔偿责任的，雇主一定要承担赔偿责任。如果要是说的这个雇员他自身存在重大过错，那可能会根据这个具体的过错来相应的承担的各自的责任。如果没有过错的情况下，你就得承担责任。至于说在上下班途中，他因为他是不是一种劳动合同关系，那如果是他不是在跟你干活的过程中，他不下班了回家了，在这个过程中他受伤了，那你是不承担责任的。 再一个，你如果要是说签订，你签，你当时。

0: 腰疼，腰麻腰沉，腿没劲儿、腿也麻，
1: 对，
0: 也压不过坐骨神经了，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反正咋的都难受啊。也真是，
1: 哎、对了，
0: 不得病谁不知道？
1: 你这个既有这个高血压造成的脑动脉硬化、中风的这个嫌疑啊，又有啊颈椎、腰椎突出压迫神经引起的症状啊，你这个就比较相对来讲比较复杂、比较多变一点了、啊。手麻、腿麻、脚麻，别管是颈椎、腰椎带来的，还是呢大脑神经供血不足引起的啊、最后呀、都会要让你感觉那手不是你的，脚不是你的啊！你想伸胳膊抓的东西，你想抬腿迈步都不利索，慢慢的就是瘫痪不起，卧病在床啊、
0: 是啊，张老师，我也担心害怕呀，所以说呀，我就赶紧呢想用上这个麻木一号，配合着那个多。那个神经酸大礼包赶紧给我订上一份儿、
1: 这个没问题啊，你这点情况用麻木一号正对症，而且两个周期都能让你好的利利索索的，你就是得过中风的，说话言语不清，走风漏气啊，直流口水的，咱们麻木一号两个周期都能恢复过来、你这算什么呀，现在就找你当地电话、赶紧订，每个地方一天就15个名额，先订先得。
0: 好，张老师，那我就赶紧去报名去，谢谢张老师。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488-568，400-6488-568。过药时请认准于一堂麻木一号天麻头风灵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5: 您想让孩子得到名师的指导吗？您想知道孩子在班级的真实状态吗？您想解决教育中的困惑吗？欢迎关注约会班主任，各所知名学校的优秀班主任老师与您真心交流，为您答疑解惑。答疑解惑。
6: 北京时间的19:01，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约会班主任非常响亮的口号叫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呢，我们又迎来了很多新朋友啊，他们都是来自长春净月第一实验学校的副校长、老师、同学和家长，以及约会班主任节目专家团的秘书长张友辉老师。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共同探讨一个话题，叫让好习惯点亮孩子的人生。我们总说一句话，叫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我们在培养孩子的时候啊，必不可少的就是要培养孩子的好习惯。怎么让好习惯点亮孩子的人生呢？今天来自长春净月第一实验学校的副校长、老师和同学们以及家长们就会从各自的角度啊，从学段的角度，从学科的角度，一起来跟我们探讨这个话题，也许我们今天就能找到答案。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几位嘉宾老师，首先介绍的是范娜副校长，他来自长春市长春净月第一实验学校，是小学部啊，负责小学部的副校长，是吉林省科研骨干校长，吉林省科研先进个人，长春市科研型名师，长春市我身边的好教师的称号获得者，净月区优秀教育工作者，欢迎您，范娜副校长。
7: 小明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6: 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赵红玉老师，他是长春净月第一实验学校语文教师兼班主任，小学语文备课组长，净月区优秀教师，多次荣获教学比赛奖项，拥有丰富的班主任管理经验，指导学生参加比赛，也多次荣获市级奖项。欢迎赵红玉 玉老师，您好。
8: 小明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6: 欢迎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的是牛红秀老师，他是长春净月第一实验学校教师发展中心主任、小学语文学科组长、净月区骨干教师、净月区优秀教师，多次获得教学比赛奖项，班级管理和教学经验也十分丰富。欢迎牛红秀老师，您好。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6: 再让我们有请王月老师。王月老师呢是长春净月第一实验小学数学教师、中共党员、净月区骨干教师，曾发表多篇国家级论文，主持参与国家级课题研究，参加省级、区级教学大赛，成绩优异。欢迎王月老师，您好。
9: 小明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6: 好，那再让我们欢迎啊，来自长春净月一实验的一位优秀的同学白依然同学。白依然同学呢是5年1班的同学，同时也是校大队委学习委员、吉林省博物院志愿讲解员，曾获希望之星吉林省总决赛一等奖、诗词咏流传吉林省总决赛一等奖、红领巾奖章、三星章等多项奖项。欢迎白依然同学，你好。
10: 小明老师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6: 嗯，好。

0: 再让我们有请白依然同学的妈妈周雪女士，您好。
1: 小明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让习惯点亮孩子的人生，这好的习惯如何养成呢？首先呢，我们要创造好的环境。今天我们反复提到长春净月第一实验学校，相信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对这所坐落在净月区的美丽的学校并不是很了解。那么我们一起呢，就请范娜副校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所学校的教育特色和教学理念。您好，范校长。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净月一实验是吉林省长春净月高新区倾力打造的一所9年一贯制的学校，经过多年的探索实践和专家指点的加持，学校由2016年确立了适性教育的教学理念，以尊重每一个生命、关注每一步成长的为核心理念，以办净月老百姓家门口的好学校为办学目标，在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健体、学会创新的校训引领下，形成了开放、包容、尊重、平等的校风，尊重差异、因材施教的教风，合作互助、自主探究的学风。接下来我将围绕学校小学部的主要特色展开介绍。第一方面，适性课程，让学生成为学校的主人。净月一实验的适性课程体系是在高效落实国家课程的基础上进行校本化的实践，为学生量身定制并研发了学科拓展课程、特色校本课程、培优社团课程、综合实践课程。其中学科拓展课程主要针对初中学生，面向中考；特色校本课程主要面向小学生，分为人文特色、科技特色、体育特色、艺术特色四大类，以培养学生兴趣、丰富校园生活为主要目的。培优社团课程主要面向在某一方面有专长的学生，开展针对性的特长辅导，主要分成体育运动类、艺术成长类、综合特长类三个模块课程。综合实践课程主要分为研学体验类课程、项目化学习类课程和主题德育类课程。研学类课程主要有博物馆课程、图书馆课程、农业体验课程、军训研学课程等。项目化学习类课程主要有绿色家园、种植课程等。主题德育课程主要有冰雪节、种植节、科技节、英语节、体育节、纪念918、129运动、纪念54、61团队活动等课程。第二方面，适性而教，为学生成长蓄势赋能。净月一实验始终将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学校发展的根本。我们的教师队伍平均年龄在38.6岁，其中既有经验丰富、桃李满天下的教坛速将，又有年富力强、业务精湛的教坛中坚，又有激情洋溢、崭露头角的教坛新秀，年龄结构合理，优势互补。学校开展了教师读书交流研讨会，深入完善集体备课、学科教研的制度和生成，加强教师培训，提高教师专业素质，以赛促教、潜心教研、优化教师结构等系列教育教研活动。如今净月一实验的名师、能师正在稳步增加，初步形成了教师队伍发展的良好势态。教师队伍的壮大也将为学生带来更高质量的教育。第三方面，适性活动，助力学生个性飞扬，包括一年级学生开学典礼、入队仪式、研学活动，分别到劳动实践基地、航天馆、农博园、净月潭等进行参观体验，弘扬正能量刻舟舞大赛、墨香校园书法大赛、赋诗词盛会、展少年芳华的诗词大会、竞百词、赛百题、三百测试、现场作文竞赛，展现出我校书香校园的建设成果。英语口语大赛、数学思维能力竞赛、闽农园劳动实践课、一二年级五纸笔测试，与节日、主题日相关的活动。同时每学期还进行了与书有约、月见幸福、世界读书日主题活动、乐享劳动、快乐五一、劳动节主题。

0: 活动，为学生搭建多元学习的平台，在实践中锻炼动手能力，也能增强学生文化传承的意识。第四方面，适性评价，尊重差异，绽放个性，为促进核心素养的形成，规范学生行为，落实党立德树人的教育宗旨，发展学生的兴趣和爱好，使学生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为我校建立了六星少年评价机制，围绕品德行为、学习能力、合作交往、强身健体、审美表现、创新思维等维度为六星：立德星、启智星、实践星、健体星、博弈星、合作星，齐集六星可获六星少年称号。为了帮助学生全方面发展，我校特定制了六星少年具体实施途径，14个1工程，即行一善、读一书、诵一篇、一编程、一乐器、会一球、一社团、一实践、一演讲、一项目、一作品、重一职、一合作。每学期学校也会开展之前提到的相应活动，为学生搭建平台，让学生有条件达成六星少年，比如社团课、校本课、种植课、书香少年、体育艺术节等等。六星少年评价体系全面客观地评价学生的综合素质，激励学生不断进步，为学生成长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让每个学生在不同方面都能绽放自己的光彩。以上内容是我对学校特色活动的介绍。学生学习习惯的养成和方方面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也在不断的探索，不断改进，希望能给学生带来更高质量的教育和学习环境。
1: 嗯，非常感谢啊，我们的校长给我们的这个介绍啊。其实呢，听了我们静月一实验的范娜校长的这个介绍，我有一个感受，就是他们这个校园呢，非常的丰富多彩、生动有趣。比如说，要想这个成为六星少年哈，他的评价机制非常的灵活，也是充分考虑到了孩子各个方面智能的发展，是吧？不光是你学习好，学习好能够得到哪个星呢？是启智星还是立德星？嗯，
0: 启智星。
1: 启智星哈，然后如果是你这个动手能力强，应该能得到实践星，是吧？
0: 是的。
1: 体育好，应该能得到健体星。博弈星呢，是比如说会这个才艺啊，唱歌跳舞艺术啊，这个能得博弈星。
0: 是
1: 合作星是因为他就是特别善于合作、善于沟通这样的孩子吗？
0: 是的。在课堂上小组合作学习，评选出，还有就我们的闽农员合作种植
1: 啊，合作种植，不光是设置了这些星，还设置了相应的场景，是吧？
0: 是的，
1: 这个蛮好的。立德星是什么星？
0: 就是学习习惯和品德其他方面的时候，我们会评选出立德星。
1: 哎，就为了帮助孩子得到这些星，他们还有14个1工程。我们之前听过5个1工程啊，比如说你日行一善，是吧？爱读书、爱诵读、爱编程、爱乐器，然后体育好、社团好，这些都能够加分啊。
0: 是的，
1: 哎，
0: 我们学校就是最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1: 啊。适性教育，
0: 对，
1: 这个适呢是适合的适，性呢是性格的性，所以呢适性教育用老师的话说就是静悦老百姓身边的好学校，是吧？老百姓满意的学校，然后呢也是适合所有的，就是适合孩子，那总有一种教育是适合这些孩子
0: 的，
1: 而不是说咱们只抓成绩、只抓学习啊就能够上来这个成绩，是吧？好的，谢谢啊，谢谢我们的范娜校长的介绍。下面呢我们进入一段短暂的宣传，回来以后我们将有请老师们跟我们说说，一会儿呢将会有请赵红玉老师来跟我们交流如何培养小学低年级学段学生的良好学习习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约会班主任啊，也欢迎大家能够持续的锁住我们的频率 FM100.1。 我是陈晓明，我们稍后见。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约会班主任，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陈晓明。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我们给大家呢带来的这个主题叫做培养孩子的好习惯，好的学习习惯啊，助力孩子的成长。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哎，我们的老师该怎么做，我们的家长该怎么做，我们的同学有哪些收获，来自长春静悦第一实验学校的老师同学还有家长将会跟我 我们一起分享。刚刚我们听了学校小学部的范大副校长的这个介绍啊，也是很有感触。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校园啊，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到学校里面去看一看。好，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的是赵红玉老师。赵红玉老师呢，跟我们说说如何培养小学低年段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赵老师。
3: 小明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一名小学班。

年段是孩子们学习生涯的起步阶段，这个时期养成的良好学习习惯将为他们的未来学习之路奠定坚实的基础。一、培养认真听课的习惯。认真听课是学习的关键，对于低年段的孩子来说，他们的注意力容易分散，所以培养认真听课的习惯尤为重要。我的具体做法：一、明确课堂规则，要求学生上课铃响后迅速安静坐好，进行课前背诵，告诉孩子们上课要坐端正，眼睛看老师，耳朵认真听，不能随意讲话和做小动作。可以通过积分卡和六星币等方式激励孩子们遵守规则。二、创设生动有趣的课堂氛围。低段孩子天性好玩好动，容易走神，注意力集中时间短，光靠老师的管制是不行的，关键是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轻松有趣的氛围中行而有效地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三、关注每个孩子。在课堂上，老师要时刻关注每个孩子的表现，发现有注意力不集中的孩子，及时用眼神、动作或者语言进行提醒，比如轻轻地走到孩子身边，敲一下桌子，用眼神示意他，或者叫他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下面有一些听课小技巧，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可以认真听。一、当老师讲课时，你的眼睛思路要跟着老师走，老师走到哪儿，你的眼睛要跟到哪儿。二、当老师提问时，无论老师点没点你，只要会就举起小手，举手代表你对老师的回应，老师能及时了解你的学习情况。三、当老师板书时，不要东张西望，小手跟着书空。四、当老师强调时，当老师高音量强调两遍以后，一定啊是重点内容，可以快速的记录或者圈化。五、当其他同学发言时，不可以着急举手，一定要仔细听，听听别人的见解和自己的想法是否一致，这也是一种学习。六、当上课有疑问时，不能及时得到解答，用笔画个问号，下课再请教老师、同学。二、养成按时完成作业的习惯。按时完成作业可以帮助孩子们巩固所学知识，培养他们的责任感和自律能力。具体做法：一、明确作业要求。在布置作业时，清楚地告诉孩子们作业的内容、完成的时间和要求。对于低年段的孩子，可以把作业要求写在黑板上，用简单的语言重复几遍，确保孩子们理解。二、建立作业登记本，让孩子们把每天的作业记录在登记本上，回家后按照登记本上的内容完成作业。家长也可以通过记录本了解孩子的作业情况，进行监督和指导。三、及时反馈和奖励。老师要及时批改孩子们的作业，对于认真完成作业的孩子给予表扬和奖励，如颁发小奖状、小奖品等。对于没有按时完成作业的孩子，要了解原因，给予帮助和鼓励。三、培养预习和复习的习惯。预习和复习能够帮助孩子们更好地掌握知识，提高学习效率。我的具体做法：一、预习指导。对于低年段的孩子，预习可以从简单的读课文、认生字开始。老师可以在课堂上教孩子们预习的方法，比如用手指着课文逐字逐句地读，把不认识的字圈出来，借助拼音多读几遍。同时也可以让家长在家中指导孩子预习。二、复习方法。复习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如背诵课文、认读生字、做练习题等。老师可以根据当天的教学内容布置一些简单的复习任务，让孩子们回家完成。家长也可以在孩子完成作业后，让他们回顾当天所学的知识，进行简单的提问。四、重视拼音识字，培养阅读的习惯。具体做法：一、拼音是促进学生识字的工具，识字达到一定的数量，就可以进行自主读书。对于拼音识字的学习，要有

0: 定的耐心，要尊重孩子从不会到会，从不熟练到熟练的学习过程，坚持在长期的积累与实践中巩固夯实。二，阅读是获取知识、开阔视野的重要途径。低年段的孩子正处于语言发展的关键时期，培养阅读习惯对他们的成长至关重要。在班级设置图书角，摆放适合低年段孩子阅读的书籍，如绘本、童话故事等。五，培养整理学习用品的习惯。整理学习用品可以培养孩子们的自理能力和责任感。我的具体做法：一，教给孩子们整理的方法。老师可以在课堂上示范如何整理书包、书桌，把书本、文具分类摆放整齐，也可以通过儿歌、故事等形式让孩子们记住整理的方法。二，定期检查。老师可以定期检查孩子们的书包和书桌，对于整理的好的孩子给予表扬和鼓励，对于整理不好的孩子进行指导和帮助。三，家庭配合。家长在家中也要要求孩子自己整理学习用品，养成良好的习惯。可以给孩子准备一个专门的学习区域，让他们学会自己整理和保管学习用品。六，培养积极发言的习惯。积极发言可以锻炼孩子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思维能力，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具体做法：一，鼓励孩子勇敢发言。老师要在课堂上营造轻松愉快的氛围，鼓励孩子们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对于胆小不敢发言的孩子，可以用温柔的语言和鼓励的眼神给予他们支持。二，及时评价。老师要对孩子们的发言进行及时评价，肯定他们的优点，指出不足之处。评价要具体有针对性，让孩子们知道自己哪里做得好，哪里需要改进。三，小组讨论。组织孩子们进行小组讨论，让每个孩子都有机会发言。在小组讨论中，孩子们可以互相学习，互相启发，提高发言的积极性。七，培养遵守时间的习惯。遵守时间可以让孩子们养成良好的生活规律，提高学习效率。我的具体做法：一，帮助孩子们树立时间观念。老师可以通过故事、儿歌等形式，让孩子们认识时间，了解时间的重要性。同时，在课堂上也要严格遵守时间，按时上课、下课，让孩子们养成遵守时间的习惯。二，制定作息时间表。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作息时间表，明确每天的起床、睡觉、学习、玩耍等时间，让孩子们按照作息时间表进行生活，养成良好的生活规律。三，奖励机制。对于能够遵守时间的孩子给予表扬和奖励，积累一定数量的奖励可以兑换孩子喜欢的礼物，激励他们继续保持良好的习惯。总之，小学低年段是培养孩子们良好学习习惯的关键时期。作为班主任，我们要与家长密切配合，共同努力，通过多种方式引导孩子们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希望今天这些小小的感悟能像星星之火，点燃孩子们养成良好学习习惯的热情，使每一个孩子都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感谢大家的聆听和关注，谢谢大家。
1: 嗯，非常感谢啊，赵老师的分享。赵老师，我想采访你一下，你今年到现在为止，你的教龄有多少年了呢？
0: 今年是第五年。
1: 第五年啊，从教五年应该是一个教坛新兵，但是你这个总结的这些经验我觉得都非常好，是在工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吗？
0: 对对，
1: 是吗？那你是一直教小龄段的低年级的孩子？
0: 对，
1: 教了两个来回了，今年是第二个来回，是吗？
0: 对
1: 你们的
0: 现在教三年级。
1: 教三年级， 低龄段就是一二三年级，
2: 对，
1: 是吧？有的时候我们也把一年级叫做低年级，然后三四是中年级，然后五六是高年级，是吧？啊、嗯，但是你刚才提到了，好多这个做法，我觉得真的是大道至简，朴朴实实的做教育的时候，真的就没有那么多花活，就是塌下心来，实实在在的把每一个点落实到位，是吧？嗯，那么咱们的小孩可能他们的接受能力不一样啊，每个小孩都有着自己的特点，那咱们在因材施教这一块一般都怎么做呢？因为我看你这个预习也好什么也好，说的都是大家普遍的做法，那有没有针对不同的孩子进行因材施教的一些做法？
0: 比如说在作业的方面，我们会布置分层作业，比如说一些接受能力比较强的孩子，我们选择的作业呢是提升类的，而对于一些对于知识掌握的比较慢的孩子，我们会布置一些基础的巩固性的作业。
1: 哦，但是你在检查和批改的时候，这个工作量就加大了好多，是吗？还是你会发动起来，让他们互相的去评价，互相的去检查？
0: 也会有这种评价机制，比如说，班里会有小师傅，然后带动学习能力比较弱的一些孩子。
1: 好，教了两轮了，有五年时间了，孩子们呈现出什么样的样态呢？还是说，哎，我们就这样做，也取得了哪些小小的成绩呢？有呈现出来吗？
0: 首先我感觉到，孩子们变得非常的阳光，而且就是有自信心了。他们以前上课发言的时候可能是声音比较小，也不太喜欢举手，但是平时给予孩子一些鼓励啊，那些后进生上课也愿意举手来发言表达自己的想法。
1: 我们一般说就是学习成绩暂时靠后的有着除了学习以外其他特长的这样小孩，是吧？那这样的小孩其实也能够在你的班级里面绽放光彩，是吧？也能够被看见，是吗？
0: 对，发现他们其他的闪光点，然后去在全班同学面前去进行表扬。
1: 好嘞，那谢谢赵红玉老师的分享啊。我觉得一个好老师的成长可能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踏踏实实走过来的。真的是现在有一种就相对浮夸之风，是吧？我们耀辉大姐可能也是深有感触，这是浮夸之风，又把那个教育教学活动起了很多高深莫测的名字，然后呢这个但是最后实现起来吧，就不见得会有好的效果。但是刚才赵老师讲的这些，我觉得非常的踏实。
3: 在实践当中却得出了一些自己的最朴实、最真实的一些习惯的好的一些做法。
1: 是这些好的做法呢，实际上他说起来很简单，说明确教课堂规则呀，然后创设生动有趣的课堂氛围，这是一句话，但是背后是老师大量的工作、大量的思考。他要照顾到每一个孩子，这一阶段孩子的状态，是不是？我们学的内容，他的老师要想很多、做很多，但老师用了一句话来概括，
3: 对，
1: 是吧？
3: 就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来去
1: 创设这些内容。
3: 对，
1: 好的，非常感谢哈。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半点的宣传，回来以后呢，我们将继续有请来自长春净月一实验的老师和同学们，还有家长们跟我们分享。这里是约会班主任，我们稍后见。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5: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1: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其实约会班主任特别想给更多的我们的老师和同学，我们的学校的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提供呢一个平台，让大家看看我们真实的教育的样态是什么样的啊，而不是仅仅的去老说一些概念啊，老去玩一些这个表面的东西，这个不好。那我们呢，因为孩子在日常的教学当中，孩子的教育也好，孩子的成长也好，真的是一节课一节课上出来的，一个活动一个活动做出来的，然后呢，是真是老师的用眼光、热切的眼光关注他们，帮助他们才成长起来的，这个是容不得半点的虚假。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来自长春净月一实验的老师牛红秀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刚才呢，赵老师分享的是这个低年段，
3: 对
1: 啊，下面我们看看高年段，它又不一样了哈。那 牛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1: 好，那接下来请您说说吧。
0: 嗯，好，教育就是习惯的培养，积千累万不如养个好习惯，可见学习习惯在教育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众所周知，语文学科是一门基础学科，也是一门实用性非常强的学科，凡是有人的地方就存在语文，就需要语文。可以这样说，我们的生活处处离不开语文，由此可见学生学好语文尤为重要。接下来我将结合我校的日常活动和我自己的做法，从五个方面谈谈我对小学高年段的孩子们在语文学习习惯培养上的具体方法。第一个方面，预习习惯。我对孩子们的预习设计是结合我校课程优化的三单设定的，即课前预学单、课上展学单、课后研学单。一、指导预习方法，让学生通过课文圈出生字词，借助工具书理解字词意思，概括课文主要内容，尝试划分段落并写出段落大意，针对课后问题进行思考，在文中做简单标记。二、布置预习任务，可以设计预学单，让学生按照预学单的要求进行预习，便于检查和反馈。三、检查预习效果，课堂上通过提问、小组讨论等方式检查学生的预习情况，对认真预习的学生给予表扬，对存在问题的学生进行指导。第二大方面就是阅读习惯，我的具体做法如下：一、营造阅读氛围，根据学校安排，在班级设立图书角，摆放适合高年段学生阅读的书籍，并定期更新，响应学校阅读考级的制度，在期中或期末组织班级阅读活动，如读书分享会、故事大王比赛等等，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在活动中表现优异的学生可以升级，最终有机会集齐十二生肖徽章。二、推荐阅读书籍，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阅读水平，推荐经典文学作品、科普读物、历史故事等不同类型的书籍，可以结合教材内容推荐相关的拓展阅读书籍，加深学生对课文的理解。三、指导阅读方法，高年段阅读是大部分学生的难关，学生一碰到阅读题就会产生畏难情绪。我认为学生想要攻克这个难关，不仅在于多读书、多做题，更重要的是课上的生成，老师对阅读方法的指导，教给学生精读、略读、浏览等不同的阅读方法，让学生根据不同的阅读目的选择合适的方法，引导学生学会做读书笔记，如摘抄好词好句、写读后感、绘制思维导图等，提高阅读效果。第三大方面就是写作习惯，我的具体做法如下：一、注重写作素材积累，鼓励学生观察生活，养成写日记的习惯，记录生活中的点滴事情和自己的感受，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如郊游、参观博物馆等，为学生提供写作素材。二、加强写作指导，结合教材中的写作训练，系统地进行写作指导，包括审题、立意、选材、构思、表达等方面，对学生的作文进行面批，指出存在的问题和改进的方向，让学生逐步提高写作水平。三、培养修改作文的习惯，指导学生学会自己修改作文，先从字词、语句等方面进行修改，然后再对文章的结构、内容进行调整，组织学生进行互批作文，给出学生评价作文的标准，让小组成员相互阅读、批改，并给出简单的评语，这样学生之间可以互相学习，共同提高。第四大方面，课堂学习习惯，我的具体做法如下：一、积极思考。高年级，我发现我班学生在思考上很懒怠，遇到难题就不动脑筋，等着老师给答案。看到这种情况，我在备课时特意针对培养学生思考能力方面下了点功夫。我认为，语文学科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在课堂上，老师可以设计一些有趣的问题，让学生多说多讨论，不断地拓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将课堂学 到的方法运用到练习中去。二、积极发言，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课堂讨论，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和想法，对学生的发言给予及时的评价和鼓励，增强学生的自信心。我会结合学校六星少年评价机制和自己班内的积分抽奖模式相结合，用学校启智型积分和自己班级内的积分币作为奖励，带动学生回答问题的热情。三、做好课堂笔记，利用语文开学第一课，我会让学生明确做笔记的内容和方法，如在课堂上老师讲的重点语句圈画起来，讲一些重要的知识点记在对应的位置。课后会指导学生把本单元学到的一些重点知识点整理在笔记本上。在评奖习题的时候，我会鼓励学生在试题旁将一些重点知识记下来。期中复习和期末复习阶段，我会将学生的语文课本、笔记本收上来检查。对于表现优秀的孩子，会发班群表扬和在班级进行表彰。第五方面，帮扶促学，评价促学。我的具体做法如下：一、组建学习小组、师徒结对。在我的班级里，总共分了八个学习小组，每个小组四到五人。其实小组成员的选择搭配要很讲究，在分配时要注意每个小组的平均水平，既要考虑学生学习能力，又要考虑学生性格。因为在高年级的课堂，老师们会经常用到小组合作、小组讨论的方式，所以一定要有能够带动组员的学生在，不可以让全组都是闷葫芦。除了学习小组，我还在班级选出了八名小师傅，每个小师傅有二到三名小徒弟，小师傅会按照老师的要求，每天利用大概15分钟的时间检查小徒弟对于一些基础简单练习的完成情况，并耐心给他们讲解。这种方式能帮助徒弟快速提升学习成绩，还可以学习师傅的学习方法，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而对于师傅来说，在教徒弟的过程中，可以巩固自己的知识，提升自我价值感。而且师徒学习营造的互助氛围能增进同学间的感情，使班级更加和谐。二、六星评价加积分抽奖。想要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不能只有方法而忽略评价。老师的肯定与鼓励是激励学生最好的方法。除了之前范校长提到的我校六星少年的评价方式外，我还根据学生喜好、班情制定了班级的奖励方式。结合学生学习语文和平时表现，我会以积分币的形式表扬学生。当学生获得10积分时，就可以抽一次奖。抽奖内容既有实物奖励，也有权利获得，比如有获得棒棒糖、文具袋、笔记本等，也有为全班听写一次、免除一项练习小作业等这样的奖励。在这两种评价方式的激励下，孩子们提高了学习积极性，会更主动地参与课堂活动，认真遵守纪律，从而形成积极向上的学习态度，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作为小学语文班主任，要注重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奠定基础。希望我们一实验的老师一如既往静下心来培养学生学习习惯的养成，潜下心来育人，奋斗不已。
1: 非常感谢牛老师的分享哈，牛老师，我觉得你这些方法也是凝聚了老师很多的心血和这个思考。因为高年级的孩子在培养的时候，你们可能要想怎么跟初中进行衔接了，怎么培养他们更加深广的一些能力了，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的是王悦老师，请王悦老师分享一下这个小学数学良好学习习惯的培养，好吗？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小学数学良好学习习惯的培养。在数学学习的征途中，良好的学习习惯是通往成功的关键桥梁。它不仅帮助孩子更好地掌握知识，对培养孩子的思维能力、问题解决能力也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现在很多孩子对数学学习感到困惑或缺乏 兴趣。下面我将结合我们一实验学校的日常活动和我的个人工作经验和大家进行分享。第一点，培养良好的计算习惯。在小学阶段，数学计算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数学的计算就像语文的识字学习一样，是数学学习最基本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小学阶段，数学计算内容从低年级的20、100以内加减法、表内乘除法，到中高年级乘除法的数式计算、简便运算及小数、分数等计算知识是螺旋上升、环环相扣的。因此，我们要从低年级就打好计算的基础。课上，我除了重视孩子们对计算方法的掌握，能正确计算以外，还重视孩子们对算理的理解。因为很多情况下，如果孩子们理解算理了，就会很避免很多计算上的错误。例如，在除法数式计算中，余数表示被除数被分走一部分后，不能再整除的部分，所以余数要比除数小。如果理解算理，在数式计算时发现余数大了，会立马发现问题，及时改正。另一方面，计算要达到熟练准确的程度，我们就需要经常性的练习。结合学校学习内容，每天我会让孩子们做5分钟的计算题，并且只做5分钟，然后让学生记录每天答题数量、正确数量，每周五自己总结二者的数量是否有提升及分析没有提升的原因，这样能够避免很多机械没有成效的练习。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孩子计算越来越快，正确率越来越高了。另外，我们学校领导也很重视孩子计算能力的培养，每学期开展计算小达人比拼，通过这样的活动激发了学生计算兴趣，提高计算效果。二，养成良好的课堂学习习惯。好的课堂学习习惯有勤思考、会表达、善总结。下面呢，我将从3个方面谈谈我的做法。一，勤思考。思考是数学学习方法的核心。一堂数学课的内容不像语文、英语等学科知识点那么多，一堂数学课的内容可能只有一个公式、一个概念。很多学生误以为这节课我只记住这一个知识点就完成了任务，导致对概念的理解只是停留在文字表面，不理解概念的特殊情况，或是一味的死记硬背公式，缺乏与实际题目的联系，这样就不能很好的将学到的知识点与解题联系起来。所以在日常新课时，我会先问问同学们，你们知道这节课我们要学什么吗？但是你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吗？等问题的设计引发学生的探索欲望，再通过几个核心任务和提出几个有价值的数学问题，激发学生不断思考、讨论、汇报等思维碰撞，进而更好地掌握本节课的内容。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二，会表达。上学期我们学校举行了数学小讲师活动，此活动考察孩子们对算理的理解、提出、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目的在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语言表达和思辨能力。通过举行这样的活动，使孩子们在数学课上越来越想说、会说了，也提高孩子们的课堂专注力和激发了数学学习热情。三，善总结。最近几年，我们学校倡导大单元备课、大单元教学。每次在备课时，我不仅要掌握课时内容，还要进行单元的横向和纵向的比较，根据新课的内容，在最后一个环节向同学们提出这节课的内容和以往的学习有什么联系或不同呢？培养学生对学习内容的总结、归纳、清理思绪，这有利于学生了解数学知识间的联系和区别，因此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三，适当做题，养成良好的解题习惯。学数学就像打球一样，要想把球打好，最好的办法就是练习。 但是呢，练习不是越多越好，练习也不是重复做同样的题。我是在保持孩子练习兴趣的基础上，从基础题入手，以课本上的习题为准，打好基础，然后再找一些课外的习题，以帮助孩子开拓思路，提高他的分析解决，掌握一般解题规律。实践证明，越到关键时候，孩子所表现的解题习惯与平时练习无异。如果平时解题时随便、粗心、大意等，往往在考试中充分暴露。所以平时我会有意识地培养孩子良好的解题习惯。四、收集自己典型错误和不会题目的习惯。日常工作中，我会让我的孩子们建立自己的题库，收集自己的典型错题和不会的题目，并且指导孩子们要有选择地记下来，并用红笔在一侧批注注意事项和此题所用的思想方法。一旦孩子们用心做这件事，就会发现过去你认为有很多的小毛病，现在发现原来就是这一个反复在出现的毛病。过去你认为自己有很多的问题都不懂，现在发现原来是这几个关键点没有理解。我还会告诉我的学生，收集整理好错题本不是目的，还要经常翻阅，温故而知新，这才是将题目越做越少，不犯同样错误的最好办法。另外，我也经常在班级展示学生们优秀的错题本，一方面给孩子们提供互相学习的机会，另一方面可以激发鼓励孩子们养成整理错题本的习惯。五、重视生活中的数学，养成学以致用的习惯。其实数学学习对生活的影响是很大的，学好数学对生活提供很多帮助，如买东西、测量、盈利等等，这些都用到数学。在生活中可以有意识地跟孩子提出问题，让他解答。很简单，你带孩子去买水果，一斤苹果5元，买3斤多少钱？给阿姨20元，应该找回多少钱？别小看这些，在小学数学中，解决问题占的分数是最多的，而解决问题无非就是判断用加减乘除中的哪种来列式解答。这些问题其实就是生活中的问题，孩子在生活中接触多了，自然就会解答。方法可以有效地培养小学生学习数学的良好习惯，使他们在探索中发现数学的乐趣，为未来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感谢大家的聆听。
1: 嗯，好，谢谢王悦老师的分享啊，真的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数学老师。我觉得王悦老师讲的这些方法真的是能够让孩子在小学阶段养成好数学学习的习惯。其实数学学习的习惯养成好了，对于他初中、高中乃至大学乃至以后钻研数学都是非常重要的哈。你像比如说注重数理的这个理解，要举一反三啊，鼓励孩子们互相讲题，然后与实际生活相结合，这些方法呢，如果我们从小就这样用的话，以后的数学想不好都难呐，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1: 好的，谢谢王悦老师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采访家长环节，是吧？我们家长在这听了也一节课了。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在学校有5天，那回到家里有2天，周末的时候，我们家长是如何跟学校携手共同把孩子的学习习惯给养好的？接下来我们就采访一下这个白依然同学的妈妈周雪女士。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今天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在这里与各位听众分享我的孩子在静悦一实验学习生活的点点滴滴，特别是学校在培育孩子良好学习习惯方面所付出的辛勤努力以及取得的显著成果，让我深感欣慰和感激。首先，我要由衷地感谢静悦一实验为我们的孩子营造了一个如此优越的学习环境。这里不仅有着现代化的教学设施，更有一支敬业奉献、充满爱心的教师队伍。他们用心呵护每一个孩子，用智慧启迪他们的心灵。在这里，孩子们不仅汲取了丰富的知识养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潜移默化之中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记得刚把孩子送到静悦一实验时，我还担心他是否能适应这里的学习节奏和环境。但很快，我就发现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学校有一套完善的学生管理体系，从日常行为规范到学习习惯培养，都有明确的指导和要求。老师们更是以身作则，用自己的言行影响着每一个孩子。 在这样的氛围中，孩子很快就融入了新的学习环境，并开始展现出积极向上的学习态度。评价机制促进良好习惯的养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学校为了激发孩子们的积极性，精心设计了六星币奖励机制。这一机制涵盖了启智星、立德星、实践星、博弈星、健体星和合作星等六颗璀璨之星，全方位地评价了孩子们在校生活的方方面面。每当孩子们在课堂上积极发言、认真完成作业，或者在课外活动中表现出色时，他们都能获得相应的星币奖励。这种正向激励的方式，让孩子们在追求六星币的道路上逐步形成了自律、自主、互助的学习品质。我记得有一次，我的孩子因为连续几天认真完成作业，并且在课堂上积极回答问题，获得了启智星。当他拿着那颗星币回家时，脸上洋溢着难以掩饰的喜悦与自豪。那一刻，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学校这一奖励机制的魅力。它不仅让孩子们明白了，只有通过自身不懈的努力，才能

0: 赢得荣誉与肯定，更让他们在学习上变得更加自觉自律。读书活动来培养阅读和表达习惯，除了六星币奖励机制外，学校还注重孩子们阅读习惯的培养。课前三分钟分享读书的活动就是孩子们阅读习惯培养的绝佳平台。每天课前，孩子们都会轮流上台分享自己阅读的书籍和心得。这个活动不仅锻炼了孩子们的口才和表达能力，更让他们在阅读中汲取了丰富的知识，拓宽了视野。我记得我的孩子刚开始参加这个活动时，还有些害羞和紧张，但是在老师和同学们的鼓励下，他逐渐变得自信起来。他开始认真地挑选书籍，用心地准备分享内容。每一次上台分享都让他感到无比的快乐和满足。就这样，我的孩子在这个活动中逐渐爱上了阅读，养成了良好的阅读习惯。现在他已经能够自主地选择适合自己的书籍进行阅读，并且能够在阅读中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这种阅读能力的提升对他的学习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适性教育课堂培养动手实践习惯。此外，我对学校在校本课上实施的适性教育表示高度赞扬。每个孩子都拥有独特的兴趣爱好和天赋特长，而学校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为孩子们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学习选择。这种因材施教的教学模式让孩子们得以在自己热爱的领域里自由翱翔。比如我的孩子对科学实验特别感兴趣，学校就有很多动手实践的机会。在校本课上，他参与了各种有趣的实验项目，不仅学到了很多科学知识，还锻炼了自己的动手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这样的教学方式让孩子的学习变得更加生动有趣，也让他更加热爱学习了。现在他已经能够自己设计一些简单的科学实验，并且能够在实验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种能力的提升对他的未来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丰富多彩的活动培养合作的习惯。除了校本课上的适性教育外，学校还组织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古诗词大赛、用英语讲中华故事等活动，就是孩子们合作精神和综合素质提升的绝佳机会。在这些活动中，孩子们需要与队友紧密合作，共同面对挑战。他们学会了如何分工协作，如何相互支持，如何共同取得胜利。我记得在古诗词大赛中，我的孩子和他的队友们一起努力，最终获得了优异的成绩。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仅积累了大量的古诗词知识，更学会了如何与他人合作，如何面对挑战。这种合作精神和团队协作能力对他们的学习和生活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时，这些活动也让孩子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增强了他们的文化自信。另外，学校的数学节活动也是孩子们非常期待的一项盛事。通过一系列有趣的数学游戏和竞赛，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数学，感受数学的魅力。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孩子们不再畏惧数学，反而对这门学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自觉教育促进自律习惯的养成。作为家长，我深知学习习惯对孩子未来成长的重要性，而静月一实验在这些方面的不懈努力无疑为我们的孩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里，孩子们不仅收获了知识的果实，更学会了如何高效的学习，如何自我约束，如何追求卓越。家校共育，培养孩子习惯双管共建，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在更加和谐温馨的环境中茁壮成长。最后，我要再次感谢静月一实验为孩子们所做的一切，为他们的未来之路铺就坚实的基石。同时，我也希望更多的家长能够像我一样，积极参与与孩子的教育过程，与学校一起为孩子的成长助力。让我们携手共进，为孩子们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谢谢大家。
1: 谢谢我们的白然同学的妈妈啊。接下来呢，我们再采访一下白依然同学啊。你好，白然同学。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1: 嗯，我看呢你跟我们分享的稿子啊，今天呢放在了最后，是不是？但是呢我是想让你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跟我们分享分享。好，开始。
2: 我是静月第一实验学校五年一班的白依然。说起学习习惯这个话题，我觉得对我有深刻影响的

有这几个方面，一是老师每天常规的教育与督促，二是父母日常的交流及他们的言传身教，三是校内各项活动中日益形成的自信及学习习惯。今日我想借此机会与大家共同分享我参加一些活动的心路历程。记得初入校园时，我还是个对古诗词知之甚少的孩子，那时的我对于古诗词的理解仅限于课本上的几首必备古诗，对其背后的意境和情感几乎一无所知。然而学校举办的古诗词大赛却像是一股神秘的力量，吸引着我一步步靠近那些古老的文字。大赛筹备阶段，校园里弥漫着浓厚的古诗词氛围，同学们都在积极准备，我也被这种氛围所感染，开始尝试着去阅读更多的古诗词。在这个过程中，我遇到了许多困难，比如有些古诗词的字词晦涩难懂，有些诗词的意境深远，难以捉摸。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会去找语文老师请教，老师总是耐心地为我解答，不仅解释字词的意思，还会引导我去想象诗词背后的画面和情感。有一次，我在读杜甫的《春望》时，对“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这句诗的理解始终不到位。我跑去问老师，老师微笑着说：“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国家经历了战乱，城池破败，但山河依旧存在。春天来临时，草木茂盛，但在这片繁华背后，却隐藏着无尽的凄凉和哀伤。”听了老师的解释，我仿佛看到了那个时代的画面，对这句诗的理解也瞬间深刻了许多。在老师的悉心教导下，我如饥似渴地研读了许多古诗词，不仅提高了自身的文学修养，更为我点燃了对古诗词的炙热激情。这份热情如同星星之火，在老师的引导下迅速蔓延开来，势不可挡。我开始主动去寻找更多的古诗词来阅读，每当有新的感悟或者想法时，我都会迫不及待地与老师分享，而老师也会给予我鼓励和建议。而在用英文讲述中国故事的活动中，我则勇敢地挑战自我，磨砺语言技巧，提升跨文化沟通能力。一开始我对这个活动有些犹豫，毕竟用英语来讲述中国故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在老师的鼓励下，我还是决定尝试一下。为了准备这个活动，我开始大量阅读关于中国文化的英文资料，学习如何用英语来表达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历史故事。在这个过程中，我遇到了许多困难，比如词汇量不足、语法的不熟练等，但是我并没有放弃，而是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2: 我是江总。
1: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东西哈，天然滋补品大枣
2: 啊。那这就太常见了，这大枣哈。
1: 没错呀，大枣居家常备的东西，天天吃特别好，而且它不仅适合女性朋友吃，妈妈们吃，全家都能进行一个分享，
2: 大人小孩的都能行。
1: 对呀，好吃啊，香甜可口嘛。比如说大枣枸杞水，哎，你像我们坐办公室的，还有长期开车的司机师傅们，他就适合去喝大枣泡水，
2: 那个杯子里都得扔几颗大枣哈。
1: 是的，再有就是女性朋友适合吃的红枣银耳羹，是不是很美的一个小甜品啊？然后我们家里可能做一些枣糕，哎，你蒸一个馒头，蒸一个枣糕，都适合加一点大枣，熬点粥都适合放一点，添加在咱们日常的饮食当中。而且大枣它不仅是自古以来的好东西，它还有一个美誉叫天然的维生素 C 丸
2: 啊，补充维 C 哈，
1: 没错，
2: 含量高，
1: 它的维 C。它高到什么程度，就是一颗大红枣啊，一颗枣它相当于十几个苹果的维 C 含量
2: 啊。一般人都不知道这个含量这么高哈，
1: 对不对？说吃点橘子吃苹果补充维 C， 哎，但是你不如吃这么一颗大枣，
2: 对，
1: 很方便而且香甜啊。那另外呢，它其他的营养也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蛋白质啊，有些朋友说补钙呀，钙铁信息等等，你都吃这个大枣。我们说经常感冒经常生病的朋友，你就适合补充维 C，就特别适合吃大枣。那哪里产的大枣好呢？
2: 对，我也问这事儿哈。
1: 哎，有很多朋友去市场的时候都会看到，哎，写了正宗新疆和田大枣
2: 啊，
1: 他至少也得写个新疆大枣，
2: 对，
1: 是不是？因为新疆这个地方干旱少雨温差大，那么它出产的大枣品质就更好。哎，但是哈，我跟您说，您去市场上看那个新疆大枣，哎，它不一定。有的朋友说我买回来了，它也不好吃啊，不香不甜，然后又干又硬的。
2: 那买着假的了。
1: 是的，你看一下，它不仅说不好吃，而且这个卫生可能都不能保障。你买那个散装的，可能那个褶皱里面全是灰，全是泥儿，那我们就要画个问号了。他说是新疆和田枣，它是真的吗？
2: 那怎么能教大家分辨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新疆和田大枣？
1: 新疆和田大枣，首先它品质一定要好，它是非常的香甜的，个头不带小的，个大，关键它是皮薄啊，
2: 哎，
1: 就是那层红的枣皮，皮薄如纸，肉非常的厚实，核特别的细小，它的这个肉量是很足的，质地细密，你捏一捏啊，朋友们，回弹性得特别好的。如果你捏下去它干干瘪瘪的，那一定不是正宗的，也不一定不是品质好的。另外哈，它这个外形会成一个水滴状，就是一头会小一点，另一头大一点，就是因为在这个地方它的这个大枣哈，营养成分和糖分充足，它会有一个下坠的这个形态。
2: 对，营养太足了，都那个底下都沉到底下去了，
1: 对，
2: 是不是？
1: 所以是水滴状的。反正你吃过正宗的这个新疆和田大枣，你一定是会印象深刻的，你一定会拍手称赞的。那今天咱们给大家来开团秒杀的就是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玉枣。
2: 哎呀，这是老品牌了哈。
1: 是的，它是大枣的领军品牌百枣汇。另外保证一点，就必须是和田出产的，而且没有任何的添加。

0: 加剂、防腐剂、农药、催化剂，咱们入口的东西必须是纯健康食品。
1: 对，得吃的放心哈。
0: 哎，你吃到嘴里之后也能品出来，它是非常纯正的大自然的香甜，枣香浓郁的，哎呦，唇齿留香。个头你看也很大啊，和咱们的大拇指差不多长，比一块钱的硬币啊，圆圆的还要粗，而且它不是散装大枣，那没法比。咱们每一颗大枣都是经过机器五次筛选、五次清洗、五次杀菌，干干净净，个头都差不多，品质都是一致的，让你做到开袋即食。关键你看咱们今天这个包装哈，它是有密封条的，是不是？
1: 哎，对，可以重复的密封哈。
0: 没错，密封条、透明窗口，就是你开启之后哈，你可以重复的把它封上。就是你吃完之后呢，你说给它封上，大枣它也不会受潮，也不会干，这样保鲜就特别好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得让它湿度一致，是吧？
0: 没错。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玉枣，你听好，市面零售价是39块钱一袋，一袋是300克，足足有6两装的这么一大袋哈。因为这个品质，你自己去超市能买到这个品质的，它一袋大枣哈，它肯定就是这个价格，是不是？一分钱一分货啊！
1: 对，超市哪都得卖这个价。
0: 没错，但是今天咱们团购啊，厂家也知道咱们的力度，所以说给咱们的节目专属做了一个超值的专属组合。因为啊，这个大枣你自己你算算，39一袋，你自己买个5袋，是不是就是200块钱左右了？
1: 对。
0: 但是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精美的礼盒包装，
1: 礼盒装，
0: 哎，手提礼盒是咱们节目专属的，团购价您听好了，199块钱一箱，我给你塞上满满的6袋啊，一箱6袋礼盒装的你带回家。但是朋友们，我的优惠还没完，今天这个大枣礼盒因为是首档首发，也是庆祝咱们节目开播3周年，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哎呀，这太合适了啊！
0: 没错，赶紧抢这前20个名额啊，朋友们，199块钱买一箱送一箱，也就是总共2箱12袋大枣，你带回家，总重量是7斤多。您听好啊，2个礼盒装，咱们送人说自己留一箱，这个送这个父母、送亲朋一箱也是拿得出手，免费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可以拆箱验货啊，满意再付款的，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接到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起码名额占上，咱们都是免费给您送家去。咱们这礼盒送到家，打开一看，哎，每袋大枣咱都有这个透明窗口，你看看是不是跟咱们说的一样的啊？通红的，搁手捏捏，回弹性是不是特别好的？好，你再留下，不好不要钱的。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大枣这个东西哈，几乎是所有人都爱吃，而且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去吃。为啥呀？又香又甜，特别绵密的感觉。如果说哎呀我不爱吃大枣，我跟您讲，您一定是没吃过品质好的正宗新疆和田大枣。这个咱们今天带到直播间这个哈，一个是合适，另外你吃上之后你一定会爱上，就其他家的或者说市场上买的散装你可能都不会爱买了。
1: 你就这么说吧，我小时候就不太爱吃枣，就咋的，就想用那个枣皮厚，然后那个
0: 粘砂羊糖，
1: 对，扎砂羊糖子，然后那个还呼的满嘴呀，哎呀，吃一个枣还没吃点果肉，全吃枣皮了。但是这个新疆和田大枣可不一样哈。
0: 是的，因为咱们这个啊，你撕开去看一看，它的枣皮一个是红红亮亮的，另外你会发现什么叫皮薄如纸啊？
1: 对，吃到嘴里感觉不到有啥枣皮。
0: 是的，它就一小层的枣皮，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枣肉，而且啊，枣肉它是泛这种微微金黄色的，然后里面的营养成分特别足，你撕开它是会有一个拉丝的感觉，就是因为糖分和营养是充足的。你这样啊，咬上一口之后，枣肉啊，它是非常绵密的，然后香甜软糯啊，唇齿留香那个感觉，这个就是正宗的新疆和田大枣。今天哈，市面价39块钱一袋，咱们节目给大家做到199块钱一箱6袋，而且前20位订购再送你一模一样 样的一箱六袋，也就是199，
1: 两
0: 箱
1: 12袋啊、
0: 哎，
1: 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您再付款。您只需要做的就是打电话把名额先占上啊，记好电话16504。

0: 1431001，1645-0431-1001。
1: 好的，迎进四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哎，女士订购吗？
2: 哎，对，我订了一个新疆大枣。
1: 好，咱订一套哈。
2: 哎，好
1: 好，订购成功，我们等客服跟您联系就可以了。今天啊，赶紧抢前20个名额啊！因为大枣这个东西，只要来到咱们节目，基本上都是一抢而空的。
0: 对，
1: 来一点咱们卖点，来点卖点，真的货不多，因为咱们节目价格太合适。
0: 对，再一个咋的？新疆和田的大枣产量也低，一年就产这些，所以说价格是一天比一天高哈。
1: 嗯，没错，所以说来到咱们节目一点货，赶紧放给大家199啊，前20位，但只有前20位能做到买一箱送一箱，一共是2箱12袋啊，12大袋。这12袋，咱们可以自己家里留一袋，父母送2袋，然后说这个办公室里留2袋，
0: 亲朋好友分享一下。
1: 是的，足够咱们去吃了。关键是吃上之后，你全家人都会爱上啊。
0: 嗯、
1: 来，我们迎进尾号是1953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定子啊，
1: 好
0: 嘞，订购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就行啊。
1: 嗯，好，跟您说一声再会啊，赶紧拨打我们抢购电话，20个名额，199，买一箱送一箱，2箱12袋，记好抢购电话。
0: 对，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650431100。
1: 咱们这个大枣哈，首先它是给大家5次清洗，5次杀菌，也就是你开袋就可以吃了。
0: 对，
1: 回家之后你千万别洗，不用。给你洗好了。
0: 对，这个枣的品质标准我们都替大家挑完了，筛选完了啊哈，所以说你就放心吃就行。关键是怎么呢，你打电话咱们免费给您送家去，您先拆箱验货，搁手捏一捏，感受一下是不是咱说的回弹性那么好，这枣是不是红彤彤、
1: 嗯、
0: 特别漂亮，特别饱满啊，是你再留下、
1: 嗯、
0: 不是不要钱啊。
1: 哎，是4号线的1636，你好。
0: 丁大枣是吧？
3: 听大枣，阿嬷，
0: 好嘞，订成功了啊！
1: 哎，女士，咱们订购成功了，1636这位朋友，咱们保持电话畅通，客服跟您联系啊、哦
0: 嗯。
1: 这个订购还是非常的火爆啊！但是因为你说啥，大枣谁家不准备点大枣呢？但是说实话，你像我家人有的时候去外面去买一些大枣，拿回家之后，我说你这个真不行，没我们拿那个百枣汇的好吃。
0: 其实中国产枣地方挺多的，但是只有说这个新疆和田地区产的枣就是那么大，那么红彤彤的、
1: 嗯、
0: 然后果肉那么厚，然后关键是果核特别小。
1: 哎，果核非常细小就说明啥，它整个枣全都是肉。咱们可能也吃过，还枣可能也挺大的，但是那个核
0: 也大，
1: 特别大、嗯、特别硬，然后枣皮特别厚，你一吃干干巴巴的。我跟大家说，咱们百枣汇这个新疆和田玉枣肯定会是让你一颗接一颗停不下来的，就是这么好吃香甜，
0: 吃上就上瘾啊。
1: 是的，你把这个你说打开一袋哈，放到咱们家客厅，放到茶几上，我跟你讲啊，可能没两天都被咱们家里人吃
0: 吧。不用两天，一会儿就让人吃没了、
1: 是在我家就是这个状态。所以说大枣这纯天然的东西还这么香甜好吃，一定是经常备上的哈。
0: 对，关键是药食同源，还能补血补气哈。
1: 哎，您记好了，咱们市面上这个品质的新疆和田玉枣要39块钱一袋啊，但是今天咱们厂家回馈大家哈，给我们节目做了一个专属的礼盒，199块钱，你买一箱6袋，再送你1箱6袋啊，也就是2箱12袋，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但是只有20个名额，现在咱们已经抢到不到10个了，朋友们，场内多打几遍，场内打不进，场外也可以，记好电话。
0: 对，1650431100，1650431100。
1: 今天这个东西真的是好东西，
0: 家家必备啊！
1: 哎，大枣，而且得是纯正的正宗新疆和田枣，咱们还得吃大品牌百枣汇的，而且还得给咱们吃包装好的，是吧？
0: 对，
1: 每一袋都是透明窗口的，得让咱们可视得看到，另外还得有这个密封条，
0: 就是打开了你拿出来吃几颗，然后你再一封，
1: 给它封
0: 上，
1: 哎，
0: 密封啊！
1: 是的，而且我发现今天哈订购的女士好像是偏多一些，
0: 男的也得吃大枣啊。
1: 对，我跟大家讲，
0: 吃大枣美容养颜哈。
1: 哎，不光是女性需要补气血，需要美容养颜，男性是一样的。咱们有句话说，一日三颗枣啊，这个红颜永不老，是不是？为什么？就是可能我们30岁之后，你经常会感觉虚。哎，你是哪儿虚呢？其实就是气虚和血虚，是不是？那补血养气，那咱们古人说了，是不是？咱们吃大枣，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咱们说气血足，
0: 百
1: 病
0: 无
1: 嘛。
0: 哎、
1: 那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哎呦，我是不是应该吃点大枣了？人到中年以后哈，我跟你讲，容光焕发的都是日常补养的，下了功夫的。

0: 你要是说平时吃东西什么都不注意啊，你的身体怎么能养的这个满面红光，这色泽又红润的，是不是？
1: 嗯。
0: 今天这个大枣，咱们不仅自己吃，分给咱们所有的亲朋好友去吃，男士、女士，包括老人和不爱吃水果的小朋友，你就给他
1: 吃。
0: 小孩不是爱吃糖吗？你给他吃真正的好大枣，香甜可口的这种，枣香浓郁，回味无穷的，他一定是爱吃的。咱们吃水果这回也不费劲了哈。今天百枣汇的新疆和田玉枣市面零售价39块钱一袋啊，一袋是足足六两装这么一个大袋，而且是有密封条的。厂家给咱们节目做的是专属超值组合，还给咱们做了专属的礼盒哈，礼盒装的团购价您听好，199，买一箱六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六袋，也就是两个礼盒，一共是12袋大枣，足足12袋，您带回家，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迎接2号线这位先生，你好。
2: 哎，我订大枣了。
0: 哎，好，订购
1: 成
0: 功
1: 了啊！
0: 好，这个时段我们可以继续拨打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我看啊，你们还有7个名额，哎，最后7个名额，大家如果说场内抢不进来，赶紧打场外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日常哈，其实您特别适合天天去吃大枣，做一个我们身体营养的补充，而且大枣的吃法也很多。我首先就是推荐大家哈，咱们今天带到直播间这个品质的话，你就是空嘴吃，你一定会爱上。我们先接听一个电话，一会儿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啊。4号线的这个9279，这位朋友你好。
1: 哎，
0: 9279，你好。
3: 你好，我就是这么卖和田大枣啊。
0: 是的，咱们
1: 订购
0: 是不是？
3: 怎么购买呀？
1: 现在就购买成功了，咱们一会儿给您客服给您回电话啊。
0: 没错，我们这边已经帮您把这个电话记下来了，您保持电话畅通，咱们的客服小姐姐联系您啊。好，咱们节目时间有限，9279这位朋友跟您说一声再会，因为我们的线路哈特别的繁忙，您也可以继续拨打电话了，199买一箱送一箱，足足的2箱，两个礼盒，12袋
1: 啊，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这个订购还是非常的火爆啊！但是因为你说啥大枣，谁家不准备点大枣呢？但是说实话，你像我家人有的时候去外面去买一些大枣，拿回家之后，我说你这个真不行，没我们拿那个百枣汇的好吃。
1: 其实中国产枣地方挺多的，但是只有说这个新疆和田地区产的枣就是那么大，那么红彤彤的，然后果肉那么厚，然后关键是。果核特别小，
0: 哎，果核非常细小，就说明啥？它整个枣全都是肉。咱们可能也吃过，哎，枣可能也挺大的，但是那个核特别大，特别硬，然后枣皮特别厚，你一吃干干巴巴的。我跟大家说，咱们百枣汇这个新疆和田玉枣肯定会是让你一颗接一颗停不下来的，
1: 对，
0: 就是这么好吃，香甜，
1: 吃上就上瘾啊！
0: 是的，你把这个你说打开一袋哈，放到咱们家客厅，放到茶几上，我跟你讲啊，可能没两天都被咱们家。
1: 不用两天，一会儿就让人吃了没了。
0: 是在我家就是这个状态，所以说大枣就纯天然的东西，还这么香甜好吃，一定是经常备上的哈。
1: 对，关键是药食同源，还能补血补气哈。
0: 哎，您记好了，咱们市面上这个品质的新疆和田玉枣要39块钱一袋啊，但是今天咱们厂家回馈大家哈，给我们节目做了一个专属的礼盒，199块钱，你买一箱6袋，再送你一箱6袋啊，也就是2箱12袋，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但是只有20个名额，现在咱们已经抢到不到10个了，朋友们，场内多打几遍，场内打不进，场外也可以，记好电话。
1: 对，165-0431-1001，165-0431-1001。大家都知道这个百枣汇，新疆和田大枣，就这个品牌都是这个老品牌的大品牌了，咱这个这么说，咱吉林省内都非常知名的哈。
0: 是的，所以说品质也是有保证的，您可以去对比什么叫真金不怕火炼哈，而且你像我们老听众，他可能直接就把电话打进来说我哎我订大枣，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吃没了。
1: 合算了，因为之前这个价格大家都知道，这个超市里就是卖39块钱一袋，一点都不带打折的，是不是？因为这个新疆大枣每年产量是固定的，所以说它越吃越少，越卖越少。

0: 它价格就会越来越高。但是咱今天哈，咱只加量不加价，是不是？
1: 嗯，
0: 199块钱买六袋一个礼盒包装哈，再送你六袋又一个礼盒，就是两个礼盒，足足的12袋，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您先验货啊，先看，因为咱每一袋都有透明窗口，而且还可以上手去捏哈，
1: 嗯，是，
0: 每袋都可以看，然后满意了再付款，不满意一分钱都不要。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赶紧打电话把名额占上，因为还有最后的5个名额，这名额过了啊，这个价格就恢复原价了哈，所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先抢占名额，1650431100 1650431100 1650431100，请把名额占上，咱们都是免费给您送家去，咱们这礼盒送到家打开一看，哎，每袋大枣咱都有这个透明窗口，你看看是不是跟咱们说的一样的啊，通红的，搁手捏捏回弹性是不是特别好的，好你再留下，不好不要钱的，1650431100 1650431100。
1: 小孩不是爱吃糖吗？你给他吃真正的好大枣，香甜可口的，这种枣香浓郁回味无穷的，他一定是爱吃的。咱们吃水果这回也不费劲了哈，今天百枣汇的新疆和田玉枣市面零售价39块钱一袋啊，一袋是足足六两装这么一个大袋，而且是有密封条的，厂家给咱们节目做的是专属超值组合，还给咱们做了专属的礼盒哈，礼盒装的团购价您听好，199，买一箱六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六袋，也就是两个礼盒，一共是12袋大枣，足足12袋您带回家，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 1650431100。
1: 今天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真正的好大枣，真正的正宗新疆和田枣它是什么样的。有的时候啊，您看那个大枣可能个头挺大，但是买回去并不好吃，这个东西对它不是越大越好。我跟您说，您自己哪怕是自己买的话也要去看一下，你也可以说订完之后看一下我们的大枣是不是这么好啊。我跟您讲，首先它的枣皮一定是褶皱比较少的，就是相对光滑，如果它的褶皱非常深的话，证明它已经是干瘪了，里面的都肉就不好了。但是咱们这个你看一看啊，它的回弹是特别好的，枣肉特别饱满的，枣皮是非常光滑的，红红亮亮的啊，然后它的个头跟咱们大拇指差不多长，比1块钱的硬币啊还要粗一点啊，然后它是开袋即食的，皮薄如纸，然后枣核特别的细小啊，两头是尖尖的一个小细核，枣肉它是泛微微的金黄色，主要是味道啊香甜浓郁，
0: 对，
1: 你就感觉撕一下这个枣肉都能拉丝儿似的，就是因为它的营养好啊，它的这个营养非常的充足，而且含水量也刚刚好，就是你咬下去之后它不仅香甜还很润，哎，润口的，香甜润口，这样咱们一颗啊接一颗才会停不下来。咱们吃糖不能这么吃啊，但是大枣你一次吃个3颗5颗5颗6颗的都没有问题，
0: 咋吃都没事，哎，
1: 而且咱们还有密封条包装，就这么一大袋，你打开之后啊吃几颗再给它封上，那完全没问题，它保鲜特别好的，大枣不会受潮也不会干，市面价39块钱一袋啊，今天咱们厂家真的是给个大力度了，
0: 对，
1: 给咱们节目做出的这个推出的专属的组合，而且做了升级版的这个礼箱包装，199块钱，你买一箱六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六袋，
0: 足足的12袋，两个礼盒都能带回家，只需要199块钱哈，咱们还给您做到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
1: 但是朋友们啊，刚才看了只剩最后3个名额了，而且我们节目也要马上结束了，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打进电话把这个名额抢上啊！这大枣反正咱们家里也要吃，自己吃，朋友吃，分享给我们的亲朋好友啊，车里放两袋，然后这个办公室放两袋都可以，赶紧打电话。
0: 上学给孩子也带两袋啊！
1: 是的，
0: 记好电话，1650431100 1650431100。最后3个名额了，这个价格哈，你这个这么说以后不会再有了，是不是？所以就抓紧时间拨打厂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1: 来迎进尾号是8725这个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订一箱大枣。
0: 好嘞，不用成功了，咱们是订一箱送一箱，199块钱啊，足足的两箱12袋给您带回家哈。
1: 嗯，是的，两箱啊，这位朋友，咱们订购成功了，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
0: 对，还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还有最后的两个名额了啊，1650431100，1650431100。大家都知道这个百枣汇新疆和田大枣，就这个品牌都是这个老品牌的大品牌了，咱这个这么说，咱吉林省内都非常知名的哈。
1: 嗯，是。

0: 没了，
1: 吃没了。
0: 对，可算了，因为之前这个价格大家都知道，这个超市里就是卖39块钱一袋、
1: 嗯、
0: 一点都不带打折的，是不是、
1: 嗯、
0: 因为这个新疆大枣每年产量是固定的，所以说它越吃越少，越卖越少，它价格就会越来越高。但是咱今天哈，咱只加量不加价，是不是？
1: 嗯，
0: 199块钱买6袋一个礼盒包装哈，再送你6袋又一个礼盒，就是2个礼盒，足足的12袋，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您先验货啊，先看，因为咱每一袋都有透明窗口，而且还可以上手去捏哈。
1: 嗯，是。
0: 每一袋都可以看，然后满意了再付款，不满意一分钱都不要。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赶紧打电话把名额占上，因为还有最后的5个名额，这名额过了啊，这个价格就恢复原价了哈。所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先抢占名额，165-0431-1001 165-0431-1001，请把名额占上，咱们都是免费给您送家去，咱们这礼盒送到家打开一看，哎，每袋大枣咱都有这个透明窗口，你看看是不是跟咱们说的一样的啊，通红的，搁手捏捏回弹性是不是特别好的，好你再留下，不好不要钱的，165-0431-1001 165-0431-1001，最后的2个名额啊，因为新疆和田大枣这个产量很少，这个价格是一天比一天高啊，所以说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大枣哈，他
0: 哎，咱们这个女性朋友哈，这个想要美白的、
1: 嗯、
0: 啊，想要皮肤变好的，都需要这个
1: 补充维 C、
0: 哎。
1: 要怎么说一日三颗枣，红颜不显老呢？
0: 啊，这么回事啊！
1: 你看今天订的还是女性朋友多，但是女性朋友，咱们自己吃的时候，给自己家的男士也都吃上哈。不爱吃的话，像江总说的，给他泡上水，
0: 对，煮粥。
1: 哎，没错，煮粥，包括说我们家里炖一个甜品啊，炖一个银耳啊，红枣银耳羹，你放点枸杞，我特别喜欢。
0: 对，
1: 包括
0: 还有孩子想要补钙的，是不是？
1: 嗯、
0: 想要补充维 C 补钙，孩子平时吃饭还挺挑食的。
1: 哎，
0: 你把咱大枣给他吃上、啊。
1: 有一些小朋友他指甲比较软，然后或者说咱们成年朋友腰酸背痛的啊，你这个钙补充上啊，吃这个大枣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0: 嗯、
1: 今天咱们订购的朋友您记好了啊，就剩最后2个名额，团购价199，买1箱6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1箱6袋，也就是2个礼盒，足足的12袋，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咱们节目到货就这些啊，下次不一定什么时候有了，可能也没有这个价格了，所以您抓紧时间抢购我们最后2个名额。
0: 对，叫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节目要是结束了，或者说是这个电话占线打不进来怎么办？赶紧打我们的场外电话，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给你留着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这个大枣您就吃去吧，你吃到之后就知道我说的有多么的实在了，就是好吃啊，就是非常的香甜，纯正的大自然的那种香甜，枣肉非常的饱满，大枣捏一捏回弹性好，枣皮特别的薄，不会说卡嗓子，也不会说粘牙，然后枣核非常的细小，你吃到嘴里之后是香甜润口，软软糯糯的，然后会感觉那个大枣的枣肉哈，有点金黄拉丝的状态、
0: 嗯、
1: 这个就是品质好的大枣，咱们反正也是要吃，咱们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吃点好的，咱们得吃大品牌的百枣汇的，得吃正宗新疆和田大枣，给咱们都清洗好了，而且还是礼盒包装的，厂家给咱们节目做的是专属超值组合，团购价您听好，199，买1箱6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1箱6袋，也就是2个礼盒，一共是12袋大枣，足足12袋，您带回家，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这个订购还是非常的火爆啊，但是因为你说啥，大枣谁家不准备点大枣呢？但是说实话，你像我家人有的时候去外面去买一些大枣，拿回家之后，我说你这个真不行，没我们拿那个百枣汇的好吃。咱们可能也吃过，还枣可能也挺大的，但是那个核
0: 也大，
1: 特别大，特别硬，然后枣皮特别厚，你一吃干干巴巴的。我跟大家说，咱们百枣汇这个新疆和田玉枣，肯定会是让你一颗接一颗停不下来的，就是这么好吃，香甜，
0: 吃上就上瘾啊！
1: 是的，你把这个你说打开一袋哈，放到咱们家客厅，放到茶几上，我跟你讲啊，可能没两天都被咱们家里人
0: 吃吧，不用两天，一会儿就让人。

0: 湿了没了。
1: 是在我家就是这个状态，所以说大枣就纯天然的东西，还这么香甜好吃，一定是经常备上的哈。
0: 对，关键是药食同源，还能补血补气哈。
1: 哎，今天咱们节目马上要结束了，199块钱买一箱六袋，再送你一箱六袋，两箱12袋给你免费送到家。你先看，也可以拆开这礼箱看看，通过咱们袋子的透明窗口看一看这个大枣是不是这么好，这么饱满。
0: 对，捏一捏看看回弹性是不是这么好，满意了再留下，不满意一分钱不要啊。还有最后两个名额，给大家再留最后5分钟的时间，叫电话165-0431-1001。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2: 我是江总。
1: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东西哈，天然滋补品大枣
2: 啊。那这个太常见了，这大枣哈。
1: 没错呀，大枣居家常备的东西，天天吃特别好，而且它不仅适合女性朋友吃，妈妈们吃，全家都能进行一个分享，
2: 大人小孩的都能行。
1: 对呀，好吃啊，香甜可口嘛。比如说大枣枸杞水，哎，你像我们坐办公室的，还有长期开车的司机师傅们，他就适合去喝大枣泡水，
2: 那个杯子里都得扔几颗大枣哈。
1: 是的，再有就是女性朋友适合吃的红枣银耳羹，是不是很美的一个小甜品啊？然后我们家里可能做一些枣糕，哎，你蒸一个馒头，蒸一个枣糕，都适合加一点大枣，熬点粥都适合放一点，添加在咱们日常的饮食当中。而且大枣它不仅是自古以来的好东西，它还有一个美誉叫天然的维生素 C 丸
2: 啊，补充维 C 哈，
1: 没错，
2: 高
1: 它的维 C 它高到什么程度？就是一颗大红枣啊，一颗枣它相当于十几个苹果的维 C 含量
2: 啊，一般人都不知道这个含量这么高哈，
1: 对不对？说吃点橘子吃苹果补充维 C， 哎，但是你不如吃这么一颗大枣，
2: 对，
1: 很方便而且香甜啊。那另外呢，它其他的营养也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蛋白质啊，有些朋友说补钙呀、钙铁信息等等，你都吃这个大枣。我们说经常感冒经常生病的朋友，你就适合补充维 C， 就特别适合吃大枣。那哪里产的大枣好呢？
2: 对，我想问这事儿哈。
1: 哎，有很多朋友去市场的时候都会看到，哎，写了正宗新疆和田大枣
2: 啊，
1: 他至少也得写个新疆大枣，
2: 对，
1: 是不是？因为新疆这个地方干旱少雨温差大，那么它出产的大枣品质就更好。但是哈，我跟您说，您去市场上看那个新疆大枣，哎，它不一定。有的朋友说我买回来了，它也不好吃啊，不香不甜，然后又干又硬的。
2: 那买着假的了。
1: 是的，你看一下，它不仅说不好吃，而且这个卫生可能都不能保障。你买那个散装的，可能那个褶皱里面全是灰，全是泥儿，那我们就要画个问号了。他说是新疆和田枣，它是真的吗？
2: 那怎么能教大家分辨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新疆和田大枣呢？
1: 新疆和田大枣，首先它品质一定要好，它是非常的香甜的，个头不带小的，个大，关键它是皮薄啊，就是那层红的枣皮，皮薄如纸，肉非常的厚实，核特别的细小，它的这个肉量是很足的，质地细密，你捏一捏啊，朋友们，回弹性得特别好的。如果你捏下去它干干瘪瘪的，那一定不是正宗的，也不一定不是品质好的。另外哈，它这个外形会成一个水滴状，就是一头会小一点，另一头大一点，就是因为在这个地方它的这个大枣哈，营养成分和糖分充足，它会有一个下坠的这个形态。
2: 对，营养太足了，都那个底下都沉到底下去了，
1: 对，
2: 是不是？
1: 所以是水滴状的。反正你吃过正宗的这个新疆和田大枣，你一定是会印象深刻的，你一定会拍手称赞的。那今天咱们给大家来开团秒杀的，就是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玉枣。
2: 哎呀，这是老品牌了哈。
1: 是的，它是大枣的领军品牌百枣汇。另外保证一点，就必须是和田出产的，而且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农药、催化剂，咱们入口的东西必须是纯健康食品，
2: 对，得吃得放心哈。
1: 哎，你吃到嘴里之后也能品出来，它是非常纯正的大自然的香甜，枣香浓郁的，哎呦，唇齿留香。个头你看也很大啊，和咱们的大拇指差不多长，比一块钱的硬币啊圆圆的还要粗，而且它不是散装大枣，那没法比。咱们每一颗大枣都是经过机器五次筛选、五次清洗、五次杀菌，干干净净，个头都差不多。

0: 不多，品质都是一致的，让你做到开袋即食。关键你看咱们今天这个包装哈，它是有密封条的，是不是？
1: 哎，对，可以重复的密封哈。
0: 没错，密封条、透明窗口，就是你开启之后哈，你可以重复的把它封上。就是你吃完之后呢，你说给它封上，大枣它也不会受潮，也不会干，这样保鲜就特别好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得让它湿度一致，是吧？
0: 嗯，没错。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玉枣，你听好，市面零售价是39块钱一袋儿，一袋儿是300克，足足有6两装的这么一大袋儿哈。因为这个品质，你自己去超市能买到这个品质的，它一袋大枣哈，它肯定就是这个价格，是不是？一分钱一分货啊！
1: 超市哪都得卖这个价。
0: 没错，但是今天咱们团购啊，厂家也知道咱们的力度，所以说给咱们的节目专属做了一个超值的专属组合。因为啊，这个大枣你自己你算算，39一袋，你自己买个5袋，是不是就是200块钱左右了？
1: 对。
0: 但是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精美的礼盒包装，
1: 礼盒装，
0: 哎，手提礼盒是咱们节目专属的，团购价您听好了，199块钱一箱，我给你塞上满满的6袋啊，一箱6袋礼盒装的你带回家。但是朋友们，我的优惠还没完，今天这个大枣礼盒因为是首档首发，也是庆祝咱们节目开播3周年，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哎呀，这太合适了啊！
0: 没错，赶紧抢这前20个名额啊，朋友们，199块钱买一箱送一箱，也就是总共2箱12袋大枣，你带回家，总重量是7斤多。您听好啊，2个礼盒装，咱们送人说自己留一箱，这个送这个父母、送亲朋一箱也是拿得出手，免费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可以拆箱验货啊，满意再付款的，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叫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起码名额占上，咱们都是免费给您送家去。咱们这礼盒送到家，打开一看，哎，每袋大枣咱都有这个透明窗口，你看看是不是跟咱们说的一样的啊？通红的，搁手捏捏，回弹性是不是特别好的？好，你再留下，不好不要钱的。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大枣这个东西哈，几乎是所有人都爱吃，而且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去吃，为啥呀？又香又甜，特别绵密的感觉。如果说，哎呀，我不爱吃大枣，我跟您讲，您一定是没吃过品质好的正宗新疆和田大枣。这个咱们今天带到直播间这个哈，一个是合适，另外你吃上之后，你一定会爱上。就其他家的，或者说市场上买的散装，你可能都不会爱买了。
1: 你就这么说吧，我小时候就不太爱吃枣，就咋的，就嫌乎那个枣皮厚。然后那个
0: 粘砂糖糖，
1: 对，扎砂糖子，然后那个还呼的满嘴呀，哎呀，吃一个枣还没吃点果肉，全吃枣皮了。但是这个新疆和田大枣可不一样哈。
0: 是的，因为咱们这个啊，你撕开去看一看，它的枣皮一个是红红亮亮的，另外你会发现什么叫皮薄如纸啊？
1: 对，吃到嘴里感觉不到有啥枣皮。
0: 是的，它就是一小层的枣皮，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枣肉，而且啊，枣肉它是泛这种微微金黄色的，然后里面的营养成分特别足，你撕开它是会有一个拉丝的感觉，就是因为糖分和营养是充足的。你这样啊，咬上一口之后，枣肉啊，它是非常绵密的，然后香甜软糯啊，唇齿留香那个感觉，这个就是正宗的新疆和田大枣。今天哈，市面价39块钱一袋，咱们节目给大家做到199块钱一箱6袋，而且前20位订购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6袋，也就是199，
1: 2箱12袋啊、
0: 哎，
1: 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您再付款，只需要做的就是打电话把名额先占上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的，迎进4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女士订购吗？
2: 哎，对，我订了一个新疆大枣。
0: 嗯，好，咱订一套哈。
2: 哎，好
0: 好，订购成功，我们等客服跟您联系就可以了。今天啊，赶紧抢前20个名额啊！因为大枣这个东西，只要来到咱们节目，基本上都是一抢而空的。
1: 对，
0: 来一点咱们卖点，来一点卖点，真的货不多，因为咱们节目价格太合适。
1: 对，再一个咋的？新疆和田的大枣产量也低，一年就产这些，所以说价格是一天比一天高哈。
0: 嗯，没错，所以说来到咱们节目一点货，赶紧放给大家199啊，前20位，但只有前20位能做到买一箱送一箱，一共是两箱12袋啊，12大袋。这12袋，咱们可以自己家里留一袋，父母送2袋，然后说这个办公室里留2袋，
1: 亲朋好友分享一下。
0: 是的，足够咱们去吃了。关键是吃上之后，你全家人都会爱上啊。
1: 嗯、
0: 来，我们迎进尾号是1953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定子儿，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就行啊。
0: 嗯，好，跟您说一声再会啊，赶紧拨打我们抢购电话，20个名额，199，买一箱送一箱，2箱12袋，记好抢购电话。
1: 对，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咱们这个大枣哈，首先它是给大家5次清洗，5次杀菌，也就是你开袋就可以吃了。
1: 对，
0: 回家之后你千万别洗，不用。恭喜，给你洗好了。
1: 对，这个枣的品质标准我们都替大家挑完了，筛选完了啊哈，所以说你就放心吃就行。关键是怎么呢，你打电话咱们免费给您送家去，您先拆箱验货，搁手捏一捏，感受一下是不是咱说的回弹性那么好，这枣是不是红彤彤、特别漂亮，特别饱满啊，是你再留下，不是不要钱啊。
0: 哎，是4号线的1636，你好，
1: 丁大枣是吧？
3: 听大嫂，
1: 啊，
3: 我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0: 哎，你是咱们订购成功了1636这位朋友，咱们保持电话畅通，客服跟您联系啊、哦
1: 嗯。
0: 这个订购还是非常的火爆啊！但是因为你说啥大枣，谁家不准备点大枣呢？但是说实话，你像我家人有的时候去外面去买一些大枣，拿回家之后，我说你这个真不行，没我们拿那个百枣汇的好吃。
1: 其实中国产枣地方挺多的，但是只有说这个新疆和田地区产的枣就是那么大，那么红彤彤的，然后果肉那么厚，然后关键是果核特别小。
0: 哎，果核非常细小，就说明啥？它整个枣全都是肉。咱们可能也吃过，哎，枣可能也挺大的，但是那个核
1: 也大，
0: 特别大，特别硬，然后枣皮特别厚，你一吃干干巴巴的。我跟大家说，咱们百枣汇这个新疆和田玉枣，肯定会是让你一颗接一颗停不下来的，
1: 对，
0: 就是这么好吃，香甜，
1: 吃上就上瘾啊！
0: 是的，你把这个你说打开一袋哈，放到咱们家客厅，放到茶几上，我跟你讲啊，可能没两天都被咱们家里
1: 人吃吧，不用两天，一会儿就让人吃了没了。
0: 是在我家就是这个状态，所以说大枣就纯天然的东西，还这么香甜好吃，一定是经常备上的哈。
1: 对，关键是药食同源，还能补血补气哈。
0: 哎，您记好了，咱们市面上这个品质的新疆和田玉枣要39块钱一袋啊，但是今天咱们厂家回馈大家哈，给我们节目做了一个专属的礼盒，199块钱，你买一箱6袋，再送你1箱6袋啊，也就是2箱12袋，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但是只有20个名额，现在咱们已经抢到不到10个了，朋友们，场内多打几遍，场内打不进，场外也可以，记好电话。
1: 对，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今天这个东西真的是好东西，
1: 家家必备啊！
0: 哎，大枣，而且得是纯正的正宗新疆和田枣，咱们还得吃大品牌百枣汇的，而且还得给咱们吃包装好的，是吧？
1: 对，
0: 每一袋都是透明窗口的，得让咱们可视得看到，另外还得有这个密封条，
1: 就是打开了你拿出来吃几颗，然后你再一封，
0: 给它
1: 封
0: 上，
1: 重新密封啊。
0: 是的，而且我发现今天哈订购的女士好像是偏多一些，
1: 男的也得吃大枣。
0: 对，我跟大家讲，
1: 吃大枣美容养颜哈。
0: 哎，不光是女性需要补气血，需要美容养颜，男性是一样的。咱们有句话说，一日三颗枣啊，这个红颜永不老，是不是？为什么？就是可能我们30岁之后，你经常会感觉虚，哎，你是哪儿虚呢？其实就是气虚和血虚，是不是？那补血养气，那咱们古人说了，是不是？咱们吃大枣，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咱们说气血足，
1: 百
0: 病
1: 无
0: 嘛。
1: 哎，
0: 那这个 时候你会感觉到，哎呦，我是不是应该吃点大枣了？人到中年以后哈，我跟你讲，容光焕发的都是日常补养的，下了功夫的。
1: 对，
0: 你要是说平时吃东西什么都不注意啊，你的身体怎么能养的这个满面红光，这色泽又红润的，是不是？
1: 嗯。
0: 今天这个大枣，咱们不仅自己吃，分给咱们所有的亲朋好友去吃，男士、女士，包括老人和不爱吃水果的小朋友，你就
1: 给
0: 他
1: 吃。
0: 小孩不是爱吃糖吗？你给他吃真正的好大枣，香甜可口的这种，枣香浓郁，回味无穷的，他一定是爱吃的。咱们吃水果这回也不费劲了哈。今天百枣汇的新疆和田玉枣市面零售价39块钱一袋啊，一袋是足足六两之汪，这么一个大袋，而且是有密封条的。厂家给咱们节目做的是专属超值组合，还给咱们做了专属的礼盒哈，礼盒装的团购价，您听好，199，买一箱六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六袋，也就是两个礼盒，一共是12袋大枣，足足12袋，您带回家，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迎接二号线这位先生，你好。
2: 哎，我订大枣了。
0: 哎，好，订购
1: 成
0: 功
1: 了啊！
0: 好，这个时段我们可以继续拨打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我看啊，你们还有7个名额，哎，最后7个名额，大家如果说场内抢不进来，赶紧打场外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日常哈，其实您特别适合天天去吃大枣，做一个我们身体营养的补充，而且大枣的吃法也很多。我首先就是推荐大家哈，咱们今天带到直播间这个品质的话，你就是空嘴吃，你一定会爱上。我们先接听一个电话，一会儿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啊。四号线的这个9279这位朋友你好，哎，9279你好，
3: 你好，我就是这么卖和田大枣啊。
0: 是的，咱们订购是不是？
3: 怎么购买呀？
1: 现在就购买成功了，咱们一会儿给您客服给您回电话啊。
0: 没错，我们这边已经帮您把这个电话记下来了，您保持电话畅通，咱们的客服小姐姐联系您啊。好，咱们节目时间有限，9279这位朋友跟您说一声再会，因为我们的线路哈特别的繁忙，您也可以继续拨打电话了，199买一箱送一箱，足足的两箱，两个礼盒12袋
1: 啊，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这个订购还是非常的火爆啊！但是因为你说啥，大枣谁家不准备点大枣呢？但是说实话，你像我家人有的时候去外面去买一些大枣，拿回家之后，我说你这个真不行，没我们拿那个百枣汇的好吃。
1: 其实中国产枣地方挺多的，但是只有说这个新疆和田地区产的枣就是那么大，那么红彤彤的，然后果肉那么厚，然后关键是。果核特别小，
0: 哎，果核非常细小，就说明啥？它整个枣全都是肉。咱们可能也吃过，还枣可能也挺大的，但是那个核
1: 也大，
0: 特别大，特别硬，然后枣皮特别厚，你一吃干干巴巴的。我跟大家说，咱们百枣汇这个新疆和田玉枣，肯定会是让你一颗接一颗停不下来的，
1: 对，
0: 就是这么好吃，香甜，
1: 吃上就上瘾啊！
0: 是的，你把这个你说打开一袋哈，放到咱们家客厅，放到茶几上，我跟你讲啊，可能没两天都被咱们家里。
1: 不用两天，一会儿就让人吃了没了。
0: 是在我家就是这个状态，所以说大枣就纯天然的东西，还这么香甜好吃，一定是经常备上的哈。
1: 对，关键是药食同源，还能补血补气哈。
0: 哎，您记好了，咱们市面上这个品质的新疆和田玉枣要39块钱一袋啊，但是今天咱们厂家回馈大家哈，给我们节目做了一个专属的礼盒，199块钱，您买一箱六袋，再送你一箱六袋啊，也就是2箱12袋，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但是只有20个名额，现在咱们已经抢到不到10个了，朋友们，场内多打几遍，场内打不进，场外也可以，记好电话。
1: 对，165-0431-1001，165-0431-1001。大家都知道这个百枣汇，新疆和田大枣，就这个品牌都是这个老品牌的大品牌了，咱这个这么说，咱吉林省内都非常知名的哈。
0: 是的，所以说品质也是有保证的，您可以去对比什么叫真金不怕火炼哈，而且你像我们老听众，他可能直接就把电话打进来说我哎我订大枣，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吃没了。
1: 合算了，因为之前这个价格大家都知道，这个超市里就是卖39块钱一袋、
0: 嗯、
1: 一点都不带打折的，是不是、嗯、因为这个新疆大枣每年产量是固定的，所以说它越吃越少越卖越少，它价格就会越来越高。但是咱今天哈，咱只加量不加价，是不是？
0: 嗯，
1: 199块钱买6袋一个礼盒包装哈，再送你6袋又一个礼盒，就是两个礼盒，足足的12袋，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您先验货啊，先看，因为咱每一袋都有透明窗口，而且还可以上手去捏哈，
0: 嗯，是，
1: 每一袋都可以看，然后满意了再付款，不满意一分钱都不要。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赶紧打电话把名额占上，因为还有最后的5个名额，这名额过了啊，这个价格就恢复原价了哈，所以抓紧时间。

0: 拨打我们的电话先抢占名额，1650431001，1650431001，先把名额占上，咱们都是免费给您送家去。咱们这礼盒送到家，打开一看，哎，每袋大枣咱都有这个透明窗口，你看看是不是跟咱们说的一样的啊？通红的，搁手捏捏，回弹性是不是特别好的？好，你再留下，不好不要钱的。1650431001，1650431001。
1: 小孩不是爱吃糖吗？你给他吃真正的好大枣，香甜可口的这种，枣香浓郁，回味无穷的，他一定是爱吃的。咱们吃水果这回也不费劲了哈。今天百枣汇的新疆和田玉枣市面零售价39块钱一袋啊，一袋是足足六两装这么一个大袋，而且是有密封条的。厂家给咱们节目做的是专属超值组合，还给咱们做了专属的礼盒哈，礼盒装的团购价您听好，199，买一箱六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六袋，也就是两个礼盒，一共是12袋大枣，足足12袋您带回家，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001，1650431001。
1: 今天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真正的好大枣，真正的正宗新疆和田枣，它是什么样的。有的时候啊，您看那个大枣可能个头挺大，但是买回去并不好吃，这个东西对它不是越大越好。我跟您说，您自己哪怕是自己买的话也要去看一下，你也可以说订完之后看一下我们的大枣是不是这么好啊。我跟您讲，首先它的枣皮一定是褶皱比较少的，就是相对光滑，如果它的褶皱非常深的话，证明它已经是干瘪了，里面的都肉就不好了。但是咱们这个你看一看啊，它的回弹是特别好的，枣肉特别饱满的，枣皮是非常光滑的，红红亮亮的啊。然后它的个头跟咱们大拇指差不多长，比1块钱的硬币啊还要粗一点啊。然后它是开袋即食的，皮薄如纸，然后枣核特别的细小啊，两头是尖尖的一个小细核，枣肉它是泛微微的金黄色，主要是味道啊香甜浓郁，
0: 对，
1: 你就感觉撕一下这个枣肉都能拉丝儿似的，就是因为它的营养好啊，它的这个营养非常的充足，而且含水量也刚刚好，就是你咬下去之后它不仅香甜还很润，哎，润口的，香甜润口，这样咱们一颗啊接一颗才会停不下来。咱们吃糖不能这么吃啊，但是大枣你一次吃个3颗5颗5颗6颗的都没有问题，
0: 咋吃都没事。 哎，
1: 而且咱们还有密封条包装，就这么一大袋，你打开之后啊吃几颗再给它封上，它完全没问题，它保鲜特别好的，大枣不会受潮也不会干，市面价39块钱一袋啊，今天咱们厂家真的是给个大力度了，
0: 对，
1: 给咱们节目做出的这个推出的专属的组合，而且做了升级版的这个礼箱包装，199块钱，你买一箱六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六袋，
0: 足足的12袋，两个礼盒都能带回家，只需要199块钱哈，咱们还给您做到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
1: 但是朋友们啊，刚才看了只剩最后3个名额了，而且我们节目也要马上结束了，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打进电话把这个名额抢上啊，这大枣反正咱们家里也要吃，自己吃，朋友吃，分享给我们的亲朋好友啊，车里放两袋，然后这个办公室放两袋都可以，赶紧打电话，
0: 上学给孩子也带两袋啊，
1: 是的，
0: 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最后三个名额了，这个价格哈，你这个这么说以后不会再有了，是不是？所以就抓紧时间拨打厂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1: 来迎进尾号是8725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订一箱大枣。
0: 好嘞，不中了，咱们是订一箱送一箱，199块钱啊，足足的两箱12袋给您带回家哈。
1: 是的，两箱啊，这位朋友，咱们订购成功了，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
0: 对，还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还有最后的两个名额了啊，1650431001，1650431001。大家都知道这个百枣汇新疆和田大枣，就这个品牌都是这个老品牌的大品牌了，咱这个这么说，咱吉林省内都非常知名的哈。
1: 是的，所以说品质也是有保证的，您可以去对比什么叫真金不怕火炼哈。而且你像我们老听众，他可能直接就把电话打进来说，哎，我订大枣，为什么？

0: 因为他已经吃没了。
1: 可算了，因为之前这个价格大家都知道，这个超市里就是卖39块钱一袋，一点都不带打折的，是不是？因为这个新疆大枣每年产量是固定的，所以说它越吃越少，越卖越少，它价格就会越来越高。但是咱今天哈，咱只加量不加价，是不是？199块钱买6袋一个礼盒包装哈，再送你6袋又一个礼盒，就是。

0: 然后满意了再付款，不满意一分钱都不要。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赶紧打电话把名额占上，因为还有最后的五个名额，这名额过了啊，这个价格就恢复原价了哈。所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先抢占名额，1650431100，1650431100，请把名额占上，咱们都是免费给您送家去。咱们这礼盒送到家，打开一看，哎，每袋大枣咱都有这个透明窗口，你看看是不是跟咱们说的一样的啊？通红的，搁手捏捏，回弹性是不是特别好的？好，你再留下；不好，不要钱的。1650431100，1650431100，最后的两个名额啊，因为新疆和田大枣这个产量很少，这个价格是一天比一天高啊，所以说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1: 大枣哈，它
0: 哎，咱们这个女性朋友哈，这个想要美白的、啊，想要皮肤变好的，都需要这个
1: 补充维
0: C。
1: 要怎么说一日三颗枣，红颜不显老呢？
0: 啊，这么回事啊！
1: 你看今天订的还是女性朋友多，但是女性朋友，咱们自己吃的时候，给自己家的男士也都吃上哈。不爱吃的话，像江总说的，给他泡上水，
0: 对，煮粥。
1: 哎，没错，煮粥，包括说我们家里炖一个甜品啊，炖一个银耳啊，红枣银耳羹，你放点枸杞，我特别喜欢。
0: 对，
1: 包括
0: 还有孩子想要补钙的，是不是？想要补充维 C 补钙，孩子平时吃饭还挺挑食的。
1: 哎，
0: 你把咱大枣给他吃上、啊。
1: 有一些小朋友他指甲比较软，然后或者说咱们成年朋友腰酸背痛的啊，你这个钙补充上啊，吃这个大枣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0: 嗯、
1: 今天咱们订购的朋友您记好了啊，就剩最后两个名额，团购价199，买一箱六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六袋，也就是两个礼盒，足足的12袋，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咱们节目到货就这些啊，下次不一定什么时候有了，可能也没有这个价格了，所以您抓紧时间抢购我们最后两个名额。
0: 对，叫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节目要是结束了，或者说是这个电话占线打不进来怎么办？赶紧打我们的场外电话，还有最后的两个名额给你留着啊！1650431100，1650431100。
1: 这个大枣您就吃去吧，你吃到之后就知道我说的有多么的实在了，就是好吃啊，就是非常的香甜，纯正的大自然的那种香甜，枣肉非常的饱满，大枣捏一捏回弹性好，枣皮特别的薄，不会说卡嗓子，也不会说粘牙，然后枣核非常的细小，你吃到嘴里之后是香甜润口，软软糯糯的，然后会感觉那个大枣的枣肉哈，有点金黄拉丝的状态、这个就是品质好的大枣。咱们反正也是要吃，咱们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吃点好的，咱们得吃大品牌的百枣汇的，得吃正宗新疆和田大枣，给咱们都清洗好了，而且还是礼盒包装的，厂家给咱们节目做的是专属超值组合，团购价您听好，199，买一箱六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六袋，也就是两个礼盒，一共是12袋大枣，足足12袋，您带回家，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1: 这个订购还是非常的火爆啊，但是因为你说啥，大枣谁家不准备点大枣呢？但是说实话，你像我家人有的时候去外面去买一些大枣，拿回家之后，我说你这个真不行，没我们拿那个百枣汇的好吃。咱们可能也吃过，还枣可能也挺大的，但是那个核
0: 也大，
1: 特别大，特别硬，然后枣皮特别厚，你一吃干干巴巴的。我跟大家说，咱们百枣汇这个新疆和田玉枣，肯定会是让你一颗接一颗停不下来的。
0: 对。

0: 对，关键是钥匙通源还能补血补气哈。
1: 哎，今天咱们节目马上要结束了，199块钱买一箱六袋，再送你一箱六袋，两箱12袋给你免费送到家。你先看，也可以拆开这礼箱看看，通过咱们袋子的透明窗口看一看这个大枣是不是这么好，这么饱满。
0: 对，捏一捏看看回弹性是不是这么好，满意了再留下，不满意一分钱不要啊。还有最后两个名额给大家，再留最后5分钟的时间，叫电话165-0431-1001。

0: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公元1683年，清宫御药秘录记载着一段被帝王封存300年的长生秘闻。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时，得见千年白鹿衔灵芝踏云而至，御医取此神鹿精血炼制仙丹，竟让六旬帝王重获青年体魄。
1: 数百位科研人员刻苦攻关，3800多次试验，终于破解了长寿密码。梅花鹿 DNA 中隐藏着哺乳动物终极修复密码纳米复合酶，这项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发现改写了慢性病久治不愈的难题。人只生一种病，就是细胞病，而细胞衰老损伤的过程与我们人体内一系列酶的数量和活性密切相关，成为当今医学界共识。
0: 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极鹿仙丹990复合酶第五代细胞用药，990种生物复合酶能让80岁老人的细胞以9分钟3000次的速度重生。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能够9分钟启动人体全身细胞重组。诺贝尔生理学博士实验室检测到该复合酶在9分钟内修复23.7公里断裂 DNA 链，美国 FDA 特别批准其作为慢性病终极治疗方案，国际市场更是被炒到1克9美金，获得了79项国际专利。
1: 90天脏器年轻30岁，90天彻底康复百种老慢病。专家组也给大家一个郑重的承诺：无效，分文不取。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长寿密码》第五代细胞药生物医学健康栏目。2024年6月，国际中医学慢性病研究所公布了在世界享有极高声誉的89位医学专家的临床分析报告。第五代细胞药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直接进入患病的脏腑、损伤的细胞内部，起到修复再生的作用。对临床常见的异体多病、慢性病，如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脑血栓、中风偏瘫后遗症、哮喘、肺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前列腺、肾元亏虚、痛风、胃肠病等100多种疾病，均有跨越性的治疗效果。它最伟大的意义就在于从不能到能的突破，从不治到可治的实现，从维持到治愈的结果。下面有请第五代细胞药研发组组长、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王老师。王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物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王老师带头研发的第五代细胞药 OTC 治疗型药品极鹿仙丹，是一款富含人体990种治愈性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温馨提示，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国家特批的极鹿仙丹商标，谨防假冒。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订购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好的，以下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问候全国各地的老哥哥、老姐姐，所有的家人们，我是大家伙的老朋友王老师。那么这几天呢，一直呢在和收音机前的家人们呢共同来回顾咱们国内外最前沿的医疗成果，我们的

一路仙丹990复合酶第五代细胞药的整个的研发过程。这么说吧，好多的听众啊，听完之后呢，纷纷给我打电话来说，王老师啊，这听完之后特别的激动啊，咱们的中医中药真的扬眉吐气了。真是这样啊，你看啊，我们一直呢只知道第五代细胞药它的治疗效果快，治疗效果好，那90天之内呢就能够净化血液，达到活心活脑生细胞等等的作用，那一净二活三再生。但是呢大家伙都说了，没想到啊咱们这来头这么大啊，居然获得了这个国际上的诸多的认可，并且呢在国际上啊有这么高的知名度，真的啊感觉自己呢如果说用上了真的是太幸运了。确实是这样的啊，咱们的效果好，是不是啊，大家伙用上之后呢确实不错，一传十十传百，受到了众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们的青睐，那甚至于说这几天我们有活动，大家都是在抢购的。所以第一时间呢我也想说一下啊，因为呢我们90天的完整康复治疗量呢，如果按照平常您去用原价买，价格呢是需要5000多，大家要想啊，5000多。而现在呢国家为了帮助我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摆脱痛苦，早日恢复健康，而且呢也为了更多的患者少走弯路，用上咱们的直接针对的第五代细胞药治疗老慢病，所以给大家直接减免了80%的药费，自己个人只需要承担990元。那么咱们这次大型的救助减免活动啊，真的太棒了，大家都在抢，都在抢啊。以至于呢，我们的救助基金越来越少了。目前来讲的话呢，活动呢，看这个情况，应该是要提前结束的。那所以说到这儿，我们正在承受老慢病折磨的我们的老听众们。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咱们务必呢要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千载难逢啊，真很好，是不是啊，待会儿说了啊，难怪自己身上几十年的老慢病，药是没少吃啊，但是也反反复复的，用了那么多的医院给开的常规药都没见好，但是最后呢您看我们用了极鹿仙丹990复合酶，那么第五代细胞药90天的时间人就大变样了，一传十十传百啊，对吧，所以说您看看啊，怪不得呢很多国际人都叫他什么呢，叫生命的魔术师，那很多的外国医学专家都是这么称其他的，那所以说我们很多的新老听众真的是用上了，真的是太幸运了，那非常好，那这个活动大家伙别错过啊，我们先说一下。好，那么咱们回过头来再看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新老听众，您有没有感觉您服用极鹿仙丹的时候是不是身体在变好了，咱们把这个病是不是都给它变没了，不是仙丹胜似仙丹，对不对呀？其实说心里话啊，能够听到大家对极鹿仙丹990复合酶的认可，王老师心里边是非常非常高兴的，真的啊，自己的孩子一样被人夸奖了啊，非常高兴。那么好多人说了说可能听说过梅花鹿浑身是宝，知道这个鹿身上啊这些个我们说从头到脚的吧啊，这个从古至今都说了这些东西都是宝贝当中的宝贝，宝中宝啊，对吧，以前都是王公大臣呐、皇帝呀、贵妃呀都是他们在用，但是呢说心里话，没有几个人知道在生物微观的医学界里面，咱们能从鹿的身体里头全鹿里头提取出990种的治愈性的活性酶，就头一回听说啊，说这种这个治愈性的活性酶原来是可以解决那么那么多的老慢病和基础病的。其实啊朋友们呐、我们在欧洲国家英法美这些医学比较发达的西方国家多年前呢就已经是十分关注了酶与生命的课题，而且是这样的啊，真的从来都是没有间断的，是在不断的实验的，不断的探索的。那因为我们对于人体来说的这种化工厂，人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化工厂啊，这个酶的作用它是至关重要的，没有酶的参与就没有人的生命，

没有人的健康。那为什么这么讲？我给大家打比方啊，刚才说了，我们把人体比方说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化工厂，它是不断的要进行着各种各样的生化反应的。就不管您睡觉也好，还是说我们日常就咱们这么说话唠嗑啊，聊天是吧，食物的消化啊，您抬胳膊动腿运动，甚至于说我们每一次的心跳，那么都可以说是每一个生理功能其实都是一个化学反应。而所有的这些化学反应，它都与一种特殊的物质啊，总括叫做酶，它的关系非常密切。说白了，说人体这些生化反应都是由活性酶来催化完成的，所以活性酶呢是不可缺乏的。那么医学证实，如果我们人体内的活性酶越多，种类越多，活性越强越完整的话，那么人类的生命它就越健康。因为只有你细胞的活性组织器官功能，那么才能发挥正常的功效的时候，人的生理活动才是正常的健康的。但是反之呢，如果说我们体内没有了活性酶，那么生命就结束了。那而且我们人类所有疾病的出现呢，目前已知绝大多数都是因为体内的活性酶缺乏了，那活性不足了。所以说无论是从咱们的科学实验，还是从临床表现，还是说我们老同志身体当中病情的治疗过程，大家请记住一句话啊，那么你抓住这个，其实治疗疾病不难。什么呢？活性酶就是细胞的能量。补充活性酶就是给人体细胞补充能量啊，所以说你像国内外最前沿的医疗成果，我们第五代细胞药了啊，这个吉鲁仙丹990复合酶，那么它最最直接让人快速在90天内让心脑复活，让血液干净，让人体细胞再生的最直接的功能，就是给细胞来用上各种各样的活性酶。好，那么这个时候啊，有的朋友会问啊，王老师，哎，这个酶进来真的挺好啊，这个病眼瞅着一点点在见好啊，眼瞅着一点点在见好。有的朋友会问啊，王老师啊，是这样的啊，这个活性酶进到身体之后呢，确实是挺好，这个病一点点的眼瞅着在见好，哎，为什么有这些神奇的作用呢？哎，这个问题很好啊，我回答大家。其实就是归功于咱们的吉鲁仙丹里面990种的复合活性酶。我们的原料非常棒，是五个不同地域的梅花鹿啊，还有呢各种的啊驯鹿、豚鹿等等为主要原料的五个不同地域。你想想啊，从五种花鹿当中提取出的它们的不同的复合酶。复合酶啊，不是一种，多少种？各位，没错，包含了我们人体所必须的990种治愈性的活性酶，990种啊，是不是啊？所以说第五代细胞药，就听到这儿，有的听众可能不太明白啊，说这个细胞药怎么还分几代呢？哎呀，我们生命医学领域啊，各位是通常要把含有200种以内的复合酶称其为叫第一代。以此类推，哎，我们呢含有990种的复合酶吉鲁仙丹，所以说除以200，它推算下来就是第五代了。目前来讲也是临床当中的最新的一代。所以说您看，王老师才敢跟我们的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说呀，说您呢用90天就可以了，多一天都不需要用啊。真好啊，为什么厂家敢承诺说这个无效分文不取啊，对不对啊？服用过的患者都说这真是不是仙丹胜似仙丹啊。我们好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大多数都是一体多病的，对吧？对，其实这些疾病就是和我们这些活性酶的减少有着密切的关系。简单来说，你看啊，血栓。我们说有血栓裂解酶，临床当中呢我们常常还会用尿激酶，
那么这两种活性酶呢，就能够针对于脑血栓啊、心梗等等这个血栓这个物质快速的乳化。我解释过什么叫乳化啊，各位也可以查字典，什么叫乳化？不是把这个大的块给它啊这个震开了变成小的块，而是把这个块呢变成液态的状态啊，像牛奶一样的黏黏糊糊的啊，但是可以流出体外的。那么细小的，你想想卡在别的血管内容易造成什么呢？栓塞，是不是啊？这就更麻烦了啊，这就不会，是吧？完全可以分解，完全可以代谢。血液当中过量的胆固醇啊、脂质、斑块，对吧？血栓这些物质都可以达到什么呢？净化血液、乳化流出的这样的作用，所以完全可以抗服。而且呢，说服用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其实就等于给咱们身体安了一台24小时持续进化的天然的洗血剂。这么说吧，可以真真正正的啊，让你实现了一个干净的血液内环境。好，大家再想想啊，这对于三高症的患者朋友，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对于动脉硬化的患者啊，尤其是我们这些人到中年不得已的人群，是不是啊？30岁以上的人，哎，那么这就是绝对不一样的效果。其实你看，我们中年同志没得血栓的，但是血管已经开始有硬化表现的啊，好多中年人已经是高血压患者了，是不是啊？好多人呢就已经有这个初期的腔隙性脑梗了。那么你要用上的话，效果是不是绝对不一样？避免大发作，避免脑血栓，避免心梗，多好。其实我们不难发现这个临床当中啊有这样的例子，27岁的主播，大家记得吗？新闻报道了啊，工作的时候突然猝死，是不是啊？还有这个40多岁的新闻工作者啊，突然猝死，全都是心梗啊。没有原来出现的这些个小的什么的动脉硬化、细小血栓的形成，会有大发作吗？大家想一想，如果这个时候它形成细小血栓了，用上这些活性酶，它会发展成心梗、脑梗吗？那绝对是不一样的呀，对不对？哎，所以说咱们再来说啊，我们这里面还有 DNA 修复酶，这个酶了不得了，它就好像细胞的一个维修工，哎呀，专门去修复细胞啊。而且呢 ，DNA 修复酶啊，它能修复我们人体血管的内皮细胞，让缺血缺氧坏死的心肌细胞、脑细胞，甚至于说神经细胞都能得到有效的治疗，让濒临死亡的细胞呢重新活跃起来。而且呢还有啊， DNA 修复酶呢，它能让中断的神经传导功能重新的焊接起来，让我们的神经传导呢得以修复，从而呢使得心脑复活。那咱们想想啊，为什么心脏病啊、冠心病的心绞痛、心梗、心衰、半身不遂、中风偏瘫，这些我们的老同志们啊，咱们用上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大家都说哎呀效果太快了啊，那么快，是不是啊？都说不是仙丹胜似仙丹。那用完之后呢，有很多不能动的啊，手脚不灵活的，能抬胳膊能动腿了，是不是啊？其实这跟里面呢有核心关键物质，比方说的这个 DNA 修复酶，它就是有十分密切的关系的。它像什么呀？就像细胞的修理工，是不是啊？专门去修复那些受损的细胞。那么由于缺血缺氧，甚至这些坏死的心肌细胞、脑细胞，通过 DNA 修复酶修复之后，完全链接、完全再生、完全复活。你想想，血管是不是就通了？血氧供应是不是就充足了？是不是咱们的心脑细胞就有足够的粮草了？是不是最终心脑肾就能重新焕发活力了呀？哎，没错，您再把这些神经细胞给它链接起来、焊接起来，心脏神经传导正常了，脑神经中枢指挥功能正常了，那这是不是真正达到了心脑复活了呢？太好了，是不是啊？哎，还有那咱们全路复合酶啊，咱们990 990种复合酶，是吧？990种。那么还有独特的啊，这个特殊的叫 GIO 生长酶。这个在前几代的细胞药当中是没有的。
那只有第五代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当中发现的啊，叫 GIO 生长酶。这种酶呢，它是可以把我们人类脊髓干细胞的整个的活跃度提高到原来的300倍。那不管是肌肉、皮肤还是血管还是神经元、骨骼，都能在 GIO 生长酶的作用下达到一个完全的新生。还有啊，能够激活老化的细胞，唤醒人体体内休眠的细胞，还能促进细胞的分裂，加快分裂的速度，达到咱们改善细胞再生的功能。所以啊，大家伙啊，我们服用第五代细胞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只需要90天的时间，在这种多功能复合酶的治疗之下呢，就能达到延长寿命、延缓衰老，去解决人类疾病的这种效果。您就90天就够了，多一天其实也不用。我昨天节目当中啊，也在跟大家讲啊，咱们的吉鲁仙丹990复合酶的研发过程。我在这个蒙特卡罗啊，参加了一个比较重要的国际会议。当时会议当中呢，我们把吉鲁仙丹的各种的临床数据，还有呢实验成果一一的展现出来。各位您知道吧，当时的现场呢可以用火爆来形容。那种钦佩呀、赞扬啊、惊叹的表情，我现在都是历历在目的，非常难忘。当时呢，参会的各国医学领域的代表对于咱们的吉鲁仙丹特别感兴趣，真的纷纷表示，王老师，我们立刻要签订协议，干嘛呢？要长期进口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很多国家当时也表态啊，就是愿意出资，那最高的一位呢是1800万美金来买断，啊，归我了，买断，啊，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啊，那么要买断我们的组方、提纯工艺、研发专利。哎呀，但是说实话呢，其实这些呢我都是婉言拒绝了，啊，原因很简单，因为我呢不可能把我们呕心沥血研发出来的这些成果交给其他国家。真的，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我是整整用了近10年的时间去研发啊，加上前期的所有的准备啊，还有临床的这么个20多年啊，几十年的积累，为的什么呀？哎，为的就是有一天要把它带给我所有的咱们祖国的老百姓，对吧？我们的百姓朋友。我们能够借助吉鲁仙丹彻底告别一体多病的折磨，所以说呢，出售和转让这是万万不能的。所以当时呢，说心里话也有尴尬的事情，就是眼瞅着看着这个谈判就陷入僵局了。这个时候啊，我实验室的同事啊，那么也是非常资深的一位博士啊，叫索吉尔波顿。他站出来了，他讲述了一件事情，说这个可以让所有现场的科学家再一次被震惊了。什么事儿呢？他的亲身经历，他说的是他的老母亲啊，卡米尔夫人亲身的经历。哎呀，说到这事儿，我很骄傲啊。其实原本没想在这儿跟大伙儿再赘述这个事情的，但是既然讲到这儿啊，还是跟大家伙儿这个详细说一下啊。我相信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听完之后应该是跟我一起很雀跃的啊，一起会为我们的中医药文化喝彩。说到这儿啊，说这个索吉尔波顿博士呢心中一直是有一个遗憾的，就是他的母亲啊，这卡米尔夫人呢患糖尿病是21年之久，当时老人家呢每天过的是生不如死，非常痛苦。因为呢他最大的一个合并问题呢就是脚上这个溃疡钻心的疼，走路的时候呢脚不敢沾地他并不是残疾人，但是呢你看这脚却不能走了，只能依靠的轮椅出行。因为他的糖尿病他不封口，所以最终呢我们确诊糖尿病坏疽。哎呀，晚上一脱袜子会摘下来一大片的血肉啊，脚上呢可谓血肉模糊，整只脚都散发着恶臭。
而且颜色呢越发的发深了，坏死啊！讲话这个是疼啊，这个劲儿疼上来，小腿跟着痉挛啊，打哆嗦，整宿整宿睡不着啊。哎呀，其实呢，当时呢，确实这个赶得很巧啊，就是我们第五代细胞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研发成功的时候。没多久之后呢，这个索吉尔波顿博士呢就提起过，哎呀，说我的老母亲糖尿病坏疽很重啊，因为当时来讲的话，这个情况临床当中是最难治的一种神经性足部溃疡啊，坏疽是这样一个神经性坏死的疾病。当时呢，他用了很多很多的抗感染的先进的一些个药物，抗生素很多，天天用，那想要延缓病情，最起码来保住腿。是不是啊？保住脚，但说实话，只是稍微控制，没有愈合的征兆。但是这个病不等人呐，越来越重

啊，临床效果还很好啊，不妨呢可以给他试一试，是不是啊？那我们国内外最前沿的医疗成果，第五代呀，细胞药啊，啊，咱们吉鲁仙丹990复合酶。我说博士，您知道我们是有990种复合酶，来试试吧，啊，帮助他是不是啊？哪怕减轻症状也好。但是说心里话啊，我对我们的这个祖国医药，我们提取的这个990复合酶，我是在细胞和神经修复方面极有信心的，我心里是有底儿的。我们提取出的是990种治愈性的活性酶呀，对不对？每一滴都是精华呀。可以这么说啊，大家可想而知啊，这个效果非常棒，非常好。其实我们每天的量不多，只需要吃12克就行，相当于您吃了什么呢？所有的鹿、鹿肉、鹿骨、鹿鞭、鹿肾、鹿血、鹿茸等等里面的精华当中的精华，效果能不好吗？啊，所以说呢，当时这个索吉尔波顿博士就决定，好的，我让我的母亲来试一试，亲自来服用一下。整个治疗过程当中啊，我们是用最先进的仪器跟踪化验检测，进行前后结果的对比。其实说心里话啊，我心里是有底儿的，但是也有让我意想不到的。怎么呢？他的老母亲服用咱们的吉鲁仙丹两天之后，朋友们，两天，您想想这速度啊，明显感觉到下肢开始回暖了，脚上那种麻刺痛这种感觉明显减轻，第七天坏疽炎症部位不再有炎性渗出液了，那原来的流脓水恶臭那种味道慢慢没有了。大家想，第七天最令人惊喜的是脚趾的伤口部位开始明显的长出肉来了，新肉啊，慢慢一点点结痂。后来呢，我们马上又跟进了一个血液检测啊，发现他老母亲血液当中的糖分明显减少，血液流动速度明显加快，血液粘稠度明显降低。那你想想，这个时候有个好事啥呀？对了，血管开始得到修复，血液修复，对吧？血管有弹性，血流速度加快。还有是什么呢？神经细胞开始加速分裂啊，再生神经传导功能逐渐开始恢复。等到服用60天的时候呢，老人家的餐后血糖已经从原来的18、19开始回落到14、15。啊，那么同时呢，我们再往后来不到啊这个65天的时候，他的血糖值已经挤进到9。你看就5天的时间又有变化了。对吧 ?6 天时间一变化，哎，又过5天又有变化了。大家会发现胰岛细胞开始逐渐开始陆续恢复啊，自己开始产生胰岛素，坏疽部位颜色恢复正常，伤口得到愈合，结痂开始脱落。等到服用吉鲁仙丹90天的时候，所有的抗生素降糖药全部停掉，血糖稳定到餐后 8.5 左右，甚至在8以下，没有任何的炎性反应啊，老人很高兴啊，最终啊，咱们说好不容易摆脱了轮椅啊，太难了，可以自己走路了，不用担心脚保不住了，视力提高了，皮肤不再瘙痒了啊，喜出望外呀，哎呀，脸上那笑啊，真的是孩子般天真的笑容。其实说心里话，没有什么比重生再高兴了，这不就相当于重生吗？是不是啊？恢复以往的活力了，什么呢？这就是传统的中医药和世界顶尖的先进的技术、前沿医学结合在一起，能够创造出来的奇迹呀，朋友们。所以说呀，我呢也和咱们的生产企业啊，最终呢敲定一定是要在中国完成生产啊，完成咱们的吉鲁仙丹的普及的。那么随着我们的效果越来越好，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认可了我们的吉鲁仙丹990复合酶的好效果啊，那么相关的部门也看到了我们实实在在的好效果，第五代细胞药啊绝对不一样。所以说呢，你看最近我们联合了相关部门啊，给大家一部分的救助基金，把原价90天完整治疗量5000多的药费给您的申请调整了，减免了80%的啊这药费，有这样的好政策。

0: 所以下来之后呢，个人仅需要承担990块钱就够了。你看看这点钱是不是特别好啊？您就可以把90天完整的治疗周期药带回家啊。但是呢，救助基金有限，所以说每个地区呢，我们给20个名额，也眼瞅着要结束了啊。但凡有一体多病的我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务必咱们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作为一名医者，作为一名前沿的科研人员，我能为大家做的呢，已经是竭尽全力了。啊，无论产品有多好，我的原则是您能用得起，是不是啊？才能够真正实现全民健康啊！让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们真正摆脱慢性疾病所带来的困苦，这才是我们真正要去做的。好吧，唠到这儿啊，这个导播示意我热线已经打进来了，我们患者朋友很热情啊，都想跟王老师说说话，是不是啊？好，那么话不多说了，下面时间也交给大家，我们来请进全国的患者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国家特批国药吉鲁仙丹第五代细胞药，五种名贵花露高科技提纯全露复合活性酶，包含人体必需的990种活性酶，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体内毒素垃圾，净化脏腑内环境，促进细胞修复再生，延缓人体衰老进程。90天让心脑复活，90天让血液干净，90天治愈老慢病。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丹、细胞再生丹，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补充全身活性酶，重塑人体自愈力。面对疾病放弃绝不是唯一的选择，国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完整康复治疗量仅需90天，净血化瘀，软血管血压血糖不反弹，养脾护肾通肝胆，眼睛清亮心不烦，润肺平肝再不喘，心脏大脑保平安，气血旺身体壮，心脑肝胆免疫强。就用国药吉鲁仙丹第五代细胞药，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
2: 哎，你好，王老师。
0: 哎，是我，您好啊，请讲。
2: 王老师，我身边的朋友吧，
0: 哎，
2: 都在用国药吉鲁仙丹。
0: 嗯，哎，好，
2: 说是吧，国内外最前沿的医学成果啊，第五代细胞药啊。
0: 没错，嗯
2: 啊，我也想用啊。
0: 哎，
2: 你说这次活动吧，救助资金呢，减免80%的药费呀，啊，那个人只花990元呢。
0: 哎，没错，嗯
2: 啊，王老师，我是吉林四平的王红梅。现在报名还能参加上吗？
0: 嗯，现在报名是可以的，我们每个地区都有20个名额。啊，都有20个名额，就是您现在个人拿的药费，您也听到了，是不是很省，只需要花990块钱就够了。
2: 嗯，
0: 还有一个啊，咱们效果好啊，这点钱你花的会觉得非常值。怎么的？厂家本身就承诺了无效分文不取，对吧？
2: 嗯，
0: 所以这第五代细胞药就是这么牛，
2: 嗯，
0: 啊，患者都说了，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这是最前沿医学啊，就是咱们国家的为了让一体多病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还给咱们减免80%药费，自己呢只花990，对不对？
2: 哎，王老师，我吧是高血压，
0: 嗯，
2: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吧，还是单纯的高血压，
0: 嗯，
2: 哎呀，后来呀，这血脂啊，这血粘呢都高了，
0: 嗯，
2: 哎呀，还有脑血管的动脉硬化，现在这高压在170、180这样吧，
0: 嗯，
2: 低压也在110、120这样，
0: 嗯，
2: 你说我现在吧，我就吃着降压药呢，你说，而且吧是两种药一起用啊，
0: 嗯。
2: 倒是吧能控制住血压，可是一顿不吃都不行啊。
0: 你看联合用药一顿落下也不行，是不是啊？
2: 对，嗯，对，我要不吃的话我这血压就蹭蹭上去了呀。
0: 嗯嗯，
2: 哎呀，头晕眼花的，这天晕地转的呀。
0: 对，嗯，
2: 这脑壳子吧一胀一胀的疼呢，就像炸开了似的呀。
0: 嗯，
2: 而且吧这脑子里边也是稀里糊涂的，反应也迟钝，
0: 嗯，
2: 啊，记忆力也不好，
0: 嗯，
2: 哎呀，常丢三落四的呀。
0: 嗯，
2: 这胳膊腿啊，这四肢啊也发麻发木。
0: 嗯，
2: 哎，就感觉累得不行啊。你说这腿也发飘。
0: 嗯，
2: 哎呀，现在我吧全靠这药维持着，也没有别的办法呀。
0: 嗯，
2: 但是吧一直也找不到能去根的药啊。
0: 嗯嗯嗯，
2: 我就看我周围的人呢，人家高血压严重的，哎，一下子就脑出血了，
0: 嗯，
2: 还有啊，一向就是躺着动不了的呀。
0: 对，
2: 哎呦，
0: 对对，
2: 我就担心了，你说他哪天呢，我也不行了呀。
0: 嗯嗯，
2: 你要说吧，要是人没了也行，可别瘫痪了呀。
0: 嗯、
2: 你说那活着有啥意思呀？
0: 那是，那太遭罪了，就不能想，是不是啊？嗯，
2: 是啊。
0: 哎，
2: 啊，我朋友不都说嘛，这药吧、
0: 嗯、
2: 不是仙丹，胜是仙丹的。
0: 是，哎，
2: 这吧我才开始听你的节目。
0: 哎，嗯嗯。
2: 哎呀，有好多这高血压的，还有中风的患者啊，
0: 嗯，
2: 用国药极乐仙丹都好了。
0: 哎，嗯。
2: 哎呀，我觉得呀，这一进二修三再生的疗法呀，不一样啊。
0: 那、嗯、好。
2: 啊，而且吧，我听你讲，国药极乐仙丹是第五道细胞药。
0: 嗯对，嗯，
2: 哎呀，确实能去根儿，
0: 嗯，
2: 最主要我朋友啊，用国药极乐仙丹90天呢，都彻底治好了，
0: 嗯、啊，有好治好的在您身边的是不是啊？好啊，
2: 哎，他们吧有高血压的，
0: 嗯、
2: 还有心脏病的，
0: 嗯，
2: 哎，说心脏病啊见效最快呀，
0: 嗯嗯，
2: 几天呢就不心慌胸闷了，
0: 对对，
2: 啊，所以吧，我给你打电话呀、啊，就是想用国药极乐仙丹呢，
0: 好。
2: 啊，
0: 好，
2: 这次的优惠活动我得参加上。
0: 对，
2: 嗯，说每天呢，就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
0: 嗯嗯，
2: 哎，才能参加这救助活动吧？
0: 没错，没错啊。其实这个名额呢，确实是不太多。但是呢，说心里话啊，真正需要的患者都是早早守在电话前的，是不是啊？快速抢定的。
2: 嗯、
0: 现在来讲，受益的患者很多，但是我们前期绝大部分的患者都是按照原价买的。那所有患者说了，我即使花了上万元，我觉得这个钱也不冤枉。是不是啊？也觉得值。哎，原因在哪？就像您朋友说到的，不是仙丹胜似仙丹，效果就是很牛的啊，非常好、
2: 嗯。
0: 像您现在这个情况，动脉硬化、血管管壁上所有的这些巴巴赖赖的东西，我们都要把它进行乳化排除。那么这个乳化过程靠什么呢？不就靠各种的酶吗？是不是啊？
2: 嗯、
0: 都要靠各种的酶来进行完成啊。那么首先我讲过，咱们有什么呢？哎，有特殊的990种复合酶，你像血栓裂解酶、尿激酶，啊，这里面都有，把你的血管管壁变得光滑，一些已经受损的，我们重新进行修复，我们还有 DNA 修复酶，对不对？还有什么呢？甚至于说已经影响到中枢神经，影响到我们运动神经、感官神经、神经系统的，我们还有 GIO 生长酶。GIO 生长酶只有第五代细胞要有，前几代都没有。那你想想，是不是一下就能修复好？所以说，你的老朋友都说：“呀，我用这个药行，用那这个药可以。”原因在哪儿？不就是人家用了990种复合酶吗？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您这个情况完全可以用。那咱们一天是有20个名额的，拿到名额你很省。哎呀，其实我觉得你要拿到的话，你的朋友都眼热你。为什么呢？他们可能花的比你是几倍的价格。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我建议您赶紧参与活动。果啊，就是无效分文不取，9天之内开始逐渐见效，90天康复治愈。所以你不用拿多，
2: 哦、
0: 拿90天量就行啊、
2: 哎。
0: 按照活动政策来，
2: 哎、
0: 好不好？
2: 哎，行，
0: 好，
2: 哎，那就行，王老师，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哎，
2: 谢谢你啊，王老师。
0: 没事儿，到这儿啊，有事儿随时来电话啊。好，
2: 哎，
0: 再见。
2: 哎，
0: 嗯，
2: 哎，再见。
3: 惠民公告，惠民公告。
4: 为响应公众健康计划，全面推广老慢病康复工程，能让广大中低收入人群早日用上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极乐仙丹990复合酶第五代细胞用药，不是仙丹胜似仙丹，990种生物活性酶，9分钟启动人体全身细胞重组，9天疾病开始好转，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即日起，厂家联合相关部门在全国举办大型救助活动，
3: 具体救助内容如下：55周岁以上、身患一种以上及多种慢性疾病人群，极乐仙丹990复合酶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5000多块钱。活动期间，凡打进场外电话订购成功者，可享受直接减免80%药费。您自己只需花990元，就可以把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的第五代细胞药带回家，彻底治好老慢病。
4: 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 无病轻松后半生，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
1: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5: 哎，王老师你好。
0: 你好啊，请讲。
5: 哎，王老师啊，告诉你好消息啊。
0: 哎。
5: 昨天早上我打场外电话，参加到咱们这个国药吉鲁仙丹活动这个活动了。
0: 哎，好。
5: 就是还没给我送过来呢。
0: 场
5: 外老师啊，跟我说了。
0: 嗯，
5: 一两天就能给我送过来。
0: 哎，
5: 我这心里啊太高兴了。
0: 对对对，您订到了就先不要着急啊，因为我们哪里的患者都有，我们陆续安排啊，因为我们一天就20个名额啊，而且会尽快尽早的给您送到家里头去啊，明白没啊？稍微等一等，哎，稍微等一等啊。你是哪里的朋友呀？
5: 啊，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0: 啊，好好好。
5: 哎呀
0: 啊，嗯，
5: 王老师啊，咱这国药吉鲁仙丹啊，
0: 嗯，
5: 可以说真是把我给救了。
0: 嗯，
5: 这第五代细胞药啊，比仙丹的都厉害。
0: 哎呀，看来您是我们的受益者，是不是啊？感觉不错啊。那这样，我们听听您情况吧，您跟我说一说啊。哎，
5: 我以前呢，这个心脏病总犯，
0: 嗯，
5: 现在不犯了。
0: 嗯，
5: 哎呀，特高兴，因为这个心梗啊，我在2010年就做过心脏支架，
0: 嗯，
5: 加两个，
0: 嗯，
5: 当时做完嘛，你还别说，挺好的。
0: 嗯嗯。
5: 过了有1年多吧，就感觉这心脏老疼，
0: 嗯，
5: 刺刺啦啦的。以前心慌、胸闷、气短这个症状又反复了。
0: 哦。
5: 后来吧，越来越严重，一发作的时候啊，就像要不行了似的。
0: 嗯。
5: 家人就赶紧给我服那个苏克救心丸。
0: 嗯。
5: 患病的时候太吓人了。
0: 嗯。
5: 就像有个大石头吧，哎，夹在心口窝那堵着似的。
0: 嗯。
5: 呼吸困难，有时候在那肩膀、后背都疼。
0: 嗯，
5: 吃药的钱可没少花，一顿不吃都不行。
0: 对，
5: 但是这么说吧，这病吧越吃越厉害了。
0: 嗯嗯，
5: 下楼我也下不去了，动一动吧，一动一点就气喘吁吁的，特别费劲。
0: 哎，没错。嗯，
5: 晚上睡觉憋得慌，不敢躺着睡。
0: 嗯，
5: 天天坐着睡。
0: 嗯，
5: 真是遭老罪了。
0: 那是，嗯，这个
5: 就害怕嘛，哪天嘛睡着睡就过去了。
0: 嗯，
5: 后来听我邻居，我家邻居说吧，说这个吉鲁仙丹啊，
0: 嗯，
5: 是第五代细胞药，
0: 嗯嗯，
5: 他就是心脏不好，跟我差不多，
0: 嗯，
5: 现在能下楼买单菜了，人家挺好的，
0: 嗯嗯，
5: 所以我就是买了30天的，
0: 嗯嗯，
5: 但真没想到，你说我吃了10年的药，
0: 嗯，
5: 不如吃1个月的国药吉鲁仙丹，
0: 对，嗯嗯嗯，
5: 效果确实神奇。你看现在啊，
0: 嗯，
5: 心不疼了，不慌了，
0: 嗯，好，
5: 这也够用了，
0: 好，
5: 感觉自己好像是就正常人了，
0: 哎，很好啊，好，
5: 哎呀，家人也高兴，说这药不是仙丹，胜似仙丹，
0: 对，嗯，
5: 说这是第五代细胞药啊，早点研发出来，咱家日子就早好了，
0: 嗯，哎，
5: 这么说吧，
0: 嗯，
5: 手术都不用，那2个支架都不用下了，
0: 没错，嗯，
5: 后来啊，我就认真听王老师的讲课。
0: 哎，
5: 我也终于明白了，以前那些药啊，不是扩血管的，
0: 嗯，
5: 就是缓解一点疼痛，
0: 嗯，
5: 它不能从根上治病。
0: 对，嗯嗯嗯。
5: 但是咱这国药吉鲁仙丹，你看，一净二修三再生，同时还有人体必需的990种活性酶。
0: 嗯。
5: 所以王老师啊，
0: 嗯，
5: 现在我谁也不相信了，我就相信您，我要和您一起走下去。
0: 嗯嗯，好，一定。啊，咱们携起手来一起走下去啊！嗯，我听完您的这个病情的陈述之后呢，首先还是要恭喜您，这就是选对方法了。这个鹿身上提取的更符合人体的基因，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才有什么呢？咱们的神经生长酶，这太好了。所以很多的心脏病患者，你看用前四代的细胞药，可能也会出现什么呢？呀，心不慌、气不短这个情况。但是真正能做到什么呢？能够做到射血分数提高。心肌酶谱全正常，整个神经链接全都是恢复，这是很难的，因为没有那些酶的数量达不到990种，对不对？而我们现在什么呢？人体必须的990种活性酶全都有了，所以这是什么呢？是巅峰，那很难再被超越了， 是不是啊？所以说未来的几十年里头，这肯定就是细胞的前沿药了。那所以您用上了，坚持用，坚持治好，这就没有任何问题啊，不用着急，坚持用啊，哎。
5: 等
0: 他
5: 给我送过来。
0: 好，那咱们就不多说了啊，那继续坚持治，等你痊愈康复把好消息带回来啊。哎，
5: 好嘞好嘞，
0: 好，
5: 谢谢王老师啊，
0: 没事就到这儿。哎，好，再会啊。嗯，
1: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吉鲁仙丹990复合酶，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5000多块钱，活动期间凡打进场外电话订购成功者，可享受直接减免 80% 药费。您自己只需花990元就可以把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的第五代细胞药带回家，彻底治好老慢病。但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救助资金有限，补贴基金数量是越来越少了，即将恢复原价，请广大一体多病患者抓紧时间通过场外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参加活动，九天疾病开始好转，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6: 哎，王老师您好。
0: 哎，是我啊，您好，请讲。
6: 哎呀，这次活动太划算了。
0: 嗯。
6: 我以前买的国药吉鲁仙丹都没有赠送，当时90天药啊，
0: 嗯、
6: 花了5000多，这次便宜了4000多呀。
0: 哎，对。
6: 哎呦，这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是天大的好事啊。
0: 好。
6: 必须是每天每个地市只有20个名额才有优惠呀、啊
0: 嗯，
6: 我得赶紧进上啊。
0: 好好好啊，您也听到了，以前省的非常多，是不是啊？
6: 对。
0: 咱们省了80%的药费给大家，这是什么呢？啊、因为国家想让一体多病的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给我们减免政策，自己个人只需要承担990元，对吧？另外一个呢、您也谈到了咱们第五代细胞药的效果真的非常非常好啊，厂家也承诺无效分文不取，第五代细胞药就是这么牛、哎，很多患者你看上位也在说不是仙丹胜似仙丹，是不是啊？这个前沿医学呀非常好啊，所以说想用咱们抓紧时间，不要错过好机会，但是名额少，咱们还得赶紧抢，是不是啊？
6: 对
0: 啊。好啊，那我听听你们情况是自己用还是家人用？
6: 我今天打电话是给我老伴反馈一下的。
0: 啊啊，好啊，那我听听。
6: 我老伴呢是遗传性的高血压。
0: 嗯。
6: 在2018年11月8号啊，早上晨练回来呀、他脑袋就突然迷糊了。
0: 嗯。
6: 一碰屁股坐在地上了，家里人就赶紧打110把他送到医院了。结果检查是脑出血，去了半个月的医院呢，回来这个人反应就差了，说话也说不清楚了，喝水也呛，根本也不好使了，哎呀，我老伴脑出血之后啊，什么药都用啊，什么珍珠降压片，尼摩地平片，处方降压片，哎呀，不长高心通都吃了2年多了，血压呢还是那样，高压是150啊，低压90，吃那些药啊也不行呐、也没什么好转，哎，吃那个国药吉鲁仙丹不到1个月，高压就在130，低压80了，效果真的是太快了呀，血压呢一直就平稳了，用到40天的时候啊，喝水就不呛了，说话也清楚了，现在用了90天呢，胳膊腿啊恢复的灵活多了。现在走个路啊、如果不仔细看呢、根本就看不出来是脑出血后遗症。哎呀，现在他心情特别好。
0: 好。
6: 每天出去走走啊，锻炼锻炼呢、也能和老邻居聊聊天呢、我和老伴呢心里真是太感激王老师。
0: 哎。
6: 没有王老师接我老伴呢、没有这新进的国药吉鲁仙丹这五代细胞药啊，我老伴能不能活到现在都不知道啊。
0: 这就是什么呢？能彻底治愈疾病的第五代细胞药就是这么牛，真好，是不是啊？我们可以看到血栓的患者，他最关键的问题是堵，卡在血管里边那个栓子栓块，是不是啊？临床当中常常什么呢？叫化栓。这个化栓呢，就是把它从块的大块变成小块。这种容易产生什么呢？后续的脑栓塞。什么叫脑栓塞呢？就这个小块随着血液还会游走，它可以遇到一些细小的血管就卡在那上头，还容易形成堵塞，所以这种堵塞叫什么？栓塞。 这脑血栓分几种，什么呢？出血性、缺血性。缺血性里面还包括两种，一种就是哎呀，这个血慢慢慢慢在一个固定点形成的血栓，另外一种是什么呢？原有的这血液里头细小的块儿，它随着血走溜达，溜达到哪块儿觉得哎呀这地儿不错啊，很细很小，这血管过不去了，好，咵卡在那儿。所以这种也叫缺血性，但是它叫脑栓塞。它是这么个区别、
7: 哦、
0: 哎，所以以往治疗容易什么把大块变小块，还容易堵，就是很多人治了又犯病二犯，哎，就这个道理、
7: 哦、
0: 啊。而我们现在什么呢，这里面的复合酶好呀，酶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把、垃圾毒素进行什么净化，叫乳化分解。我今天特殊讲了、
7: 哦、
0: 里面有血栓裂解酶还有尿激酶，这两种活性酶呢是能把它乳化。所以说脂质斑块胆固醇让它变成什么呢，像牛奶一样的东西排出体外、哎，所以一下子你看看是不是血管通了就好了啊，
7: 对对对，
0: 血管通了就有变化了，呵呵，这就是哎改变。所以说呢，厂家承诺无效分文不取，只需90天百分百彻彻底底把你的病都治好了。所以患者都说不是仙丹、胜似仙丹，对吧？
7: 对对对，
0: 这就是前沿医学啊，所以这次活动的话、我觉得一定再坚持用一段时间给他
6: 啊。
0: 那么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整体都非常好。下面的90天呢，就不是治疗了，可以考虑什么呢？就是不让他再反反复复了啊，反反复复了。
7: 哦、
0: 这样的情况下呢，就可以彻底的改变我们的现状。但是如果现在停药也没有问题，他也不会反复，能理解吗？也不会反复，
7: 哦、
0: 也可以停药。所以说呢，两者选择你自己定。好不好啊、
6: 哎呀，
0: 可以不用再吃。
6: 他这次一回你都这样办了，以前从来没有过了、我是一定要参加了，我想多一点。
0: 好，还有什么其他问题想问吗？
6: 还有就是王老师、我是那个风湿啊，还有风心病。我想问一下，像我这个情况啊，能不能用啊？
0: 其实风湿的患者我们这里特别多，而且治愈率也非常高、你每天都能听得着啊，完全可以用。刚才我还说呢，就像这个我们老年病啊，基础病、一体多病这种、厂家承诺了，像我们第五代细胞药无效分文不取。
6: 那我直接去报名了哈，那谢谢王老师了、哈。
0: 哎，好嘞，有什么不懂的咱们随时再沟通啊。哎，
6: 好的
0: 好
6: 的，
0: 好，再会啊。
6: 好，再见。
1: 好的，这位听众朋友，感谢您的反馈。不管以前走过多少弯路，用过多少药，新时代新医疗治疗老慢病，今天首选含990种生物活性酶的第五代细胞用药，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8: 你好啊，你是王老师吗？
0: 哎，是我呀。您好啊，请讲。
8: 你好，王老师、
0: 哎，
8: 我是武汉的，我是去年呐12月份的时候，我闺女从那个北京给我带了几盒国药，极鹿仙丹，我吃了效果特别好，我听您那个节目吧，我听说现在减免80%的药费，自己呀、只要花990块钱呐、这个优惠力度真的太大了，我要报名啊，这孩子他在北京，我不想麻烦他给我买了。
0: 好的，那用出好效果了，是不是啊？你看孩子给你带来福音了啊，这就是要福报，是不是啊？你养育了他，他呢也为你着想啊。好的，治得好，那咱们要坚持啊，要坚持。我听听您的情况吧，您简单说说您的病情，我听一下，好吧，这位朋友。
8: 我是有糖尿病10多年了，我老爸走得早嘛，我就这么一个闺女，她还在北京，我一个人这日子过得也挺艰难的，最关键是我啥病吧还都有，你看这2年我那个血糖还控制的特别不好，我降糖的那个中药西药我也用了，但是不管用，然后还有并发症，这血压也高，脑袋吧一天到晚老犯迷糊，一天到晚老感觉这个脑袋还疼，最关键我这2年我那个心脏也不行了，老是感觉呀、憋闷的特别厉害，晚上睡觉我都得搁上2-3个枕头躺着呀，不敢平躺，然后动不动还憋醒，就得大口大口的喘几口气，我就怕我醒不过来呀，家里就我一个人，这人要是没了别人真的都不知道，咱这个国药 吉鹿仙丹吧，这孩子从那个北京给我带回来的。
0: 哎呦，
8: 刚开始吧，我是不吃。
0: 嗯，
8: 我说我以前用过那么多的那个药啊，这个国药吉鹿仙丹，他就能够管事吗？
0: 对，
8: 但是孩子说。孩子说他同事的那个父母都在吃，说是国内外最前沿医学，含990种活性酶，是那个国家特批的那个国药，还是那个第五代的那个细胞药。
0: 对，
8: 还真的别说啊，我才吃了7天的时间，我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然后我就去量了一下那个血糖，我没想到我当时那个空腹血糖啊就8.3了，原来我空腹血糖都是11点多，现在我吃了正好有20天了，那个空腹血糖啊是6.7了。
0: 啊啊！
8: 自从得了这个糖尿病吧，我就从来没有过这么好过呀。我越用，我真的是越有信心了，脑袋吧也不迷糊了，晚上睡觉也能平躺了。再也没有憋醒过了，睡得也踏实了。现在我就不再担心，不再害怕了。
0: 对，
8: 现在我的这个国药吉鹿仙丹吧，就是要吃完了。所以嘛，真的我得感谢王老师啊，您是救了我这个国药吉鹿仙丹，真的就是仙丹。
0: 好。
8: 要不然说这个国药吉鹿仙丹能这么火爆吗？
0: 没错，
8: 确实是从根上给治病啊，我是心服口服。现在我这个病也好了，我闺女她也能够安心工作。
0: 那是，
8: 所以呀、王老师我就着急了，您帮我看看呢、我接下来该怎么用好啊？
0: 好啊，您就是一定要坚持用，是不是啊？首先你是在治疗过程，治疗过程我们要坚持到90天。啊，90天的时间，因为只需要90天，100%彻彻底底都能把你的病治好了，对吧？像你说的，真的患者都反映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这就是什么呢？最前沿医学，对吧？那么呢，现在就是属于彻底能治愈疾病的第五代细胞药，它效果就是这么牛的，真的是这样的。厂家承诺了，无效分文不取，对不对？所以只需要90天。啊，咱们一定按这个量来。那么呢，现在个人只需要承担990块钱，90天量都能拿到手，多好呀，对不对？你像糖尿病患者，最为关键是，这胰岛素的问题，对吧？胰岛水平，那么是什么呢？是胰岛贝塔细胞的工作能力呀。胰岛贝塔细胞一定是有什么呢？有大量的活性酶维系它的工作的。那大量的活性酶维系它工作，比如说我们以前也给大家提过啊，乙酰胆碱酶。它就是维系贝塔细胞的活跃度的关键的粮食，对吧？所以说呢，这很好啊。咱们进来之后，你看看血糖值多么棒，为什么？因为我们有足够的胰岛素了，是不是啊？同时可以识别这个了，不抵抗了，是吧？都很好。另外，其他的并发症也是如此，各司其职，有各种的酶帮助你。有末梢神经不好的，咱们有 GIO 活性酶，是不是啊？血液血管不好的，我们有尿激酶。对不对？我们还有 DNA 修复酶，所以这些呀、真的以前的细胞药都没有，只有第五代细胞药有啊。你就按照我这量来，好不好？咱们话不多说，你就打场外电话直接报名参加活动就可以了啊。这回让闺女儿完完全全放心，大展拳脚，咱们好好的挣钱啊！您这咱们就好好健康，好不好？
8: 好，我听您的。我去打那个场外电话报名去参加活动，谢谢王老师，
0: 好嘞，好，就到这儿啊，祝您健康，好，再见，
8: 谢谢，再见。
1: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药盒右上角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吉鹿仙丹字样，第五代细胞用药，不是仙丹胜似仙丹。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我先把你啊从中风的边缘拉回来，先进入保险箱啊，这样的话我也能放心，后边咱们逐渐来修复你的神经损伤，再慢慢治啊。
1: 是是是，我这还有这类风湿，还有沉僵，手脚发麻，越天越凉越的，越麻越难受、
0: 啊。这些问题啊，顺便就给你解决，就给你治了啊，跟中风比，这都算小病了啊。这样的，你就在家里等着，下了节目以后，我就帮你转过去，早点给你送到药，好吧？
1: 哎，好好好，那麻烦张老师了。
0: 好，不客气，再见，
1: 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6488-568 400-6488-568。购药时请认准于一堂麻木一号天麻头风灵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0余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0余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
5: 175集，
6: 男人的正常成长轨迹。

0: 难道就是年龄越大越狠毒吗？江湖中的男人，难道不狠毒就无法生存吗？虽然每个人都不希望上面这两个疑问句的答案是 yes， 但是真正的答案可能就是 yes。 三儿啊，可能我这么做的确是过了点儿，但是我们绝对就应该这么干。要他一只手换平安，或许是换的就是我们的命。你说你愿不愿意换呢？我不信我们主动和李武谈和李武还能对我们下手，我们都放过他了，他还能找我麻烦？我再说一次，李武不会相信的。赵红兵的眼睛都红了。我会让他相信。他不会相信。红兵，我问你，你非得要李武那个砍了王宇小弟的手吗？
1: 对，必须要。
0: 首先我们要让李武相信，其次我们也得帮王宇找回点公道。要，必须要。这样吧，你打电话问问沈公子，他如果同意你说的，那我也听你的。别问沈公子，沈公子不是混社会的人，别把他牵扯进来。再说你问他也白问，他听我的，我说什么他听什么。红兵，我以前也听你的，以后也听你的，你说什么我也听什么，但这次我不听你的。这事儿就是李武干的，和他那小弟关系真不大。既然咱们俩已经决定放过李武了，就干脆全放过吧。
1: 不是那么回事儿，你怎么不懂我的意思呢？
0: 我懂你的意思，这次听我的行吗？就听我这一次。
1: 行。
0: 赵红兵什么时候心开始变得狠毒，的确挺难说清楚。但是李四儿的确就是最近开始越来越心软的，尤其在张大张二跪在他面前之后。李阳接到了赵红兵的电话，
2: 这事儿跟李武说一下，就这么算了，我们不找他的麻烦。
0: 是赵红兵、李四儿等人主动跟李武掰的，他们不可能去和李武当面谈和，只能让李阳当传声筒。挂了电话，赵红兵对李四儿说，
2: 出门以后记得和魏窝窝在一起，少自己一个人出门。
0: 李四儿看着赵红兵笑了，他笑赵红兵多虑，这么多年他李四儿黑过的人无数，自己倒是从来没被黑过。
1: 别笑，我也不会自己一个人出门。
0: 李四儿接着笑，事实再一次证明赵红兵是对的，只是李武的报复方式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在王宇被砍后约20天，也就是那年的国庆节期间，李四儿的家门被两个中年男人敲开了，都是便装。
3: 嗨，是李四儿吗？
0: 来者说话显然有北京口音。
3: 是，我是刑侦三处的，走吧。
0: 李四儿被李武点了，当然李武绝不承认是他点的李四儿，但谁都知道只要李四儿在外面一天，他李武就觉得如坐针毡。2天后赵红兵才明白，啊，这次抓捕李四儿的行动连我市的公安局都没通知，人家这某某某个刑侦三处的人呢，下了飞机直扑李四儿而来，难怪连一点风声都没有。李四儿被抓了，赵红兵倒是放心了不少，李四儿这下暂时安全了，李武暂时肯定没有能力渗透到看守所里，在看守所里难道还有人敢动李四儿不成？以李四儿的知名度和本事，谁敢动？

0: 李四儿被带走第二天，赵红兵就接到了李阳的电话。
1: 红兵，李四儿是不是被抓进去了？
2: 啊，是。
1: 是不是和李武有关？
2: 不知道。
0: 赵红兵确实当时还不能确定。
1: 红兵，李武的事儿我只管一次，要是他做了什么对不住你们兄弟的事儿，你们怎么处理我绝对不管。我上次打电话说情，那主要是因为他和张月是从小玩到大的朋友，有时候他来我们家，偶尔跟我聊聊张月小时候的事儿，我挺开心的。但要是他做事不上道，我绝不勉强你们，你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0: 赵红兵笑笑没答话。赵红兵暂时还真没时间顾及李武，他现在首要的任务是把李四儿搞出来。赵红兵知道李四儿这次进去可能就是由于他多年之前被通缉。李四儿虽然在广州犯过大案，但是已经有人顶了罪，案子已经结了。尽管在李四儿回来以后也办过二虎，但是和二虎的事儿已经私了，二虎连司法鉴定都没做。虽然这次是上面下来的人直接办案，有点麻烦，但是想把李四儿搞出来难度还不是很大。赵红兵动用了自己的关系网，开始想办法保李四儿出来。赵红兵当时尚不能确定就是李武点的李四儿，所以只能按兵不动。但是李武却表现得异常焦躁。李武是被吓的，因为李武在李四儿入狱之后患上了被迫害妄想症。据说现代人中啊，有10%到20%的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妄想心理。而被迫害妄想症呢，则是最常发的。常人的表现是比如站在阳台上，总担心被别人推下去等等。但李武的被迫害妄想症呢，显然比谁都严重。据说在李四儿进去10天之后，李武就把自己家的防盗门全换了，又把自己的钢窗外面焊了铁栏杆，把自己家弄得跟个监狱似的。李四儿入狱20天过后，李武的老婆把住在1楼的那户人家养的狗买来，然后给杀了。原因是只要住在1楼那家的那只狗半夜叫唤一声，李武就立马翻身起床，抓着那被他焊得跟笼子似的窗户开始向楼下盯着看，紧紧地盯着，一盯就是2小时。半夜楼下那狗要是叫3次啊，李武这一宿呢就别睡了。李武越不睡情绪就越不对，被迫害妄想症就越严重。他是被二虎在家里被人翻窗户进去给弄个废人给吓坏的。有时候李武也必须不得不去参加一些社交活动，这完全是他硬着头皮去的。有一次他在桌上和别人吃饭，他的一个小弟悄无声息地从后面拍了他肩膀一下，据说李武嗷的一嗓子就蹦起来了，一张大圆桌都被李武给撞翻了。当李武回过头看到是自己的小弟拍了自己一下的时候，当场就虚脱了。大家都愕然呢，怎么一拍就把李武吓成这样啊。后来大家知道了，无论是和李武说话还是和李武打招呼，一定要从正面，从李武的身侧或者身后跟李武打招呼，说不定李武当场就拔出枪来把人杀了。据说李四儿进去1个月以后，李武就已经没人样了，形销骨损，两眼无神，至少瘦了20斤，老了5、6岁。真正进了看守所的看来不是李四儿，而是李武。李武把自己的灵魂给囚禁了。 后来有人评价说呀，照这样下去，根本就不用赵红兵李四儿去收拾李武，就李武这精神状态，他最多再顶半年，如果不进精神病院，那他肯定是吸毒缓解精神压力了。如果李武吸了毒，就照他这妄想症严重的程度，很快就得对毒品重度依赖，那他李武离死也不远了。李武当然惦记着黑赵红兵，但他连赵红兵的影都摸不着。李武的社交能力和把握并利用别人心理弱点的能力确实比赵红兵李四儿都强，但他显然是还没等开战就输在了神经上。赵红兵的每一根神经都是铁打的，李四儿的每一根神经也都是铁打的，就算是再高度紧张，他们也能自我调节并表现出冷静与镇定。这就是上过战场的人与地痞的区别。什么叫惶惶不可终日啊？李武这就叫惶惶不可终日，他就快死在自己手里了。在李四儿刚进去的时候，李四儿手下那群死士集体来找过赵红兵两次，其中有几个人是从广州佛山专程回来的。红兵大哥，肯定是李武干的，现在四哥进去了，我们听你的，你发句话，我们就弄死李武，弄死他也是白弄，反正现在四哥在里面呢，怀也怀不上四哥。
2: 等等，别急，这事儿急什么呀？
3: 等要等到什么时候？
2: 很快
3: 很快四哥就能出来。
0: 李四儿的这些手下有点摸不着头脑啊，这李四儿刚被上面的人弄进去，都没经我市公安局的手，赵红兵哪有那么大的本事啊？
2: 啊，很快。
3: 多久？还两个多月就过年了，四哥能出来过年吗？
2: 别问了，很快。
0: 赵红兵心里有谱，他早就打探到了，李四儿没什么大罪，不是什么涉黑大案，无非还是当年砍东坡那点破事儿，很快就得移交本市的公安机关处理。只要交给本市的公安机关处理，那就好办多了。当时的赵红兵在想别的事儿，李四儿这次进去肯定是得判了，判的是轻还是重是个问题，把李四儿搞出来当然重要，但让李四儿少判两年甚至获得缓刑更重要。
2: 沈公子，这大半年来我和四儿资助的那些学生孤寡老人的记录，你那儿有记录吧？
3: 有啊。
2: 把他们的联系方式给我。
3: 啊，你要用这个帮四儿？
2: 对。
0: 赵红兵还打电话给了五妹。
2: 四儿资助外地学生的银行转账记录你还有吗？帮我弄一份。
3: 啊，行，我可以去拉。
2: 好，准备一份。
0: 几天后，赵红兵请了一顿饭，来了30多人，这些人全是李四儿资助过的对象，学生、军烈属、孤寡老人。
2: 哎，李四儿现在进去了，就因为前些年收拾了东波一顿，现在被抓起来了。
3: 啊，东波我们知道，那是流氓，收拾他这样的人是替天行道。
2: 对，都知道东波就是流氓，但是没办法，现在这案子被翻出来了。
3: 哎呀，他这么好的人现在被抓起来了，还有天理吗？
2: 所以我厚着脸皮请各位帮个忙。
3: 李三是我们的恩人，我们能帮上他啥忙肯定帮，那还用说吗？我们怎么帮你快说吧。
2: 这事儿也不难，李四儿不是资助过你们吗？你们就把李四儿帮你们的这些事儿如实写出来，不用夸张，写完以后再联名写个信。
3: 这有啥难的，他帮了我们那么多，我们写出来那是应该的。
4: 是啊是啊， 就算让我去法院门口下跪请愿我也干，没有他我儿子今年根本就上不了大学。小李这么好的人收拾个流氓还被抓，真是冤枉啊。
0: 一个老头情绪比较激动。老大哥你别激动，李四儿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战友，他真是个好人，大家帮忙写点东西，这对以后李四儿打官司肯定有帮助。
3: 我应该的。
0: 赵红兵明白民意的重要性，这东西可以说非常有用，也可以说完全没用。就算是他赵红兵疏通了关系能让李四儿轻判，但总得给人家轻判的理由吧，总不能强行轻判吧。赵红兵这边进展挺顺利，他和沈公子几乎天天都请人吃饭，想早点把李四儿弄出来。赵红兵还嘱咐丁小虎、二龙、王亮等一向控制不住自己情绪的人，这节骨眼儿千万别跟李武的小弟和那些太子党再起冲突，先把李四儿捞出来再说。赵红兵这事儿办的可以说是滴水不漏。五妹隔几天就给赵红兵打电话，
1: 四哥春节是能放出来不？出来待几天也行啊，等过完年再回看守所。
0: 尽管五妹是李四儿的老婆，但她还是习惯管李四儿叫四哥。努力吧，努把力，有戏。
1: 我们家姑娘想她了，开始的时候我糊弄她，说她爸出门去广州了，春节时候差不多能回来，我姑娘可当真了，天天搁那数日历倒计时呢。
0: 我努努力。赵红兵也听到了李四儿在里面传出来的话，跟红兵说说早点把我弄出去，最好是春节之前我能回去，我想我姑娘了，实在不行的我回去就大年三十过个年，过完年我就回来。李四儿的想法和五妹是一样的，在我市看守所里那些有钱有势而且罪名又不大的嫌犯，逢年过节请假回家，这请假是带双引号的啊，请假回家挺正常，这些人多数都没什么重罪，有家有业有财产，不可能为了躲避几年的徒刑跑路。赵红兵这边办得越顺利，李武就越心惊，他是怕李四儿收拾他，所以想办法把李四儿搞了进去。如今李四儿真的进去了，李武更心惊了，这李四儿出来还不得要他的命啊。据说李武太后悔当时把李四儿弄进去了，现在他李武更加骑虎难下了。过了2002年元旦，赵红兵把事儿办得差不多了，该疏通的关系也疏通了，基本可以确定李四儿肯定不会判什么重刑，而且春节期间可以请假回来。在赵红兵办事儿的时候，李武根本不敢从中作梗，虽然他已经得了被迫害妄想症，但他现在还抱有侥幸心理，希望赵红兵和李四儿能放过他。他当然知道他作梗一旦被赵红兵知道了，那他肯定是彻底完了。他在考虑李四儿大年三十早上放出来之前是不是要跑，跑不大好，总不能一跑就不回来了，再说一跑就显得自己心虚了，不跑这更加可怕，要是李四儿出来把他也弄成二虎那样人不人鬼不鬼的怎么办呢？
5: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1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1年来，北方某市。

0: 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
1: 第176集，
2: 李武的被迫害妄想症日趋严重，据说过了腊月20，李武已经水米不进了，家门都不出，天天盯着窗外。据说那时候李武的手机白天时候几乎总在占线，因为李武在打电话，打给谁不知道，但他这电话一共就两句话，这两句话李武每天都来来回回的说。
3: 你说李四儿不会真把我怎么样吧？
2: 李武的这句话是祈求对方说出李四儿不会把你怎么样，他需要这样的安慰，十分需要。
3: 哎，春节这几天来我家过吧，成天跟家里人过年也没啥意思，今年你大哥我带你们过年，好好吃吃喝喝。
2: 李武不敢跟别人说他是不敢一个人待着，只能这么说。过了腊月25，李武把老婆孩子都撵回娘家了，家里聚着十多个小兄弟。据说呀，那几天他家已经成了小军火库了，长枪短枪好几把，枪刺斧头一大堆，没这些玩意儿李武根本睡不着。赵红兵当然知道李武现在的情况，他也担心神经已经快崩断的李武真在李四出来之前干出什么事儿来。他嘱咐了魏窝瓜，一定要把四儿的老婆孩子照顾好，防止李武狗急跳墙，也得找人盯着李武，看李武有没有什么动作。据说魏窝瓜这人向来冷血，手里可能没命案，但是经他的手重伤害的案子起码有30起，就他犯下的这些重伤害的案子加起来也至少够判个无期的了。魏窝瓜向来只服李四儿一人，因为当年的李四儿比他魏窝瓜还冷血。离春节还有几天的时候，魏窝瓜一直自己保护李四儿的老婆孩子，他还派小兄弟去摸李武的底，摸来的底让魏窝瓜胆战心惊。李武聚集了20来人，成天在自己家里，他们究竟在干什么不知道，而且可以确定的是李武还打发走了老婆孩子。李武这是要干啥呀？魏窝瓜心狂跳，给赵红兵打了电话。红兵大哥，李武聚了20来人在家里，还打发走了老婆孩子，你说他这是想干啥？
3: 是吗？
2: 赵红兵也一惊啊。
3: 绝对没错，
2: 你过来咱俩商量商量。
3: 别商量了，红兵大哥，找个机会把李武办了吧，就按咱们那方案，离春节还好几天呢，我就不信李武他们不出来。
2: 这是小事儿吗？四儿又不在，等四儿出来再说。
3: 谁知道他们要对四哥做什么呀？
2: 你来，咱们商量一下。
3: 红兵大哥，甭商量了，虽然我过去这些年一直在广东，但我知道你在咱们这儿的威望，我是四哥的小兄弟，四哥是你的兄弟，你去找我商量目的肯定是让我别动手。以前在广州成天听四哥说你，知道你遇到这样的大事儿从来都慎重，四哥敬你，我肯定也敬你，如果你当面跟我唠，我肯定那就不能干了。但是红兵大哥，我想跟你说件事儿，四哥对我有救命之恩，当年我在广州混得身无分文的时候，到处被追杀的时候，是四哥保住我的命，我的命不是我的，是四哥的。再过几天四哥就要回来过年了，或许未来几年四哥不能回来过年了，我就是想让四哥过个好年。要是四哥或者四哥的家人有个三长两短，我这辈子怎么面对四哥？红兵大哥，你不用说话了，你说了也没用，这事儿和你无关，和四哥也没有关系，我就是想让四哥他的一家人能安安静静的过个好年。今天

0: 我给四哥家买了对联和福字，还买了不少那个年货。四哥这次回来肯定开心。
1: 电话那边的赵红兵没说话，他也在考虑这事儿怎么办最合适。李武那个弹药库要是真响了，是个什么后果？赵红兵当然清楚。

0: 毫无疑问，魏窝窝绝对是李四儿手下的死士之一。魏窝窝找到了五妹。四嫂，这几天带着孩子去宾馆住一天行吗？等四哥回来咱们一起回家。
1: 宾馆？不太好吧？
0: 做了这么久江湖大哥的女人，还曾经跟着李四儿跑路到广州，五妹知道这样意味着什么。
1: 那四嫂，你想去哪儿住？实在不行，我去我四哥家，我四哥家房子多，有空地方。
0: 魏窝窝在考虑费四儿是否有能力保护好五妹。这时五妹电话响了。
1: 五妹，我高欢，来我家打麻将。我李阳、兰兰，现在三缺一，你快过来呀。啊，现在几点了？带孩子过来，晚上打完咱们姐俩睡一张床了。那红兵呢？他爱去哪儿去哪儿去，你快过来，多带点钱啊。
0: 五妹明白这是赵红兵要把他保护起来。认识高欢这么久，就没见过高欢打一次麻将。这样的事儿，五妹得去，不仅仅是让自己安心，也是让赵红兵安心。五妹瞒归瞒，但是大事儿都懂。
1: 哼，跟你打麻将还要带钱？你忘了我们家是干什么的了？你忘了我哥是干什么的了？快过来吧，三缺一，急。
0: 赵红兵还是不太了解五妹，怕直接说吓着五妹。生性霸道的五妹从小就有费四儿这么个哥哥，长大了又嫁给了李四儿，什么场面五妹没见过呀。或许她的胆识啊跟赵红兵李四儿比有点差距，但是肯定不逊色于普通的老爷们儿。果然五妹一进赵红兵的家，就看见赵红兵家那超大的客厅的角落里，王亮、丁小虎等人也摆了一桌麻将，在那嚷嚷着打牌呢。明摆着这些人是赵红兵找来保护他的。五妹进了书房，果然高欢、兰兰、李阳都在。
1: 坐坐坐，都等着你呢。
0: 五妹没答话，抄起了电话。
1: 喂，是赵红兵吗？
0: 五妹那嗓门是真不小啊，语气极其霸道。赵红兵一向挺怵五妹。
1: 这年还没过呢，你那群小兄弟就已经凑到你们家来打麻将了？啊，你也想学我哥开场子了咋的？还弄了两桌，你也不缺那几个钱啊？
0: 五妹除了怕李四儿，其他人他一概不惯着。退彪悍，沈公子看见他都打出迷糊。
1: 我们四个老娘们坐在你家这打麻将，外面坐着四个小伙，你觉得合适吗？
0: 五妹说的也对，四个风韵犹存的美貌少妇在这打牌，这屋外面再有四个小伙，让邻居看到的确有点不伦不类。这五妹是话糙理不糙啊。估计电话那边赵红兵肯定说，那你说咋整？
1: 让那帮小子出去打去，你不让他们走，我出去把他们全打跑了。你问问那王亮，你问他怕我不啊？你问他我打过他不？
0: 估计电话那边赵红兵又说了，那他肯定怕你，他们一会儿就走了。
1: 一会儿他们不走，我就把他们都打走。
0: 赵红兵拿五妹一点辙都没有。不管怎么说，五妹是在赵红兵那儿住下了，安顿下五妹，赵红兵放心多了。毕竟这是赵红兵的家，李武或许有可能一急趁着李四儿不在家去绑了五妹和孩子，但是借给李武几个胆子，李武也不敢来赵红兵家发难。之所以赵红兵安排了几个人在外面，他主要还是怕五妹害怕。而此时的魏窝窝已经开始准备执行计划了。肇事车辆、肇事车主都准备好了，就等着李武出门。现在

里伍再出去，肯定不可能是自己一个人。想撞死李武风险不小，一下撞不死，或许死的就是自己。再像以前李四计划的那样，即使一下撞不死，还能把李武按在车轮下面碾一遍，那基本不太现实了。但毫无疑问，开车撞依然是最好的选择。动刀肯定无法进被20个人簇拥着的李武的身，如果动了枪，那后患无穷。首选还是车祸。据说制造车祸这事儿，魏窝窝已经不是第一次干了。如果事情由魏窝窝干呢，那么魏窝窝肯定是轻车熟路。但这次不能由魏窝窝来干，因为如果追查起来，能查到魏窝窝和李四儿的关系。肇事车主叫小武，23岁，无案底，家境贫寒。腊月29晚上，李武居然真的出来了，15、16个人一起出来的。为什么在家都觉得不安全的李武居然出来了？据说倒是事出有因。我是居士不少，而且混社会的里面居然也有不少居士。可能是觉得自己可能作恶太多，李武的手下自然也有几位居士。这些居士平时大鱼大肉，但是从大年三十到大年初三这3、4天呢，绝对一滴油腻的东西都不沾。吴哥，明天晚上是大年三十，我们几个都不沾油腻了，得吃素了，是吧？那今天好好吃吃。我们一般呢都是把过年的东西在腊月29吃了。那这样，吴哥，今天晚上咱们出去好好吃一顿吧。今天晚上吃完，明天咱们一起吃素，成不？吃素？李武是真不想出去。吃素好，吃素积德啊，明天咱们这些人都吃素吧。混了这么久社会，李武即使不算罪孽深重，也得算是沾了不少血。五哥，今天咱们出去吃顿荤的，明天咱们在你家包素馅的饺子，行不？啊，吃素积德。李武动心了。现在的李武精神上要寻找个寄托，需要一个强大的精神寄托来让他度过李四儿出看守所的这几天。走吧，五哥。大家都在李五家憋得难受。出去？对呀，明天咱们就吃素了。啊，对对，吃素积德。李五喃喃这么说着。尽管李五不说，但是是个人就能看得出李武的神经再紧一点就要崩断了，他的精神早已恍惚了。大家拼命拉李武出去，也是想让他散散心安安心。10几个兄弟在场，难道还有人把李武黑了不成？去新港大酒店好好吃一顿，走吧，五哥。好好走，吃素积德，今天吃顿好的。李武精神振作了不少。腊月29晚6点，李武一行15、16个人一起出来了。魏窝窝的人盯着他们一直到了新港大酒店。小伙，到新港大酒店今天晚上动手。啊，小五咽了口唾沫，这样的事儿谁不紧张啊。小五的肇事车辆起速快，动静小，适合从后面或侧面把人撞飞。新港大酒店有2层，李武的车停在停车位上，小武的机会就是在李武从大堂出来后到停车位的10多米的距离。这段距离小武要启动撞完逃逸。魏窝窝

0: 我观察了一下地形，小五如果把握好时机起了速，李五连躲都没地方躲，因为小五的车从酒店门的右边撞来，而酒店门的左侧是墙。算好时间，李五一出酒店门口就会被这车顶死在墙上。但是这个地形，小五撞完如果想跑是不大可能了，因为李五有那么多兄弟在，撞完了人小五就得被留下，前面是条死路。
1: 兄弟，今天把事儿办完你未必走得了。
2: 我知道，
1: 但你放心，他的那群兄弟不敢当场打死你，绝对不敢。
2: 你想一点罪名不担就逃逸不可能了，挨顿打是难免的，坐两年牢也有可能。还要干吗？
1: 干。想干就得干得干脆点。
2: 明白。
1: 那好，就这样，你盯着我的手势。
2: 好。
0: 小五是死尸，在酒店门口正面假装打电话的魏窝瓜时刻盯着酒店里的动静。算好时间，李五即将出来时一挥手，小五的车就动了。等李五到了门口，小五的车就该正好撞上。
1: 七点八点，据说当天晚上一桌子人都吃荤的，就李五吃素的。
0: 别人都喝酒，就李五喝茶水。
3: 哎，五哥，你怎么只吃黄瓜呀？
1: 吃素积德。
3: 今天咋不喝酒了呢？
1: 过了大年初三再喝。
3: 五哥，你这算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吗？
0: 面对兄弟们的玩笑，李武只能讪笑。的确，李武是在参加成佛的速成班。这一天2001年农历腊月29晚8:30，上天再给李五个机会，李五还会踏入江湖吗？上天再给李五个机会，李五还会为了名利忘了兄弟情谊吗？上天再给李五个机会，李五还会争勇斗狠，最后让手下的小弟斩断了王宇的手指吗？凡夫之人不摄五根，当凡夫悔青了肠子想摄五根之时，想成佛之时，通常大错已经铸成。腊月29节日的气氛已经很浓了，新港大酒店内灯火通明，门上那天刚挂了两只灯笼，通红通红的大红灯笼，挺喜庆。据说那天小五盯着那辆大红灯笼看了整整两个小时，如果不是魏窝瓜发现他走神给他打了个电话，或许他已经忘了要看魏窝瓜的手势。无论结果如何，未来的几年的这个时候他肯定是再也看不到这大红灯笼。据说那天站在马路边上路灯下的魏窝瓜其实也看见那大红灯笼走了神儿。大红灯笼是什么呀？是团圆。魏窝瓜起码有10年春节没和家人在一起坐在这大红灯笼下吃饭了。当魏窝瓜的手都已经快被冻掉了的时候，李武终于出来了。15-16个人，仨一群俩一伙，分成几波出来的。看得出他们今天喝的都很开心，都很尽兴。刚刚自认为已经立地成佛的李武看起来精神也可以，和一个小弟并排走在第二步。可能李武不敢走在第一步，但李武万万没想到，无论是走在第几波都是一样危险。魏窝窝手一挥，早已是发动状态的小五的车加足了油门，朝饭店门口顶冲了过去。
4: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逛超市的时候，你会发现眼花缭乱的小零食是越来越多了，打开手机，各种网红零食也是卖得相当火爆，但是可能你买回家来一看，配料表全是科技与狠活，那不良的饮食习惯一定是不建议的。像咱们小时候就会经常吃一些纯天然的零食，比如说大枣，我们也有很多老听众爱吃大枣，也在咱们节目来进行团购大枣。但是今天我要带来的这款大枣可以说是大枣当中的精品，您想吃点天花板级别的，今天百枣汇品牌的特级新疆和田大枣来了。大枣药食同源，既是食物又是药材，养人这不用多说。而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它好在哪里？首先就是保证真正来自新疆和田地区的产地好、气候好、养分足，所以大枣里面的糖分和营养不流失，那才香甜好吃。我再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特级枣它大约有我的大拇指这么长，关键是特别饱满。哎，就这个饱满程度，您可能是从来没有见过，骨料圆滚滚的，而且皮特别的薄，枣皮还很光滑，几乎没有什么褶皱，肉非常的厚实，核小，特别的细小，一口下去恨不得全是肉，找不着这个枣核，质地还很细密，弹性非常棒，能像手撕小面包一样撕着吃，这种感觉保证是颗颗饱满的。20%的黄金含水量，枣肉是很鲜很润的，金黄能拉丝的感觉，吃起来就是香甜可口的，枣香浓郁，回味无穷的。你打开一颗吃完了，还想再打开一颗继续吃，但是这个个头你吃三个五个五个六个也都能吃个半饱了。而且你没听错，这个特级大枣就是给咱们单立包装的，一颗大枣就是一个独立包装，没错，这个品质就配得上特殊的包装。所以你拿几颗放在包里，给孩子上学带几颗，随时补充能量都非常的方便，打开一颗吃一颗，打开一颗吃一颗，这种等级的您平时自己根本见不到，因为产量太少了，一般的商超百枣汇人家根本不给供货。那市面上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单立包装的啊，要卖到128块钱一斤，就这样还是供不应求，咱们今天给到大家199块钱的团购价格，但是一定给大家多一些，3斤啊，199三斤，优惠还没结束，前五位订购的朋友还能再送2斤，也就是1995斤单立包装的特级大枣，给您装成一个礼盒，让您带回家。另外别着急啊，今天只要是订购成功的朋友，每位朋友厂家还能再赠送2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一袋菌枣也是300克的，2大袋免费送给您，这2袋您白拿白得的，所以说赶紧抢占这5个名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今天这个新疆和田大枣没别的，就是品质好，等级高，大家按需求来抢购。但是要我说，自己吃就得吃点好的，而且您一定要现在下手，因为今天厂家还白送给咱们2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个枣稍微小一点，但是品质是一样的好，咱们可以放在办公室，放在车里留着吃，也可以分享给朋友。这2袋免费送给大家了，所以是199块钱，一共是5斤的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送你2袋的新疆和田菌枣，这回这个量可真是够了，朋友们。秒杀时间还有最后的半分钟，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幺六五零四三。

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而且大家上班的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多喝水，用这个大枣泡水喝，味道也是非常浓郁，放一颗两颗的咱们就够喝一天了。199买三斤送两斤，五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白送给您两袋新疆和田菌枣。秒杀电话最后再给大家开通一分钟的时间，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今天的城市家居栏目。改长春打拼啊，咱辛苦的攒钱买房，到最后就是想装一个舒心踏实

0: 不踩坑的家，可是提起装修啊，很多人那是满是发愁，怕报价藏能像，怕施工偷工减料，怕你交完钱了工地又敷衍了事儿，钱花出去了质量却没保障。今天呢，给长春正在准备装修旧房翻新的朋友们推荐一个本地的靠谱的家装品牌啊，长春芒果装饰，一家把业主放心放在第一位的装修公司。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啊，记好咨询热线58238 58238。那不少长春业主啊都跟我吐槽过装修的这些糟心事儿啊，啥呢，前期低价吸引签单，施工一半呢又各种加钱，全款提前就交完了，工长啊拖沓的停工，材料呢一次充好，售后找人推诿，图纸设计挺好的，落地完全两回事，折腾好几个月呀，那是身心俱疲。买房本来它就是掏空积蓄啊，装修你再踩个大坑，那实在是得不偿失。大家最想要的无非也就是三点，啥呢，装修透明，工艺过硬，资金有保障，是吧。那咱长春的芒果装饰可以说是直击所有家装的痛点，推出了硬核保障，先施工后付款，这也是芒果装饰敢立足长春市场收获万千业主好评的底气。不提前大额的交钱，干好一步你验收满意了再付一步的款，这主动权就完全的握在咱业主自己的手里了，彻底杜绝交钱没人管，施工糊弄人的这么个难题啊。需要详细的了解活动户型设计方案，这些听众朋友们啊，拨打热线58238，免费的上门量房，出平面布局方案。这还不算完呢，芒果装饰有这么一个王炸套餐，42800大包整装，按照建筑面积60平米算啊，从毛坯到入住所有的这些人工辅料，再加上地板、瓷砖、卫浴、橱柜、木门、吊顶、踢脚线、开关、面板、窗台板等等这些主材用料，全给你包了。用的一水那都是叫得上号的大牌子，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全部都符合国家环保标准，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啊！水电瓦工木工油漆每一个环节都精益求精，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的放心住的安心。而且大家听好啊，现在订这个套餐还送7重家电大礼呢啊！美的的双开门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60升的热水器和前置过滤器。我的天，这是搬个新家连家电都给你配齐全了，一次性就全部给你了，不用你额外的多花一分钱，也省去了您单独去买家电的这大笔开支，省心又省钱，花一份钱既能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呢，芒果装饰它是先施工后付款的，热线电话超级好记，58238，再说一遍，58238，58238。很多装修公司啊都要求预付大半的工程款，那业主是既被动又无助，长春芒果装饰叫偏偏的反其道而行，坚持先施工后付款，工地全程支持你，随时到访查看，不用时刻盯场啊，也不用提前的大额垫付，工程质量你不满意的话你就拒绝付款，芒果装饰无条件整改，改到你满意为止。这份底气是对自家工艺与服务十足的自信呢，对吧。售后方面大家更不用担心了，那是长春本地的门店呢，长期经营的，不做那一锤的买卖，水电隐蔽工程也是超长质保，整体装修定期回访，后期墙面开裂呀、五金故障啊这些问题，一个电话快速上门维修，不用跨城找人，售后它有保障啊。正在找装修公司的朋友啊，一定打个热线来咨询对比一下子，58238，58238，你现在拨打热线就能够预约免费的上门量房，领取专属的家装优惠。长春本地靠谱家装，长春芒果装饰，专业设计，标准工艺，环保主材，报价透明，核心保障是先施工后付款，装修主动权掌握在您的手中，避开所有的装修套路。 新房装修、旧房改造需求，直接拨打咨询热线58238，58238，位置就在陆园区浦阳街350号。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2: 我是思妍。
1: 说实话，咱们东北的这个风是真的很硬啊！
2: 哎呀，这感觉冷啊，
1: 对吧？再加上下雨呀、下雪呀，所以这个时候呢，很多人的关节都会格外的不舒服。
2: 哎呀，嘎巴嘎巴的，
1: 准准的，比天气预报还准呢。首先，大家都知道啊，为什么关节会难受呢？
2: 哎呀，为啥呀？
1: 因为温度在降低，然后呢，我们的血液流速就会变慢。同时啊，再加上雨雪的湿度结合起来之后，那就要说到风湿骨病了。
2: 哎呀，这病才难受呢。
1: 对呀，风湿骨病嘛，就是风和湿同时进入你的肌肤入骨的话，就会在你的关节造成严重的损伤。那么长此以往，你会发现，哎呦，我这上了岁数真是开始疼了。年轻的时候没感觉到，你年轻的时候你在没注意的情况下把这个病养成了。比方说你出了汗呢，啊，你在这边吹着空调扇着扇子呀，再比方说我们喜欢开窗户，这个穿堂风，这种风都会带着你体表的汗水进入你的肌肤，顺着你的皮肤毛孔进入到你的经络和骨骼当中。
2: 我怎么感觉越来越疼了呢？
1: 是的，而且你这个病也是越扎越深，所以我们说年龄大了之后真的全都找回来了，这个疼的真是呲牙咧嘴的，比天气预报还准哈。有些朋友说，哎呀，我也吃止疼药消炎药了，吃过了，哎，也有管用的，但是真的太少了。哎，咱就算碰着了一个两个也是挺贵的。
2: 嗯，
1: 而且哈，说实话，多数呢只是当时管一阵儿，你下回呀，你这个颈肩腰腿呀、关节呀，你该疼还是疼，而且是越来越重的。所以说，最近身边的好多听友啊，包括我身边的亲戚朋友啊，也在跟我们找说，哎呀，有没有真正好用的，像腰腿贴呀、止痛贴之类的？说实话，我们上一次给大家推出的这一款呢，已经断货好久了。
2: 哎呀，这个才好使呢，不错。
1: 是的，给四言都用好了。
2: 哎呀，我这腰肌现在真是不疼了。
1: 嗯，关键是今天带到节目当中呢，它是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
2: 升级了。
1: 是的，所以也把我们的秘方分享给大家，就是真正的黑科技北同脉通的石墨烯能量筋骨贴。
2: 哎，石墨烯筋骨贴。
1: 是的，我们和好多的这个同事啊、家人呢都试用过了，反响都特别好，而且用过之后还在回头跟我们要啊。目前呢，它是在行业内里最新的产品，技术可以说是遥遥领先的，
2: 嘎嘎的。
1: 这个石墨烯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有些朋友这些年可能也了解过石墨烯，像石墨烯的保暖裤啊之类的，知道石墨烯能发热。
2: 嗯，
1: 其实它是在释放远红外线，而且这种远红外线的波长和人体的谱频非常接近，容易被咱们人体吸收并且转化为内能，所以你就能有温温热热的感觉，非常舒服。
2: 用过的朋友就都知道哈，
1: 啊，
2: 就这膏药就你一摸它就热乎，
1: 很有质感的那种温热。
2: 哎，
1: 有的朋友说，哎，我也用过一些膏药，贴上之后哈，热热的，有的凉凉的。我跟你说实话，有些它是用了一些辣椒素啊，有些是用了一些薄荷，你只是感觉到热或者凉，但实际上只有石墨烯能释放这个远红外线，才能真正的把膏药贴当中的有效成分往深层去带，能做到一个深层的渗透，而不是表面的用点辣椒素啊、用点薄荷去麻痹你。那么石墨烯真正能渗透进去的是什么？是真正能起到活血化瘀的这些有效成分，十几味的地道植物草本浓缩熬制，纯正的大黑膏。你像你看一下我们的配料啊，痔疮乌、痔草乌、鸡血藤、红花、防风等等，就是把这些有效成分渗透到肌里，从根源上缓解止痛啊。你比如说，哎呦，我这个肩周炎、肩膀疼，那你在哪儿疼你就贴哪儿，你也不用管说这个中医的贴是不是我得贴在穴位上啊。确实有一些穴位贴，但是穴位贴的话对朋友们来讲要求太高了，很多人认不准这个穴位啊。所以说我们就按照中医的这个阿是穴去贴。什么是阿是穴呢？就是有痛便是穴，你哪儿痛就贴哪儿。
2: 哎，肩膀疼你就贴肩膀，手疼你就贴手。
1: 对，
2: 哎，
1: 腿 腿疼你就贴大腿，后腰疼你就贴后腰。而且你看啊，我们这个膏药贴它一贴是很大的，它连你这个疼痛点呢、穴位呀、以及放射区呀，全部都能管上，
2: 挺大一片呢。
1: 哎，是的。那么有人说我这一块它是一个放射层的区域比较大，没关系，你可以多贴两贴，多贴不要紧，它是针对你的病灶处，从皮肤表面直接渗透到你的真皮层以下，进入到你的肌肉层，甚至由于远红外线的这个作用哈，由于石墨烯的能量在骨膜层对它进行一个针对性的调理，不管里面沉积的是真正的是炎症啊，还是说已经出现一些增生啊和刺啊，还是说因为风湿的刺激产生的这样一些变化，它都是有直接针对的效果，而且是立竿见影的这种。
2: 哎，我特别想问，就这个贴它能贴多长时间呢？
1: 哎，这也是思妍替朋友们关心的哈，因为有的朋友说买那种小贴，可能贴俩小时就没感觉了。
2: 是啊，贴了就跟没贴似的。
1: 哎，还有的贴叔说，哎，我贴了一会儿，贴了四五个小时，它还有味儿。
2: 哎，味儿可大了。
1: 味儿还在，它劲儿已经没了，朋友们。但是我们今天的这款北同脉通的石墨烯能量筋骨贴，正常建议啊是8到12个小时长效的，也就是说12小时之内它的效果会达到一个巅峰了。但实际上石墨烯会持续的释放远红外线，我的感觉啊，我是贴了接近2天，它还会有一个发热渗透的感觉，
2: 嗯，
1: 特别的舒服。所以说如果朋友们你的皮肤耐受比较好的，你贴1天2天不用换，如果皮肤比较娇嫩的，那么8到12个小时之内也完全够用啊，能有一个变化。而且它是一个脱敏的胶布，它不会过敏的，您放心。有的贴你用完之后，哎呀，起那个小血泡，
2: 哎呀，成难受了。
1: 是，但是
2: 它痒啊。
1: 咱们这个不会，不会过敏，而且它面积又比较大，管的区域比较广，相当于又省钱了啊。朋友们，还有朋友会关注一个点，我很知道，就是味儿哈。膏药这种东西啊，它味儿真的不要太大，一点没味儿的话，它也不现实。但是你要味儿太大的话，你真的走哪儿都招人烦啊！你就说自己在家里的话，旁边有老伴儿，老伴儿都睡不着，都熏得慌哈。但是咱们这个味儿很小，长效，而且止疼快速管用的，它是怎么样？它不是管一阵儿，它还是一直在管啊！一个周期你贴好之后，哎，咱不要你的回头客，你贴好了之后，以后你就不用贴了。
2: 哎呀，太好了！
1: 哎，你该出门出门，该溜达溜达，该接孙子接孙子，咱们该跳舞跳舞。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相信品牌，相信最新的技术，相信科技的发展。这款来自北同脉通的石墨烯能量筋骨贴，一盒的市场零售价是多少钱呢？39.9元。原来呀，这里面一盒里面是4贴，今年我说了全新升级，加量不加价，一盒给大家升级到6贴。
2: 哎呀，太好了！
1: 所以一经面试之后特别受欢迎，见了货马上被抢空了，药房你也找不到。39.9元一盒6贴，但是今天呢，咱们的组合价您听好，是199。正常情况下您能买到5盒，对不对？
2: 对，
1: 199是5盒的价格，但是您今天听好了，我们新品上市团购政策直接给您数量翻倍。
2: 哎呀，太好了！
1: 也就是199买5盒再送5盒，一共10盒，还是只要199元，怎么样，朋友们？
2: 哎呀，太给力了！
1: 别着急，别激动，思妍。还有啊，今天前20位订购的，我们节目组再给大家一个限时限量的补贴，怎么样？这个前20位订购的朋友啊，我们节目组再多送大家5盒，活动力度直接拉满了，也就是199元买5送5。前20位再送5盒，一共是15盒，90贴，怎么样？
2: 哎呦啊，这太合适了！
1: 对，90贴全部是咱们北同脉通的这款石墨烯能量筋骨贴啊。凡是跟你的骨关节有关系的啊，不管您是什么问题，有多严重，它都能做到一个立竿见影的感觉，活血止痛，能让您看到变化，拿到结果的，而且是8到12小时长效，连200块钱都不到啊！记住，朋友们，只有前20位买5送5再送5。199整整15盒，90贴，还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只在今天。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3: 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1001。
1: 嗯，朋友们，别看我们岁数还不大啊，我们就是典型的反面教材，就是我这个腰肌劳损啊，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以前觉得年轻没事啊，现在全找上来了。
2: 可不咋的，
1: 真的严重的时候就是坐不住，坐着也疼，躺着也疼。那所以说这几年啊，市面上能叫上名的膏药贴，我基本都试过。但是这个北同脉通的石墨烯能量筋骨疼痛保健贴是真的管用，它精准针对你的痛点，来的直接，来得快，真的疼的时候，朋友们，我就真的就想调理调理，你缓解缓解，让我不疼，让我舒服，这个就是最重要的。
2: 当时我腰肌劳损那时候，我真是疼得起不来炕了，一点不扒瞎呀，太疼了。
1: 所以说，咱把最新的科技啊，行业领先的这个膏药贴给大家用上啊，市面价39.9一盒，一盒里面是6贴的，今天前20位订购199，买5盒送5盒，前20位再送5盒，也就是一共15盒。90贴的量啊，真的是足斤足两，90贴，整整90贴，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2: 来吧，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3: 1650431100，1650431100，1650431100。
1: 好，我们迎进6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1: 哎，订购吗，女士？
4: 哎，我订购那肌肉贴。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跟您说一声再会。如果说你也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因为啊，今天我们的订购一定是非常火爆的，就是因为这是最新的技术啊，新品上市，哪怕就是39.9一盒，你常规这个渠道去买的话，哎，都是不愁卖的，就是上了货架马上就被抢光。你去对比一下，你楼下药店卖那个普通的筋骨贴、疼痛贴还多少钱一盒？
2: 是呗？
1: 是不是？咱们今天你想想。199十五盒，一盒才合多少钱？一贴才合多少钱？朋友们，这个90贴的话，我觉得陪伴大家过一个冬是没什么问题的。
2: 而且再一个啊，咱收音机前的不少听众朋友应该都知道，天一凉，这玩意儿就得囤点了。
1: 是的，
2: 你不囤点，你咋过呀？天一冷咋整啊？
1: 刚才有朋友在咨询咱们导播，说能不能多订几套？朋友们，这样吧，今天给大家限购，每位朋友限购两套，好不好？因为我们实在到货也不多，每位朋友限购两套啊。那一套是199，只要您是前20位订购的话，买5盒送5盒，再送5盒，整整15盒，90贴。北同脉通的石墨烯能量筋骨贴，真正的黑科技啊！8到12小时，石墨烯远红外长效渗透，市面零售价是39.9一盒的。今天本档团购节目新品首发，活动力度拉满，199，买5盒送5盒，前20位再送5盒，整整15盒，90贴，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但是朋友们，只有20个名额啊！然后每位朋友，咱们现囤两单，好不好？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3: 1650431100。1650431100，1650431100。
1: 是的，朋友们，如果说你有这种关节呀、颈肩腰腿风湿痛、膝关节痛、骨质增生啊，还有这个腰肌劳损等等这些方面的问题，你都可以来试一试，真的能让您舒服的，就别再疼得龇牙咧嘴的，是不是？你像这个止疼药啊、消炎药啊，都吃过，也有管用的，但是太少了。关键是哈，你说管那个一阵儿哈，你下回该疼还是疼，而且一定会越来越重的。所以朋友们，一定要适时的调理。缓解你的这些症状，你说别等了，有的疼的直不起腰了，是吧？下地都费劲了，干不了活了，影响行动，影响你走路了，甚至影响生活了，太遭罪了，朋友。所以说还没到那个程度的话，及时赶紧把这个问题给解决到，或者说让它就此打住。那么石墨烯筋骨贴直接作用在你的这个各个部位，来的最直接，来的最快啊！
2: 来吧，不少朋友们已经打电话了。
1: 好，我们迎接6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1: 哎，先生，订购吗？
5: 我订一套那个筋骨贴，
1: 一套。好嘞，订购成功，跟你说一声再会。好，我们迎接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订购。
1: 嗯，好，订购成功，跟您说一声再会。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也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吧啊！199，买5盒送5盒，再送5盒，整整15盒，90贴的北同脉通石墨烯筋骨贴，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都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3: 1650431100，1650431100，1650431100。
7: 天赋主城，象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止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室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8: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7: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1: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咱们脊梁有品当中，我是柠檬，
2: 我是思妍。
1: 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听众朋友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分享的是北同脉通的石墨烯量子黑科技筋骨保健贴。如果您的腰椎呀、颈肩呀、关节、软组织这些地方有不适的感觉，或者是您由于这个风寒邪湿劳损引起的这些颈肩腰膝盖等等的关节疼痛，你是这样的人群的话，赶紧用上，早贴早轻松啊，朋友们，它是全身可以用的，缓解你的酸麻胀痛。甄选十几位的草本熬制古法秘方，纯正的大黑膏加厚的啊，真材实料。你别看咱们真材实料，味儿还特别小。
2: 哎呀，可不，
1: 就你贴这个，你在家老伴儿都闻不出来你贴膏药了。而且我贴别的膏药，说实话有的时候会过敏，但是这个不会过敏的，它是有一个专门的脱敏工艺，贴合性更是特别好，就是你怎么动啊，它也不容易掉。
2: 哎，这个确实粘的比一般的膏药粘的结实，
1: 是吧？
2: 我有的时候以前粘过那膏药，就是没等我动它，因为我常粘腰嘛，
1: 嗯，
2: 我没咋动它掉了。哎，这个粘的就挺好。
1: 这个不对呀，所以说这个我说它是真正的行业领先技术嘛，大家真的要感受一下，并且它是石墨烯的，把这十几味的中草药的它的膏方渗透到你的肌肉啊，乃至你的骨膜层，所以它还能持续的发热，持续发热8到12个小时，真的，如果说你耐受程度一般的话，你贴8到12个小时够用了。如果说咱们皮肤耐受比较好的，你贴个1天到2天都没问题，都还有温热的感觉，真的是太舒服了啊，
2: 很得劲儿啊，
1: 对吧？你看这小凉风马上也就来了，气温也要降了，咱们赶紧把这个能发热的石墨烯的筋骨贴你给用上，199，15盒，90贴，多合适啊，朋友们！你可以去其他渠道，或者说去你家楼下药店去对比一下价格，这我们都不怕的啊。所以说今天呢，就是想在这个寒冷的时节把这个好东西分享给大家，有备无患，你去感受一下，你用好了之后不用成为我们的回头客，用好了咱就完事儿，该溜达溜达，该玩玩啊，该跳舞跳舞。朋友们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还有最后的7-8个名额啊，能享受咱们199买5盒送5盒再送5盒的这样一个优惠，整整15盒90贴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2: 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3: 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重要的就是咱们的这个石墨烯黑科技啊，只有石墨烯能释放接近咱们人体普频的远红外线，
2: 哎，
1: 加速一个炙热，真的朋友们，你贴上之后热热乎乎，特别的舒服，并且能加速膏体的渗透和吸收。那么石墨烯呢，它是一种新型材料，它的相关研究是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真的是能造福人类的一种材料。那有的朋友说，哎，你说你是石墨烯的，我怎么知道它是石墨烯的呢？石墨烯啊，朋友们，它是导热导电的，它是导体啊。你像石墨烯和咱们人体都是导体，朋友们知道那种那个应急 LED 灯泡
2: 啊，
1: 如果你家里要有那种应急的 LED 灯泡，你可以啊接触一下咱们石墨烯筋骨贴的蜂窝面啊，你跟咱们这个石墨烯面一接触，灯泡是能亮的。
2: 哎呀，这就是能量啊！
1: 是的，这是做不了假的，我们是真真正正石墨烯的材质的哈。你要是接上那普通的膏药贴那医用胶布，它不是导体，灯泡就不亮呗。
2: 你一接触，没准还给人整坏了呢。
1: 是，所以说咱们这个是真正的舒缓温热的感觉，持续释放12个小时以上，真材实料。这和你用多少辣椒素呢？ 完全是
2: 完全不是一个玩意儿啊。
1: 是的，那么它加速你的局部循环，帮助膏体草本精华层层深入到你的这个肌肤啊、肌肉以及你的骨膜层，透皮吸收，从而啊达到一个深层的循环的呵护。再有就是你全身都可以用的，哪里痛贴哪里，咱们这挺大一张，肩部啊、颈部呀、后腰啊，包括你的手、胳膊肘、腿、膝关节，包括脚后跟，这都是咱们容易疼的地方，哪里疼贴哪里啊。朋友们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吧，还有最后的三四个名额。咱们今天呢分享的是北同脉通石墨烯能量筋骨疼痛保健贴，市面价格是39.9一盒，一盒里面是六贴的啊，今天只要199元，买五盒送五盒，哎，这你就到手十盒了吧，这是咱们的团购福利。但是朋友们还没完，如果您是前20位抢购的朋友们，我们节目

0: 组还能再多补贴给你五盒，也就是说前二十位订购的朋友买五盒送五盒再送五盒，一共是15盒，90贴。朋友们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是的，朋友们，如果说你有这种关节呀、颈肩腰腿风湿痛、膝关节痛、骨质增生啊，还有这个腰肌劳损等等这些方面的问题，你都可以来试一试，真的能让您舒服的，就别再疼得龇牙咧嘴的，是不是？你像这个止疼药啊、消炎药啊，都吃过，也有管用的，但是太少了。关键是哈，你说管那个一阵儿哈，你下回该疼还是疼，而且一定会越来越重的。所以朋友们，一定要适时的调理。缓解你的这些症状，你说别等了，有的疼的直不起腰了，是吧？下地都费劲了，干不了活了，影响行动，影响你走路了，甚至影响生活了，太遭罪了，朋友。所以说还没到那个程度的话，及时赶紧把这个问题给解决到，或者说让它就此打住。那么石墨烯筋骨贴直接作用在你的这个各个部位，来的最直接，来的最快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吧啊！199买五盒送五盒再送五盒，整整15盒，90贴的北同脉通石墨烯筋骨贴，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都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啊，今天这个石墨烯的筋骨贴依旧是火爆
2: 了，哎呀，太火了，家人们啊！
0: 是的，因为还有一些老听众朋友们还在找，是吧？因为之前我们的那个老款的已经断货挺长时间了，所以说就咱们这个电台的这个渠道，尤其是咱们本档节目，我是真的等了好久，而且它这个新升级的，给大家升级到6贴啊，到货了我才能对接这么一次，所以说这个199元15盒的优惠机制，只能是限时限量，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但是为什么我非要搞这次活动？因为这个时候咱们的关节确实更容易疼的，
2: 哎，
0: 而且咱们的听众需求量又比较大，咱们都有爸爸妈妈，也咱们也都有老的时候，所以我会把这个东西分享给家里的长辈和老人。这个东西谁疼谁知道啊，是吧？那干活干多的肩周炎啊，手指年轻的时候都泡在冷水里，手疼脚疼的，是吧？啊，不在少数，包括你说你这个后面这个腰肌劳损的问题。还再有一些突出的那就严重了，是不是？还有一些腿疼的啊，我家里老人这都穿着棉裤啊，是吧？还没等入秋呢就把棉裤给套上了。所以说这种问题，关节的问题，它叫什么呢？不死的癌症。
2: 哎呀，疼啊。
0: 是，它不会马上要你的命，但是天天让你疼的。
2: 那也真要命啊。
0: 对啊，什么叫痛不欲生啊，很折磨人。而且像我们的长辈，如果说哎呀这疼点的话，很少会打电话跟咱们说的，哎呀我疼的这扛不了了，赶紧救命吧，不可能，那老人他都是忍着，真是太能忍痛了。你别等到那个忍到关节变形啊，你忍到上医院去做手术啊，是不是？你别发展到那个程度，所以千万别忍着，也千万别拖严重了。这样咱们朋友们刚才不是有想订两组的吗？
2: 是，
0: 咱们最多订2组，然后一家人全都能用上。那两组的话就是30盒，30盒的话180贴，真的很够用，
2: 够用了啊。
0: 嗯，是的，朋友们，今天北同脉通的石墨烯能量筋骨贴，真正的黑科技，8到12小时石墨烯远红外长效渗透的啊。咱们本档节目新品首发，活动力度拉满，199买五盒送五盒，前二十位再送您五盒，整整15盒90贴，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但只有20个名额啊，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先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像咱们这个爸妈呀，咱们的老年人朋友啊，基本上说实话，像咱这个岁数啊，中流砥柱了，你都不用说40多岁，现在30多岁都有骨关节问题了，真的是朋友们，千万不要挺。这个石墨烯筋骨贴啊，不单单是管你疼，它是全方位的渗透，缓解你的疼痛，甚至是不疼了。但是这个朋友们要看你自己的这个程度啊。那我们去跟厂家沟通的时候，人家说我们做这个贴哈，不是为了要回头客，就是想让大家怎么呢，贴一个好一个。
2: 哎，
0: 啊，你像你有这种肩周的问题呀，啊，抬不起来胳膊的啊，骨头有些刺儿啦，什么小增生了，一碰就疼了，还有一些像风湿类风湿，有一些小炎炎了，还有的朋友说哎呦我这腰托呀做不起来，或者说我这腰

0: 老像折了一样了，
1: 哎呀，这才疼呀，
0: 是不是？哎，贴上之后能让你马上有一个舒缓调理的这样一个感觉，朋友们，这我觉得就非常好了。关键咱们这是什么呢？啊，是一个石墨烯的一个长效止疼，通经活络，你贴完之后特别得劲，特别舒服，真正管用，能给你解决问题的，朋友们。还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这个最近呢有磕了碰了，跌打

0: 的缓解，你感动了，感下地了，这就是我们的心愿，是不
1: 是？
0: 是
1: 的，就希望大家都能够通过贴贴啊，不疼了，得劲了，舒服了。
0: 对呀、啊，它直接是针对性的，针对你这个部位啊，针对你的问题，直接最直接最快的方式就是我们这一个了啊。而且这个哈、已经被我们的这个老听众朋友们已经抢购一空了啊，还有最后的两个名额，朋友们这样吧，您拨打场外热线吧，好不好？还有最后两个名额，您记好我们的场外电话，还能享受199买五盒送五盒再送五盒的优惠，一共是15盒啊、那么一共是90贴啊，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2: 1650431001，1650431001，1650431001。
0: 嗯，是的，您记好咱们的场外电话来进行拨打啊，因为咱们这个老顾客啊都是两套两套的订，因为之前咱们一盒是4贴嘛，现在变6贴了，量变得更大了，朋友们
1: 又合适了。
0: 哎，朋友们，如果说你有一些筋骨疼痛啊、颈肩腰腿风湿痛啊、膝关节痛啊、骨质啊有一些小刺刺小增增的问题呀、腰椎间盘有问题呀、腰肌肌肉的劳损呐、包括跌打损伤啊、风寒邪湿，包括痛风引起不适的这种局部的难受，亚健康人群你都要用上，调理调理，缓解缓解。石墨烯黑科技持续8到12小时，12小时以上的层层渗透，把我们本草大黑膏的这个草本精粹渗透到您的这个问题当中啊，直击您的这个根源。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吧，咱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现在还能享受19915盒，总共90贴，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这个服务和优惠啊，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场外电话
2: 1650431001，1650431001，1650431001。
0: 嗯，是的，再跟大家说一下怎么用。打开之后啊，揭开表面那个膜就能用了，哪里难受贴哪里。咱们正常情况下用8到12小时，如果你皮肤耐受度比较高的话，12小时以上也是没问题的，因为我们石墨烯是持续发热的啊，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调整你的用量和使用时间啊。好，那再说一遍我们的场外电话吧，
2: 1650431001，1650431001，1650431001。
3: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5: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6: 以案说法，精准解答，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你我他。深夜蹲守，打通司法服务最后一公里，经开法院外勤组错峰送达，破解诉讼文书上门难。为破解文书送达难题，保障当事人诉讼权益，经开法院外勤送达组针对一起合同纠纷案件错峰上门，耐心蹲守，历经多小时等候，顺利完成全部法律文书送达，用坚守打通司法服务最后一公里。该合同纠纷案件办理过程中，承办法官多次通知被告到院阅卷配合诉讼，但被告屡次失约，电话沟通时亦消极抵触，不愿配合。外勤干警首次前往其住所上门送达，家中无人，未能完成送达。干警随即向被告父亲了解情况，获知被告每日晚间7点后才下班回家。考虑到被告日间不在居所，长期回避诉讼的实际情况，送达组调整工作时段，傍晚再次前往被告家中蹲守等候，干警持续值守至夜间9点，终于等到下班归家的被告。现场工作人员依规核验当事人身份，耐心释明相关法律规定与应诉义务，并告知拒不出庭的法律后果。经沟通劝导，被告现场签署送达地址确认书及全套涉案法律文书，送达工作圆满办结。送达是诉讼程序的重要基础，直接关系群众维权进度。面对白天送达难、当事人消极回避等现实阻碍，经开法院外勤干警主动加班错峰出击，以持之以恒的坚守、不辞辛劳的连轴工作，灵活开展夜间上门、定点蹲守等送达举措。下一步，经开法院将持续优化外勤送达模式，针对务工人群灵活调整送达时间，以务

北京时间早上的7:33，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 100.1百里挑一及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首先，我们共同来关注防汛进行时。吉林省自然资源厅和吉林省气象局2026年7月13号夜间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今天白天，吉林地区桦甸市、蛟河市、磐石市，辽源地区东丰县、东辽县，通化地区东昌区、二道江区，辉南县、吉安市、柳河县、通化县，白山地区抚松县、浑江区、靖宇县，延边地区安图县、敦化市、延吉市、梅河口市发生地质灾害风险高，达到橙色预警。长春地区公主岭市、吉林地区昌邑区、船营区、丰满区、龙潭区、舒兰市、永吉县，四平地区梨树县、铁东区、伊通满族自治县，白山地区江源区、临江市，延边地区龙井市、图门市、汪清县，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池北区发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大家做好防范工作。在这里也提醒您，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今天午后，本轮降雨过程将逐渐趋于结束。7月15号、16号，也就是明后天，长春将迎来连续两天的晴好天气。7月18号，长春最高气温将升至31摄氏度。还要提醒怕热的小伙伴，酷热难耐的三伏天也要来了。今年7月15号，也就是明天，将正式入伏。怎么还没到？具体来关注一下长春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吉林市中雨，19度到25度；四平小雨，18度到27度；辽源中雨，16度到26度；通化暴雨，19度到26度；白山暴雨，19度到25度；白城多云，18度到29度；松原阴，19度到28度；延吉大雨，21度到26度；长白山保护区小雨，17度到26度；长春小雨，19度到28度。我们来关注新闻。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天气。国铁沈阳局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变化和影响，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坚持超前防范、主动避险，对沈吉、长途、四梅、梅吉、辽开、吉舒、沈丹、凤上、通贯等线路普速列车，以及京哈、沈丹、沈白、朝陵、长辉等线路部分区段高铁列车实施临时停运措施。截至7月13号，2026天定山山里院子长春莲花山半程马拉松报名人数已达预设规模上限，报名通道于7月13号的17时正式提前关闭。对于未能成功报名的跑友，组委会已根据中国田径协会相关规定，预留少量赞助商直通名额，将不定期公布相关报名要求，请持续关注官方公众号了解详细信息。名额有限，敬请把握。本届赛事秉持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理念，除正赛外，还将推出赛前狂欢周等多元化系列活动。

动，未获正赛名额的跑友亦可参与这场城市盛会，请大家持续关注长春莲花山度假区旅游局官方微信公众号，将适时发布更多文旅配套活动资讯。近日，大麦 APP 发布关于长春“三十而立，岁月流金”2026德云社成立30周年系列演出之孟鹤堂、周九良相声专场演出《长春站》的相关内容。演出时间在2026年8月8号星期六19:30，演出地点是在长春市体育馆。近日，长春教育发布微信，发布吉林省云校2026年暑假第一周直播课课表，内容是面向中小学师生、家长及学校的公益性教育服务。吉林省小初高学子可通过线上网络平台或吉视传媒有线电视来听课。长春新区人民法院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人民法庭将整体搬迁至新办公场所，现将有关搬迁事宜公告如下：原办公地址是在长春市宽城区光基路4641号，新办公地址是在长春市宽城区金汇大路1577号中韩大厦西侧的新办公场所，启用时间是在2026年7月16号，也就是本周四。联系方式0431-8857-0013。本次办公场所搬迁期间，法庭将有序推进各项工作衔接，全力保障司法服务工作平稳有序开展，请当事人合理安排办事行程，由此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近日，第三届全国丝路文化征文大赛获奖名单正式揭晓，吉林省两位作家实力出圈，斩获殊荣。其中，长春作家陈小雷凭借散文《蓝湖之约》荣获散文二等奖，作家田万新以纪实作品《混血企业》摘得纪实文学一等奖。7月12号，延吉恐龙王国迎来开园4周年。庆典当天，一场兼具民俗韵味与童趣特色的迎宾开园秀率先上演，正式拉开4周年庆祝大幕。数十名演员轮番献上特色民族舞蹈、小丑趣味互动、现代排舞等精彩节目，氛围感瞬间拉满。最受游客期待的气球雨环节如约而至，主办方将兑奖券藏入升空气球之中，气球缓缓飘落，在场游客争相参与捡拾，在互动中分享周年喜悦。园区中央摆放的巨型庆生蛋糕格外吸睛，工作人员与现场游客一同合唱生日赞歌，甜蜜温馨的气息铺满整个园区。这座集恐龙科普、游乐体验、演艺观赏、民俗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文旅地标，历经4年持续迭代升级，已成长为延吉对外文旅名片。

近日，浙江公安快速查处28起虚构殉情、扰乱公共秩序案件，28名造谣人员被依法查处，其中行政处罚9人。经核查，温州某小区车库被水淹没相关视频为往年台风视频，发布者刘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台风提前来袭，引发大暴雨山洪相关消息。经查，系崔某将此前拍摄的外地水灾视频配上虚假文案发布，舟山定海公安已依法对崔某作出行政处罚。汛期当前，为博取流量，故意编造灾情谣言，制造恐慌，难逃法律制裁。

0: 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目标任务、政策举措以及重大工程和项目。规划提出，到2030年，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制度体系逐步建立，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更加健全，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更加完善，公共卫生安全保障能力和基层防病治病健康管理能力显著提升，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更加优化，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我国在世界传统医药发展中的引领地位进一步巩固，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为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打下坚实基础。2026年暑运大客流持续攀升，青海、新疆双向旅游流、探亲务沟客流叠加，为满足广大旅客跨西北长途出行需求，7月12号至7月18号，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每日增开西宁往返乌鲁木齐直达动车组，加密青疆直达运力，缩短两地时空距离，畅通丝路黄金旅游通道。本次临时增开动车，全程9个多小时，早间西宁始发，晚间抵达乌鲁木齐，途经张掖、嘉峪关、哈密等丝路核心文旅节点，串联祁连雪山、戈壁大漠等绝美风光，打造坐着高铁游丝路便捷出行新选择。游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 APP、 车站售票窗口、自助机、代售点实时查询车次、余票、票价，提前购票。铁路部门提示，暑运客流集中，请携带身份证件提前到站候车，具体列车时刻、停靠站点以12306实时公示为准。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早上的7:46，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暑假开始，亲子游市场迎来了一匹黑马，跟着课本去旅行。旅行平台的数据显示，标注研学、课文打卡、书本同款的旅行产品搜索量月环比暴涨2.8倍，古诗及课文研学线路咨询量同比增长超130%。课本内容正在成为亲子游中家长选择目的地的重要参照。这个暑假你会带孩子去课本里打卡吗？近日，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发布消息，4号，石某女38岁，驾驶小客车行至余庆路路边停车位时，为吸引他人关注，将宠物犬单独放在驾驶位之后，使用自动泊车功能停车，引发路人围观。目前，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警方已对石某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予以200元的罚款，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当地时间7月12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在英国多宁顿公园赛道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最终获得第10名。在前一天的第一回合比赛中，德比斯位列第8名。WSBK 英国多宁顿站比赛结束，赛事将进入休赛期，下一站比赛将于当地时间9月4号。

7月12号，重庆动物园大熊猫梁月的幼崽小明小月亮迎来1周岁的生日。这只出生时仅188克的雌性幼崽，如今已长成为36.5千克的宝宝。那当天，小月亮的大名正式揭晓了，它叫望舒。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将于，7月13号至19号在长沙进行。中国乒协今年首次将全锦赛双打比赛列为单独的一站比赛，同时也在配对上也打破了省区市队的界限。奥运冠军王楚钦和孙颖莎将搭档参加混双项目。2026年乒乓球全锦赛共分为两个阶段，除双打比赛之外，团体和单打比赛将于12月16号至23号在福州进行。在洛杉矶奥运会增加双打项目的大背景下，结合亚运会备战需要，全锦赛双打比赛首次单独设为一站，配对上也打破区域界限，可以根据备战实际需要组成实战效果更强的配对。男双共有94对组合参赛，参赛范围涵盖老中青选手。曾在2020年夺得全锦赛冠军的马龙和许昕将再次合体出战男双比赛。亚运会组合林诗栋和温瑞博、黄友正和向鹏也将参赛。7月12号晚8时，2026年世界女子排球联赛中国香港站比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2-3不敌意大利女排。中国女排此次分站赛以6胜6负排名第9的成绩收官，但作为总决赛东道主，中国女排自动晋级，将在1/4决赛对阵头名的美国女排。

7月15号起，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将正式开打，比赛时间如下：北京时间7月15号凌晨3点，法国对战西班牙；北京时间7月16号的凌晨3点，英格兰对战阿根廷。

据记者多方证实，国际足联12号确定了美加墨世界杯剩余比赛裁判员名单，中国裁判员马宁、周飞不在其中。此前，中国裁判员傅明已在7月8号离开世界杯赛区，至此参与本届世界杯执裁工作的三名中国裁判已结束全部工作任务。据多家媒体12号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从目前的48队进一步扩军至64队。因凡蒂诺表示，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将参赛队伍从32队扩充至48队是100%正确的决定，每支球队都踢出了高水平。他表示，在本届世界杯结束后，将由国际足联相关委员会对世界杯继续扩军一事进行审查和探讨。2030年世界杯将由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联合主办，不过为庆祝世界杯百年，前三场比赛会在三个南美洲国家举办，分别是乌拉圭、阿根廷以及巴拉圭。

韩国气象厅12号上午10点发布了针对东南部庆尚北道、庆山市和浦项市两地的最高级别高温警报，建议民众立即暂停户外活动，转移至阴凉处并补充水分，任何人或者宠物不应待在密闭

闭车厢内。这是韩国上月升级高温预警系统后首次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警报。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长期泡在洪水中更有可能感染病菌，非必要不下水，汤水后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当定期休息，并用洁净的水冲洗足部并晾干。要注意勤洗手，避免用手揉眼睛。

北京时间早上的7:57，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鲁新月，初审王希萌，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琳琳，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祝大家今天一切顺利。那我们明天早上7:30不见不散。

0: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0: 天赋主城，降住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止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0: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首先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资深媒体人小何老师。小何老师早上好。
1: 欢欣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辉，问候大家早安。
0: 提醒大家哈，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一块，带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哈，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1: 今天说说两个事儿哈，就是咱们7月份的哈。七月份呢，就是进入到七月份，很多楼盘呢都已经进入到一个，有比较有节点性的这样的一些活动了哈。一个是呢，就是伟丰，文华府，还有一个是伟丰芳华府啊，这两个项目呢，都有一些节点性的活动。其中呢，文华府呢，这个活动我们先说一下哈。文化府呢，就是他这次有一个示范区啊，样板间开放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这是文化府。说到文化府呢，我们简单也说一下吧。文化府呢，就是7月17号，就是样板间开放，示范区也开放，但是呢，他已经卖的差不多了。
0: 就是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我还没正式的吆喝开始卖呢，我这个货已经清的差不多了，是吗？
1: 差不多了，基本上都已经去化率达到90%了。
0: 那就是说，是很多朋友第一时间得到这个消息的，就已经就是可能说我们这说刚要开始建的时候，大家是不是都已经盯上了？
1: 对，是这样的，就是。